记得当时先帝在班师回朝途中曾经遭遇过刺客，后来在三清殿凌霄阁又遭到了刺客，所以微臣认为五凤楼出事

0: 意的，还是另有原因呢？
1: 不管是什么原因，薛刚他都是大逆不道啊。
2: 不错，薛刚纵然有罪，但两辽王府的380多人是无辜的，他们至今仍然被关押在天牢里，现在还是有人在不停地鼓动太后娘娘下旨，将这380多无辜的人全部杀掉。
3: 皇上，或许这是整个阴谋中的一部分呢。甚至微臣还想到，张天佐的祖父张世贵和薛刚的祖父薛仁贵曾经是势不两立，所以在事情还没有弄清楚之前，就把两辽王府满门抄斩，这不是正中了某些人的下怀吗？除此之外，留给后人的那是天大的冤案呐！皇上，微臣恳请皇上三思啊！
2: 二位爱卿尽可放心，在朕的手里，两辽王府300多口人不会被满门抄斩，至少在朕查明真相之前，不会轻率地下旨杀人。
4: 皇上圣明，微臣告退。

0: 韦元贞升任侍中，侍中之职位高权重，他韦元贞算是什么？传本后旨意，皇上的圣旨留中不发。
1: 是。
2: 张丞相
3: 啊，公公来了，有什么事吗？啊，徐敬业，快，赶紧去找太后娘娘。
2: 是。

0: 不知道刚儿现在在何处？丽华，你怎么还在想着那个逆子呢？
1: 那斗儿呢？斗儿现在怎么样了？
0: 太后娘娘，太后娘娘，微臣有十万火急的事要向太后娘娘禀报啊！
2: 什么事情那么紧急？说。
0: 微臣得到可靠的消息，英王徐敬业在背后诽谤太后娘娘啊！
2: 如何诽谤？
0: 徐敬业说，大唐的江山是李家的，太后姓武，武家对大唐开国没有一寸功劳。 所以，现在皇上掌权了，太后娘娘只能躲在一边，再也不敢说话了。
2: 他是这么说的吗？
0: 千真万确，微臣不敢说谎啊。徐敬业，光说这些，倒也罢了。可是他还说了什么？太后娘娘，有些话。
2: 微臣实在是不敢说呀。说来听听。
0: 徐敬业说，说太后娘娘淫秽后宫。啊，
2: 他真是这么说的吗？
0: 千真万确，微臣绝对不敢说谎啊！
2: 大胆，徐敬业！
0: 这个徐敬业，
2: 竟敢诽谤诋毁本后。
0: 太后娘娘，这事朝野上下都知道了。 英王薛家和两辽王薛家是一个鼻孔出气呀！现在薛家弄成这个样子，徐敬业能不怀恨太后娘娘吗？
2: 薛家弄成这样，与本后有什么关系？
0: 太后娘娘心底坦荡，薛家弄成这个样子完全是咎由自取。可是英王徐敬业。

0: 认为太后娘娘是有意和薛家过不去啊。
1: 荒唐，简直就是荒唐。
0: 太后娘娘，您不知道啊，还有更荒唐的事情呢。
1: 是什么事情？
0: 徐敬业说，薛丁山和樊梨花全家300多人虽然关进了天牢，但谅太后娘娘不敢动他们一根毫毛。太后娘娘不是已经下旨了吗？要将两辽王府满门抄斩。
1: 哼！
0: 可是现在，他们不是活得好好的吗？所以，他们已经在暗地里联络力量，准备在适当的时候劫狱，把薛家的300多号人全部救出天牢。太后娘娘，您说，您说这荒唐不荒唐啊？
1: 哼！
0: 太后娘娘息怒，微臣告退。
1: 慢，张丞相。
0: 臣在。
1: 他们犯了叛逆之罪，应该要如何处置？
0: 按照大唐的律例，应该斩首。
1: 这不行，他的爷爷徐茂公是大唐的功臣。也罢，把他逐出京都，贬去扬州，颐养天年。
0: 太后娘娘，这
1: 就这样决定了。
0: 微臣遵旨。哦，太后娘娘，那关押在天牢里的两辽王府的
1: 来人，
2: 在。
1: 本后要去太极殿。
0: 太后娘娘。
1: 哦，德官，传我的旨意，让皇上来这里，我有话要跟他讲。
0: 好，太后，微臣去传旨。

九环，我知道你在里面，你把门打开啊，九环。哎呀！

0: 九环，你开门呐！
1: 敲下去，敲到晚上，敲到夜里，还让不让咱们休息了？
0: 九环，我知道你进去了，你把门打开呀！哎呀，咱们公主啊，就喜欢薛刚这敲门的声音。九环，你开门呐！
1: 这声音现在仔细听起来，就像那时候洪德殿里谁在弹的琴一样。
0: 九环，你开门呐！
1: 薛刚这么一直敲下去，敲这么长时间，心血都敲干了，汗水都流出来了。
0: 九环，你开门啊！
1: 他这么一敲一敲的。
0: 九环，公
1: 主的心能不痛吗？
0: 哎呀，
1: 好了好了好了，你们都别说了，烦死了。
0: 九环，九环，你开门啊！九环。

0: 哎，小朋友，我跟你说啊，
1: 哎，公主没有声音了。谁家的小孩这是？你们别管我了，赶快回去吧。
2: 是。

0: 你干嘛光盯着我看呢？你来就是为了盯着我看的呀？那我有话跟你说，你愿意听吗？愿意啊，你说。
1: 九环，我知道，你肯定是误会我跟栾英姑娘了。我误会你们了？
0: 好，既然你说我误会你们了，你就说说看，你们做了什么事情可以让我误会的？
1: 九环。 我跟栾英姑娘真的是刚认识的，而且栾英姑娘人也挺好的。那老债主和我们薛家是世交，如今我薛刚闯下大祸，到处被人追杀，幸亏老债主愿意收留我。
0: 三哥哥，你说的对，现在你到处被人追杀，你需要找个安全的地方藏起来，所以你就一定要藏在卧龙山吗？你刚才说你第一次跟他见面就觉得他人非常的好。
1: 请问你们两个有多情投意合，多两情相悦啊？还在跟我解释，明明就是喜欢他。你，哎，你说我喜欢他，我要是喜欢他，我会在寨子里这么维护你，怕你受委屈吗？我要是喜欢他，我会不顾追杀那么远跑过来，在这里给你解释吗？
0: 那是因为你不舍得我难过。反正你把走之前所有的事情都忘了，所有的事情都忘了。
1: 九环，我知道你现在心里。 还想着赐婚的事，可是我薛刚闯下这大祸，现在连个安身立命的地方都没有，而且我连我薛家300余口现在是生是死我都不知道，我现在根本配不上你，我拿什么来保护你呢？
0: 三哥哥，我知道你很难过。 虽然我们被赐了婚，但是我想，在赐婚之前，我们已经被月老签了红线了。我知道你现在压力很大，所以我想跟你在一起，我想支持你，我想保护你。我在想，我们两个去一个没有人的地方，就我们两个人在一起，过一辈子我都愿意。
1: 九环，你把这事想得太简单了，你是公主。 而我是朝廷的逃犯，我们俩这辈子都不可能在一起了。三哥哥，能不能不要走啊？九环。 我不能连累你，
0: 三哥哥，我不怕，我只要跟你在一起。
1: 跟我在一起只会受苦。
0: 我不怕，你以为公主就吃不了苦了，是不是？

0: 明白白，彻底的痛快，彻底的痛快，何必大惊小怪，背起嘲笑与疑猜，
1: 我配不上了。

0: 太后娘娘有旨，英王徐敬业接旨。徐敬业，接旨吧。
1: 说吧。
0: 你不下跪吗？
1: 是太后娘娘旨意，太后无权下旨，本王暂听无妨。
0: 英王徐敬业不守本分，妄谈国事，本后忽念已故老臣徐茂公有功于大唐，从轻发落徐敬业，暂且保留封号，着立即逐出京都，去扬州城闭门思过，不得回京。皇太后钦此。徐敬业，你听清楚了吗？
1: 听到了。
0: 那还不领旨？
2: 本后今天叫你来，就是要告诉你，本后的旨意是不能改的。
3: 母后，皇儿认为两辽王府的事情不能草率决断。
2: 草率决断？你是说本后的旨意是草率决断吗？
3: 母后，这件事情的背后可能还另有隐情，在真相没有完全查清楚之前，皇儿认为两辽王府的人一个都不能轻言问斩。
2: 真相？什么叫做真相？你皇帝被踢死不是真相吗？轻言问斩？什么叫做轻言问斩？两辽王府应该是满门抄斩，这是本后的旨意，难道本后的旨意错了吗？
3: 不，皇儿不敢说母后错了，但薛家三百多口人万一杀错了，那是无法纠正不能悔改的。
2: 那按你这样说，你就是不肯听母后的旨意了。
3: 这事儿还得容皇儿再仔细想想。
2: 退下吧。
3: 皇儿告退。
4: 皇上，微臣见过皇上。
1: 狄大人，免礼。
4: 皇上，英王徐敬业被贬扬州的事情。
3: 英王徐敬业被贬扬州？
4: 皇上，这件事情您不知道？
3: 狄大人，你先下去休息吧。

0: 你说我喜欢季姑娘，也不知道季姑娘知不知道。哎，也许季姑娘正在喜欢我呢。像我这样武功盖世又这么英俊潇洒的，世间真的很少。可是，好贱的瓜子脸呢？也不知道季姑娘是不是在想我呢？
1: 季姑娘，你怎么了？
2: 我没事，就是脚扭了。
1: 我帮你看看。
2: 啊，没关系，一会儿就好了。
1: 我学过推拿的。哎，来，小心。来，季姑娘，把腿给我。
2: 行不行啊？
1: 来。没事。

0: 来，哎，还真好了。想不到你程运虎还真有两下子，心还挺细啊。
1: 是我这人从小就心细。说你胖，你还喘上了，你就吹吧。真的，你别看我人长不大，但是心呢，特别特别的细，连蚂蚁的心事我都知道。
0: 可是男人心细也不见得是一件好事嘛。
1: 像我这样武功高强又长得这么帅的，心细当然是好事了。
0: 哎呦，你还武功高呢？你看看你的肚子，那么胖。
1: 我真的很胖吗？
0: 自己照照镜子看看呗。
2: 哎，看到没有？他们在那边。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自从他们上山之后啊，我们的地位真是一落千丈。一定要给他们的颜色瞧瞧。呸！走。
1: 哎呦，我感觉没有那么胖啊。
0: 你用那么小的镜子，能照得下你的脸吗？
1: 季姑娘，你现在的腿是不是好多了？嗯，来，让我扶你起来。
0: 真的好多了，谢谢你啊。哎，你说薛刚他出去了那么久还没有回来，会不会出什么事啊？哎呀，
1: 他一个人当然会出事儿了，他有我他就不会出事儿，因为我武功比他高嘛。
0: 哎，天好像要下雨了，我们赶紧去找薛刚吧。
3: 我从来就没有爱过你，我从来。

0: 老千岁，狄大人，各位同僚，今日我徐敬业就此一别，感谢各位来相送，后会有期呀！
1: 后会有期。
0: 大侄子，扬州路远，一路保重吧。
1: 徐大人，一路保重吧。
0: 感谢老千岁，感谢狄大人。老千岁，狄大人。

0: 两辽王府的事，
1: 大家放心，只要有我程咬金在，两辽王府的人死不了。
0: 感谢老千岁，各位，后会有期呀！
2: 后会有期。
1: 回太后娘娘，徐敬业滚出了京都。
3: 但我们还不能高枕无忧啊。
4: 周国公说的有道理啊。
3: 太后，前往英王府给徐敬业送行的有右丞相狄仁杰、江夏王李开方、江淮侯徐敬游、故国公秦英、越国公罗章，微臣都一一记下了。当然还有那个鲁王程咬金，
1: 他们下一步应该为薛丁山樊梨花送行了。现在关押在天牢里的两辽王府的300多号人，应该让他们到阎王爷那儿去报道了。
5: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的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房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
6: 我是方清卓，替您把关，为您见证。爱家房真材实料，做工精细，从源头工厂到咱们家，没有中间商挣差价，价格更实惠，品质有保证。而且爱家房的厂家也承诺了，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款退货，那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5: 棉花被越盖越沉，化纤被静电多易过敏，爱家房高档木棉蚕丝被，精选天然长丝填充，高档精品面料，超柔软超透气超舒适，吸湿排汗抑菌抗螨，不缩拢不板结不潮湿，夏天盖不憋闷，春秋盖特舒服，冬天盖超暖和，经久耐用，一年四季都能用。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6: 我们每天睡眠非常重要，睡得好身体就更健康了，每天我们有1/3的时间呢都在睡觉休息，肯定少不了一床非常好的被子。大家看看啊，这里是世界家纺城，也是中国家纺的原产地，不管是国内国外还是商场专柜，包括网络上的床上用品，很多都是从这里生产出来的。这次能够真正的走进工厂源头，我觉得特别高兴，因为市场上选择的东西太多了，
7: 对，
6: 琳琅满目，怎么才能买到性价比高的被子呢？那我们就组团进工厂亲自把关，那消费者就不会雾里看花了。
7: 太好了，那咱们现在就出发。
6: 好，走。
5: 一听说方老师要亲临工厂，很多市民踊跃报名，成为方清卓老师的帮忙团。
6: 哎呀，我看都是些老师傅啊。
8: 是的，我们爱家纺和其他被子啊相比，有3大显著的特点。第一呢，它亲肤柔软，轻薄透气不闷热，
7: 就像家里边有小朋友的啊，盖棉花被又闷又热又沉，还爱踢被子。你说盖薄了呀，肚子又容易着凉。现在好了，有这床能自动调温的被子，你说又不闷又不热，孩子盖起来亲肤柔软，你说这不睡得踏实睡得香吗？
8: 是的，那这床被子它的第2大特点呢，就是什么呢？不板结，不结团，不易发霉，不易积灰，被大家称为最干净的被子。第3个特点呢，就是什么呢？它经久耐用。普通被子啊，你盖久了它会霉变，不保暖，盖着不舒服，会过敏，对我们的皮肤和呼吸道啊都是慢性的伤害。我们的被子用的是长丝纤维，好的蚕丝啊，对于螨虫和多种微生物、细菌都有天然的免疫能力，能抑菌抗螨、吸湿排汗，所以说啊，可以用上10到20年。我们用的都是长丝，不是短丝，我们不用边角料，不用蚕丝品，在用料方面呢，可以说是天花板级别的了。方老师，您来看一下啊，来，咱们拉一下，那你看，
6: 拉一下。
8: 1米，
6: 我也近看，
8: 2米，3米，
6: 哎呀，
8: 拉得越长，说明它的品质越高。
6: 亲自拉了，
8: 短丝可以说啊是剩下的边角料，知道吧？容易移位板。

0: 洁，盖着呢也没有长时舒服，使用寿命也很短。哦，
1: 是这样的。啊，今天呢我也亲自拉一下，大家也拉一下，都感受到了吧？
2: 对，
1: 都知道了吧？我感觉到这里啊，就像在云朵里睡觉一样。啊，这句话形容呢不过分吧？
2: 不过分，这多舒服呀！
1: 真材实料啊，大家看看呢。嗯，而且还去螨虫，真是太好了，对老人小孩都这么好，用料足，这是我们的良心品质。
0: 方老师，您看啊，这个蚕丝，对，剪一点，这是84啊，84的消毒液，你看，我们把这个蚕丝放在这个84消毒液里面，
2: 这是干嘛呢？
0: 要不了几分钟啊，它就会溶解掉了。哦，为什么呢？因为它主要成分是蛋白。
2: 已经小很多了啊，
1: 消失了，融化了，消失了。
0: 而且呢，这个蚕丝呢，我们可以拿火烧一下。嗯，拿火烧一下，大家可以闻一下，是这个烧头发的味道，
2: 没有任何其他，
0: 不会像烧塑料那样的那种刺激的味道，它是烧头发的味道啊。你看，包括这一捏，你看
3: 没有了，
2: 粉末
0: 没有了，对，没有任何的残留东西。
1: 现在我们来到工厂，大家知道了吧？嗯，真正的试验大家都看到了吧？
2: 看到了。
1: 我相信今天买了杯以后啊，大家口口相传，让你们大家周围的亲朋好友都买起来，都健康起来，都做一个好梦，实现你们人生的梦想。
2: 好，
1: 谢谢。
4: 老艺术家方清竹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还，干了不舒服全额退还，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还。
1: 太好了，今天来到工厂啊，亲眼见证了爱家坊的生产全过程，每一床真材实料，每一床都是精工细作，品质高，质量好，确实非常难得。但是呢，我得替消费者说一句话啊，一定要保质保量，要不然我可不答应你啊。
0: 好，方老师您放心，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坊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绝不以次充好，绝不以假乱真，确保正品，假一罚十。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1: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我们这次组团进工厂呢，爱家坊真是质量高，品质好，不结板不结团不变形，夏天盖呢排出热量，不闷不热，很舒适，秋冬盖呢锁住温度，超暖和，一年四季啊你都可以用。这次呢我们亲自来到工厂了，这被子无论如何我要拿回家几床。对了，哎，我的亲友团呢？亲友团都哪去？我亲友团，亲友团已经买起来了。朋友们，你们买起来了？啊，太好，太好了，太好了，全都买了。好好好，这个好，这个好，别忘了拿回家之后还给你们个任务，打电话告诉你所有的亲友和朋友，盖起来，记住我们的品牌
2: 爱家坊。
5: 我女儿叫我到这里来买，给亲戚朋友盖了这个被子，不过敏，不刺激，没有什么静电，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好用。爱家坊的不是边角料，用的都是实在材料。
6: 爱家坊的啊，你看它那个手感啊，它的面料啊，一摸上去啊，它就是个高端货啊。然后我送朋友啊，送那个家人啊，都挺有面子的。然后这次跟着明星一起来到这个源头工厂啊，我就觉得吧，这个价格啊特别的便宜，特别的实惠啊，所以我就想吧，反正家里要用就多买几套，这么低的价格不买嘛，过了这村以后就没这店了。
7: 我觉得爱家坊的被子确实不错，今天跟着明星第一回来到源头工厂，回去把家里的被子全部换掉，以后就一直用。

0: 爱家坊的被子。
1: 对的，买了两床给我家亲家母。我上次来买过了，质量挺好的，爱家坊的质量真的挺好。嗯，又轻又保暖。
2: 我相信大家比谁都清楚，品质不好，价格太贵，老艺术家方清卓老师也不会来我们工厂。作为工厂，这次就是特批特例，砍掉中间商，没有商场超市层层加价，可以说是白菜价给大家，薄利多销，赚个口碑。实话说啊，要不是方清卓老师亲自来工厂，就不可能有这个价格，也不会抑制这个价。明星组团来工厂就这么一次，明星团购价也就这么一次，机会难得，赶紧打电话抢上几床。
3: 高贵不贵，品质卓越，源头好工厂，认准爱家坊。
4: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5: 你叔叔的肺炎必须马上手术，
6: 你有办法吗？
7: 暂时没有，那一定会有。
8: 如果马天墨也在梅云阁，咱们要不要顺道一起把他解决掉？
9: 他们复兴社的人个个心狠手黑，我今天把你的家人接到板井公馆，把他们保护了起来。
10: 我来提亲。
6: 他这么匆忙的赶来，难道是知道雅洛他
10: 知道什么了？
6: 知道雅洛他怀孕了。
11: 每一次呼吸都应纯净清新，每一个家庭都应远离伤害。烟草暗藏健康隐患，吸烟可以诱发多种疾病，透支身心，拖累家人。二手烟、三手烟无声侵袭，老人、孩童、孕妇深受其害，共建无烟环境，让每一处角落都能安心呼吸。科学戒烟有办法，拒绝烟草是责任，拥抱健康是新生，远离烟草，守护你我健康，共赴无烟美好新生活。
12: 这是你新家的钥匙，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烟。
13: 漂亮鲁莽的新手特工，
14: 有时候冒一点风险是值得的，我们不会那么倒霉。
13: 机智谨慎的谍影精兵，
15: 在秘密战斗中，危险永远没有过去，永远是刚刚开始。
13: 他们假扮夫妻深入敌后，
14: 程毅刚才告诉我药品的事暴露了，
15: 一定是凤典那边有了奸细。我知道你没杀过人，但现在实在没办法。
16: 他们为什么？
17: 我得解决了。
16: 对一个跑出去400多米的伤兵穷追不舍，
13: 悬崖之边生死博弈。
16: 在我们警察厅里有他们的人，
15: 被他怀疑上就是在劫难逃。
18: 这是我给高斌留下的最后的一副断肠毒药。
15: 周乙是共产党，
14: 这不可能。
16: 你和周乙都各自离家，你们已经没有任何秘密了。
13: 张嘉译、宋佳、程昱领衔。
16: 你为自己想过后路吗？
15: 想过，没有后路。
13: 6月15日，陕西卫视谍战经典《悬崖》。
19: 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0: 不杀不足以平息民愤，不杀不足以让先帝和先皇子在地下安息，不杀就白白地消耗了国库里的粮食啊！
1: 太后，两辽王府的这些人如果不杀，今后天下就再也没有满门抄斩这一说了。
0: 太后娘娘，这件事只有您才有决断权呐。
2: 本后明白了，都退吧。
0: 微臣告退。

0: 我这是在哪儿啊？您在驿站啊？子珠，原来我还活着。发生了什么事啊？怎么如此伤心？子珠，三哥哥，他已经不要我了，不爱我。 再也不会回来了，子珠。我这个人是不是很不好？又凶，又总是发脾气，又很丑。
1: 没有，公主很温柔，人也长得很好看。那为什么三哥哥他不要我了？
0: 去跟那个季姑娘在一起，我有哪一点比不上那个季姑娘？有哪一点不好？其实我可以改的，但是他连这个机会都不愿意给我。子珠，你说，他们两个人现在同住一处，可以有时间聊天。 有时间相处，还可以有时间在一起，但是我们两个人连这样的机会都没有。子珠，他怎么就知道我们在一起会不开心呢？我觉得我们在一起会很开心，他连这样的机会都不愿意给我。
1: 公主，您不要多想了。
2: 皇上，徐敬业、徐敬游兄弟对大唐忠心耿耿，而且性情外柔内刚。微臣在送徐大人的时候，发现徐大人表面平静，但是他内心的激愤，微臣已经感觉到了。徐大人在离开京都之后，听说叫人将其王府烧掉了。为什么？皇上，臣以为这里有 破釜沉舟的意味啊！当年徐茂公，他的属下遍布江淮，臣担心徐敬业到了扬州之后会引起激变。事情真的会有这么严重？皇上，但愿微臣的忧虑只是多余啊！皇上。 两辽王府还有300多人关在天牢里，臣以为他们是无辜的，应该尽快的释放。狄大人，所言甚是啊。那皇上是不是应该有所定夺？皇上，这赦免的大权在您手里啊。皇上，微臣是不是应该即刻拟旨啊？
3: 皇上，狄爱卿，你先退下吧。
4: 禀皇上，太后娘娘请皇上去太后娘娘的寝宫。
2: 什么事啊？
3: 奴婢不知道。太后娘娘吩咐，请皇上速去太后娘娘的寝宫。
2: 知道了，下去吧。
3: 是。
2: 皇上，这件事情您再考虑考虑，臣先告退了。

总是太后寝宫，太后寝宫。现在大唐的皇帝到底是谁呀？说，大唐的皇帝到底是谁？说，这大唐的皇帝到底是谁呀？

0: 皇上，你为什么总是不听本后的旨意？皇
1: 儿有皇儿的想法。哦，皇上，你长大了，翅膀硬了，当了皇上了，却有自己的想法了。皇儿不明白。
0: 母后为什么要将自己的想法强加到别人的想法之上呢？母后不是皇上啊！皇上，你忘了，本后是皇上的皇上。本后再说一遍，两辽王府押在天牢里面的所有人，全部要死，一个不能留。
1: 朕也再说一遍，两辽王府关押在天牢里的人。
0: 一个都不能杀！你，
1: 皇上，
0: 微臣禀报太后娘娘，微臣刚才路过皇后娘娘的寝宫，听到
1: 什么？微臣不敢说。
0: 为什么你们有事老是不敢跟本后说？
1: 皇后娘娘对您。 多有不敬啊！
0: 有什么不敬？
1: 皇后娘娘说：“总是太后寝宫，总是太后寝宫。现在的大唐皇上究竟是谁？现在究竟谁是大唐的皇上？”

0: 公主，武三思求见。
1: 你说什么？武三思来了？他在哪儿？
0: 他在外面。
2: 公主，
3: 微臣三思，见过公主殿下。
0: 免礼。
3: 多谢公主殿下。
1: 真的没有想到啊，能在这里见到你梁国公啊。
3: 能在这个地方见到公主殿下，实在是令三思喜出望外啊。
1: 你为什么喜出望外啊？
3: 因为三思做梦也没想到能在这里见到公主殿下。
1: 那你是为什么会来这里啊？
3: 三思是为了寻找公主殿下。
1: 啊，你骗人。
3: 当然还有些其他的事情，比如说缉拿通城虎薛刚。
1: 啊，是吗？那你找到了吗？
3: 目前还没有，只是发现了一些蛛丝马迹。
1: 你有蛛丝马迹了？哎，说说看，有什么？
3: 公主殿下，你不远万里从京都赶到此处，这个穷山僻壤的小镇，莫不是也是为了缉拿通城虎薛刚不成？
1: 这是本公主的事情，这件事情需要打听吗？
3: 三思明白，公主殿下，一些礼物还望收下。
1: 哈，还真漂亮啊！
3: 只要公主殿下喜欢，就说明吴三思的一番心思没有白费。
1: 哼，我算是明白了，原来梁国公是为了给我这些东西才来到这里的。那你是怎么知道我在这儿的？
3: 公主殿下莫要多疑，这些为公主殿下准备的礼物，武三思都是随身携带，只要能够见到公主殿下，就立刻奉上，无论何时何地。
1: 哦，

0: 来梁国公对我还真的很用心啊。为什么？
1: 因为我武三思对公主殿下仰慕已久。
0: 哦，仅仅是因为仰慕啊？
1: 如果公主殿下能嫁给武三思，这将是我武三思一生最大的幸福。如果此事能够如愿，我武三思愿意为公主殿下做任何事。让公主殿下见笑。其实此话并非大言不惭，如此亲上加亲的话岂不是乐事？不知公主意下如何？
0: 哎呀，我们梁国公呢相貌堂堂，而且呢武功又好，又懂风情，像你这样的男人啊，一般的女人都会喜欢你的。
1: 公主殿下此言当真？
0: 那是当然。哎，本公主是那种阿谀奉承的人吗？
1: 公主殿下向来说一是一，说二是二，无半句虚言。
0: 那你呢？
1: 三思也从来是说一是一，说二是二。
0: 哎，那你刚才说什么？已经发现通城虎薛刚的蛛丝马迹了，是什么呀？
1: 刚才。
0: 啊，原来我们关系就这样吗？一般般的，你都不愿意对我说上一样。
1: 哎，公主殿下，方才这件事情只是一场误会，毕竟此事记得不太清楚，只是有人疯传说这通城虎薛刚就在这一带。
0: 你只是听说呀，又不是你亲眼看到，说不定别人只是捕风捉影呢。
1: 只是三思以为，即便是捕风捉影是错，也不能让他错。
0: 你这么说就太对了。
1: 多谢公主夸奖。公主殿下在这荒山野岭里多有不便，不如随我一起回到军营里去，也好有个人照顾保护你，或者我们还可以住在一起。
0: 啊，住在一起？
1: 当然了，如果公主殿下不是很反对的话，住在一起也并不是什么糟糕的选择。
0: 笑死我了，笑死我了。
1: 公主殿下笑什么？本将军就是有一说一罢了。
0: 啊，对对对，你这个人呐，非常的坦诚。
1: 多谢公主殿下夸奖。
0: 但是嘛，就是有点想入非非了。
1: 我武三思只是坦诚的想入非非。
0: 不多说了，说的我都困了，我要回去休息了。
1: 哎，公主殿下，当真不和我回到三思的军营里去吗？
0: 当真不想，谢谢你。
1: 方才公主殿下还说，这梁国公仪表堂堂，武功高强，这一般女人都会喜欢的。
0: 嗯，你说的不错，而且你的记性非常的好。只不过呢，我是一般的女人吗？
1: 公主殿下，事到如今还是回宫去吧。
0: 我的母后都不敢打扰我的生活，你凭什么？
1: 公主殿下如果不想回宫，也不想随三思一起回到军营，那三思就在此处多留些看守，好保护公主周全。
0: 梁国公啊，你说这话我就不爱听了，本公主的武功这么高强，需要别人保护吗？
1: 三思没有这个意思。
0: 好了好了，不多说了，我要回去休息了。
1: 公主殿下保重啊。
2: 这么久了，九环到底去哪儿了？你们知道吗，本后最喜欢的就是九环。九环虽然不是本后的亲生女儿，只是本后的养女，可是本后一向视她如己出，她是本后的掌上明珠。就算本后任何一个亲生的公主，都没有哪个像她这样被娇宠。你们到底知不知道九环到底是谁家的女儿？

0: 人心里明白，西汉吴继国师于霍光，刘备托孤儿于诸葛，朕之后，大唐天下诸师同样委托二位爱卿，太子仁孝，卿等当进城辅佐，永保宗社。褚遂良，你拥立太子有功，日后太子登基，就请褚大人代朕拟诏。
1: 儿臣遵旨。
2: 这么一晃走了这么多年，
3: 听太后娘娘的意思，难不成九环公主是褚遂良的女儿？
2: 本后还记得当年褚遂良极力反对先帝册立本后为皇后，他情绪激烈，把官户放在台阶上，摘下官帽，磕头至流血不止。本后一怒之下就把他发配边疆，真没想到他却在途中被暗杀了。本后想念九环这个丫头，一走就是那么多天，也不跟本后禀明一声，赶紧派人出去找找。
1: 遵旨。
4: 好了好了，你别给我倒水了，你每天不停地倒水，我不渴，赶快走，不要管我。
5: 是公主。

0: 烫不烫啊？真的不烫、啊。
1: 大哥，你这病要长在我身上就好了。
2: 虎子，你说什么傻话呢？我知道你是最重情重义的。
1: 对，大哥，我最讲感情，最重义气了。
3: 如果要是我病了的话，他要是一口一口给我喂，那该多好啊！
1: 吉吉姑娘，
3: 我最近也不太舒服，能不能也给我弄点药啊？
0: 我看你啊，挺好的，就是胖了点儿，肉多了点儿。

0: 怎么了？说你胖你还不高兴啊？
1: 季姑娘，我哪敢呢，我就是有一点点的小遗憾。
0: 那行，为了让你不遗憾，我一会儿也帮你熬点药呗，满意了吧？
1: 好啊，好好好好。
0: 还有人喜欢喝药啊。薛大哥，你还难受啊？薛大哥，你跟那个九环到底是什么关系啊？
2: 我们是冤家。
1: 哎，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他们可不是一对冤家，他们是被皇帝给赐婚的。
0: 你们成亲了
2: 没有？

0: 皇上是赐婚了，但是我跟九环，我们是不可能在一起的。哦，是这样啊。
1: 哎，季姑娘，不是这样的。这虽然他们还没有成亲，但双方父母是同意的。
0: 哎，虎子，你怎么比我还着急啊？
1: 大哥，我这不替你着急吗？我认为你跟九环挺般配的，是天生。

0: 还不得把头给打破。
1: 哎，季姑娘，你不懂，这男女间在一起是打是亲来，骂是爱，打得越狠，爱得越深。
2: 哎，你懂你懂。胡子，你什么时候成了这方面的好手了？说起来一套套的。
1: 哎，大哥，这个有个叫常言的人不是说过吗？叫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自从你下山之后，我遇到了。
2: 你遇到什么了？
1: 真爱。
0: 还真爱呢，看你胖成这样，赶紧减肥了。
1: 我最近已经吃的很少了。
2: 真爱。
3: 刚才三峡的探子回来报告，将三峡发现了五三四统领的朝廷大军。你们说这一带荒山野岭，他五三四带着朝廷大军来这里干啥子？我看这事情没得那么简单，五三四一定是发现了通城虎。
4: 义父，那我们该怎么办？
3: 还是那句话，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你们立刻吩咐下去，通知三峡各道关口严密把守，山上的各个垛口增加棍木。各路探子继续密切注意五三四的动静。季武，你有啥子话就讲嘛。
4: 义父，我们相安无事这么多年，这次五三四大军来到这里，很显然就是为了通城虎来的呀。咱们收留通城虎，就是给山寨增添隐患呢。我们何必要引火烧身呢？
3: 我早就跟你们讲过，于私，梁辽王府对我计谋有恩；于公，薛刚是忠良之后，大唐的栋梁。好了，你们立刻下山，分头准备，立即注意五三四的动静。
5: 是，
6: 义父。
7: 公主，您好像有什么心事啊？
0: 你说这个武三思突然带人马来到这里，很奇怪啊。这对卧龙山是个威胁，我怕我三哥哥有危险。你说这武三思的消息还真是灵通啊，还告诉我蛛丝马迹，哼，他肯定是打听到我三哥哥的消息才来的。
7: 公主喝茶不香，吃饭无味，睡觉还翻来覆去，醒来还走来走去的，原来是因为这个事情。要我说啊，
8: 现在就派人去告诉梁国公武三思，
7: 通城虎就在山寨里，
8: 让梁国公武三思把他抓过来，
7: 用一根绳子把他绑住，看他以后还敢不敢不理公主。
0: 子珠，你疯了吗？出什么馊主意啊？
7: 我就知道公主是舍不得了。
0: 哎呦，都什么时候了还跟我开

0: 你呀，去卧龙山，把这件事情一五一十的全都告诉我三哥哥，让他有所准备。
1: 是。
0: 你去把那个叫什么李大勇的给我找回来，记住啊，一定要找到他。
1: 是。
0: 你去五三四的大营附近密切观察他的动静，一有风吹草动立马来告诉我。
1: 是。
2: 我们现如今得到准确消息，说薛刚最有可能藏在这里。眼下这薛刚虽说已经是一只死虎，但他毕竟是两辽王和樊梨花的儿子，况且又是少华山轰天雷的弟子，切不可小视。众位将士，我们眼下不知道薛刚具体在哪里，但是还请众位将士多派一些探子去打探。如果你们之中有什么人能够活捉薛刚，我必会将此事告知朝廷，必会大大加赏你们。

0: 姑娘晕倒了。
1: 栾云姑娘，你怎么了？栾云姑娘，栾云姑娘，你怎么了？栾云姑娘，
2: 没事，一会儿就好了。
1: 你的气色怎么这么差呀？
3: 季姑娘为了照顾您，两天两夜都没有休息了。啊，
2: 我没事，你下

0: 咬伤，也没有淤血。嗯，
1: 季姑娘晕倒了，画面太碎，怎么不去看看？
0: 季姑娘晕倒了，季姑娘，季姑娘，季姑娘，季姑娘，你怎么了？
2: 栾英姑娘刚才晕倒了。
0: 啊，大哥，你身体也不太好，还是让季姑娘躺在我怀里比较舒服。啊，来，
2: 慢点。
3: 不用了，我没事了。扶我去床边坐一坐吧。
0: 好。季姑娘，你到底现在怎么样了？
3: 我想喝水。
0: 喝水。好，等。
2: 栾英姑娘，
0: 好了，
3: 谢谢。谢谢你，
0: 谢谢我。季姑娘，等你病好了，我想我减肥也会成功的。你看，我是不是比以前灵活了许多呀？瘦了很多。哎，你看，我现在还有脖子呢。
4: 没想到，这两辽王的三儿子居然会以土匪为伍。兵至卧龙山，出发。
5: 公主殿下，怎么了？是不是有大事发生？
6: 我三司带队出发了。
5: 真的？往哪个方向？
6: 卧龙山。
5: 薛刚这一回一定是凶多吉少了。紫竹，我们按原计划进行。
0: 义父，武三司带人在前门攻山了。
7: 跟老子的北骂。
8: 是义父。
0: 大哥，不好了，武三司来攻山了。
2: 什么？备马。
0: 是。
5: 薛刚，你不能下山。
2: 怎么了？
5: 你的身体还没有完全好呢。
2: 我已经没事了。
5: 那你也不能下山。
2: 为什么呀？
5: 他们是冲着你来的，你现在就应该躲起来，不能被他们发现。
2: 他们正是因为冲着我来的，我更不能置身事外啊。
5: 可是武三思是大唐数一数二的高手，我怕你。
2: 栾英姑娘，你不用担心了，我薛刚这辈子怕过谁呀？我的，走。哎，
4: 前方将军，可是季龙，季老将军，两辽王的帐前先锋啊！
7: 跟老子的原来是梁国公，你的眼力不错。
4: 敢问季龙季老将军，眼下这两辽王的三儿子薛刚是否在你的山上？
7: 在又如何？不在又如何？
4: 如果薛刚真的在老将军的山上，还请老将军赶快交出薛刚才是。
7: 哼，凭啥子呢？
4: 因为这薛刚眼下是我要缉拿的朝廷要犯，
7: 如果老夫不肯交呢？
4: 老前辈，如果你执意不肯交出薛刚，那就不要怪本将军手上兵器无情啊。
7: 我季某人这柄大刀曾经也驰骋疆场，杀人无数。
4: 杀！

0: 我岳父，我曹朝廷侵犯，该当何罪？
1: 老臣，你们扰乱后宫，陷害宗亮，你们才是真正的朝廷侵犯。
0: 我劝你快快放弃抵抗，交出薛刚，否则我朝廷大军荡平卧龙山，难免生灵涂炭。
1: 哼，武三思，你休要猖狂！
0: 老家伙，找死不成！
2: 武三思，休得猖狂！
0: 通城府薛刚，我不找你，你倒自己找上门来了。本将军等你等得着实辛苦。
2: 你薛爷爷在此啊，你想怎么样？
0: 还不把通城府反贼给我拿下！

0: 好喝，
1: 真实惠。
2: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3: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
2: 怡品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品质过硬，绵羊奶小分子蛋白呀易吸收。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4: 好，通过刚才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怡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2: 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4: 没错，
2: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3: 好绵羊奶开抢了，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0: 九十九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1: 九十九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2: 九十九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0: 赶快打电话吧，
2: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3: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这一站呢，我们来到了美丽的镇安。
5: 是一个人把很多字全都写在了这本书上。
6: 我做的是大饼，
7: 我做的这个是火山。
8: 戴着菠萝和西瓜的帽子，就感觉像夏天一样。
9: 加油，小宋姨，小鱼们，你给我滚出来！
10: 结果呢？生意呢？钱呢？
11: 能不能拍？
12: 结婚了！
13: 我结婚，
14: 你赶紧回去吧。
15: 不干活光拿钱多不合适。
14: 你还想要钱？我没管你要赔偿费就不错了。
16: 我是逃婚的。啊！
17: 他就是今天最佳编剧得主孙东仪。
9: 我使劲离婚呀！
18: 这本谁写的？你写的是吧？
14: 什么破玩意儿！
19: 伟大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说过，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所以即使是再边缘的角色，也应该有自己的人物经历，这样画面中的每个角色才是生动且立体的。
6: 打住，谁找来的人？是不是你啊？能不能让他滚？
7: 祝您即时即日喜如风，丰年丰月如风增，增财增福增长寿，寿山寿水寿长生。
5: 师弟啊，我就不在这儿吃饭了。那留步留步啊，
9: 别打了。

0: 教育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6月21号起，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期待。
1: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 我是营养物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

0: 师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行人过马路要走斑马线，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
1: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5: 真营养，
6: 真好喝，
5: 真实惠。
7: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8: 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
9: 饮品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品质过硬。绵羊奶小分子蛋白呀，易吸收。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10: 好，通过刚才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饮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9: 这个啊，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10: 没错。
9: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8: 好绵羊奶开抢了，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7: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11: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12: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7: 赶快打电话吧，
11: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8: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低头，抬头，低头，抬头，低头，抬头。

0: 没有本将军的命令，谁敢收兵？回来！这次算你走运。干嘛？想溜啊？爷爷还没打够呢。哼！哎，
1: 他们明明占了上风，为什么突然跑了呢？哼！
2: 这还用说？当然是怕了我。啊？
1: 这大哥了！老夫没得想到。
3: 此几年不见，巫山寺的武功会进步得如此之快。这一次他们盯上了卧龙山，我想他们不会就这么善罢甘休的。哎，
4: 我们卧龙山寨必将面临着一个个凶多吉少的未来。
3: 老寨主，事情是因我同城虎而起，我觉得我不能再连累你们了。我看，我们兄弟俩还是赶紧离开这里吧。
2: 不。
3: 薛刚，老夫已经老了，这卧龙山三寨日后还要仰仗你们年轻人。
4: 是啊，就算你们走了，那武三思也不会善罢甘休的，他肯定会重振旗鼓，再次来犯。而且如果你们走了的话，我们卧龙山的势力就会被削弱。难道你忍心看到我们卧龙山寨的人日后受到朝廷官兵的侵犯吗？
3: 这，栾英姑娘，既然你这么说，那我就不走了。
5: 我们兄弟俩誓与山寨共存亡。大哥，你这句话说的对。既然季老英雄，特别是季姑娘都这么挽留我们，我们今后生就是卧龙山的人，死就是卧龙山的鬼。说得好，那从今以后，卧龙山的任何人都不可以把薛刚跟程月虎当外人来看待。
2: 哎，对，不当外人，这句话说的太好了，我们应该庆祝一下，连着庆祝今天大败武三思。
3: 我觉得今天大败武三思，倒也未必。嗯，
2: 不对呀，不把他打败了，他怎么能撤兵呢？今天武三思虽没有白去，输了一场，自认心高气傲，一定不负。今晚更有可能再来投影记载。
3: 老寨主，还是那句话。
2: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一会儿，我就去打先锋。哎，不，还是我来打先锋。
3: 不，我去打先锋吧。反正我今天这对大锤还没打过瘾呢。
2: 哎，今天我劈脑门，炸眼仁，剃排骨，砍肉锤，多厉害呀！我做先锋最适合不过了。
5: 好了，你们俩别争了。这卧龙山。
3: 纵然遇到再大的威胁，也得有卧龙山寨的人顶着。你们两个再怎么说都还是客人呢。哎，
2: 不对呀，怎么又变成客人了？刚才还说是一家人呢。
3: 是啊，而且这武三思不是泛泛之辈。再说了，我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卧龙山的兄弟在前面厮杀，我们躲在后面，那不是我两辽王府的风格，也不是我通城武的性格。
5: 你话说的倒没错，但是我怕你一出现，他们就会群起而攻之。
3: 因为他们的目标就是你薛刚啊！
2: 怕什么呀？他要是周瑜，我就是诸葛亮。哎，对，他要是吕布，我就是貂蝉。啊！好了好了，对付吴三思，不能迎来。
5: 嗯，女儿明白了。

0: 众将听令，末将在。今天晚上月黑风高，明白我的意思吗？
1: 明白。
2: 太后息怒，微臣以为这件事情应该这样处理。
3: 禀告太后娘娘，
4: 什么事啊？
5: 梁国公让我来禀报太后娘娘，通城虎穴冈已经被发现，朝廷大军借太后之威，不日便可将薛刚缉拿归案。
0: 好，太好了，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啊！

0: 这事皇上知道了吗？
1: 梁国公只让我禀告太后您。
0: 这事本后知道了，你也去向皇上禀报一声吧。
2: 末将遵旨。
3: 公主，李大勇来了。
4: 参见公主殿下。
3: 李大勇，你知道本公主为什么叫你来吗？谅你也不知道。我听说你号称飞毛腿，你确信自己跑得比千里马还要快吗？
4: 公主殿下如果不信，可以拉匹马出来和我比一下。
3: 这荒郊野外的，去哪里给你找马呀？行吧，本公主相信你。子竹。
4: 谢公主殿下。
3: 这是本公主赏给你的。李大勇，我看你这个人呢，本性也不坏，你想不想就此收手，以后做点正经营生，娶妻生子啊？
4: 想。实不相瞒，想到除了跑得快之外，还烧得一手好菜，为公主殿下鞍前马后，实属小的荣幸。
3: 好，你去帮本公主办一件事，办成之后，我给你一些银两，给你开饭馆，你能不能办成大事，就在此了。
4: 好。
3: 子竹。
4: 这不是通城虎薛刚吗？
3: 正是，我就是让你去假扮薛刚。
2: 禀皇上，说北府禁军牙将武余禀报皇上，通城虎薛刚已经被发现，朝廷大军借助太后之威，不日即可将薛刚缉拿归案。
3: 借太后之威？
5: 这事儿太后知道吗？
2: 是，太后已经知道。
3: 这么说，你是先禀报太后的？
2: 皇后圣明。
3: 既然太后娘娘都已经知道了，何必再来禀报皇上呢？
2: 是，
5: 你退下吧。
2: 是。
5: 李大人，东都洛阳奉天宫的扩建进展如何？
6: 回皇上，正在施工中。
3: 必须抓紧，赶在入冬之前，一定要让太后入住。
6: 臣遵旨。

0: 还不死？
1: 卑鄙小人，暗箭伤人！
2: 你！蓝英姑娘，
0: 青姑娘，
2: 你怎么了？快撤！
0: 撤！报告，咱们大营失火了。
1: 什么？大营失火？雪刚，算你走运。
0: 都盯住了，盯住了！
2: 蓝英姑娘，蓝英姑娘，你脚怎么样了？疼不疼啊？啊！这样吧，我背你回去。
0: 季姑娘，季姑娘怎么了？
3: 我没事。
0: 这干脆我抱你吧。
3: 不用，我可以自己走。
2: 你小心点。
0: 那可不行，来来来来。
3: 真的不用了。
0: 来来来，
3: 真的不用了。我可以自己走。
0: 我这是英雄抱美人吧？走。
4: 喂，陈月湖，见到漂亮姑娘，连兵器都不要了。
5: 怎么回事？怎么会有人烧我们的大营啊？
6: 定梁国公有个自称薛刚的人烧了我们大营，不过还好发现的及时，把大火控制住了。他说如果您要报仇的话，就去太行山找他。
5: 这薛刚现如今已经到了太行山了。
6: 还有
5: 还有什么？别慌慌张张，快说。
6: 皇上口谕命您马上撤回。
5: 为什么撤回？
6: 宫里发生大事了。
5: 什么大事？
6: 末将不知。
5: 传我命令，立刻撤回。

0: 好了。哎呀，子珠，你说我这莲花妙招怎么样？
1: 好戏，
0: 就是。但是不知道李大勇这个人会不会演戏啊？
1: 禀公主殿下，梁国公武三思的部下已经开始拔营，看似准备撤离了。
0: 真的？太好了，李大勇成功了。
2: 应该说是公主殿下的成功。嗯，
0: 哦不，还是另外一个人成功。哎，子珠，备马。
3: 公主想要去哪儿？
0: 我要把武三思的最新动向告诉那个通城虎嘛，以免提心吊胆，扰乱我心绪啊。
4: 简着点儿。

0: 哼，重不三思，真不是人，对一个姑娘家下这么重的手，一点都不懂得怜香惜玉，真不是英雄好汉。季姑娘，你笑什么呀？啊，
1: 我笑你啊。
0: 笑我？
1: 我笑你着急的样子，你平时嘻嘻哈哈的，这一认真起来，我都不认识了呢。
0: 其实，我对别人也不是这样的，就只是对季姑娘，你这样。
2: 蓝云姑娘，包扎好了，你看看哪里还疼？
0: 好了。
2: 嗯，
0: 好像这里还有一点。
2: 哎，让我来，来。
0: 你看什么呀？我都已经包扎好了。这。 大哥，你给我留点啊！我要早知道你这么勤快，我就让你给栾英姑娘包扎了。
2: 大哥，你也知道我特别担心季姑娘，你这……季姑娘现在还疼吗？
0: 不疼了，花面太岁是个好人，就是太胖。
2: 啊！我会减肥的。

0: 皇儿参见母后。
1: 免礼。
2: 谢母后。
1: 本后听说东都洛阳奉天宫在扩建，可有此事？
2: 有，确有此事。
1: 为什么要扩建？
2: 因为东都的天气温煦和暖，皇儿希望母后在入冬之前能够迁到东都的奉天宫去居住，这也是皇儿的一点孝心。
1: 好一个孝顺的皇儿，你是怕本后留在这里妨碍你，想把本后赶走吗？
2: 皇儿不敢。
1: 谅你也没有这个胆量。你看到这些奏折了吗？你看到这些奏折了吗？看看你都做了些什么。本后早就告诉过你，大唐朝要休养生息，要国富民强，就必须劝农桑，薄赋敛，惜干戈，省利益。你听进去了吗？你都做了吗？本后告诉你，大唐朝不能没有本后。
2: 母后的旨意也未必全对。
1: 那就说来听听。
2: 比如母后下诏选武举，这可是自古以来从来没有过的事情。
1: 没有过的事情就不能够做吗？过去靠打仗才发现将才，现在武举就能发现将才。
2: 又比如母后主张设殿试，这也是前朝科举制所从未有过的事情。
1: 自古以来所有的事情都是从无到有，科举制没有殿试是因为下面的人营私舞弊。皇上你还蒙在鼓里呢。
2: 还有大唐的老臣们都认为母后对官员们的任用与废黜完全是仅凭一己之私，予取予夺。
1: 皇上你就爱听老臣们的话。是，本后就是喜欢予取予夺，那又怎么样？本后重用寒门子弟来抑制那些士族子弟，士族子弟他们骄骄二气，而寒门子弟他们进取向上，本后为什么要顾及他们到底喜不喜欢？本后有自己的主张，本后就是不爱被任何人左右。皇上你就爱听那些老臣们的话。

0: 本后的旨意，你反倒不听。两辽王府的人至今还在天牢，还没问斩。
1: 母后，
0: 不要说了，本后再说一遍，本后的旨意，容不得任何人来违抗。
1: 母后，
0: 下去吧。
2: 皇儿告退。

0: 来，大哥，
1: 来。
0: 哎，大哥，你有没有发现，季姑娘对我有那么一点意思？嗯，哎，真的，她说过，花面太岁是好人。大哥，你相不相信？我对季姑娘也有那么一点点意思。
1: 你说季姑娘对你有意思，我真没看出来。我倒看出来你对季姑娘有意思。
0: 是是，哎，大哥，你知道我们两个为什么能好上吗？
1: 为什么？说来听听。哎，不许吹牛啊！
0: 哎，不吹牛，不吹牛。这呢，就像一把锁头，很坚硬的锁头，你用钢棍怎么变你也变不开。但是呢，只要一找到一把正好的钥匙，一开它就开开了。你知道为什么吗？那是因为我懂他的心思。
1: 你这些花言巧语啊，留着对你的季姑娘说去吧。
0: 季姑娘还对我说呀，我胖。不行。
1: 哎，虎子，虎子，你去哪儿啊？

0: 亲本公主的九环剑。
1: 哎，大哥，来帮帮我。
2: 你这干什么啊？
1: 大哥，我够不着，你帮我弄个记号，以后我瘦的时候才知道能瘦多少。
2: 行行行，我来帮你。
1: 量准点啊。
2: 好，行，这里就这么多了。虎子，其实你真想瘦下来，我可以给你支个招。
1: 什么招啊？
2: 你只要每天吃两个包子就行了。
1: 两个包子？嗯哼。大哥，行，你说是饭前吃还是饭后吃？啊？
2: 你呀，你没救了。
1: 大哥，有救有救！我小时候就特别胖，我爷爷说了，只要你做到特别能吃苦，就能瘦下来。
2: 那你做到了吗？
1: 我做到了一点点，就一个字没做到。
2: 哪个字啊？
1: 苦。
2: 哦，这吃苦两个字儿，你把苦字给丢了，就剩吃了，所以你那么能吃啊。
1: 不行，为了季姑娘，我发誓我一定要瘦。
2: 精神可嘉。
1: 不过大哥，这菜剩下的有点可惜，你说我们吃完了再减怎么样？
2: 就是啊，哎，吃饱了才有力气减肥嘛。
1: 就是你说大哥，胖点有啥不好？你说胖点沾枕头就能睡着，还不会有剩菜。你说那些小肚鸡肠的人想胖也胖不起来呀，是不是？
2: 是，还是胖好。来喝喝喝。
3: 三郡主，不好了，老寨主让您出去看看，那个什么九环公主又在门外叫阵了。
2: 什么？九环又来了？胡子，走去看看。
1: 好，走
2: 走。
0: 薛刚，本公主今天来不是来打扰你的，你我之事之前已经说得

0: 楚了，今天我来真的是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的。雪糕，
1: 公主来了，程月虎参见公主殿下。
2: 公主，你还来做什么？该说的话我不是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吗？再说这荒山野岭也不是你金枝玉叶该来的地方，你快回去吧。
0: 哎，薛刚，你以为本公主这么想来找你啊？我告诉你，今天我来呢是有特别特别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你赶快下来。
2: 有什么话你就在这儿说吧，我能听见。
1: 哎，对，公主，有些什么话你就说吧。我大哥呀，对你可好了，这白天呢也在念叨你，晚上还在想你，连做梦啊都梦到你。有一天呢，我大哥说梦话了，我都听见了，你想听吗？
2: 虎子，你别胡说啊！
1: 哎呀，大哥，你说我这不是为你好吗？你说你现在年纪也不小了，也该成亲了。你要不成亲，叫兄弟怎么成亲呢？再说这兄弟现在还有一个意中人，我就怕大哥不成亲，我也没办法成亲。兄弟不能先大哥一步，是不是？哎，公主，你想不想听啊？
0: 你要说的话，本公主就听听；如果你不说的话，
1: 不说怎么？
0: 就小心我的九环剑。
1: 那好吧，那我说了啊。有一天我大哥做梦说呀，公主啊天生丽质，美丽大方，温柔贤淑，还说你啊心地善良，武艺高强，哎，还说皇帝赐婚，你们呀，是天生的一对，缔造的一双呢。
0: 啊，真的假的呀？他真的会这么说吗？
1: 他真的会这么说，我程月虎什么时候骗过人呢？
2: 虎子，
1: 公主，我大哥不让我说了。
0: 虎子，说一句话，你干嘛这么胆小啊？你男子汉大丈夫，有话就说。
1: 哎，还有呢，有一天我大哥晚上出来梦游啊，我以为呢他去喝水去解手，谁知道，哎，你猜他去干什么了？
2: 程月虎，
0: 他半夜起来干什么？恐怕也就只有你知道吧。
1: 公主，我大哥又不让我说了。
0: 没关系，本公主罩着你，你说吧。
1: 哎，那公主，那我说了啊，你要怎么谢我呀？
0: 那看你说的重不重听。
1: 那你可要赏我呀？
0: 那就要看你说的合不合我意。
1: 有一天呢，我大哥梦游，我以为他去找水喝或者解手，原来呀，他是走到一个椅子旁边，拿起了一个枕头，说：“哎呀，公主殿下，你怎么可以睡到这里呢？这里多凉啊！赶快，赶快回到床上去。”然后就抱着枕头到了床边，就塞到被窝里，还拍着哄着：“哦，早点睡觉。”
2: 程月虎，你要是再胡说八道，我对你不客气啊！
0: 哼，谁稀罕他呀？假惺惺的。不过呢，他这个人呐，外冷内热的，外表看起来这么鲁莽，没想到内心还挺细的嘛。
1: 哎呀，这我是对你们好，反正我已经说完了，剩下的你们谈吧啊，我走了，我走了。
2: 哎，公主，你还是回去吧。这凤凰和乌鸦本来就不是一个巢里的鸟，牡丹也不应该长在刺儿窝里，咱们根本就不是一路人。
0: 干嘛？你说我是乌鸦啊？
2: 我说你是凤凰。
0: 那还是我是刺窝呀？
2: 你当然是牡丹了。
0: 不，如果你是乌鸦，我就是乌鸦；如果你是刺窝，我就是刺窝。好了，三哥哥，你就别生气，别闹了，你赶快出来，我真的有要事要跟你说呢。
2: 咱们不是已经见面了吗？有什么话你就尽管吩咐吧。这山寨是别人的地方，你进来不太方便，我出去也不合适。
0: 三哥哥，你现在呢就大胆的下山吧，现在朝廷呢已经把你的威胁给解除了。
2: 你说什么？朝廷已经解除了对我的追捕？这怎么可能呢？
0: 真的，现在我的手里呢有赦免金牌，如果你想看赦免金牌的话，今日午时三刻你来通山镇的驿馆来找我，我们不见不散。
1: 哎，公主，你别走啊！你还没给我银子呢。
2: 程月虎。

0: 你可真能编瞎话呀！我什么时候说过公主天生丽质、美丽大方、温柔贤淑？什么时候说过我们天生一对、缔造一双啊？啊，还编得一套一套的。我问你，我什么时候梦游抱着枕头当做公主了？我通城，我是这种腻腻歪歪的人吗？
1: 南哥，我这不是为你好吗？
0: 你这是在帮倒忙，知不知道？
1: 大哥，我没有帮倒忙，我帮的是正忙啊！你没听九红公主说过吗？今天有免死金牌的，而且让你53刻去通山镇驿馆去见她吗？
0: 免死金牌？
2: 我就知道三哥哥心里有我，也只有我，这个口是心非的家伙。怎么了？宫中有人来报信，说宫里要出大事了。
3: 大事？
2: 什么大事啊？
3: 不知道。
2: 那可怎么办？
3: 哎呀，现在不管有什么大事，我都不能走。
2: 为什么？
3: 明天53刻会有贵客。
4: 现在外面都在疯传，说宫中最近将有大事发生，连本后都不知道宫里会有什么大事发生。你们知道吗？
5: 太后娘娘，因为您传令534火速回宫，有要事相商，所以外面就猜测宫中定有大事发生。
4: 看来都已经传得沸沸扬扬了。
5: 这是说明太后娘娘威加海内，太后娘娘一跺脚，天下震动；太后娘娘一个喷嚏，全天下无不伤风感冒啊。
4: 但是本后更希望的是责遍天下，不是威加海内。
5: 太后娘娘圣明。不过
4: 张丞相，你有重要的事情要说。
5: 微臣启禀太后娘娘千岁，微臣有一件事不知当说不当说啊。
4: 哦，说来听听。
5: 太后娘娘，昨天皇上准备将皇后娘娘的一位远方亲戚加封护国公，微臣认为不可，因为一个平常之人与朝廷并无寸功，如果因为与皇后娘娘有亲属关系就大加提拔，这会平添物议，也会令有志于为朝廷建功立业的人感到寒心呐。
4: 此言有理，本后爱听。那么结果呢？
5: 结果微臣人微言轻，皇上根本不听。
4: 好了，皇上根本不听。
5: 皇上龙颜大怒。皇上的意思是说，别说一个小小的护国公，就是朕让其半壁江山又能如何？
4: 皇上真的这么讲？
5: 哎呀，微臣就是有100个胆子也不敢诽谤皇上啊。太后娘娘，微臣还有一件事要禀报。
4: 讲。
5: 据胡天师夜观天象，这一阵紫微星星光暗淡，不是吉兆啊。
4: 那么兆在何人身上？
5: 微臣不敢说。
4: 说，说错了，本后不怪你。
5: 此诏不是印在皇上，就是印在太后娘娘您身上啊。紫微星之所以星光暗淡，主要是有一股煞气犯冲。
4: 煞气？什么煞气？
5: 不知道什么煞气，只知道这股煞气来自2辽王府。
4: 你马上去告诉皇上，薛家的人必须明天53刻全部问斩，不论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一个都不能留。
5: 太后娘娘，这件事议过多次，皇上一定不允呐。
4: 你去跟皇上讲，是本后的旨意。
5: 微臣遵旨。
4: 534呢？回来没有？
6: 回太后，应该就快到了。
4: 岂有此理！

0: 想当初就在这个地方，我们五虎一太岁歃血为盟。
1: 是啊，现如今走的走，散的散，徐梅佐也随他父亲去了扬州。
2: 是啊，就连通城虎和花面太岁也是不知去向。
0: 我有一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1: 有什么当讲不当讲的，咱们可是歃血为盟的兄弟，有什么话再说无妨。
0: 对，好，我们兄弟一场，如今两辽王府有难，我们是不是应该为大哥做点什么？
2: 此事危急，你有什么话尽管说。
0: 我想去干一件事情，只不过这件事情风险太大，弄不好会掉了脑袋。
1: 掉个脑袋怕什么，只要是为了大哥薛刚，哪怕是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
0: 对，好，我已经与天牢里的薛勇、薛猛取得联系。
1: 你是说解狱？
0: 对，一不做二不休。怎么样，敢不敢？

0: 天牢里有个狱长，曾经是我爷爷的部下，我已经跟他说好了，他愿意做我们的内应。
1: 好，太好了，那我们什么时候动手？宜早不宜迟啊。嗯，
2: 等等，咱们再准备一下，过几天就能动手了。
3: 好，
4: 好。
0: 等太阳照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就是午时三刻。
5: 等到太阳照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他一定会来吗？
0: 那当然了，而且我猜呢，等太阳还没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他就已经来了。咱们还是头一次看到公主殿下对通城湖有这么大把握呢。
5: 错，是我从来没有把握过。
0: 我三哥哥这个人呐，对感情非常的含蓄害羞，总是口是心非的。
4: 哎，你们笑什么呀？
6: 公主殿下就是公主殿下。
0: 其实嘛，主要是因为我跟我三哥哥是心灵相惜。哎，你们听。

0: 启奏皇上，太后娘娘降旨。
1: 说吧。
2: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免费拿。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免费的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4: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

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核心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沾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

0: 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2: 这个免费的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陶土微压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0: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
3: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2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

0: 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是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2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
2: 你叔叔的肺炎必须马上手术，
3: 你有办法吗？
4: 暂时没有，那一定会有。
5: 如果马天墨也在梅云阁，咱们要不要顺道一起把他解决掉？
6: 他们福星社的人个个心狠手狠，我今天把你的家人接到板井公馆，把他们保护了起来。
7: 我来提亲。
3: 他这么匆忙的赶来，难道是知道雅露他？
7: 知道什么了？
3: 知道雅露他怀孕了。
8: 丝路微短剧，潮流剧目抢先看，大小屏融合随时看，周播、季播、展播，年度盛典多重视听盛宴，全媒体呈现。喊你来演戏，男女主角你来选，喊你来打卡，盖的同款刷话题，权威数据榜单引领行业标准，特色产业延伸塑造品牌影响，跨界融合赋能发展。每周四21:25，你的微短剧来了。
9: 能留下的才是最好。
8: 危墙向身前，
10: 把咱们科里所有人员的家属档案调出来。
11: 难为你了，不知道这场戏要演到什么时候。
8: 一招不慎，满盘皆输。
12: 这条情报关系到山上成百上千人的性命。他说无论如何不惜任何代价也要发出去。
13: 又发现可疑电波，
14: 太好了！
15: 别打他了，撞火了！
16: 斧头惊悚，扣押个女的，这是你太太。
11: 可能是外围有关人员也出了奸细。
8: 真假夫妻的追星考验。
11: 你丈夫的弟弟是叫张平君吗？他和他女朋友是佳木斯保护的，你担心了？
12: 我自己的丈夫和别的女人天天生活在一起，
11: 不是生活是生存。
8: 相聚难，分别更难。
17: 6年的生死与共，你知道是什么样的情感？
18: 出言！
11: 孙月倩暴露

0: 马上下令封锁这个地区，敌我多。
1: 张嘉译、宋佳、咏梅深情演绎隐蔽战线英雄儿女的大爱无疆。
2: 我们在火车站发现了周太太和她的女儿，
3: 高斌已经设好了圈套，就等着你回来酸呢。
4: 我现在又站在了悬崖边上。
5: 6月15日，陕西卫视悬崖。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6: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才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7: 我是营养物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
3: 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 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8: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9: 能货到付款吗？
10: 当然可以。
3: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006，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1: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2: 大人，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13: 墨镜遮挡，
12: 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14: 谢幕潘强南哥，往事君记，请一步。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兄台。 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5: 爹，石像咋说话了？
14: 文物景观。

0: 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1: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2: 文武不言，武等发声。
3: 武等发声。
4: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摇勺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5: 看自己身边的路况，勿沉迷手机，观自己沿途的路标，别急于一时，走自己该走的路径，不占道行驶，行自己该行的路线，莫逆向疾驰，安全出行，平安回家。
6: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7: 明天5:53，关押在天牢里的两辽王府所有男女老少，大大小小，满门斩杀，一个不许走漏。
8: 这是太后的懿旨，还是要让朕降旨？
7: 请皇上降旨。
8: 朕已经有过谕令，在拿住薛刚之前，在元宵案情没有彻查清楚之前，两辽王府的人一个都不能问斩。
7: 皇上，太后娘娘的懿旨可是令出如山呐、啊！
8: 朕的谕旨也是令出如山。
9: 这
10: 太后的懿旨固然重要，皇上的圣旨也不是轻如鸿毛。皇上是堂堂一国之君，巍巍九五之尊，不是某一个人的随从，也不是某一个人的跟班。
7: 皇上，
10: 好了。不要再说了，退下。
7: 是。
11: 臣职武三思拜见太后娘娘。
12: 好，回来就好。三思啊，你可是我心里的顶梁柱啊。
11: 臣职多谢太后娘娘恩宠。
12: 赶紧把刚才大碗送过来的汗血宝马赏给三思。
11: 臣职谢太后娘娘赏赐。
13: 臣职这个就去办。
12: 三思啊，反贼抓到了吗？
11: 我与那薛刚已经交过几次手，只是不慎侥幸又让他逃走了。不过现在我已经知道反贼薛刚的藏身之处。
12: 那他人呢？现在在哪儿？
11: 他现在就藏身在太行山一带，我已经命人去那边追踪打探，想必不久薛刚便会归案。
12: 如此甚好。
11: 太后娘娘，您此次密令臣职火速回宫，说这宫中有一个重大变化，究竟何事啊？
12: 三思啊，你可曾听说有过这么回事啊？
11: 什么事？
12: 当年太宗皇帝有一匹宝马叫做狮子驹，此马桀骜不驯，所有人都不敢骑。我向太宗皇帝要马，太宗皇帝问我，你只是一个女子，你要马来干嘛？你能够把马驯服吗？
11: 那太后娘娘当时是怎么回答的？
12: 我跟太宗皇帝说，我只要三样东西就可以把宝马驯服。
11: 哪三样东西？
12: 鞭子、铁锤

0: 匕首，鞭子抽打，要不驯服就铁锤击头，再不驯服匕首割喉。
1: 太后娘娘圣明。
0: 三思啊，其实这种方法对马育人成事治天下都是一个道理。
1: 太后娘娘此次密诏臣职火速回宫，想必应当是与某些重大人事有关，肯定是件重大人事。
0: 何以见得呢？
1: 因为太后娘娘每次遇到大事或者想要做一个重大决策的时候，就会密诏臣职火速进宫。
0: 知我者莫若三思啊。
1: 太后娘娘姓武，臣职也姓武。
0: 异姓者一生一心。

0: 禀皇上，梁国公回宫了。
1: 他回宫也不来见朕，他为什么不来见朕？
2: 你去告诉武三思，就说皇后想要吃荔枝了。
0: 是娘娘。
3: 这个张天佐去了太极殿这么久，怎么还不回来？
4: 微臣拜见太后娘娘。武将军，
3: 皇上下旨了吗？
4: 微臣有负太后娘娘。
3: 怎么了？
4: 不出所料，微臣又被皇上拒绝了。
3: 你说了是本后下的旨吗？
4: 微臣说了，微臣说太后娘娘传旨要皇上降旨，明天5时3刻要将两辽王府的男女老少大大小小满门斩杀，一个不许走漏。
3: 对，那皇上怎么说呢？
4: 皇上说朕已经有过谕令，在薛刚被抓住之前，在元宵案未彻底查清之前，两辽王府一个人都不许问斩。
3: 皇上的翅膀硬了。
4: 微臣又说太后陛下的懿旨可是令出如山呐。
3: 对呀，那皇上怎么说呢？
4: 皇上说朕的谕旨也是令出如山，而且
3: 什么？
4: 而且皇上还说高宗皇帝有过遗诏，薛刚一人做事一人当，罪不在两辽王府。
3: 皇上用高宗皇帝来压我，他竟敢用高宗皇帝来压我。
5: 太后娘娘，每次您做重大决定的时候，我看您都是相当冷静。
3: 是，我该冷静。
4: 太后娘娘圣明。
3: 三思啊，这次你回来的正是时候。
5: 臣只会随时听从太后娘娘的调遣。
6: 哎呀，怎么还不来啊？腿短的人就是不一样。
7: 不许偷笑。
6: 虎子，怎么了？有事吗？
8: 姬姑娘，我给你调了点蜂蜜水，你喝了对身体有好处。那
6: 啊，谢谢。

0: 姬姑娘，来，干嘛？把腿放上来。干什么？用我的经验啊，这个腿放在凳子上会舒服一点。啊。姬姑娘，有没有感觉到我比以前瘦了很多？
1: 身体也灵活了很多，
0: 真的，你看，我是不是比以前瘦了？好像其实没有哎。
1: 看来要想改变胖子的形象，只有两点了。第一点呢，就是把比我瘦的人全部杀掉。啊！ 可是我又下不去手，因为我心地太善良了。第二点就是我自杀。但是呢，我自杀以后又怕见不到季姑娘，这样我更痛苦。其实胖点有什么不好？你说胖点吃得下又睡得着。 家里还不会有剩菜。其实比我胖的人我也见过，他的头有我肚子这么大，还没有脖子呢。那你的脖子呢？我脖子，嗯，看到了吗？哎，
2: 那个薛刚呢？
1: 赴约去了。
2: 赴约？是啊，赴约去了。他去哪里赴约了？
1: 我告诉你啊，他去那个东山镇医馆。哼！
2: 哎，
1: 姬姑娘，你干什么去？你的腿！哎，
2: 子珠，帮我把那本书拿来。
3: 哪本书啊？
2: 就那本书，那本。
3: 公主。《女子兵法》，这个是我母后特意给我的。啊！你们偷看什么呀？你们难道也想成亲吗？不想就不能看。第一卷，女人征服男人13招。 你们知不知道是哪13招啊？不告诉你们。第二卷，轻易迷倒男人的6种女人，哎，你们知不知道是哪6种女人啊？还是不告诉你们。第三卷，女人撩拨男人需几手？你们知不知道要有几手啊？我还是不告诉你们。 第4卷，12计网住男人的心。你们知不知道这12计是哪几计？我不告诉你们。啊！你们怎么那么聪明啊？我都没词说了。公主，53课快到了。
4: 喜欢。
2: 三哥哥，见过驸马爷。啊，九环，啊，你还请了别人吗？没有啊，就你一个人。那他们……哎呀，你别管他们了。<笑>哎，三哥哥，坐。嗯。你看，你才来，我肚子都饿得咕咕叫了。还有，这菜都快凉了。
4: 哎，不是你说的53课吗？
2: 就不会早那么一丁点来啊！
4: 哎，这早一点呢，就唐突于人；晚一点呢，就失信于人。我通城虎踩着点进来正好。再说了，我这人挺规矩的，说一不二。
2: 嘿，我就喜欢你这手势，来干，
4: 干了。嘿。

0: 对了，九环，我爹和娘怎么样了？
1: 嗯，我具体的不知道，因为很久没有回宫了。但是我知道啊，他们活得好好的。
0: 你都很久没回宫了，你怎么知道他们好好的？
1: 啊，
0: 你不会是在安慰我吧？
1: 当然不是了，是你犯事，又不是他们犯事。
0: 啊，也是啊。哎，我就是担心，因为我会影响到我爹我娘，他们没事我就放心了。哎，你知道吗？老和尚都说了，人得活在当下。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1: 什么意思啊？
0: 就是说呢，现在有酒有肉，你就得喝酒吃肉，得开开心心的。
1: 好，我就喜欢你这爽快，来，干，
0: 来，干。来来来。哎，来倒上。哎，这什么书啊？女人征服男人十三招。能轻易迷倒男人的六种女人。第三卷女人。撩拨男人需要几手。第四卷十二计。网住男人的心。哎呦，反正第二。哎呀。我还以为是什么武功秘籍呢，原来是女子兵法。哎，
1: 嗯，
0: 你的功夫不会是从这上面学来的吧？
1: 我不告诉你。
0: 好了好了，不逗你了。你不是有事找我吗？
1: 桑哥哥，你倒是还记着这个事儿啊？
0: 哎，你说有免死金牌，那是不是朝廷就赦免我了？你快拿出来给我看看。
1: 免死金牌就在你的面前啊。
0: 你
1: 答对了。本公主呢，就是你的免死金牌。你放心，只要你跟本公主在一起，就不会有人敢动你一根毫毛。
0: 这个算什么免死金牌呀？
1: 我猜啊，你就会这么说。所以呢，我还有第二道免死金牌。
0: 是什么呀？
1: 现在呢，你也不再是通城虎薛刚了。
0: 你开什么玩笑？我不是薛刚，我是谁啊？
1: 现在已经有另外一个通城虎薛刚了，而且呢，这个通城虎薛刚已经跟武三思交过手了。武三思把对你所有的注意力全部都转移到这个通城虎身上，所以你可以高枕无忧了。
0: 你是说你给我找了个替身？
1: 小哥哥，你太聪明了。对，而且这个替身呢，已经逃往太行山的方向。估摸这个时辰，武三思应该也快到了。
0: 怪不得武三思他突然拔营而去呢。
1: 怎么样，我是不是很聪明很厉害？这是一道很厉害的免死金牌吧？
0: 嗯，厉害。
1: 三哥哥，准备怎么谢我？
0: 你想让我怎么谢你呢？
1: 你知道的。
0: 你在考我？
1: 好吧，就算我考你，你说。
0: 那我就把公主殿下的影子刻在我的心里。
1: 那谁知道你心里会刻上什么样的影子啊？
0: 那如果这不行的话，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1: 你知道的。
0: 我不知道。
1: 你懂的。
0: 我不懂。
1: 你在装傻。
0: 我真没装。
1: 好了好了，不跟你说下去了，走。我们先不说这些有的没的了，来。
0: 来喝酒。
1: 我们一起喝杯交杯酒。你笑什么呀？
0: 交杯酒是成亲时候喝的。
1: 那我们现在就成亲。
0: 你今天成亲？
1: 嗯。
0: 你别逗了。
1: 逗什么呀，我是认真的。三哥哥，别以为我不知道，既然你现在来赴约，就代表你喜欢我，你在乎我，你心里有我，你别不承认啊。而且呢，你现在已经有免死金牌了，你还怕什么，还犹豫什么呀？还有，我们是被先帝赐婚的，我们在还没有出世的时候已经是一对了，这谁敢不尊啊？
0: 哎，九环，你今天头发挺好看的。
1: 哎，不准跑题。
0: 即使有先帝赐婚，那也是父辈们的事情，跟我们没关系啊。
1: 哎，这话我就听不下去了，什么叫父辈们的事情跟我们没有关系啊？我告诉你啊，这可是抗旨。
0: 哎呀，糟糕，
1: 怎么了？
0: 我的大锤没拿。哎，我要是不拿大锤，那武三思要是打过来，我是要吃亏的。
1: 好了，三哥哥，你别找理由了。哼，行，要是武三思敢打过来，你放心，我绝对不会让他动你一根毫毛，可不可以啊？
0: 嗯，是你多厉害啊，你公主吗？
1: 好了，三哥哥，你就别口是心非了。三哥哥，我们成亲吧。
0: 成亲？
1: 嗯。

0: 咱们不是被先帝赐过婚了吗？还成什么亲呢？
1: 三哥哥，这成亲跟赐婚怎么能一样呢？等我们成亲以后呢，我们就找一个有蓝天有白云鸟语花香的地方住下来，就我们两个人。我们两个人啊，朝朝暮暮缠缠绵绵的，而且我们两个人、
0: 没想到堂堂的公主殿下也会想这么不切实际的问题。
1: 喂，什么叫不切实际啊？那每个人都要成亲的呀，难道你通城虎就不成亲啊？你愿不愿意啊？说啊，你如果不说话的话，我就代表你默认了啊。
0: 哦，对了，
1: 又怎么了？
0: 我该走了。
1: 哎，等等，你去哪里啊？
0: 回山呢。
1: 回山上？你以为卧龙山是你的家吗？你可别忘了，你是两辽王府的三绝主，那个山是什么破山？那是匪寇待的地方，那是个土匪窝。
0: 错。那卧龙山的人非常善良，这么多天了，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们做过一件伤天害理的事情。而且我不会忘记，在我走投无路的时候，是卧龙山收留了我；在朝廷大军捉拿我的时候，是卧龙山的人出手相救保护我。我并不认为卧龙山是什么土匪窝。再说了，老寨主本来就是咱们大唐的将军，那栾英姑娘更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侠女。
1: 你编什么乱七八糟的理由啊？那个季姑娘给你下了什么蛊啊？别告诉我你还真的喜欢上她了。
0: 那你是想听我说真话呢，还是说假话呢？
1: 当然是真话了。
0: 好，我告诉你，我是喜欢栾英姑娘了。
1: 你，
0: 我怎么了？
1: 你说的是假话。
0: 我就知道你不爱听真话。
1: 我怎么可能不爱听真话呢？好，那你说说看，季姑娘有哪几点比我好？
0: 起码现在你这个样子，我在她身上没有见到过。这栾英姑娘啊，非常爱笑，而且笑起来呢，特别的爽朗，男人就喜欢听这种笑声。这栾英姑娘非常的率真，虽然有时候人家也会生气，但是很快呢，就会转阴为晴。你不知道，这栾英姑娘的心地非常单纯，她可以为一寸的忧愁而忧愁，为一厘的开心而开心。
1: 还有呢？
0: 还有啊，栾英姑娘也会训斥人，也会吵架，但是人家很快就会把一块糖塞到你嘴里，或者把几颗炒豆拍到你手上，很快就会化干戈为玉帛。
1: 还有呢？
0: 还有，她有时候也会说些傻话，但她那是装傻。比如说她会问，天上有多少颗星星啊？月亮有多高啊？男人虽然知道自己不会回答这个问题，但还会努力的去想，就是不愿意辜负他对你的信任和依赖。
1: 够了够了，别说了，一口一个季姑娘真是够了。
0: 还有，人家从来没有像你这样乱发公主脾气。
1: 我怎么公主脾气了？
0: 就是这样。
1: 好好，你走吧，你回你那个家吧。吃人家几颗炒豆，拿人家几颗糖是吧？你就娶她吧。
0: 好，公主圣明。
1: 我什么什么？
0: 我这就去娶栾英姑娘，告辞。

0: 参见太后娘娘。
1: 皇儿不知母后驾到，有失远迎，

0: 先帝高宗驾崩，李显称帝已有一段日子，连日来朝中大臣私下议论，连本后也都觉察到皇上性格懦弱，行事举棋不定，手鼠两端，任用小人，宠幸私党。
1: 母后多捏虚词，责之不实，皇儿不敢承担。
0: 哦，那就讲两句实事。皇后娘家的兄弟无功受封，皇上封他为护

0: 国公可有此事？
1: 确实有此事，不过那也是秉承的先例啊。
0: 哼，那两辽王府要斩的人口有300余口，至今收押天牢，屠耗皇粮，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如今皇上优柔寡断，有法不依，更何况本后已3番5次下旨，但是到了太极殿有旨不遵。
1: 这是秉承先帝的遗旨，母后，先帝在临终之前曾经遗嘱皇儿，那通城虎薛刚一人做事一人当，最不及两辽王府，更何况两辽王父子两代对我大唐有开国之功，有护国之恩呐。
0: 功在功，过在过，功不能抵过，更何况大唐朝还有株连之法。再说反贼薛刚到现在仍然没有归案，这个除了皇上的纵容，难道还有第二种解释吗？来人！
1: 在。
0: 本后有旨。把皇上的天冠跟龙袍收了。
1: 母后。
2: 太后娘娘，太后娘娘。
0: 拖出去。
3: 来人呢，把皇后娘娘给我拉下去。
2: 吴三思，你这个混蛋。太后娘娘，
1: 走！
2: 太后娘娘，
4: 母后，
1: 走！母后，
2: 太后娘娘，
4: 太后娘娘，
0: 大胆！任何人都不能为她求情。
4: 太后娘娘，
3: 来人呐，在！再把狄仁杰给我拉下去。
5: 是。走！走！走！
6: 你们都好大的胆子！
3: 要是有人再上前阻止，下场就和他们一样。
0: 今日起，皇帝尊号废除，降为庐陵王，贬往房州。3日之内搬离京都长安，韦氏皇后封号一并废除。钦此。
1: 母后。儿臣领旨。

0: 是鸾音姑娘，真是你啊！你怎么一下就知道是我呀？真没意思，
1: ，哎，你怎么了？看着有点不高兴。
0: 啊，没有，我只是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1: 你平时不是挺能说的吗？而且夸起人来一套一套的。
0: 啊，我有吗？
1: 嗯。
0: 暖音姑娘，你不了解我。其实我这个人有时候脾气挺倔的。
1: 我觉得男人就是应该倔一点。
0: 不，我知道，有时候我在姑娘面前特别的混蛋。
1: 没有没有，我觉得你特别义气。
0: 哎，对了，暖音姑娘，我问你啊，如果说有个男的，他明明特别喜欢那个姑娘，可是又得在那个姑娘面前装作不喜欢的，惹她生气，你说那个姑娘她会怎么想啊？
1: 我觉得如果那个姑娘也喜欢你的话，她会明白你的心意的。
0: 真的？
1: 嗯，
0: 谢谢你啊，暖音姑娘。啊。

0: 客气。
1: 咱们回山吧。
0: 公主，女子兵法。
2: 这书还有什么用？走开，都没有用啊！
1: 这鸾音姑娘非常的率真，虽然有时候人家也会生气，但是很快呢就会转阴为晴。你不知道，这鸾音姑娘的心地非常单纯，她可以为一寸的忧愁而忧愁，为一厘的开心而开心。还有啊，鸾音姑娘也会训斥人，也会吵架，但是人家很快就会把一块糖塞到你嘴里，或者把几个炒豆拍到你手上，很快就会化干戈为玉帛。还有，她有时候也会说些傻话，但她那是装傻。比如说她会问，天上有多少颗星星啊，月亮有多高啊。男人虽然知道自己不会回答这个问题，但还会努力的去想，就是不愿意辜负他对你的信任和依赖。
2: 我问你们啊，你们说一个人的情绪由阴转晴很难吗？还有啊，你们说一块糖几颗炒豆很贵吗？我再问你们啊，你们说天上的星星有几颗，月亮有多高，那有人知道吗？就是嘛，只是幼稚，幼稚至极。我的书，子珠，把我的书给我。
0: 公主，
2: 对对对，我就记得嘛，男人会口是心非。哼，这次我三哥哥肯定是又编了一堆理由来骗我，我这次可不相信他了。你们说对不对啊？哼，上酒，我今天要一醉方休。
3: 是。

0: 我们的祖辈父辈出生入死打下来的大唐江山，如今居然掌握在一个女人的手里。
1: 一声说废，皇上就真的被废掉了。
2: 皇上一去，两辽王薛丁山、樊梨花还有薛家那些男女老少就一定是凶多吉少了，
1: 甚至是死期已到。
0: 薛家有四个儿子，薛勇、薛猛、薛刚、薛强，意在勇猛刚强。现在薛刚、薛强下落不明，但是应该还活着。薛猛虽然在牢里，可是他的儿子薛斗寄养在窦一虎和薛金莲的家里，想必性命不会有什么大碍。现在最遗憾的就是他们家的老大薛勇夫妇和他的儿子薛娇都关在天牢里。我现在想的是，勇猛刚强缺一不可，如何想办法让薛勇也有一支血脉能够让他延续下去。
3: 大人，
4: 爹爹，
0: 小厮，过来，爹爹举高高。哎，哎呦喂！哎，我的小小厮，高兴吗？嗯。带他去休息。
3: 是大人。走。
0: 我这个小厮孩儿。也是个苦命人，他一生下来他娘就不在了，
5: 老千岁，老千岁，出大事了。
6: 出什么大事了？
5: 皇上被废了。
7: 这皇上不在位了，这个不就跟老朽一样了吗？啊，就说呀，一根秤杆儿没有秤砣呀。哎，

0: 这皇上不当皇上了，他干什么去了？
1: 听说被贬往了房州，对了，庐陵王。
0: 哦，哈哈哈哈，这下皇上跟老朽平起平坐了，都是王爷了。
1: 哎呦，我的老千岁呀、啊！这皇上一退，恐怕这两辽王府的300多号人性命就不保了。
0: 胡说！哼，只要有老朽在，两辽王府家的人谁敢动他们一根毫毛？哎，我那孙子，人称花面太岁的程月虎，你帮我找找最近在哪儿啊？
1: 孙少主啊，孙少主肯定跟通城虎在一起。
0: 哦，
1: 老千岁，咱们这要是大张旗鼓的去找孙少主，恐怕拔出萝卜带出泥，连通城虎也会被牵出来。
2: 高血压、高血脂，吃药打针不能停。糖尿病、冠心病、脑梗塞，就怕突然犯病。快带上妙医生吧！妙医生激光治疗仪，二类医疗器械，适用于高脂血症、高粘血症、高血压、糖尿病以及高血脂、高粘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脑梗塞、康复期的心脑血管疾病的预防，以及康复不离的辅助治疗。每天3到9次激光照射桡动脉，心脑健康每天呵护，
3: 新科技新智能每天治疗，这一款机器能用3年，降血脂、降血糖、调血压，
4: 冠心病、脑梗塞、心脑血管疾病都管用。
3: 每天3到9次激光治疗，又简单又方便，
5: 我呀一天都不想摘下来。
2: 现在拨打400-827-0888咨询订购。
6: 冠心病、脑梗塞就怕复发，
4: 糖尿病最怕并发症。上了年纪啊，就该带快妙医生辅助治疗三高冠心病、心脑血管病。
7: 这是专为我们中老年人设计的，
2: 早预防、
7: 早治疗。
2: 二类医疗器械适用于高脂血症、高粘血症、高血压、糖尿病以及高血脂、高粘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脑梗塞、康复期的心脑血管疾病的预防，以及康复不离的辅助治疗。每天3到9次激光照射桡动脉。
6: 得了脑梗塞、冠心病、糖尿病的朋友，妙医生就是您的贴身保健医生。
2: 得了心脑血管病的老人，妙医生给您多一层保护。现在拨打400-827-0888咨询订购。智能新科技，健康护心脑，妙医生激光治疗仪。高血压、高血脂，吃药打针不能停。糖尿病、冠心病、脑梗塞，就怕突然犯病。快带上妙医生吧！妙医生激光治疗仪，二类医疗器械，适用于高脂血症、高粘血症、高血压、糖尿病以及高血脂、高粘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脑梗塞、康复期的心脑血管疾病的预防，以及康复不离的辅助治疗。每天3到9次激光照射桡动脉，心脑健康每天呵护，
3: 新科技新智能每天治疗，这一款机器能用3年，降血脂、降血糖、调血压，
4: 冠心病、脑梗塞、心脑血管疾病都管用。
3: 每天3到9次激光治疗，又简单又方便，
5: 我呀一天都不想摘下来。
2: 现在拨打400-827-0888咨询订购。
6: 冠心病、脑梗塞就怕复发，
4: 糖尿病最怕并发症。上了年纪啊，就该带快妙医生辅助治疗三高冠心病、心脑血管病。
7: 这是专为我们中老年人设计的，
2: 早预防、
7: 早治疗。
2: 二类医疗器械适用于高脂血症、高粘血症、高血压、糖尿病以及高血脂、高粘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脑梗塞、康复期的心脑血管疾病的预防，以及康复不离的辅助治疗。每天3到9次激光照射桡动脉。
6: 得了脑梗塞、冠心病、糖尿病的朋友，妙医生就是您的贴身保健医生。

0: 辅助治疗，每天3到9次激光照射桡动脉，心脑健康每天呵护，
1: 新科技新智能每天治�疗，这一款机器能用3年，降血脂降血糖调血压，
2: 冠心病脑梗塞心脑血管疾病都管用，
1: 每天3到9次激光治疗，又简单又方便，
3: 我呀
1: 一天都不想摘下来。
0: 现在播

0: 引起的冠心病、脑梗塞、康复期的心脑血管疾病的预防，以及康复不离的辅助治疗。每天3到9次激光照射桡动脉。
1: 得了脑梗塞、冠心病、糖尿病的朋友，妙医生就是您的贴身保健医生。
2: 得了心脑血管病的老人，妙医生给您多一层保护。
0: 现在拨打4008270888咨询订购。智能新科技，健康护心脑，妙医生激光治疗仪。
3: 你叔叔的肺炎必须马上手术，
4: 你有办法吗？
5: 暂时没有，那一定会有。
6: 如果马天墨也在梅云阁，咱们要不要顺道一起把他解决掉？
7: 他们复兴社的人个个心狠手黑，我今天把你的家人接到板井公馆，把他们保护了起来。
8: 我来提亲。
4: 他这么匆忙的赶来，难道是知道雅露的？
8: 知道什么了？
4: 知道雅露她怀孕了。
9: 果呢？生意呢？钱呢？
10: 能不能拍？
11: 辛苦了，
12: 哎哎，我结婚，
13: 你赶紧回去吧。
10: 不干活光拿钱多不合适。
13: 你还想要钱？我没管你要赔偿费就不错了。
11: 不会逃婚呐？啊！
14: 他就是今天最佳编剧得主孙东仪。
15: 我使劲离婚呀！
16: 这本谁写的？你写的是吗？
17: 什么破玩意儿啊！
18: 伟大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说过，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所以，即使是再边缘的角色，也应该有自己的人物经历，这样画面中的每个角色才是生动且立体的。
13: 打住！
19: 谁找来的人？是不是你啊？能不能让他滚？
20: 祝您吉时吉日喜如风，丰年丰月如风增，增财增福增长寿，寿山寿水寿长生。
21: 师弟啊，哎哎哎，我就不在这儿吃饭了。哎，你留步，留步啊！
22: 别打！

0: 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4: 9.9块？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5: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4: 9.9块？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6: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7: 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8: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10: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11: 就是退休以后嘛，时间比较充裕了，然后在家没事儿刷刷抖音，有时间呢还学学唱歌，播音主持。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唱歌要是看词看谱看的就不清楚了，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就每年好像都去配镜子，从100、150、200，就是不断的这个度数在增长吧，配了好几副眼镜。首先就是说你老得摘摘戴戴的，因为你要想看远镜的时候呢，那你就得把眼镜揉下来，然后又觉得特别不好看嘛，就跟老太太似的哈。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啊。在电视上我看见那个超视力，那个蒋大为做的那广告吧，哎，我看说一副眼镜能解决多副眼镜吗？因为我们出去还得戴花镜，还得戴上墨镜啊，因为夏天比较晒。我一看那个挺方便的，我就到了店里边。那这边是非常专业的。那现在呢，就从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就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就是因为戴着眼镜，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那他就都不用摘摘戴戴的了。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而且看的是很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然后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
1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

0: 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2: 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0: 有道理，那就不找了。
1: 嗯，
0: 不找了。哎呀，你还别说啊，老朽这段时间还真的挺想着龟孙子的。
2: 你说我最近是胖了还是瘦了呢？季姑娘还一直叫我减肥。凉一凉。哎，这都好。哎，哎呀，啊，来人呐，来人！啊，
3: 哎呦，我的爷，您这是怎么了？这是？
2: 你说怎么了？我够不着。来，快帮我量量，看看我到底是长了还是短了？快点！
3: 好好好。哎，哎，哎呀，瘦不少。哦，来，哎呦爷，您看在这儿呢。
2: 你给我，短了，就是瘦了，我瘦了。季姑娘，
4: 来，我敬你一杯。
5: 你又敬我？为什么敬我？都敬我三杯了。
4: 我高兴
5: 啊。那有什么高兴的事情说来我听听？
4: 因为有人说啊，季姑娘为人单纯，可以为一寸的忧愁而忧愁，为一厘的快乐而快乐。
5: 这话是谁说的？怎么听起来这么耳熟呢？
4: 对呀，谁说的？
5: 我不知道啊。
4: 我也不知道，那可能是某个傻子说的吧。
5: 哎，你行，喝酒吧，来。
6: 雪糕，你的酒量可真好。来，
5: 来，我给你倒上。哎，栾英姑娘，这一杯我来敬你。
4: 哎，这杯酒我可不能这么喝。
5: 那要怎么喝啊？
4: 我们喝交杯酒吧。
5: 栾英姑娘，你别逗了。
4: 谁逗了呀？
5: 你，
4: 哎，我可不想从你的嘴巴里面听到说还有一个姑娘比本姑娘还好的话。
5: 我倒真不知道有哪个姑娘比栾英姑娘还好，但是我倒知道有个男人比我通城虎更好。
4: 怎么可能？谁比你更好呀？
5: 我兄弟程月虎啊。啊，你笑什么呀？
4: 我知道你兄弟很好。
5: 嗯，
4: 可是在我心里我觉得你最好。
5: 栾英姑娘，我说的是真的。我兄弟啊，他特别喜欢你，他是吃饭也念着你，睡觉也念着你，连做梦都念着你。他总跟我说，哎，大哥，你知道吗？这栾英姑娘啊，是我见过的最漂亮、最贤惠、最侠义心肠的了。哎，栾英姑娘，你别不相信呐，我兄弟现在他完全就爱上你了。你看，你又笑。
4: 我知道他很喜欢我，我也挺喜欢他的。
5: 啊，这不就结了吗？
4: 什么结了呀？我又不爱他。
5: 哎，栾英姑娘，这为什么呀？这么好的男人，你为什么不爱他呀？
4: 我刚刚说那么明白了，你还不懂啊？
5: 我
4: 好，你不懂，我再给你重复一遍。我知道你兄弟程月虎很好，我挺喜欢他的，他也挺喜欢我的，但是喜欢跟爱不一样。
5: 这有什么不一样啊？这不是一样的吗？
4: 我心里已经有喜欢的人了。
5: 啊，你已经有喜欢的人了？谁啊？
4: 就是你。
5: 栾英姑娘，你别开玩笑了，这可不行啊！这我怎么跟我兄弟解释啊？那我这做大哥的，不成了横刀夺爱的了吗？
4: 什么横刀夺爱啊？我跟他之间又没有爱，就没有横刀，更没有什么夺爱了。
5: 不， 哎，栾英姑娘，我觉得你吧应该好好考虑考虑。我知道我的兄弟呢，他是胖了点儿，那胖有什么不好的呀？胖人憨厚老实是吧？那跟胖人吃饭的都不会有剩菜。
4: 不要再说了，雪刚，我的心都在你一个人身上。
5: 我
4: 喜欢你，你说你喜不喜欢我？

哼，这做人就应该洒脱一点。我看季姑娘跟我大哥也挺般配的。 只是这些日子苦了你了，反正以后我们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想怎么喝就怎么喝，我们不为别人活着，也为肚子活着。

你们当中一定有人会说本后心狠手辣，连皇上都给废了。不错，本后的确是心狠手辣，废了皇上。虎毒不食子，可是本后却废了自己的亲生儿子。可能本后是有一点心狠手辣，可是本后这么做只是为了大唐朝廷，为了大唐的江山，为了大唐的子民。要治理天下就不能优柔寡断，必须要杀伐决断。优柔寡断只会让人心逐渐散漫，而要边疆太平就必须要杀伐决断。也许你们会说本后过河拆桥，卸磨杀驴。不错，本后曾经是罢了一些大臣，也杀过一些大臣，可是这些人都是该杀的，该罢的。本后要做的事情是毫不犹豫，绝不心软。难道这还不算重情重义，有是有非吗？那就比如说九环公主吧。九环公主怎么样？九环公主性格刁蛮任性，这都是本后惯出来的。那是为什么？你们都怕本后，就只有她不怕本后。本后事事都依着她，宠着她。假如她要天上的星星，本后会派人把它摘下来。如果他说要天上的月亮，本后会亲自登基为他摘下来。这到底是为什么呢？你们所有人都不知道，九环并不是本后的亲生女儿。那么九环到底是谁家的女儿呢？

0: 楚遂良对本后如何？不好，是绝对的不好。本后还记得，当年高宗皇帝册封本后为皇后的时候，他是极力反对，宁可丢官，宁可丢命。后来本后就把他发配到边疆，却没有想到，他在途中被人暗杀了。 这件事情，本后内疚了很久。本后为什么要内疚？是因为他是前朝的功臣，受高宗皇帝的爱宠。他辅佐高宗皇帝是勤勤恳恳、兢兢业业，所以本后对他的遗孤九环公主就视如己出。本后这样还不算是有情有义，有是有非吗？
1: 本后虽然是有是有非，重情重义，可是本后要做的事情绝不含糊。本后决定的事情是绝不手软的。一国之君是不能不杀伐决断的。
2: 太后娘娘圣明。
0: 本后已经很久没有见到九环了。
1: 启禀太后娘娘，臣职曾经见过公主殿下。
0: 那赶快派人把他找回来，现在没有皇上，本后里里外外都在忙，他应该回来陪在本后身边，这才没让本后白白的疼他。赶紧去把他找回来，就说本后想他了。
3: 是，
4: 臣等
3: 告退。

0: 皇后娘娘怎么想到来到我的府上？
1: 难道你就这么绝情？
0: 我绝情？我怎么绝情了？
1: 皇上落魄的时候，你没有仗义直言。
0: 但是，我也并没有落井下石。
1: 哼，反正你是知道我的这一番心意。
0: 对了，皇后娘娘，我这里还有岭南进贡的荔枝呢。来人呢？
2: 在。
0: 上一篮荔枝。
2: 是。
0: 下去吧。
2: 是。
0: 皇后娘娘，三思现在是应该叫你皇后娘娘呢，还是应该叫你庐陵王妃？岭南进贡来的荔枝，枝青叶绿，新鲜，上面还有露水。
1: 谢谢你，还记得我喜欢吃荔枝。

0: 公主，
1: 怎么了？
0: 宫里真的出大事了，皇上已经不是皇上了。
1: 什么叫做皇上已经不是皇上了？
0: 皇上被太后娘娘废掉了，宫里现在就太后娘娘一人当家。太后娘娘说想念公主殿下，让公主殿下赶紧回宫陪陪太后娘娘。
1: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紫竹，赶快备马。
2: 来，来，给你倒上。
3: 哎，大哥，来，干，干，
2: 干，
3: 干。
2: 胡子，你傻笑什么呀？
3: 大哥，其实有件事儿，我挺对不起你的。
2: 不，兄弟，我觉得是我对不起你。
3: 不是我对不起你，大哥，我喜欢上了一个姑娘。

0: 我知道，是栾英姑娘吗？
1: 不是，大哥，比季姑娘好看十倍百倍呢。啊，还有这么个人呢？哎，那我怎么没有听你提起过呀？
0: 我也是跟她处了很长时间，也没告诉你，而且她也喜欢我。
1: 哦，这姑娘也喜欢你？
0: 是啊，她说她就喜欢我这样肥肥胖胖的人。
1: 你看，我说什么，胖根本就不是问题，早晚会有人欣赏你的。
0: 是，他说一到夏天的时候呢，就喜欢跟在我的后面。我就问他，你为什么就喜欢跟在我的后面呢？
1: 那他怎么说的呀？他说跟着你的后面会有一个大大的阴影，就像一棵大树挡住了烫人的太阳，特别特别的凉快。他说了，就喜欢跟我这样肥肥胖胖的人交朋友。
0: 踏实，
1: 这就叫。
0: 慧眼识英雄，哎，你说的我都想见见这姑娘了。她会害羞的，她在哪儿啊？大哥，等有时间我再跟你介绍吧。<笑>
1: 你看你还跟我玩神秘。
0: 行，不管怎么样，我还是得祝福你一下。来，我敬你一杯。
1: 哎，好，大哥。
0: 这，大哥。
1: 我有句话不知道该说不该说，
0: 你看你，咱们兄弟俩有什么事儿不能说的呀？
1: 大哥，你现在还是朝廷缉拿的钦犯，随时有被抓住的可能。
0: 怎么了？你害怕了？
1: 大哥，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想说，你趁还没被朝廷抓住之前，赶紧找个女人先生孩子。等到你被抓住了，就没有遗憾了。你想想，倒下一个通城虎。
0: 站起来无数个通城虎，这二十年后啊，又是一条条的好汉呐！哼，
1: 你当是砍竹子呢，砍掉一棵，长出无数个竹笋，
0: 我感觉都差不多吧。越说越离谱了，这就是得了便宜又卖乖，外面有个九环公主，这儿还有个季姑娘，还什么都被你烙上了。
1: 啊，你在想什么呢？
0: 我，没有啊，我。 我想去解手，
1: 虎子，虎子，哎。

0: 反正我事儿送到了，我走了。哎，虎子，你刚才跑哪儿去了？
1: 我没跑哪儿去啊。哎，对了，大哥，我看见季姑娘了。
0: 你看到季姑娘了？
1: 这季姑娘说，晚上让你过去一趟，她给你留门。
0: 季姑娘，真是这么说的？是啊，她找我干什么呀？你去了不就知道了吗？赶紧去吧。哎，哎，什么是好汉？走啊走啊，好汉就是大胆，好汉就是去。

么是好汉？好汉就是大胆，好汉就是勇敢，好汉就是对女人有那么一点承担，好汉就是对女人有那么一点承担。

0: 殿下，方舟路途遥远，一路保重啊！狄大人没来。
1: 殿下保重。

0: 豫州刺史李真造反，益州刺史李龙造反，狄仁杰呢？
1: 回太后娘娘，狄大人已关在大牢了。
0: 本侯要见狄大人。你既然无罪，又没有谋反，为什么要写下这服罪书？为什么承认谋反？
2: 回太后娘娘，如果微臣不写下服罪书，不承认谋反，
3: 恐怕已经被来俊臣
2: 杖毙在大牢里了。
0: 他们定了你的死罪？
2: 是的。
0: 那你认罪了吗？
2: 微臣没有。
0: 狄爱卿，你不要忘记，你曾经亲手写过谢罪表给本后。
2: 太后娘娘，这是来俊臣他们捏造的，微臣从来没有写过谢罪表。
0: 简直是荒唐，来俊臣竟然帮你捏造谢罪表。
2: 望太后娘娘明察。
0: 狄大人平身。
2: 谢太后娘娘。
0: 狄大人，豫州益州造反你听说了吗？
2: 微臣听说了。
0: 本后相信你有办法。
2: 太后娘娘，微臣还是戴罪之身呢。
0: 本后已赦你无罪，及时释放。
2: 谢太后娘娘。
0: 狄大人，本后很欣赏狄大人，很看重你的治国的才能，你回去好好调养，听我吩咐。
2: 太后娘娘，微臣

0: 女儿见过母后。
1: 你游风到哪里去了？那么久。
0: 母后，怎么您不高兴了？
1: 母后就是再不高兴，也不会对九环你不高兴啊。
0: 就是嘛，母后是全天下最好的母后，更是女儿的好母后。
1: 这是什么？啊，
0: 母后，这是女儿一路上特意给您拿的。您看啊，这有滋润的梨子、长寿的桃子跟新鲜的苹果。
1: 母后知道，只要是九环你送给母后的，母后全部都收下。只要九环心里有母后就好了。九环，你想要什么赏啊？
0: 母后，你怎么这么聪明啊？女儿想要母后赏女儿，赦免通城虎薛刚。
1: 不行，除了这个，任何事都可以。
0: 为什么？
1: 各地都在造反，此风万万不能助长。
0: 母后，那女儿不理您了。
1: 九环，九环，这个死丫头。

0: 季姑娘，季姑娘，你找我啊？嗯，有什么事儿吗？有什么事儿你就直说吧。我有了。啊？你有什么了？我有了你的孩子。什么？
1: 你有了我的孩子，嗯，这怎么了？你不高兴吗？你要当爹了？哦，高兴，高兴。雪糕，
0: 我们成亲吧。哦，是得成亲。嗯，那什么时候成亲呢？
1: 马上啊！
0: 马上成亲。嗯， 这可不行，为什么不行？你是不想对我负责任？哦不，季姑娘，你先别生气啊。你放心，我薛刚绝不是那种做事不负责任的男人。我只是觉得这事儿，他来得太突然了，我得想想，我得想想。不行不行，让我好好想想，我得。
2: 哎，我可以证明。 季姑娘肚子里的孩子是我大哥薛刚的。虎子，你别闹。什么是好汉？好汉就是大胆，好汉就是勇敢，好汉就是对女人有那么一点承担，好汉就是。

0: 今天老夫要为小女吉卵英凿序，老夫晓得大家的心里头都喜欢小女，所以老夫希望听到你们的想法或者你们的条件。
1: 老寨主在上，俺刘山虽然不才，但家有良田300亩。
2: 老寨主，王某虽然没什么太大的本事，但家中还有5处碾房，4座钱庄。义父在上，
3: 我们兄弟二人从小跟着义父长大，实不相瞒，我们早已喜欢季姑娘多年，

0: 无论季姑娘嫁给我们哪一个，我们都愿意娶她为妻。嗯，现在就差季姑娘一句话了。你们都讲讲，
1: 说呀！这里还有人没得表态。老夫虽然只有一女，一女不嫁而夫，只能在你们当中挑选一个。
2: 所以，老夫希望听到你们所有人的想法。说呀！说呀！说呀！哎呀，别闹了！季老寨主，我通城虎薛刚是朝廷缉拿的逃犯，承蒙老寨主和众位兄弟们收留，我本不应该有非分的想法。再说。
1: 季姑娘来信绘制，
3: 我通城府也不敢奢望。
4: 大哥，谁让你说这些呀？你就说你呢，家境如何，有多大的能耐，你多么多么喜欢季姑娘就行了。
3: 事到如今，我还有什么家境好说的呀？再说能耐，我有什么能耐啊？哦，难道我告诉他们季姑娘肚子里有我的孩子了？暖英，
5: 有这个事情？
3: 回爹爹的话，实不相瞒。
5: 确有此事。既然如此，这个事情就简单了。
1: 老夫也没得选择，通城府薛刚已经成为老夫的女婿，
5: 这个也叫做当仁不让。
3: 谢谢爹。
1: 大哥真牛，
2: 虎子。

0: 他们已经准备妥当了。好，事不宜迟，我们也准备动手了。就在今晚，那薛勇、薛猛，还有那个牢头，已经约好了。好，破釜沉舟，就此一举。来。
1: 太后娘娘遗下密旨，时间改为后天，到时候将关押在天牢里的两辽王府的300多号人全部斩杀，一个不留。
2: 只怕到时候程咬金那个老千岁又出来搅局。
1: 你放心，这个我自有安排。
3: 张丞相有何妙计？
4: 贫道见过二位国公，
5: 这位是吕天师，
1: 他精通七窍迷魂阵法。
5: 七窍迷魂阵法。

0: 爹，有人前来劫狱，咱们赶紧逃吧。
1: 是啊，爹，再不跑就来不及了。
2: 我看你是一个梦。
0: 爹，您一个人可以与众，可这里有这么多
2: 逆子，给我闭嘴！
3: 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4: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

0: 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1: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这是夏新正品大品牌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5: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

0: 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夏信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0: 喂喂喂，
3: 哎，大哥你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4: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4: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4: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5: 买夏新手机，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2: 好用，真好用，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夏新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

0: 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1: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0: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2: 夏新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倾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4: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3: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0: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喂喂喂，哎。

0: 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下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正。

0: 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夏新手机，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夏新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4: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3: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5: 夏新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倾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在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7: 这是你新家的钥匙，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妍。
8: 漂亮鲁莽的新手特工，
9: 有时候冒一点风险是值得的，我们不会那么倒霉。
8: 机智谨慎的谍影精兵，
10: 在秘密战斗中，
11: 危险永远没有过去，永远是刚刚开始。
8: 他们假扮夫妻深入敌后，
9: 程毅刚才告诉我药品的事暴露了，
11: 一定是凤典里面有了奸细。我知道你没杀过人，但现在实在没办法。
12: 他们为什么
13: 不能解决了
12: 对一个跑出去400多米的伤兵穷追不舍？
8: 悬崖之边生死博弈，
12: 在我们警察厅里有他们的人，
11: 被他怀疑上就是在劫难逃。
14: 这是我给高斌留下的最后的一副断肠毒药。
11: 周乙是共产党，
9: 这不可能。
12: 你和周乙都各自有家，你们已经没有任何。

0: 张嘉译、宋佳、程昱领衔。
1: 你为自己想过后路吗？
2: 想过，没有后路。
0: 6月15日，陕西卫视谍战经典《悬崖》。

室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教育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6月21号起，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期待。

0: 可可瓶胶囊，快止咳！可可瓶胶囊，万通牌可可瓶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看自己身边的路况，勿沉迷手机。观自己沿途的路标，别急于一时。走自己该走的路径，不占道行驶。行自己该行的路线，莫逆向疾驰。安全出行，平安回家。
2: 警铃如雷霆，召唤使命，快速着装25秒，接警出动60秒。虎天奸细，穿越火线，目光如炬，意志如钢，所立铮铮脊梁，生命献于使命，忠诚筑起长城。
3: 大胆！
4: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3: 陛下，墨镜。
4: 墨镜遮挡，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
5: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6: 千年，切莫攀墙人格，枉视军纪，请一步。
5: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0: 我们为它发声。
1: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2: 文武不言，武等发声，
3: 武等发声。
4: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5: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薛伯伯，薛伯伯，你们是什么人？你们三个，薛伯伯，赶紧逃吧！薛伯伯，我们在外面准备了十几辆马车，还有几十匹快马。对，
1: 你们都是忠良后代，怎么会来劫狱呢？怎么会做出这种大逆不道之事呢？
0: 薛伯伯，有什么话咱们出去再说。
2: 是啊，
0: 现在赶紧走，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1: 不要再说了。 你们想陷我于不仁不义吗？这，
0: 薛伯伯，快走吧！
1: 来不及了，
0: 薛伯伯，快走啊！
1: 你们赶紧走吧。
0: 薛伯伯，
3: 你给我搜，
4: 一个都别放过。

薛丁山，愧对薛家的300余口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望薛家的列祖列宗不要怪罪。

0: 如娘，大人，今天晚上我要去一趟天牢，探望一下两辽王夫妇。
1: 大人，这么好的孩子还没懂得人事，我舍不得。如娘，不要再哭了。
0: 以后。

0: 纵然是孝思不在了，我还有一个哥哥，他有一个儿子叫徐梅祖，他可以延续我们徐家的香火。其实没什么遗憾的。
1: 大人，求求您了，这么好的孩子，我心如刀绞。
0: 陆娘，谢谢你这么些年对小厮的照顾，但这件事情我意已决，不要再说了。现在天色已经很晚了，你赶快收拾收拾东西，马上就走，再晚天牢就进不去了。
1: 可是那孩子……
0: 不要再说了，记住，到了天牢千万不能哭。

你才刚刚来到这个世上，还没来得及好好看看这个世界，没有尝到人间的酸甜苦辣。

爹对不起你，儿啊，你要是恨爹，就给爹托个梦，啊，在梦里，爹给你赔罪，爹对不起你。

0: 见过徐大人。
1: 听说有人企图劫狱，简直是胆大包天。
0: 徐大人请放心，我们一定会严加看管。
1: 秦帆在天牢里面已经有一段时日了，幸亏这段时间你们小心看守，没有出什么纰漏，还要继续小心看守。不用伺候我了，让我进去。
0: 是，徐大人前来检查，快快打开牢门。
2: 在这里度日如年了，而且有可能还会被杀掉。我
1: 如娘，别再哭了。
2: 我知道，
1: 岳元帅受苦了。徐大人，你怎么来了？啊，岳元帅，那是薛勇的儿子吗？
3: 啊，我真的不想再见他。
1: 正是，来，
3: 让我们不是我们，求你

0: 万万不可！薛元帅，不要再犹豫了，再办就来不及了。
1: 爹，
0: 薛元帅。

0: 禀将军，一切都准备就绪。
1: 。
2: 如娘，
3: 大人，
2: 姜维侯府邸已经不是久留之地了，赶紧收拾东西，我们马上就走。
3: 大人，我们去哪儿啊？
2: 我们去扬州，去投奔我哥哥

0: 众将听令，
1: 在，
0: 将这牢房内两辽王府的人给我全部带走。
2: 是。

0: 闭嘴！大事不好了！
1: 什么事这么慌张？
2: 老们打开，两辆王府府和他家人被带出来了。
3: 什么？
0: 老千岁，老千岁，大事不好了！
1: 又什么大事不好了？
2: 王府被包围了。
0: 胡说！从来都是本王包围别人，没有别人包围本王的。
1: 请老千岁暂且回避一下吧。
2: 更是胡说！本王怕过谁呀？来人，给我备马！
1: 是老千岁。
2: 老千岁，老千岁，
0: 哪里跑？你们是什么人？敢戏弄鲁王爷爷？
2: 敢服？
1: 这都是些什么人呐？敢调戏鲁王爷爷？
2: 老千岁，可能有诈。
0: 对，
1: 来呀！
2: 老千岁，有诈呀！老千岁，
0: 有诈，
2: 本王也管不了了。站住！
1: 老千岁。
4: 梁国公， 我们已经把两辽王府围得血泄不通，就连一只苍蝇都飞不出去。
5: 好。

0: 我敬重厉将军，法元帅是不是有什么话要说？我敬重厉将军，是个英雄。两辽王府今日满门问斩，你纵有天大的冤屈，谁也无法逆天行事。我两辽王府何家大小，绝非贪生怕死之辈。
1: 这我知道，我李成业纵横沙场，一生只敬重薛家。
0: 薛家纵然有罪，但罪在大人，小孩子是无辜的。
1: 这我也知道。
0: 我们会慨然赴死，绝无半句怨言。但我和夫君。 以两辽王府的名义，以两辽王府大大小小数百次战功，以两辽王府380条性命，求你一件事，
2: 法元帅，请讲。
0: 放过这个孩子，请厉将军法外开恩。
2: 辽王，樊元帅在上，末将李成业亡命在身，有所不从，得罪了，刽子手。

0: 老秦孙，站住！来呀！老秦孙，
1: 站住！
2: 慢点啊，
0: 小子，你们别跑！
1: 老秦孙，
2: 慢点！
0: 人呢？

0: 他们跑哪儿去了？哎，气死我了！老千岁，这怎么回事啊？
1: 不知道啊，
0: 这书怎么会动啊？
1: 不知道啊，老千岁。
2: 禀将军，现在所有人都已经被斩首，就剩樊梨花了。
3: 斩。
2: 是。

0: 并梁国公。
1: 听您吩咐，已经将铁融化成铁锹水，浇到坟上，铸成铁锹坟。
2: 380余人，进去看看。

0: 臣职见过太后娘娘。
1: 免礼。
2: 禀太后，臣职已将两辽王府满门抄斩。
3: 念及这两辽王也是我大唐的功臣，所以我们在两辽王府为他们筑了一座铁丘坟。
2: 我们还在前面立了一块碑，上面刻了几行字：反叛薛家门，铁石压其身，骂名千载后，怀恨铁丘坟。
3: 太后娘娘，你怎么了？
1: 本后在想，这个株连之法是不是太残忍了？
3: 这也是杀一儆百，只有这种严酷的刑法，才能使天下人不敢再轻举妄动。
1: 可是要治理天下，还要靠两个字：仁德。没事了，退下吧。
2: 臣职告退。
1: 三思，你还有什么事？
3: 回禀太后娘娘，臣职发现，臣职最近喜欢上了一个人。
1: 哦，男欢女爱是人之常情，这很正常啊。
3: 只是臣职还想请太后娘娘为臣职做主。
1: 哦，那你喜欢的是什么样的女人，要本后为你做主？
3: 多谢太后娘娘，臣职喜欢上的是九环公主。
1: 九环？看来你的眼光不错啊。九环公主不单是你喜欢，连本后也喜欢。她要才有才，要貌有貌，要武艺有武艺。
3: 那就多谢太后娘娘成全。
1: 哎，不过以九环的性格，坚强刁蛮，这事儿不是我说行还是不行，还是要看你们俩的意愿。不过这件事本后不反对。
3: 这个臣职自然明白，那就多谢太后娘娘。
1: 嗯。

0: 主，这是新采的雾灵雪芽。
1: 不喝。
0: 公主，这是南方进贡的宣威莲子羹。
1: 不吃。
0: 公主，你已经两天没有吃饭了，这究竟是为什么？
2: 我现在不想听，我不想吃东西，不想说，你能不能不要烦我了？
1: 我们现在离开那个地方有多久了？
0: 公主，怎么离开哪个地方啊？
1: 你们说，两辽王府满门抄斩的事情，三哥哥知不知道？他要是知道的话，该有多难过。
0: 通城虎应该不会知道，这是朝廷做的秘密，通城虎躲的秘密，两下手里都很秘密，秘密很难碰到秘密。
1: 你在说什么秘密秘密的？说得我头都晕了，烦死了。

0: 公主是谁？是武三思。
1: 他呀，想个办法把他赶走。哦，算了，反正他也弹得悦耳动听，由他去吧。
0: 是，

0: 哦，殿下，梁国公命奴婢给您送菜，还望公主赏脸。
1: 送菜？他怎么不自己送来啊？他人呢？
2: 这个奴婢不知。
1: 好吧，打开看看都是些什么。

0: 这是什么？韭菜啊！不知道的我还以为是筷子呢。回去告诉吴三思，让他回去啊当筷子使。这是竹笋呢，我还以为是竹子呢。回去啊，让武三思把它晒干了，当梅花枪的枪柄。
1: 去，你去准备一下吧。
2: 是。
0: 哎呀，我没有看错吧？这是鱼吗？你肯定是在骗我，肯定不是武三思让你送过来的菜。怎么可能啊！武三思明明知道我从来不吃鱼的，因为我小的时候曾经鱼刺卡住我的喉咙。说，这到底是谁派你送过来的菜？
3: 公主殿下，武将军现在在外面有话要跟您说，不如公主殿下去看看吧。
0: 哼，我正好还有事要问他呢。一个大心再加一个小心，还挺有新意的嘛。

0: 吴三思见过公主殿下。不过这么多元宝呢，难免有些俗气，而且呢是庸俗至极。公主殿下，这些玩意儿真是为了博得公主一笑。公主倘若不喜欢的话，就当一个笑话看吧。吴三思，你说，你这又是弹琴，又是现实，又是搞这些小把戏的，到底是为了什么呀？有话不妨直说。
1: 你知道本公主最讨厌的就是拐弯抹角。
0: 那请恕，武三思直言吧。公主殿下，其实，在武三思的心目中，一直仰慕着公主殿下。<笑>武三思，我可不是第一次听到你说这样的话了。怎么，这次是海枯石烂还是地老天荒啊？
1: 哎，公主殿下，这些可都是真的。武三思是真正的喜欢公主殿下。
0: 武三思愿意为公主殿下上刀山下火海，视死如归，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公主殿下有任何吩咐的话，武三思都会第一时间去做，绝不耽搁。当真？当真。好，正好有一件事要麻烦你，武三思呢。
1: 悉听公主殿下吩咐。
0: 本公主特别讨厌那个张天佐老贼，你去帮我把他给杀了。另外。 所有主张，两辽王府满门抄斩的人，通通杀掉。公主殿下，这件事情恐怕不行。不行？哼，你刚才不是还说呢？所有的话都听本公主的，而且无怨无悔吗？
1: 哦，可能其他的事情，武三思都可以应，但唯独这一件事情。
0: 这件事情怎么了？哼，
1: 如果这样的话。
0: 那就请公主殿下容我武三思多多考虑几天。考虑什么？我就知道，你刚才说那些冠冕堂皇的话都是骗我哄我的，你跟其他男人没什么两样，都是嘴上说的好听。
1: 公主殿下，你要相信，我对公主殿下确实是真心的。
0: 我不想再听了，我们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什么事情看你做出来才行。
1: 公主殿下，
0: 又怎么了？
1: 公主殿下，也不知道你知不知道，眼下这朝廷之上，可是有很多人在议论着公主殿下您呢。议论我？我有什么好议论的呀？哦，这些议论的人，他们讲，公主殿下您，说公主殿下您应该不是当今太后娘娘。 亲生的，
0: 这种话你是替谁乱说的？公主殿下，请勿动怒。其实，不管公主殿下你到底是不是太后娘娘亲生的，这都没什么关系。
1: 武三思依旧喜欢公主殿下。
0: 好了，别跟我说有的没的了，我就问你是谁乱说的。
1: 算了，
0: 问你也是白问。武三思，我亲自去问我母后去。
2: 如果你有半句谎话，你就死定了。母后，母后，母后，怎么了？谁欺负你了？母后，
0: 我要问您一句实话，你要告诉我，我到底是不是母后亲生的？怎么会问这个问题呢？母后，您告诉我嘛，我到底是不是您亲生的？
2: 你不是我亲生的，
0: 我不是您亲生的。
2: 对，可是我一向视你为己出，你比所有的公主的分量还要高啊。
0: 可是，那我的亲生母亲在哪里啊？
2: 死了。
0: 死了。
2: 嗯，
0: 不，我是母后亲生的，我是母后亲生的。
2: 好了好了好了，你是我亲生的，我们不说这个话题了啊。
0: 母后，那我跟薛刚的亲事，你打算怎么办？
2: 薛刚是反贼，你应该忘了他，彻底忘了他。
0: 母后，这怎么能说忘就忘呢？这赐婚就是赐婚，现在说忘记，早就已经晚了。
2: 哎，九环，你，哎，怎么回事啊？
1: 紫竹，你过来。
2: 公主，你怎么了？
1: 紫竹，赶快帮我收拾东西，我要马上出发。
2: 公主又要去哪儿啊？
1: 这薛刚去什么地方，我当然去什么地方了。
2: 去那里干嘛？
1: 我这整天见不到他，心神不宁的，我要见到他才行。你赶紧收拾东西吧。
2: 是。

0: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免费拿，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免费的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2: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5: 这个免费的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陶土微压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

0: 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2: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1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
3: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

0: 机，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五六十岁还是七八十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五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
1: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免费拿，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免费的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3: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5: 这个免费的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陶土微压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

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

0: 国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鸭不沾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鸭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鸭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
2: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 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

0: 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五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
1: 这一站呢，我们来到了美丽的镇安。
2: 论语是一个人把很多字全都写在了这本书上。我坐的是大饼，我坐的这个是火山，戴着菠萝和西瓜的帽子，就感觉像夏天一样。
3: 你叔叔的肺炎必须马上手术，
4: 你有办法吗？
5: 暂时没有，那一定会有。
6: 如果马天墨也在梅云阁，咱们要不要顺道一起把他解决掉？
7: 他们福星社的人个个心狠手狠，我今天把你的家人接到板井公馆，把他们保护了起来。
8: 我来提亲。
9: 他这么匆忙的赶来，难道是知道雅露他？
8: 知道什么了？
9: 知道雅露他怀孕了。
10: 生意呢？
11: 钱呢？
12: 能不能拍？
13: 辛苦了，
14: 哎哎，我结婚，
15: 你赶紧回去吧。
16: 不干活光拿钱多不合适。
15: 你还想要钱？我没管你要赔偿费就不错了。
17: 不是逃婚呐？啊！
18: 他就是今天最佳编剧得主孙东怡。
19: 我使劲离婚呀！
20: 这本谁写的？你写的是吧？
21: 什么破玩意儿！
22: 伟大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说过，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所以即使是再边缘的角色，也应该有自己的人物经历，这样画面中的每个角色才是生动且立体的。
23: 打住，谁找来的人？是不是你啊？能不能让他滚？
24: 祝您即时即日喜如风，丰年丰月如风增，增财增福增长寿，寿山寿水寿长生。
25: 师弟啊，哎哎哎，我就不在这儿吃饭了。哎，我你留步，哎，留步啊！
26: 别打了。
27: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8: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9: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0: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8: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9: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8: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9: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8: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9: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0: 能货到付款吗？
28: 当然可以。
29: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0: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报，两辆奥夫全家已经遇难。
1: 下去吧。
0: 是。
2: 爹，已经有三名探子来报，看来两辆王府全家真的已经全部遇难。
1: 两辽王翻院摔财伤，苏下吉隆在这里给你们的银铃，以及两辽王父所有遇难的冤魂摇摆

0: 这件事情还是得瞒着薛刚了。
1: 薛刚是个刚烈心思鲁莽，一旦知道了这个消息，门里不好会闯出更大的祸事。
0: 我就怕瞒得了一时，却瞒不了一世。
2: 站住！你是干什么的？
3: 我来找薛刚，你们让开。
2: 我们寨主有令，外人不得入内。
3: 少说废话！我来找薛刚，你们让开。
2: 你要擅闯，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3: 那就来吧。
2: 呀！

0: 对头，瞒得过一死，瞒不过一死啊。阮英，你肚皮一天天打起来了，也只能瞒得过一死啊。你跟薛刚的婚事要抓紧办。
1: 爹，我们的婚事就先缓缓吧。
0: 为啥子嘛？
1: 现在出了这么大的事情，我也没有这个心情。爹，我们的婚事您就先别操心了，你先回去休息吧。
0: 哎，好吧。
2: 妹妹，九环公主在门外就要杀进来了。
1: 她又来干什么？
2: 她说一定要见义父，或者你，或者通城虎，不见不行。
1: 别让她进来。
2: 可是她说不让她进来，她就要放火烧山了。
1: 她怎么知道咱们卧龙山最怕火攻？她也太霸道了吧！
2: 我看她也不像坏人，她也早就来拜访。哎，说不定她有什么急事呢，我这就把她叫进来。
3: 大哥，你怎么了？
2: 胡子，我又做噩梦了，最近不知道怎么回事，老做噩梦。
3: 你都梦到什么了？
2: 披头散发，鲜血淋漓的，反正没有具体的人，也没有具体的事。
3: 哦，我明白了，你这是精神恍惚啊。你知道你为什么精神恍惚吗？
2: 为什么呀？
3: 因为你做了不对的事了。
2: 我做错什么事儿了？
3: 季姑娘肚子一天比一天大了，你要对人负责，马上跟人成亲。
2: 你先睡吧，等天亮了再说。
3: 这天已经亮了。
2: 啊？
4: 二位，告诉你们个消息。
3: 什么消息？
4: 九环公主上山了。
3: 这九环没什么事儿，总上什么山呢？
4: 不知道。
2: 你先下去吧，我们一会儿就过来。
4: 是。
2: 虎子，咱们赶紧过去。
3: 哦。
5: 季姑娘，你这小小的破卧龙山还不敢让我进来了？你又来干什么？找薛刚啊？你这不明知故问吗？我来你这小破卧龙山，不找我三哥哥，难道找你啊？赶快告诉我，我三哥哥在哪儿？
1: 我没有必要告诉你，
5: 我现在马上要见到他，你别跟我废话，那是你自己的事情，你就是不肯告诉我是吧？
1: 就不告诉你。
5: 好，我现在马上一把火烧了你这小破山！哼！哎，
1: 我说公主殿下，你一大清早跑来我卧龙山，到底想干什么呀？你是不是想说两辽王府的事情？
5: 啊！这件事情你们也知道了，我三哥哥知道吗？
1: 你就是想来告诉他的，对不对？
5: 错！我千辛万苦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要告诉你们，不要把这件事情告诉我三哥哥，知道吗？哼，
1: 真好笑！两辽王府满门抄斩的事情，不就是你们朝廷干的好事吗？我就要告诉薛刚，让他恨死你！
5: 你敢？
1: 怎么了？你心虚了？
5: 我心虚什么呀？你赶快告诉我，无可奉告！我现在立刻马上必须要见到他！
1: 凭什么你想见就能见呢？
5: 好，不告诉我是不是？哼，告诉你啊，本公主说的那些话都是为了骗你的。本公主千辛万苦来到这里，就是为了告诉我三哥哥满门抄斩的事情。你敢？
1: 你要是敢把这件事情告诉薛刚，我现在就杀了你。
5: 我为什么不敢呀？我还告诉你，本公主偏偏要告诉他，就为了让三哥哥立刻离开这里。你
1: 趁本姑娘还没有发火之前，请你现在马上离开我这里。
5: 哼，你以为我还怕你啊？我还偏偏告诉你了，如果我见不到我三哥哥，本公主这辈子还不走了。
1: 哎，你行，你不走，哼，不用本姑娘动手，自然会有人来赶你走。
5: 你这小小破卧龙山，还有人有这么大胆子赶本公主走啊？有这么大胆子，也没那么大的本事。
1: 那也未必吧。
5: 谁呀？
1: 薛刚。
5: 你说。 是我三哥哥，他会跟我走？
1: 不错。之前我不想把这件事情告诉薛刚，是怕他伤心。但是现在我改变主意了，我觉得就应该把这件事情告诉他，因为这是你们朝廷干的好事。你是九环公主，就是朝廷的人，所以说这件事情你也脱不了干系。
5: 你敢？哼！如果你要是把真相告诉我三哥哥的话，本公主就杀了你。
1: 你怕了？
5: 我怕什么呀？我告诉你，本公主不想让你告诉他，不是害怕把这件事情迁怒于我，我是不想看到我三哥哥伤心欲绝的样子，你知不知道啊？我再提醒你最后一次，如果谁敢把这件事情告诉我三哥哥的话，本公主就杀了谁。
1: 请你不要在我这里再假惺惺的了，本姑娘也再说一遍，如果你把这件事情告诉薛刚，我就杀了你。
5: 好，你不能说，你也不能说。
6: 九环，
5: 三哥哥，三哥哥。
6: 通城虎见过公主殿下。
5: 三哥哥，你干嘛对我这么客气吗？
6: 九环，你一大早过来是不是发生什么事儿了？
5: 我有什么事儿啊？我就是想你，想来看看你。
6: 你不告诉我是不是？季姑娘，你告诉我刚才你们在聊什么呢？
1: 没有啊，真的没有。
3: 不对呀，哎，你们两个是不是有什么秘密瞒着我们呢？
1: 我们有什么秘密啊？我跟他又不熟。
5: 就是啊。
3: 哼，你不告诉我你们的秘密，我们的秘密也不告诉你们。
6: 什么秘密啊？
5: 是啊，你们两个人能有什么秘密啊？
3: 哼，我的秘密就是我大哥薛刚这几天晚上都一直在做噩梦。
6: 那虎子，
1: 什么梦
6: 啊？没什么，反正醒了就忘了。
5: 嗯，忘了就好。
6: 什么叫忘了就好啊？
5: 忘了说明这个噩梦并不可怕嘛。
1: 对啊，其实做噩梦是好事，因为梦是反的嘛。
3: 哎呀，其实我跟我大哥早就说了，要解决噩梦只有一个办法。
5: 什么办法？
3: 哎，季姑娘，你好像肚子越来越大了。大哥，你要不想做噩梦，就马上跟季姑娘澄清。
5: 不是，她做不做噩梦跟季姑娘澄清有什么关系啊？
3: 因为季姑娘的肚子越来越大了。
5: 季姑娘肚子大了，跟我三哥哥澄清有什么关系啊？
3: 当然有关系了。
5: 什么关系？
3: 因为这肚子里的孩子就是我大哥的嘛。
6: 虎子，
5: 不可能，一定是骗我的。不可能有这么回事的！
3: 你看我没事，我骗你干什么呀？你不相信，问我大哥，问季姑娘啊。
5: 三哥哥，君虎说的是不是真的？他是在骗我的，对不对？
3: 哎呀，你就不用问我大哥了。我程月虎对天发誓，这季姑娘肚子里的孩子100%是我大哥的，而且100%姓薛。现在就差两张床合并成一张床了，成亲了。
5: 我没问你呢。
6: 虎子，怎么那么多话呀？油嘴滑舌的。
5: 薛刚，你当着大家的面，你给我说清楚这件事情到底是不是真的？
6: 你要我说什么啊？
5: 你快点告诉我，这件事情是不是真的？
6: 这种事情也是能当众说的事情吗？
5: 这种事情怎么就不能当众说了？
6: 哦，也是啊，这种事情有什么不能说的呢？年轻男女在一起，相互爱慕，相互喜欢，这很正常啊。
5: 什么相互爱慕、相互喜欢呢？你就告诉我，肚子里的孩子是不是你的？
6: 你想听真话还是想听假话？
5: 当然是真话。
6: 真话就是，我马上就要娶季姑娘了。
5: 不可能，肯定是骗我的，肯定是骗我的，对不对？
6: 我就知道你不想听真话的。
5: 事情到底是怎么样的？反正你们两个不能成亲。
1: 公主，这件事情你就管不着了吧？
5: 怎么我就管不着了呢？我告诉你，我跟我三哥哥肯定是要成亲的。我父皇早就给我们赐了婚了，你知不知道？
3: 哎呀，公主，这皇上赐婚，不如结

0: 烛先登，好事后成吗？
1: 你闭嘴，关你们什么事？三哥哥，你说这件事情到底该怎么办？
0: 那你说怎么办呢？我总不能让孩子一生下来就不知道爹是谁吧？
1: 雪哥，你跟我成亲就是为了肚子里的孩子吗？有这么勉强吗？
0: 我，这姑娘，我不是这个意思。
1: 那你是什么意思？
2: 你是什么意思？
0: 哎呀，你们别吵了行不行？我现在简直成了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了。
1: 哎，三哥哥，
3: 你看当时开心的时候怎么不说呢？现在说。
0: 行行行，我是自作自受好不好？那你们说怎么办？
1: 很简单，择日成婚。
2: 什么择日成婚啊？赶紧走人！择日成婚，赶紧走人！
0: 哎呀，不要吵了，赶紧走人！你说我通城府现在我还能去哪儿啊？
1: 三哥哥，你待在这里也不是个办法，你跟着我走，我带你去一个安全的地方好不好？
0: 什么？我跟着你走？哎，你把我通城府当成什么了？当成你身上的配饰吗？我告诉你，我哪儿都不去，我就喜欢在这儿了。
1: 你到底是走还是不走啊？
0: 不走。
1: 三哥哥，你不要留在这里跟着女匪成亲吗？公主殿下，你说话能放尊重一点吗？
0: 女匪？我看这女匪有时候比某些金枝玉叶更讨人喜欢，更可爱。你不要说了，你赶紧走吧，这里不是公主殿下该来的地方。
1: 你赶我走，我马上就走，不让你厌烦。我不知道天高地厚，分不清东南西北，我走了。你就不害怕我回去以后告诉朝廷你通城府就在这个地方吗？
0: 你觉得我会害怕吗？你太不了解我了。我告诉你，我薛刚最不喜欢别人要挟我，别人越要挟我，我越是要逆反。我还告诉你了，我就是要留下来跟季姑娘成亲。如果你不想走的话，就留下来喝喜酒吧。
1: 我季鸾英也表示欢迎。
4: 哎，我也欢迎。

0: 禀报寨主，江淮侯徐敬游在寨门外求见。
1: 。
2: 吉龙，不知江淮侯驾到，有失远迎。
3: 徐某见过纪将军。
2: 徐大人，请坐。
3: 谢纪将军。
2: 不晓得是哪一阵风，把江淮侯徐大人吹到这里来了。
3: 啊，我听江夏王李开方老王爷说，你在这个地方当了山大王。
2: 你这一来，山大王的交易就该让给你喽。
3: 哪里哪里，我是去扬州找我大哥的，途经此地，特来看看你。
2: 嗯，那多谢江淮侯。
3: 纪将军，听说通城虎与城月虎都在你这里，
2: 没想到江淮侯的鼻子真是尖呐。
3: 纪将军，我想见一见通城虎。
2: 阮英，你去把通城虎叫过来。
4: 是。

0: 你替死皇子，知道你闯了多大的祸吗？你替死的不单单是一个皇子，皇子一死，皇上因此驾崩，武则天因此掌权，那些曾经为大唐江山东征西讨、南征北战的老臣，杀的杀，死的死，散的散，现在满朝文武多为无党，吾是近亲，尽为险绝，你莽撞之极呀！你知道你这一脚踢倒的是什么吗？你这一脚踢倒的是大唐的江山，大唐的江山没了，大唐江山已经快成武士的江山了。
1: 徐公公，我知道我错了，我知道我错了。徐公公，我爹我娘还有我大哥他们是不是还关在天牢里啊？
2: 三叔，三叔，
1: 娇儿，你怎么在这儿啊？见着爷爷奶奶了吗？
2: 他们说我爷爷奶奶都死了，还有我爹娘也死了。
1: 你说什么？
2: 他们说我爷爷奶奶都死了，还有我爹娘也死了。
1: 不可能，不可能！小孩子，别学人家撒谎啊！徐伯伯，你告诉我，我爹我娘到底怎么了？徐伯伯，你告诉我，我爹我娘他们怎么了？
0: 死了。
1: 怎么死的？

你现在哭有何用？眼泪不能将你爹娘复活。眼泪能还阳得了两辽王府的一门老小那么多人吗？眼泪救不了大唐。 看着我，你们薛家血脉还在。你大哥薛勇留下了这个儿子薛娇，你二哥薛猛的儿子薛斗，寄养在你姑父姑母的家里。你是老三，朝廷虽然在缉拿你，但是你要好好的活着。听说你的四弟。 不知道是流落在大宛，还是西凉。两辽王夫妇，你们在天之灵也可以安息了。你们身上的四根，枝枝丫丫，都还没有全部折断。

0: 我把亲生儿子换了薛娇，身在薛娇也活不了。如宁，有你说话的份吗？爹，娘，还会对不起你，都是我不好，是我害死了你们，害死了两两王府上上下下300余口。
1: 还有就是死上1000遍10000遍。

0: 你现在孝心是有了，但是男子汉大丈夫以忠孝为先，你还缺少一个忠字。过去燕没有大唐江山，大唐江山是我们的先辈打出来的，现在大唐江山就要变成武士的江山了，我们现在所要做的就是擦干眼泪，重整乾坤，恢复大唐啊。
1: 不，我现在就要报仇，我现在就报仇。
2: 大哥，
3: 雪刚，雪刚，
4: 江淮后所言甚是，如有用得着老夫的地方，老夫也愿意肝脑涂地，在所不辞。
0: 好，
4: 那接下来江淮后有啥子打算？
0: 我马上就要离开这个地方，去扬州投奔我的大哥徐敬业。现在皇上被废了，武士一手遮天，如果今后大唐还是大唐，我们自然安居乐业；如果大唐没有了，我们兄弟俩会在扬州起事，举义旗恢复大唐，
4: 到时候老夫第一个响应。
0: 但是我们必须要师出有名。
4: 现在大唐的历史古人还有几只，一只是李宪，曾经的皇上，现在被贬为庐陵王，在房州，应该是将来恢复大唐的一面旗帜。还有一只是李旦，虽然年幼，但同样是大唐的正宗血统。另外还有一只是王皇后的儿子李忱，他与通城府一样，是朝廷缉拿的对象，并且是暗中缉拿，所以李忱目前处境是危机四伏，主子千万不能泄露。但他在不久的将来也是恢复大唐的一面旗帜。
0: 好，那好，你过来。这是薛勇的儿子，就交给你们了，好生照顾。
4: 要得，请徐大人放心。
3: 气死我了！
5: 公主，不要生气了。
3: 我能不生气吗？什么捷足先登、好事后成啊？他们认识才短短几天啊，他就怀了他的孩子了。怎么可能，本公主才不相信呢，一定是那该死的程月虎故意骗我的，为了让我赶快下卧龙山才故意这么说的，本公主才不会上当呢。
5: 后来居上的事情也不是没有啊。
3: 你说什么？你再给我说一遍。
5: 我是说后来居上的事情也不是没有。
3: 你胡说什么呀，我不准你这么说。
6: 公主殿下，大事不好了。
3: 怎么了？
6: 薛刚下山了。
3: 什么？快快快，给我备马！
7: 仗！
2: 大哥，
3: 薛刚，不要胡来！
7: 你闪开！
3: 你要找谁报仇？
7: 不要你管！
3: 朝廷正在抓你，你这样一去，不是自投罗网吗？
7: 就算是自投罗网，我也要拼个鱼死网破！
3: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啊！
7: 不，我同城虎今天就要报仇，今天就要报仇！
3: 你这样单枪匹马的，是以卵击石啊！
7: 闪开！今天不管是谁，拦我着死！站！
2: 大哥，别打了，到底有谁晕呢？

让开！让开！快把通城府送回三！土匪婆，看你干的好事，以后我三哥哥的事不许你管！哎，干什么？你要干什么？凭什么带他走啊？要走也是跟我回山寨！

0: 如果三长两短的话，我打你十万。
1: 哎呀，这怎么办呢？
0: 虎子，薛大哥醒了。
1: 大哥醒了，大哥你终于醒了，你哥哥吓死我了。
0: 薛大哥，你感觉怎么样？要喝水吗？

0: 你怎么一个人回来了？别问这么多了，你们下去吧。是。
1: 上苍保佑，上苍保佑，我三哥哥一定要平安无事。现在，我不期望我三哥哥能在我的身边，只要他平安无事就好。

九环这辈子都会陪着你的，一定要坚持下去。

0: 皇上被废已有多日，常言道，家不可一日无主，国不可一日无君。今天本后把大家叫到一起，就是想告诉大家一件事情：从今以后，本后正是临朝听政；从今以后，本后就是陛下。
1: 肃静！肃静！
0: 朕知道诸位爱卿当中可能会有些人不服，因为三皇五帝之后从来都没有出过一个女皇帝，世上所有的事情都是从无到有，朕登基称帝也是奉天承运，君权神授。
2: 把圣旨呈上来。

0: 你们都看见了吧？这是雍州人唐同泰在雍水附近发现的，上面有八个大字：圣母临人，永昌帝业。朕以为这是天授圣徒。
1: 太后娘娘，微臣早就听说这个雍州唐同泰是个骗子。
2: 你们看，这是僧人法明等人发现的大云经，里面明明白白地写着当今太后娘娘乃上界弥勒佛下世，应当代唐为天下共主。
3: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鸟，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诗飞轮鸟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鸟，成为朗维诗飞轮鸟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诗飞轮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只要15.8元，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诗飞轮表，真的只要15.8元，我们就能够拿到吗？
5: 千真万确啊！朗维诗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呢，只要15.8元，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诗飞轮表。我们这款朗维诗飞轮表价值2680元，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只要15.8元。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4: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给15.8元，要我说啊，连市面上普通的手表都买不到。
5: 那当然了，
4: 但是今天呢，却可以拿到我们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表，这是为什么呢？
5: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诗飞轮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诗飞轮表，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诗品牌宣传员，那么原价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表呢，今天只要15.8元，每人限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

0: 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15.8，我们请广大老百姓为我们代言，人人呢、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对，
0: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1: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0: 对，
1: 15.8，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
0: 没错，
1: 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0: 没错，说实话啊，15.8连我们师傅的手工费都不够，连我们的包装费也不够。但是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表宣传大使，只要15.8，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斯飞轮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先到先得，
1: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呢只要15.8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朗维斯飞轮表。太划算，太超值了。
0: 没错，
2: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斯飞轮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15.8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斯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表，成为朗维斯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本次活动我们在网络平台同步进行，广大网友们可以留言参与到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者留言报名了。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0: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表是非常认可的。
1: 是的，
0: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那整只表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它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那下面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好，
0: 看朗维斯飞轮表放在玻璃缸水中呢，依然精准走动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表镜呢依然是毫发无损，防滑。看，用力把朗维斯飞轮表摔在地上，它依然是安然无恙，耐摔。所以说啊，无论男女，人这一生呢，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腕表。那这款朗维斯飞轮表就是您独具慧眼的选择。
1: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今天呢15.8拿到朗维斯飞轮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0: 是，
1: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灿、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了。
0: 没错没错，
1: 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金灿灿、亮闪闪的朗维斯飞轮表，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庆。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各位啊，此时此刻我们的热。

0: 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十五块八就送表，真的假的？
2: 当然是真的了，
1: 这也太实惠了吧！你们那表保真吗？
2: 这个您放心啊，咱们朗维斯飞轮表是大品牌，那并且呢，我们承诺给您先验货再付款，是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1: 那太好了。那我要两块，男表女表各一块
2: 啊。是的是的，那当然了啊，如果试戴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1: 好的，没问题。
3: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块，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15.8块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斯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块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表，成为朗维斯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块，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斯飞轮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5: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啊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朗维斯飞轮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才15.8块，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就申请了。我和老伴儿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6: 可不是嘛，现在15.8块能干啥呀，买不了一瓶霜，更买不了一支口红啊。可是这回啊才15.8块，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7: 因为这2-3千的表戴上去就是好看，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刚好搞活动做宣传，只要15.8块，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块，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15.8块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斯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块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表，成为朗维斯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块，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常说男人有三宝，手表、腰带和钱包。
2: 对，
0: 大家看，很多人呢把手表看得比钱包还重要呢。
2: 哎呀，说得太对了啊！一款卓越的腕表呢，是尊贵和智慧、身价和实力的象征。那也是品味的符号。
0: 没错，
2: 许多明星、富翁啊，都会不惜巨资来购买世界名表，以此呢来彰显自己的非凡和尊贵。朗维斯飞轮表啊，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血统高贵，材质奢华，地位尊崇，内涵深邃。男人戴啊，体面尊贵，成本大；女人戴呢，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一个电话只要15.8块，谁电话打得快，那就是谁的，谁戴谁有面，谁戴谁尊贵。
0: 您说的太对了。上世纪70-80年代，那个时候所有的男士们，也就是啊我们的父辈们，都渴望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表。
2: 是，
0: 甚至结婚这三大件里边，玉

0: 得有一块式手表，
1: 那就太有面了。
0: 对，但是那个穷苦的年代啊，父辈们为了咱们，为了家庭，很多人是放弃了自己的梦想，一辈子都没能带上。那今天钱对很多人来说已经不

0: 去。
1: 不行，你想带？
0: 嗯，
1: 让你儿子买去。
0: 好，
1: 我今天回去就跟儿子说，给我买一个，明天呢就一个一模一样的。
0: 好。
1: 买去。
2: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诗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鸟，成为朗维诗飞轮鸟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啊，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2: 时间承载梦想，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诗飞轮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诗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鸟，成为朗维诗飞轮鸟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世纪70-80年代，那个时候所有的男士们，也就是啊我们的父辈们，都渴望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表。
4: 是，
3: 甚至结婚这三大件里边必须得有一块是手表，
4: 那就太有面了。
3: 对，但是那个穷苦的年代啊，父辈们为了咱们，为了家庭，很多人是放弃了自己的梦想，一辈子都没能戴上。那今天钱对很多人来说已经不是什么问题，让他们的人生没有遗憾，这比花多少钱都值啊。
4: 没错，
1: 时间到了，我要回去吃饭喽。真不错呀，让我来试，让我来试。哎，这是我闺女给我买的，真不错呀。你闺女真孝顺啊，让我带上点吃的。
0: 哎，不行，你想带？
1: 嗯，让你儿子买去。
0: 好，
1: 我今天回去就跟儿子说，给我买一个，明天呢就一个一模一样的。
0: 好。
1: 买去。
2: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诗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鸟，成为朗维诗飞轮鸟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啊，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

0: 享，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浪维诗飞轮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浪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浪维诗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浪维诗飞轮表，成为浪维诗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你叔叔的肺炎必须马上手术，
2: 你有办法吗？
3: 暂时没有，那一定会有。
4: 如果马天墨也在闷云阁，咱们要不要顺道一起把他解决掉？
5: 他们复兴社的人个个心狠手黑，我今天把你的家人接到板井公馆，把他们保护了起来。
6: 我来提亲。
2: 他怎么匆忙的赶来？难道是知道雅露的？
6: 知道什么了？
2: 知道雅露她怀孕了。
0: 丝路微短剧，潮流剧目抢先看，大小屏融合随时看，周播、季播、展播，年度盛典多重视听盛宴，全媒体呈现。喊你来演戏，男女主角你来选，喊你来打卡，盖的同款刷话题，权威数据榜单引领行业标准，特色产业延伸塑造品牌影响，跨界融合赋能发展。每周四21:25，你的微短剧来了。
7: 结果呢？生意呢？钱呢？
8: 能不能拍？
9: 结婚了！
7: 我还结婚，
10: 你赶紧回去吧！
11: 不干活光拿钱多不合适。
10: 你还想要钱？我没管你要赔偿费就不错了。
7: 不会逃婚呐？啊！
12: 他就是今天最佳编剧得主孙东仪。
13: 我使劲离婚呀！
14: 这本谁写的？你写的是吧？
7: 什么破玩意儿！伟大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说过，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所以即使是再边缘的角色，也应该有自己的人物经历，这样画面中的每个角色才是生动且立体的。
15: 打住，
16: 谁找来的人？是不是你啊？能不能让他滚？
7: 祝您吉时吉日喜如风，丰年丰月如风增，增财增福增长寿，寿山寿水寿长生。
17: 师弟啊，我就不在这儿吃饭了。你留步，留步啊！
2: 别打了。
18: 下的才是最好的。
0: 危墙向身前，
19: 把咱们科里所有人员的家属档案调出来。
18: 难为你了，不知道这场戏要演到什么时候。
0: 一招不慎，满盘皆输。
20: 这条情报关系到山上成百上千人的性命，他说无论如何不惜任何代价也要发出去。
2: 又发现可疑电波，
7: 太好了！别打他了，抓活了！
21: 斧头惊悚，扣押个女的，这是您太太。
18: 可能是外围有关人员也出了奸细。
0: 真假夫妻的追心考验。
18: 你丈夫的弟弟是叫张平君吗？他和他女朋友在佳木斯报复了，你担心了？
20: 我自己的丈夫和别的女人天天生活在一起，
18: 不是生活是生存。
0: 相聚难，分别更难。
20: 6年的生死与共，你知道是什么样的情感？
22: 出言！
18: 孙月前暴露的，
19: 马上下令封锁这个地区。一窝端，
0: 张嘉译、宋佳、咏梅深情演绎，隐蔽阵线，英雄儿。

0: 爱无疆。
1: 是
2: 我们在火车站发现了周太太和她的女儿，
3: 高斌已经设好了圈套，就等着你回来酸呢。
4: 我现在又站在了悬崖边上。
0: 6月15日，陕西卫视《悬崖》。
5: 哎呦！
6: 痛啊！我能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7: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8: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9: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8: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0: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8: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9: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8: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1瓶6.6元送货到家。
1: 能货到付款吗？
8: 当然可以。
1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11: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5: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

0: 体验变通。
1: 9.99？
0: 对，9.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9。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9体验变通。
1: 9.99？
0: 对，9.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9。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9体验变通。
1: 9.99？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9。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之灵药业。

0: 朕已经下令颁行天下，命京都、株洲各州各县修建大云寺，收藏大云经，命僧人四时讲解。太后娘娘，微臣认为这大云经应该是僧人法明等人捏造的，而不是僧人法明等人发现的。放肆！
1: 是御史傅由义率官中900人上表，请求更改皇帝为五姓，这是假的吗？还有文武百官、皇室宗戚、平民百姓、四夷酋长、沙门道士等共60万余人，亦上表陈情，奏请改唐为州，这难道也是假的吗？
2: 假的，就是假的，
3: 假的，
4: 假的，
3: 假的，
4: 假的，
3: 假的，
4: 假的，
3: 肃静，肃静，肃静！
4: 朕宣布，顺天应民，准其所请。从此之后，皇嗣赐姓武氏，朝政大权统归狄仁杰、张天佐掌管，封武三司为梁王，封武成嗣为魏王，掌握禁军兵马。
3: 臣等领旨谢恩，
4: 谢主隆恩，微臣遵旨，启奏。 圣神皇帝陛下，微臣以为，陛下的先祖应该追封为皇帝。陛下已经去世的兄弟元庆元爽应该追封为王。陛下的侄子侄孙尚有十余人，应该统统封王，如此来营造一种气象。当今的天下乃陛下武家的天下。 准奏，我等不服，尔等休要造次，
5: 不服，
4: 肃静，
5: 肃静，
4: 不服，
5: 肃静，肃静，
4: 不服，
3: 不服。
4: 放肆！朕以州代唐，江山没有变，朝廷也没有变，朕以武代理，世道没变，百官没变。朕知道你们当中有些人。 对朕的新朝有所不服，这样吧，朕让你们重新站队，支持朕的新朝的，站到朕的左手边；如果不支持朕的新朝，

0: 可以站在原地。
1: 家伙，这是什么情况？
0: 朕再说一遍，支持朕的新朝表示就站到朕的左手边，如果不支持朕的新朝则原地站好。好，站在朕左手边的人官升一级，赏银百两。
2: 是陛下。
0: 站在原地的，朕给你们两条出路，要么回去考虑好三日之后重新到这里来站队，要么就死在这里。朕已经给你们准备好了几口棺木。
3: 我选择一死。
4: 我也选择一死。
0: 好有骨气啊。
3: 我是秦琼的后代，护国公秦婴，我不能愧对先祖。
4: 我是罗成的孙子，越国公罗章，我也不能辱没祖先。
0: 朕知道这些棺木就是为你们准备的。
4: 我们生是大唐的人，死是大唐的鬼，我们即便一死也不会听从你武媚娘的吩咐。
0: 放肆。

0: 你不可以死。 武三思将这两家的家产充公，男女为奴。
1: 遵旨。

0: 大哥，你怎么还不睡觉啊？清明节就要到了，我还是打算回一趟京都。
1: 大哥，你回京都的心怎么还不死啊？即便报不了仇，我也可以去爹娘坟前看一看呢。
0: 可是现在也不是时候啊！现在武三思一直在抓你，你这样回去不是自投罗网吗？
1: 现在不是时候，那什么时候是时候啊？
0: 男子汉大丈夫不能总躲在外面苟且偷生吧？
1: 可是你一个人单枪匹马的，比现在去不是送死吗？虎子，我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了。大不了20年后又是一条好汉。你说说看，我通城虎是那种贪生怕死的人吗？
0: 不，你是通城虎，我们京都五虎一太岁都不是贪生怕死之辈。大哥，我也去。
1: 不，你不能去。万一我回不来，栾英和他肚子里的孩子。
2: 还得拜托给你呢，
3: 大哥，你当不当我是兄弟？你当我是兄弟，我都跟你去。你要不当我是兄弟，我就不跟你去。
2: 虎子，
4: 大哥，小姐，通城虎他们下山了。
3: 什么？
2: 公主，通城虎下山了，他往这个方向来了吗？
3: 不知道。
2: 那他去哪里了？应该是西北方向。坏了坏了，他怎么又去京都了？
4: 公主，你怎么知道他回京都了？
1: 去。
4: 哎，兄弟们都走累了，要不到前面休息一会儿吧？
5: 哎，大哥，前面有个面馆，咱们吃点面吧。
1: 哎，不对啊，大哥，你看不看见前面吃面那个人怎么那么像你啊？还真是奇怪。
4: 大哥，我先去看看他。哎，小子，面条好吃吗？
1: 要你管！哎，还挺横。
4: 哎，说叫什么名字？
1: 叫什么名字关你什么事儿啊？
4: 哎呀，找打！哎，你是谁？我说我打死你！
1: 别别别别！

0: 别，我认识你，我知道你是谁，
1: 知道我是谁，
0: 你是花面太岁程月虎。嘿，
1: 你怎么认识我的？
0: 他告诉我的。
1: 哎，别跑！

0: 哎呦，
1: 哎呀，哼，想跟我斗，没门儿！
0: 你这个小人，你耍阴招，你不算一休好汉！哼哼
1: 哼！啊啊！快起来，没事吧？
0: 没事。嗯，你给我起来！臭小子，敢暗算你爷爷我，看我不打死你！
1: 虎子，你到底是什么人？你是不是通城虎薛刚啊？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正是我通城虎。太好了，总算见到你了。你们看，哎，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2: 在下李大勇，渭南人士。
0: 哎，你到底是做什么的？
2: 市井游民。
0: 啊，你市井游民，竟敢冒充我们五虎离太岁来败坏我们的名声，揍死他！哎，
2: 我知道你。你就是五虎一太岁里面最侠义心肠的好汉。嗯，
0: 算你有眼光。
2: 你说我李大勇败坏你们五虎一太岁的名声，那可是冤枉我李大勇了。我李大勇最敬重的好汉就是通城虎薛刚。自从我戴上他的面具以后，立即就人模人样起来了。再漂亮的姑娘，我眼睛都不眨一下。吃一碗面，别人给五个铜钱，我就给十个。不管走到什么地方，我都给通城虎薛刚播下大好的名声。
0: 哎，你冒充我大哥就是为了这个？
2: 当然不是。
0: 那为了什么？
2: 如今武三思率领朝廷大军四处搜捕通城虎，我李大勇就是为了调虎离山，为了引武三思上当，为了掩护真正的通城虎。
1: 这么说来，我该感谢大勇兄弟了。
2: 如今我已经把武三思的大军吸引到了太行山一带，现在他们正在太行山一带四处扑腾呢。
1: 大勇兄弟，好汉一人做事一人当，以后你就不要假扮我了。
2: 薛刚大哥，你们两个这是要去哪里啊？
0: 去京都。
2: 去京都？
1: 嗯，给我爹娘上香。
2: 那不是自投罗网吗？
0: 怎么样，你怕了？
2: 我也去。
0: 就凭你这能耐？
2: 对，就是我。我李大勇有的是力气，而且跑得快，号称飞毛腿草上飞。薛刚大哥，要不你就带上我吧，我可以给两位扛大锤，鞍前马后。
1: 好吧。
2: 好。薛刚大哥，其实还有一件事情我没有告诉你们。
0: 什么事儿？
2: 有人在背后指使我冒充薛刚大哥。
1: 我知道是什么人了。
0: 是谁啊？
1: 应该是九环公主吧。
2: 啊，太聪明了，就是九环公主。

0: 你给我撑死！老张，你终于肯出来了，给我拿下！
1: 是。

0: 不要再追了，放了他们走。夫君，乾隆两家遇难，越国公府邸、护国公府邸都遭到了武三思和武承嗣的血洗。
1: 我的两个兄弟，秦方罗昌现在在哪儿？
0: 他们都下落不明。
2: 大哥，你们先回两流王府吧，我回去看看我爷爷。去吧，小心点，大哥。
3: 好。

我是孩儿薛刚，孩儿看你，孩儿知道错了，孩儿知道错了，都是孩儿不好，我不该闯下大祸，还得你替我归天，兄嫂替我丧命，薛家300余口，因为我薛刚。

变成刀下之鬼。爹娘，如今孩儿回来，可是孩儿只看到那铁锹坟，再也看不到爹娘了，都是我的错，我是个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的罪人。老天爷，我薛刚纵有千错万错，那都是我自己的错，为什么要连累无辜？我知道，我知道是什么人从中作梗。我薛刚今天在爹娘坟前发誓，我一定要替爹娘报仇，替兄嫂报仇，替我薛家三百余口报仇。

0: 你们安息吧。今天得的这个孩子，本王很喜欢，本王就将他收为义子，就改名为吴广。长大以后，本王还要督促他学习武艺，你们两个帮本王照看好他。
1: 是。
0: 下去吧。
1: 是。

0: 狗贼！
1: 好你个薛刚！
0: 哼，
1: 薛刚，你可给我听好了，眼下你是朝廷的钦犯，各个州郡都在缉拿你，可没有想到你竟然胆大包天，自投罗网。你好好四下里看一看，这四周里都是我大周的官兵，我谅你插上翅膀，此次也难逃出京都。薛刚，我劝你早日束手就擒，不然的话，今天就叫你死无葬身之地。
0: 五三四，今天不是我死，就是女王。
1: 上。

0: 夫君，你是不是已经知道通城虎回到京都了？那你是不是也已经知道通城虎在两梁王府门前被武三思包围了？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1: 夫人，
0: 不错，我是当朝丞相张天佐的女儿，但是我也知道男子汉大丈夫应当义气当头，顶天立地。
1: 夫人，你不要再说了。
0: 你如果担心我拖你的后腿，我却不能置你于不仁不义的境地。如果因我的一死可以绝你的牵挂，我立刻死在你的面前。
1: 夫人，别。夫人，你误会我了。你我夫妻这么多年，你难道还不了解我吗？
0: 夫君，我相信你。夫君，那就立刻披挂上马吧。

0: 大哥，没事吧？
1: 没事。
0: 我。大哥，让开！走走。五公公马登，你想造反？
2: 大哥，走。

0: 雪刚，雪刚，你怎么了？没事吧？
1: 别说了，赶紧走吧。走，走，老实点。走，站好。王爷，人给你带来了。
0: 薛刚他们现在身在何处啊？如果不说的话，今天你们难逃一死。
2: 我说，薛刚一直藏在卧龙山的山寨里。
0: 薛刚没有去太行山吗？
2: 他一直都藏身在卧龙山的山寨里。
0: 此话当真？
2: 小的不敢有半点谎言。
0: 拉下去吧。砍了。
3: 是
4: 是。王爷饶命！
3: 王爷饶命！

0: 爹，
1: 薛刚没得死吧？嗯，纪老英雄，纪老英雄，现在伍子野天登基，大唐该走，李氏从此纷纷遭到追杀。
2: 纪老英雄说的对啊，
3: 刚才谭马来报，银王徐敬业、江淮后徐景友兄弟两个已经在扬州聚义一起，气死了。
2: 哎，有这回事儿，我也略有所闻。
3: 看来，咱们卧龙山也应该有所作为了。
4: 老夫已经派人去扬州联络，到时候但被咬相呼应，一桩生死。我还听说江夏王李开芳在京都也有起事的准备。
0: 先帝的嫡传血脉李琛现在还在江夏王府。
3: 纪老英雄，纪姑娘，请受我马镫一拜。
2: 我听我大哥马周说，救助先帝骨咒，乃是你和纪姑娘的义举。哎。
3: 那些都是过去的事情喽。对了，在我来之前，我大哥马周悄悄告诉我，说江夏王担心李琛小皇子蛰伏京都，他在武则天的眼皮子底下，万一被发现，必然凶多吉少。所以，准备让我大哥马周和公公杜回，悄悄送李琛小皇子逃出京都，暗中投奔扬州，可取徐敬业、徐敬友两兄弟军中。
2: 嗯，这样一来，小皇子既可以在军中。

0: 受到两位徐伯伯的庇护，又可以使扬州的义军更加师出有名。
1: 启禀武皇陛下，徐敬业、徐敬游在扬州造反了。
2: 飞蛾总要扑火的。
1: 陛下，请看这个。

0: 为临朝武士者，幸非和顺，帝时寒微。西充太宗下臣，曾以更衣入室，入门见疾，峨眉不肯让人，掩袖宫蝉，狐媚天能惑主。这两句话说得不错。君之爱子，忧之于别宫，贼之宗盟，委之以重任。景业皇堂旧臣，公侯种子，奉先帝之承业，和本朝之厚恩，因天下之失望，顺与内之推心，远举义旗以清妖孽。
1: 大胆！这个是谁写的檄文？
2: 回武皇陛下，此人名叫骆宾王，江南婺州人士。
1: 这是你丞相的过失。骆宾王如此有才华，怎么可以让他流失在外，而怀才不遇呢？
2: 微臣知错了。
1: 李承业，
3: 微臣在。
1: 朕封你为三齐王。
3: 谢主隆恩。
1: 朕命你领兵十万，攻打扬州，务必将徐敬业、徐敬游捉拿。
3: 微臣遵旨。
1: 梁王武三思呢？
2: 杀奔卧龙山捉拿反贼薛刚去了。

0: 哎，慢点，慢点。
1: 哎，没事儿。
2: 反贼听着，赶快交出反贼薛刚，不然大军踏上山寨，难免玉石俱焚。
1: 哎，你的伤还没好呢，你不能用力。
0: 哎呀，
2: 你赶紧出来，无耻鼠辈，出来！

不好了，臭神已经被官兵给包围了，赶紧走啊！快走，嫂子，走啊！

0: 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谷堂工厂直风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紫谷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谷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

0: 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1: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谷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一年。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滋补糖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
1: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滋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4: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1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

0: 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子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

0: 我们知道板井公馆把他们保护了起来，我来提亲。
1: 他这么匆忙的赶来，难道是知道雅洛达？
0: 知道什么了？
1: 知道雅洛达怀孕了。

0: 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6月21号起，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期待。
1: 我呢，生意呢，钱呢，
2: 能不能拍？
3: 结婚了，
1: 我结婚，
4: 你赶紧回去吧。
5: 不干活光拿钱多不合适。
4: 你还想要钱？我没管你要赔偿费就不错了。
6: 我是逃婚呐！啊！
7: 阿明今天最佳编剧得主孙东怡，
8: 我使劲冥婚呀！
9: 这本谁写的？你写的是吧？
10: 什么破玩意儿！
11: 伟大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说过，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所以即使是再边缘的角色也应该有自己的人物经历，这样画面中的每个角色才是生动且立体的。
12: 打住，谁找来的人？是不是你啊？能不能让他滚？
11: 祝您即时即日喜如风，丰年丰月如风增，增财增福增长寿，寿山寿水寿长生。
13: 师弟啊，我就不在这吃饭了。你留步，留步啊！
14: 别打了。
15: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6: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到哪儿去填个表格啊，那个用的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戴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戴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还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上，画那兔爷拿笔，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看近处的水呀，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静享这种生活，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1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8: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9: 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20: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3: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4: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5: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6: 9.9元能吃几天呀？
5: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7: 不满意能退吗？
5: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8: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变通，
4: 9.9块，
1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0: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之灵药业。

0: 这栾英和虎子一定凶多吉少了。虎子，栾英，
1: 嫂子，
2: 大哥，你放心吧，吉人自有天相。
1: 哎，对啊，大哥，咱们得赶紧走了。
0: 不行，咱们得找到他们。
1: 大哥，再不走，咱们就来不及了。
0: 栾英，
1: 大哥，
0: 栾英，
1: 大哥，
0: 虎子，
1: 走啊，
2: 走啊。
3: 嫂子，前面就是村庄了，我们找一个地方先安顿下来再说。嫂子，你怎么了？
4: 我觉得我可能快要生了。
3: 嫂子，你可不能在这儿生啊，这大哥又不在，叫我怎么办呢？
4: 我也不知道去干嘛，堵住床位没有。
3: 嫂子，你就别担心大哥他们了，你担心一下你自己怎么办吧。哎，嫂子，
4: 虎子，你快派人去叫雪灯，快！
3: 好，我听你的，我听你的。哎，你们几个赶紧去把大哥给找回来啊！快去！
5: 是。
3: 嫂子，你没事吧？嫂子，我们慢慢走，慢慢走啊！
0: 你们现在要做的是赶紧找到栾英和花面太岁程月虎。
5: 是。
2: 大哥，咱们下一步该怎么办？
0: 事已至此，咱们就一不做二不休。
2: 对，要干就大干一场。
0: 哎，赤面虎，你是不是还有别的什么想法？
2: 你是大哥，我听你的。
0: 我觉得你现在应该去房州。
2: 我应该去房州？
0: 对，去投奔庐陵王李显。
2: 大哥，咱们是结拜兄弟，我觉得咱们应该干一件大事。
0: 对，听说庐陵王正在暗中招兵买马，你过去帮助他，到南方去建立一支兴唐的队伍。现在在扬州一带，徐敬游、徐敬业两位伯父，还有咱们的好兄弟徐美祖，已经举起了义旗。
2: 季老英雄说，江夏王李开方已经派我哥哥马周，还有杜公公护送李晨前往扬州。这也是一支兴唐的力量。现在我们已经有两支兴唐力量，
0: 而且在北方有我程月虎，还有栾英姑娘，
5: 还有我，
0: 对，还有大勇兄弟。咱们从现在开始招兵买马，立起一支队伍。这样，咱们就有第三支兴唐的力量了。
5: 我李大勇可以帮助你们。我李大勇土匪出身，又是这一代人，熟悉地头。前方30里路有一座黄草山，山上有四位大王：南剑、北齐、吴起、马赞，个个武艺高强。左边60里处有一座九叶山，山上有两位勇士：黑龙、黑虎。我想，我们可以去投靠他们。哦不，去收编他们。
0: 哎，我还有个远房兄弟叫薛毅，他现在在泗水关。我想，咱们先去投奔他。如果能把队伍建立起来，那形成力量就更强大。
5: 哎，大哥，那嫂夫人他们，
0: 咱们可以先留几个兄弟在卧龙山。如果栾英还活着的话，我想他一定会回来的。
2: 大哥，咱们就此别过，我现在就去房州。大哥，你多保重，
0: 多保重。

0: 疼啊！
1: 嫂子，
0: 疼！
1: 嫂子，要不我背你吧，背你进村找一个地方安顿吧。嫂子，现在是非常时期，又是非常地点，我也不管什么男女授受不亲了，反正以后有得罪的事儿，我跟大哥请罪就是了。嫂子，来吧。
0: 不行，我疼得不行了，你快跟我找个地方休息一下。
1: 好，
0: 快，
1: 好，来，坐，坐，嫂子，嫂子。嫂子，你可不要吓我，你可不能在这儿生啊！你说这荒郊野外的，什么都没有，也没有盆，也没有水，更没有接生婆，你叫我一个大男人怎么办呢？我这又没遮没掩的。嫂子，你挺住，你真的挺住！嫂子，嫂子，嫂子，嫂子，你不要吓我，嫂子，大哥马上就要到了，兄弟们找大哥去了。大哥，大哥，你在哪儿啊？大哥，
0: 不行了，
1: 嫂子，你坚持住，快，嫂子。
0: 快
1: 扶
0: 我到那边，
1: 快扶
0: 我过去！
1: 来，坚持住，
0: 坚持住！来，
1: 嫂子。
0: 啊啊啊啊！胡子，你快出去，你快出去！啊啊啊
1: 啊！嫂子，你要挺住啊！大哥，你在哪儿呢？现在嫂子需要你，你跑哪儿去了？嫂子在生孩子，你叫我怎么办呢？这是你的孩子，不是我的，大哥。
2: 我走过很多地方，没有一个地方不挂大哥的画像，就这个地方除外。
3: 那是当然，这里的总兵是我堂兄薛毅，我之前就是为了救他才打死了当朝丞相张天佐的儿子。哎，我跟你说，这汜水关本来是我通城虎的封地，后来我爹娘上奏朝廷，就把这汜水关总兵的位置让给了他。
2: 通城虎就是通城虎，这么看来你还是他的恩人呢。嗨，
4: 站住！这位公子好像有点面生啊。
2: 什么面生面熟啊？多烧两把火煮煮，生面不就成熟面了？
4: 谁跟你开玩笑了？你什么人？姓甚名谁啊？
3: 你问那么清楚干什么呀？
4: 这是老子的地盘。
3: 去，告诉你们总兵薛毅，就说有人找他。
4: 你找薛大人有什么事儿啊？
3: 这个你管得着吗？
4: 嘿，今天我偏得管管这事儿了。
3: 那你得问问我这个大锤，他愿不愿意了。
5: 嘿，二爷，请跟我走。禀总兵大人，外面有人求见。
6: 什么人？
5: 一个长得跟薛刚很像的人。
6: 快快有请。

0: 孩子是不是饿了？这地方就这个条件，还算干净，我们就在这住下吧。在这里能够找到这样的房子，还真是辛苦你了。嫂子，孩子也出生了，该给孩子取个名字吧。对呀，是该给孩子取个名字。嗯，这是我和薛刚的孩子，得跟他的姓。这名字嘛。
1: 孩子出生的时候要好多葵花，不如就叫他薛葵吧，怎么样？
2: 薛葵，葵花的葵，名字好听，真的好听，大哥知道一定会开心的。哎，好不好听？
3: 好听。
2: 薛葵，<笑>堂兄，堂兄，
1: 愚兄薛毅见过三绝主薛刚。
2: 堂兄，小弟薛刚。
1: 如今是戴罪之身，见他冒昧跟我的好兄弟李大勇前来投奔你。
2: 堂兄，你不会介意吧？
1: 哎，哪里话，上次我兄弟。
2: 哎，这可使不得，这是总兵府的正座。
1: 兄弟，你这话可就见外了。
2: 这泗水关总兵本来就是你三绝主的呀。堂兄，此一时彼一时了。如今我通城府是朝廷缉拿的钦犯。堂兄。
1: 你不会忌讳吧？
2: 你这是哪里话？你这可真见外了。你呢？有困难能够找我，那是看得起我。我薛毅真是三生有幸啊！哎，李青城是有没有发现你帐里的通缉令啊？没有吧？
1: 多谢堂兄，堂兄情谊可嘉呀。
2: 哦，对了，
1: 嫂子人呢？苏英，苏英。
2: 于嫂见过三绝主，王室有礼了。薛刚见过嫂子，
1: 薛刚兄弟初来乍到，于兄略备了一些酒菜，为你接风洗尘。
0: 三绝主到这儿来，就像到家一样，一会儿放开了喝，千万不要客气啊。
1: 是啊，放开了喝。
2: 多谢堂兄，多谢嫂子。
1: 哎，
2: 兄弟，
1: 你刚才说堂兄情谊可嘉，此话差矣啊！我薛毅能有今天，全靠你三绝主。
0: 哎，三绝主落到今天这个地步，也都怪我薛毅啊！惭愧，惭愧。我夫君说的没错，我们能有今天，全靠三绝主。三绝主落到今天的地步，也是因为我可以说，是因为我王素英一个人啊！
2: 哎，嫂子，你言重了。如果不是因为那个恶霸张宝，
0: 你也不会与当朝丞相张天佐结仇。
4: 不与张天佐结仇，就不会发生后来那么多的事情。落到现在，
0: 了
4: 了
0: 王府家破人亡。
4: 哎，
2: 哎呀，咱们今天呢不说这个，滴水之恩，必当涌泉相报，是不是？
0: 对。
4: 来人呐，备酒菜。这薛刚一定会回来。你们知道他为什么会回来吗？我就不相信。 这薛刚能不回来给老寨主收尸？哼！传令下去，将这季荣的尸体悬挂在最高的树上。是。
1: 嫂子，你就别太难过了，这人死不能复生，你放心。
4: 我一定会替季老英雄报仇的。胡子，谢谢。大勇，喝，来干。大勇兄弟，
5: 来，
4: 我没给你吹吧？啊，到我兄弟这儿就跟到自己家一样。<笑>来来来，满上，满上。
5: 啊，我也敬你，我也敬他。好，你是季老寨主？
4: 不，
5: 季老寨主比你威风多了。来呀，你也来了。
1: 不对，你不是蓝鹰，蓝鹰在哪儿啊？蓝鹰，蓝鹰，你在哪儿？

0: 什么时候动手？等一会儿，是天黑下手了。嘿嘿嘿，
1: 怎么了？
0: 嗯，哎，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1: 我要去卧龙山祭奠我爹。
0: 去卧龙山？哎，那可不能去啊！据出去找大哥的兄弟们回来讲，这卧龙山一带还有武三思的人马，正随时准备抓我们呢。
1: 这卧龙山万万去不得！
0: 怎么就万万去不得了？我就不相信了，有他武三思的地方就是刀山火海、龙潭虎穴吗？ 我今天偏要去，我一定要去祭奠我爹。虎子，你就在这守着吧。
2: 不，嫂子，你是巾帼英雄，是女中豪杰，可我虎子也不是孬种。既然我大哥不在身边，你就把我当成我大哥。
0: 什么？
2: 哎，不，呸！哎，你说我这张臭嘴，我的意思是说啊，我大哥不在你身边，我应该承担起保护你的责任。
1: 不管你去哪里，那我就去哪里。什么上刀山呐、啊，下油锅呀、啊，我都陪你去。好吧，我们一起走吧。啊，你说这该死的武三思吧，非要去卧龙山，搞得卧龙山已经物是人非了。破了山寨以后，也不知道三哥哥躲到哪里去了。你说我的三哥哥会藏到哪里呢？
3: 通城虎真是可怜，现在都成了丧家之犬。
1: 子竹，什么丧家之犬呐？是虎落皮痒，龙困浅滩，知不知道啊？
3: 公主对通城虎真是太好了。
1: 好什么好？哪里好了？他现在在哪里？我压根都不知道。更何况他有没有吃饱饭，有没有衣服穿，酒够不够喝，我什么都不知道。
3: 通城虎身边不是有一个叫什么纪鸾英的吗？
1: 子竹。 你哪壶不开提哪壶啊！以后不准提这个人，知道吗？
3: 知道了。

0: 时候建的一座庙啊，公主，我想到了，
1: 想到什么了？如果想找到通城虎，只有一个办法。
0: 什么办法？快说！
1: 我们去问问山神爷，或许山神爷知道。
0: 紫竹，你这什么破办法呀？就算山神爷知道，他能告诉你？怎么告诉你啊？
1: 算了算了，进去看看也好。我们拜见山神爷啊，保薛刚一个平安。
0: 走，
1: 好。

0: 不好了，嫂子，官兵来了，快走，快走，
1: 有罪，
0: 快走！你们两个走那边，把他们引开。
2: 好的，陈大哥，
0: 走这边，
3: 走，快！
1: 分头追！
0: 快走！
4: 别跑！
5: 站住！
4: 别跑！站住！
3: 福子，小心啊！
0: 你以为我真打不过你啊？
1: 哼！给我追，人在前面，快点！
0: 走走，赶紧走，人越来越多了，快走，快！
3: 山神老爷爷，保佑我的三哥哥平安无事吧，保佑我们早点相遇，谢谢你啊！
0: 快进去，
3: 关门。有人来了，快点！什么情况？子柱，我们先躲起来再说。

0: 把那五号围起来！
1: 是。
0: 其他人在这给我守着，你们两个给我进去。是。里面的人给我听着，我知道你们躲在里面，这里面已经被我们团团包围了。如果被我们搜出来，我把你们剁成肉泥。现在，我给你们一次机会，我数三声。1、2、3，
2: 大胆！
0: 什么人？我想参见九皇公主殿下。
2: 别理。
0: 是公主殿下。
2: 你们几个挺大胆的啊，跑这里来吵吵闹闹，打扰本公主休息啊！
0: 公主殿下，你怎么在破庙里休息？这破庙不是您待的地方。
2: 你这小子说话挺大胆的，本公主在哪儿休息是由你管的吗？
0: 目前不管。
2: 倒是你。怎么跑到这里来吵吵闹闹的？
0: 回公主殿下，这里有反贼，末将是来捉反贼的。
2: 大胆！你敢说本公主是反贼？
0: 末将不敢。
2: 谅你也不敢。你也看到了，这里呢就我跟紫竹两个人，没有其他人在。赶快退下吧。
0: 公主殿下，这放走反贼的罪名，末将可担不起啊。
2: 你乱说什么话呢？我说没有就没有，赶快走。
0: 公主殿下，
2: 这么啰嗦。
0: 公主殿下，
2: 还不快走！
0: 是，快撤，撤！
3: 救
2: 我！人都已经走远了，你们两个人还不出来？是打算孤男寡女的在这破庙里面待一辈子吗？
0: 走。
1: 多谢公主救命之恩。
2: 亏你还认识我，谢谢。你怀里抱的是什么呀？
3: 孩子。
2: 孩子？谁的孩子啊？
3: 我跟薛刚的孩子。
2: 你跟薛刚的孩子？根本不可能，你别胡说，长成这个样子怎么可能是薛刚的孩子呢？
1: 不对呀，长得这么帅肯定是我大哥的孩子，我可以作证啊。
2: 你做什么证啊？你凭什么作证？你拿什么作证啊？就凭你们两个人孤男寡女躲在这破庙里面吗？你能作证吗？
3: 九皇公主，请你说话放尊重一点好吗？
1: 对啊，别以为你是公主你就可以胡说八道啊。
2: 嗨，你们是以多欺少是不是？还是你明明做贼心虚啊？
3: 这就不用你管了。
1: 公主，你是不是妒忌我嫂子？你要是妒忌我嫂子，你找我大哥也生一个。
2: 你还说对了，我正要找薛刚有事儿呢，你告诉我他在哪里，我去找他。
1: 哎呀，你问我，我问谁去？我们也找他呢。
2: 你们也在找他？
3: 九皇公主，薛刚在哪里你应该比我们更清楚吧。
2: 哎呦，我从来没有发现你这么的聪明。你说的对，我就是知道薛刚在哪里，但是呢就不告诉你们，气死你们。
1: 你还是不知道。

0: 来的小孩啊？
1: 哼，不告诉你。
0: 我还不想知道呢。我问你，他叫什么名字啊？薛奎。
1: 是葵花的葵，多好听的名字。
0: 还葵花的葵呢？我从来没听过那么难听的名字。薛奎是吧？我记住了。跟你们说啊，以后千万不要让我碰到这个孩子。好了，在本公主还没生气之前，你们赶快走吧。
1: 哦，你说让我们走，我们就走了。
0: 你，我们走吧。
1: 走，
0: 娇儿走吧。
1: 小心，小心！是你们，你们还活着？嗯、
2: 快点，快躲起来！快！
3: 兄弟们，都在这给我守着，给我打起精神来！
4: 是是，
3: 我不信他们还能插上翅膀飞了！
4: 是是。
1: 还没完没了了，
3: 嫂子，你先走。
0: 不，我们一起杀出去。
3: 不行，嫂子，你保护好小薛奎，再不走就来不及了。哎，你们两个记住，保护好嫂嫂，往山上人少的地方走。快，快走，嫂子，快快快！
0: 虎子，你要小心啊！
1: 娘的！

0: 薛刚啊，你今天穿着翅膀也逃不出去了。走！
1: 你们怎么那么慌张？怎么回事？他们被绑起来了。谁被绑起来了？嗯，是薛刚。谁绑的？谁这么大胆？是总兵。
2: 什么？
3: 进去！
2: 给我老实待着！
1: 你们干嘛？为什么绑我？ 大哥，
4: 别吵！
1: 大哥，你醒醒啊！
4: 你还没喝够？
1: 大哥，你快醒醒啊！

0: 这怎么回事？谁把门给锁了？
1: 快把门给我打开！夫人，这门肯定是被总兵他们锁上的，想办法把这门给我打开。
2: 是你把我绑了！哎呦，三绝主，是我薛毅的手下把你绑起来了。<笑>薛毅，我真没想到啊！哎呀，
3: 三绝主，堂兄薛毅，泗水关总兵，对不住你了，在这儿我给你磕头了。什么堂兄薛毅？我告诉你，我两辽王府薛家。
2: 没你这个人，我提醒你，你不要以为你当了泗水关总兵，你自己就是天王老子了。嗯，是吗？没错，我本来就不是两辽王府薛家的人，我一个堂堂泗水关总兵，手底下有10万人，坐镇一方，我不是天王老子，谁是天王老子？你这个混蛋，竟敢在两辽王三绝主面前如此出言不逊！
4: 大言不惭！
2: 你给我闭嘴！两辽王府，哪来的两辽王府？两辽王府没有了，但是两辽王府的后人还在。
3: 后人？<笑>
2: 哪来的后人？啊？两辽王三子薛刚在，两辽王四子薛翔在。哼，你就不怕他们有一天会来找你报仇吗？
3: 哎呀，我好害怕呀！ 可是我要告诉你们，我薛毅已经不再是当年的薛毅了。是啊，今非昔比了嘛。你薛毅翅膀硬了。啊，嗯，你把我绑起来，是不是要把我送到朝廷里去？
2: 没错。
3: 这样，你就可以去朝廷请功受赏了。
2: 对极了。
3: 你就可以踩着我薛刚的肩膀往上爬，活得人模人样了。
2: 说的太对了，说不定你还可以成为新的两辽王呢。哎呦，见你三绝主吉言，我希望能有那么一天。哎，那你知道你当务之急是什么吗？我的当务之急啊，就是把你火速押往东都。<笑>
3: 你的当务之急，就是从你的美梦里醒过来。哼哼，
2: 哎呀，你可知道你们的当务之急是什么？
3: 我的当务之急。
2: 就是好好的揍你一顿。哎呦，你揍我一顿，恐怕你已经没有机会了。我们会连夜送你上路的。去哪儿？去哪儿？你是朝廷钦犯，自然押你上东都去啊！
3: 你想的也太容易了。
2: 我想的容易？我们囚车已经备好了，三绝主，请吧。
3: 薛毅，你的如意算盘打得也太早了吧！
2: 同城虎，我告诉你。 今天就是插上翅膀也拿飞出去，休想！哼！快走！
3: 薛总兵派我们出城办点事儿，把门打开，让我们出去。
5: 哦，是这样是吧？走吧，走吧。
2: 站住！哎，

0: 我是来救你的，
1: 薛刚，你快给我住手，要不然我这弓箭手不留情，
2: 卑鄙小人，哼
1: 哼，带走。

0: 李大哥，让你久等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骨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骨糖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骨糖，国货老品牌。
2: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3: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2: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5: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4: 国货大品牌，放心。
3: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2: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3: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2: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

0: 早吃早轻松。
1: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子补堂，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子补堂点赞。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叫停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
3: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子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4: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子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叫停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 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
0: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3: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0: 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6: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7: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6: 国货大品牌，放心。
3: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0: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3: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

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子补堂才真正摆脱困扰。他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

0: 伴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子补堂点赞。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
2: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三遍，为啥咱必吃子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3: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4: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子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6: 你叔叔的肺炎必须马上手术，
7: 你有办法吗？
8: 暂时没有，但一定会有。
9: 如果马天墨也在梅云阁，咱们要不要顺道一起把他解决掉？
10: 他们复兴社的人个个心狠手黑，我今天把你的家人接到板井公馆，把他们保护了起来。
11: 我来提亲。
7: 他这么匆忙的赶来，难道是知道雅洛达？
10: 知道什么了？
7: 知道雅洛达怀孕了。

0: 生意呢？钱呢？
1: 能不能拍？
2: 结婚
0: 哎哎，我结婚，
3: 你赶紧回去吧。
1: 不干活光拿钱多不合适。
3: 你还想要钱？我没管你要赔偿费就不错了。
4: 不是逃婚呐！啊！
5: 他就是今天最佳编剧得主孙东怡。
6: 我使劲离婚呀！
7: 这本谁写的？你写的是吗？
0: 什么破玩意儿！
8: 伟大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说过，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所以即使是再边缘的角色，也应该有自己的人物经历，这样画面中的每个角色才是生动且立体的。
9: 打住！谁找来的人？是不是你啊？能不能让他滚？
10: 祝您即时即日喜如风，丰年丰月如风增，增财增福增长寿，寿山寿水寿长生。
11: 师弟啊，哎哎哎，我就不在这儿吃饭了。哎，对，你留步，哎，留步啊！
12: 别打了。
13: 家的才是最好的。
14: 危墙向身前，
15: 把咱们科里所有人员的家属档案调出来。
16: 难为你了，不知道这场戏要演到什么时候。
14: 一招不慎，满盘皆输。
17: 这条情报关系到山上成百上千人的性命，他说无论如何不惜任何代价也要发出去。
18: 又发现可疑电波，
19: 太好了！
20: 别打他了，抓活了！
21: 斧头惊悚，扣押的女的，这是你太太。
16: 可能是外围有关人员也出了奸细。
14: 真假夫妻的追心考验。
16: 你丈夫的弟弟他叫张平君吧，他和他女朋友在佳木斯包过来，你担心了？
17: 我自己的丈夫和别的女人天天生活在一起，
16: 不是生活是生存。
14: 相聚难，分别更难。
17: 六年的生死与共，你知道是什么样的情感？
22: 出言！
16: 孙月剑暴露，
15: 马上下令封锁这个地区。一窝端，
14: 张嘉译、宋佳、咏梅深情演绎隐蔽战线英雄儿女的大爱无疆。
17: 我舍不得。
23: 我们在火车站发现了周太太和她的女儿，
24: 高斌已经设好了圈套，就等着你回来酸呢。
16: 我现在又站在了悬崖边上。
14: 6月15日，陕西卫视《悬崖》。
25: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6: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7: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6: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7: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6: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7: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6: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7: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

0: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补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1: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两位兄弟，今天这件事情务必请两位帮忙。哎，
1: 大勇哥，不必客气。有什么用得着我们兄弟俩的地方，尽管直说，哪怕上刀山下火海，更当在所不辞。
2: 我黄草山虽然籍籍无名，但三绝主名声在外，威震江湖。这个忙，我无论如何都会帮的。
0: 大勇，谢谢两位兄弟。
1: 哎，客气了。
2: 只是泗水关一带兵强马壮，戒备森严，单凭我们几个的力量，要想揪出通城虎薛刚，实属不易。
0: 那李大哥的意思是，
2: 要不这样吧，两位兄弟，麻烦你们两个先行到泗水关一带，秘密监视那个薛毅，只要让他不要把通城虎薛刚带到神都就行。
0: 好，
3: 好。
4: 不过我听说程咬金的孙子程月虎、季龙的女儿季鸾英都。

0: 藏在牛家村一带，把他们也带上吧。好，我知道了，麻烦两位兄弟了。嗯，薛逸，薛逸，你这忘恩负义的小人，你出来！
1: 把三店主放了！
0: 夫人，
1: 你放开我！你就这么狠心啊？忘恩负义！
0: 夫人，小点声，这四水官都能听见你在喊。
1: 我就要大声地说，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你的良心是不是被狗吃了？三绝主是什么样的人啊？
0: 什么样的人？他是朝廷通缉的钦犯。
1: 他是咱们的恩人，是咱们天大的恩人。
0: 夫人，你别说这个，这我都知道。
1: 我没有忘记。
0: 你没有忘记，你没有忘记，能做出这种事情吗？如果不是三绝主薛刚，我不是被那张宝霸占，就死在丞相府了。如果不是三绝主，你早就命送断头台了。如果不是三绝主，你哪里来的这四水关的总兵啊？夫人，我求求你了，这些我都知道，我全都明白，我没有忘记。可是我不这样做，又有什么办法？ 三绝主替死皇子，金崩圣驾，这可是天大的罪啊！两梁王府满门抄斩，祸及亲朋好友，吴三思亲自带人来我们这泗水关，歹拿为夫啊！我薛逸向朝廷立下军令状，半年之内必须抓到薛刚，这才得以暂时幸免呢。可如今，半年之期就快要到了，我正朝着寝食难安呢，没想到。 他薛刚通城虎，送上门来了，自投罗网，我有什么办法？这能怪我吗？
1: 自投罗网，好你个自投罗网！天底下那么多地方，人家不投奔，偏偏来投奔你，这是为什么？人家把你当人看，没想到你是一只狼。
0: 我，
1: 人家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的好兄弟薛逸把这泗水关守成了一个陷阱。
0: 陷阱。
1: <笑>夫人，你说对了，这就是一个陷阱。那也怪他通城虎薛刚。
0: 不，
1: 你
0: 普天之下哪有一个地方没有悬挂着他通城虎薛刚的缉拿画像呢？泗水关没有啊，他来了，他自投罗网了，他来了。<笑>
1: 你以为你很聪明吗？你就是一个小人。你赶紧把三绝主放了，当面磕头认罪。
0: 磕头认罪？不可能。
1: 你到底放还是不放？
0: 不放！
1: 你，夫人的夫人，你不想一想，现在是有他没有我，有我没有他，我必须把他交给朝廷，这样咱们才能活下来，把血活得更好。如果我把他放了，咱俩到底等死啊？你的命就那么重要吗？你到底是要命还是要良心？
0: 你选一个吧，两个都重要。可是命运规定我们只能选择一个，所以我选择性命。你就这么
1: 贪生怕死？我就是贪生怕死，
0: 怎么了？
1: 好，我再问你一次，在三绝主这件事情上，你到底是要命还是要良心？我要命。 所以，良心固然重要，可是没有了命，到哪去找良心啊？啊，
0: 薛逸，薛逸，我跟你夫妻多年，我到今天才看清楚你的真面目。我怎么了？
1: 卑鄙、无耻、下流，你就是一个大混蛋！你，夫人。 你别把话说的那么难听，我卑鄙、无耻、下流，你给我滚！
0: 薛逸，你给我听好了，从今天开始，咱们夫妻缘尽，你我从此再无瓜葛。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你就要你的命吧。
1: 你给我回来！你这个吃力！

0: 你们都是为了我好，你们都是为了我好，你们都是为了我好，你们都是为了我好，你们都是为了我好，你们都是为了我好，你们都是为了我好，你们都是为了我好，你们都是为了我好，你们都是为了我好，你们都是为了我好，你们都是为了我好，你们都是为了我好，你们都是为了我好，你们都是为了我好，你们都是为了我好，你们都是为了我好，你们都是为了我好，你们都是为了我好，你们都是为了我好，你们都是为了我好，你们都是为了我好，你们都是为了我好，你们都是为了我好，你们都是为了我好，你们都是为了我好，你们都是为了我好，你们都是为了我好，你们都是为了我好，你们都是为了我好，你们都是为了我好，你们都是为了我好，你们都是为了我好，你们都是为了我好，你们都是为了我好，你们都是为了我好，你们都是为了我好，你们都是为了我好，你们都是为了我好，你们都是为了我好，你们都是为了我好，你们都是为了我好， 嫂子的情谊，我通城虎心领了。公主，请慢用。
1: 子竹，你说一个女人怎么才能征服一个男人啊？就拿三哥哥来说，我总觉得自己有点把握不住，他就像手里的风筝，我线握紧了，害怕绳子断了，手一松又害怕风筝飞跑了。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0: 公主，这女人征服男人啊，必须用重手法。
1: 用重手法？什么重手法呀？ 据说有一对夫妇20年没有吵过架，20年都没有吵过架，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呀？别人也这么问。这位男子回答：“他娘子进门的那一天，狗就冲着他娘子吼叫。他娘子平静地说：‘这是第一次。’过了一会儿，狗又冲着他娘子吼叫。他娘子又平静地说：‘这是第二次。’又过了一会儿，狗第三次冲着他娘子吼叫。”
0: 他娘子就把狗给砍死了，啊！这个女人这么凶神恶煞的，那然后呢？
1: 男子看到他娘子把狗给砍死了，他夫君就对着娘子喊叫：“你是疯了吧？”他娘子平静地说：“这是第一次。”然后他夫君就闭嘴。从此以后，他们就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20年再也没有吵过架，太好笑，太好笑了！哎，子珠，这就是你说的所谓的重手法呀？哼，这样对我三哥哥那样的臭脾气来说呢，还没等我发火呢，他早就把那狗给砍死了，还轮得到我呀？
0: 公主殿下，李大勇在门外求见，
1: 是吗？他俩肯定知道我三哥哥的消息了，快请他进来。是。
2: 醒醒啊！你不能只留下我一个人呐、啊，夫人，我到底做错了什么？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夫人？夫人，火速要同城虎进宫。
3: 那夫人呢？
2: 夫人的尸体一同押进宫，夫人的尸体也一同押进宫吗？
3: 对，夫人的尸体也一同押进宫。
2: 是。
4: 不能死啊，夫人！薛刚等人至今没有归案。听说扬州徐敬业造反，野火已经烧到江南。怎么？你们为什么都不说话？
5: 回禀武皇陛下，现如今徐敬业反周的野火已经烧遍了整个江南。据最新探报，他已经攻取了金陵。
4: 想必他是想以扬州为大本营，以金陵为前哨，继而将反周的势力扩大至整个南方，再一一攻取南方的各个州郡，形成南北方对峙的局面。
1: 说来说去都是些令人沮丧的事情，你们就不能说一些令朕兴奋的消息吗？
4: 回禀武皇陛下，现如今这徐敬业已经将大营扎在了江南的金陵。
6: 不过三七王李承业早已经率军前去围剿，想必不久之后便会有好消息来。
7: 何以见得？
6: 回禀武皇陛下，微臣曾经安排了一个叫做姚铁头的将军诈降徐敬业，而徐敬业并没有发现。可想而知，这徐敬业命不久矣。
7: 启禀武皇陛下，微臣有一个让皇上开心的消息。
6: 说来听听。

0: 泗水关方向有消息说，反贼薛刚已经在泗水关落网，不久就可以押解进宫。
1: 薛刚一旦押到，即刻回来禀报。
0: 微臣遵旨。
1: 你们刚才说，徐敬业以扬州为大本营，以金陵为前哨阵地，现在三齐王率兵进剿金陵，那扬州呢？五三四听令。
2: 臣在。
1: 朕命你带30万大军马上赶往扬州，趁三齐王攻打金陵的时候，你就来一个攻其不备，剿他老巢。朕要把他连根拔起。

0: 薛总兵，我们押解薛刚进宫，为什么要带着夫人的尸体？我要大周皇上看看。我薛毅为了逮住薛刚，已经死掉了夫人。
1: 是这样，
0: 我要让朝廷知道，我薛毅是宁可死了夫人，也绝不让薛刚逃跑。
1: 薛总兵谋事周密，对大周朝可谓是忠心耿耿啊！
0: 胆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

0: 走，走！哼，你们是什么人？我们是什么人，并不重要。放肆！你们可知道，你们挡住的是泗水关总兵薛将军。来得正好，我等的就是你们。你们想干什么？
1: 想干什么？哼，有一句话你该听过吧？ 此路是我开，要打此路过，留下买路财。给你们两个选择：一，把银子留下给我们兄弟们花；二，把囚车给我留下。
2: 就凭你们这些毛贼，快快给我拿下！
3: 这不是。

0: 没事吧？我没事，大哥。多谢诸位兄弟出手相助。
1: 你这不谢谢我这位武功高强、貌美如花、风华正茂的女侠呀？
0: 九环。

0: 在我面前还玩神秘啊，还不把面巾摘下来！天哪，我打扮成这样都被你认出来了，哦，太没有神秘感了，早知道我不打扮成这样了，闷死我了。嘿，谢谢你啊！哇，
1: 三哥哥，这句话能从你的嘴里说出来，真是太不容易了。
2: 想不到薛毅是这种忘恩负义的小人。好，我来介绍一下，两位。
3: 这位就是闻名天下的两梁王府薛家三绝主，曾经金崩圣驾，替死皇子的通城府薛刚。
4: 三绝主威震江湖，我等早已如雷贯耳，只是万万没有想到，今天能够再次相会，实乃三生有幸啊！
3: 薛大哥，这两位是黄草山的英雄，
5: 在下南剑，
4: 在下无极。
3: 幸会幸会，
4: 不必客气，能够与薛大哥相识，是我们的荣幸。薛大哥。 兄弟，我斗胆，有个不情之请，不知道薛大哥肯不肯答应？南剑兄弟，请讲。
6: 是这样的，本来我们是一团散沙，我把兄弟们集合在一块儿，劫富济贫。今天能够遇到薛大哥，我代表兄弟们想邀请薛大哥上黄草山主盟，不知道薛大哥愿不愿意答应啊？如果薛大哥答应的话，一者呢，有一个新的容身之处；这二者呢，我们这些黄草山的兄弟们。 有了一个好的带头大哥，哎，
0: 此事欠妥。黄草山太过于寒碜，不如这样，薛大哥和我们一同先回九燕山如何？
7: 去九燕山？
0: 九燕山有九座山峰，地势险峻，连绵不绝，在那里找山的是吴家好汉。哎，
7: 薛大哥，如果你愿意去的话，我可以引荐。
0: 诸位兄弟，我薛刚被朝廷追杀，无家可归，承蒙兄弟们不嫌弃，去哪儿都行。
8: 好，那就去九月山。九欢，你想跟我们一起去吗？你想不想让我陪你去啊？
0: 你说呢？嗯，
8: 这高山峻野的地方呢，本公主还想去看看呢。嗯，
0: 三哥哥。什么声音？
9: 天哪，这不会诈尸吧？嫂子，你也吃，
10: 你吃吧，我不吃。
9: 季姑娘，有薛刚的消息吗？没有，季姑娘，只有出了山才能打听的消息。带着你们出去太危险，还是我一个人去打探吧。
10: 也只好如此了。
9: 好，那我走了。
10: 你快去快回，我等你的消息。
9: 是。

0: 大哥，你该谁回来了？虎子，
1: 大哥，虎子，太好了，你还活着。
2: 大哥，我是活着，但我对不起你，把嫂子和大侄给弄丢了。
0: 你说什么？
2: 大哥，五三四派兵一路追杀我们，我让嫂子他们先走，等我突出重围，嫂子和大侄就不见了。你说我怎么这么没用啊？ 这连个女人和孩子都保护不了。哎，等等，你说谁的孩子？
0: 你的儿子呀！
2: 我的儿子啊！你是说栾英给我生了个儿子？
0: 是啊，生了一个白白胖胖的小子。季姑娘给他取名叫薛奎。哎呀，
2: 太好了！我薛家有后了，这栾英啊，是我薛家的功臣呢。
0: 那他们母子现在怎么样了？我已经派喽啰保护他们了，我相信他们现在是安全的。
2: 薛大哥，虽然嫂子和孩子没有下落，但你有儿子总算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情，恭喜恭喜啊！是啊，哎，虎子，你不要自责了，在你的保护下，栾英给我生了儿子，那你也算是功不可没了。走走走，进屋休息，喝口水，快。
0: 好。

我听说扬州举事失败了，你不是点头就是摇头，难道除了点头摇头就没有别的了吗？

0: 今天我们兄弟在这里歃血为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1: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

0: 请受兄弟一拜，兄弟们不必客气。承蒙诸位兄弟错爱，我薛刚不敢推辞。今天还得谢谢九燕山的兄弟们，把九燕山让出来，作为我们的盘踞之地。这九燕山有九座山峰连绵环绕，地势险要，之间的平地可以屯百万兵马，四面全是悬崖峭壁，只有一条路可以进出。
1: 可谓是一夫当关，万夫莫敌。所以从今天起，咱们要以九燕山为家，共聚大义，反周扶唐。
2: 共聚大义，反周扶唐。共聚大义，反周扶唐。
3: 三哥哥，
1: 你们这是干嘛呢？
0: 九环，我们这是在共聚大义。
3: 三哥哥，我有个消息要告诉你。
0: 什么消息啊？

0: 不知道什么原因，这一阵子我眼皮总是在跳。大哥，你不必担心，金陵城池固若金汤，况且我们还有十几万的大军，任凭他三齐王如何攻城，也攻不下来。不过我还是很担心小王子李晨。
1: 听说五三四连夜南下，都已经包围了扬州城了。唉，这扬州城不知道能不能顶住啊！我们已经派了大将军马周率领5万精兵前往扬州增援。你放心吧，肯定能替小皇子解围。
2: 如果父亲还不放心，我会再领一支兵马前往扬州。
0: 此去扬州，你要多加小心。

0: 徐将军，大事不好！扬州已失守。
1: 什么？扬州失守了？
0: 是啊，现在满城都是大周的旗帜。
1: 回去再探。
0: 是。
1: 都准备好，回机灵。
0: 报告徐将军，大事不好！

0: 是不是如此慌张？徐将军，金陵已经失守了。
1: 什么？金陵失守了？英王何在？回徐将军，听说英王与姜怀侯已经被叛将，姚铁头自杀，人头已经送往东都。
0: 父亲！父亲！
2: 父亲，孩儿没有照顾好你。父亲，我一定会为你报仇的。自从我皇娘自立为女皇，以周代唐之后，徐敬业、徐敬游在扬州举事，希望泛舟复唐。 这个时候，一直隐藏在江夏王李开方府中的王皇后之子李晨，得到这个消息，离开了李开方府，前往扬州。扬州二徐有了李晨坐镇，使得反周复唐更有理由。那江夏王呢？江夏王担心事情败露，立即带着一家老小前往了漠北。江夏王英明。哎，你接着说。扬州二徐反周复唐。 没有立即北上，而是让李晨坐镇扬州。他们则和徐美祖、马周去了江南，夺取了金陵。朝廷知道这些消息之后，立即派李成业围攻金陵，派武三思围攻扬州。二徐害怕扬州有失，就派徐美祖跟马周去增援扬州。但是还没有等到他们到达扬州的时候，扬州就已经被武三思给攻破了。但是武三思没有找到小皇子李晨。 李晨至今下落不明。这个时候，扬州二徐却被该死的内奸所杀，金陵一时群龙无首，很快就被李成业给拿下了。三哥哥，这个就是我知道的最新消息。
0: 谁想把你碎尸万段？
3: 碎尸万段！
2: 啊！你们在说什么呢？本宫只是对你们好，才把这些消息告诉你们的，你们怎么敌我不分呢？
0: 是啊，兄弟们。
4: 听到这消息，我也很气愤。但是我相信，公主和朝廷不是一路人，你们不要生他的气。
5: 知我者还是三哥哥。九欢，
0: 你也累了，先下去休息吧。啊。
6: 恭喜皇上，贺喜皇上。
7: 有何事值得恭贺？
8: 启禀陛下，徐敬业一干人等反贼的叛乱已经平息。
6: 我等借助陛下天威，将那一干反贼一网打尽。
9: 两位爱卿劳苦功高，
10: 陛下，这两个盒子里面就是徐敬业、徐敬游的首级。
9: 李晨有没有抓到？
4: 那李晨暂时还没抓到，想必不久就会归案。
6: 哦，
9: 房州的庐陵王，你们也要多长一个心眼儿。
6: 臣等明白。
4: 将这两颗人头给葬了。
6: 启禀陛下。
4: 微臣以为，应当先留下这两颗人头，以这两颗人头作为诱饵，吸引薛刚等一干反贼上钩，
0: 然后再将他们一网打尽。
4: 这两个人的人头，何以能引诱通城虎薛刚一干人等上钩呢？
11: 陛下请放心，微臣自有把握。
9: 准奏。
4: 诸位，今天啊，我给大家介绍一个人。
0: 这位就是我的结拜兄弟徐美祖。哎呀，
12: 大哥，还是让我来介绍吧。号称白面虎，是我们长安五虎一派岁之一，是英王徐敬业的儿子。
4: 徐某有幸结识各位英雄好汉，由于家父心丧，有孝在身，不能全力。
13: 见过徐兄弟。
4: 英王徐敬业保唐有功，姜怀侯徐敬游以子一子。
14: 救了我大哥的儿子薛娇，是我薛家的恩人。
15: 这扬州兵败之后，我的兄弟准备一辈子在独龙观隐姓埋名。被我碰到了，我说那可不行，有仇不报非君子，你们说是不是？
16: 对。
15: 我这兄弟啊，足智多谋，以后咱们九燕山的军师就让他来做了。
14: 好。
15: 参见军师。什么军师啊？哪里的军师啊？哎，徐美祖。 徐美祖，你怎么来了呀？
0: 参见公主。
15: 免礼，免礼。
0: 哎，九环，我们在议事呢，你先回避一下。
15: 三哥哥，

0: 之前忘记告诉你一件事情了。
1: 什么事？你说。
0: 你知道徐敬业、徐敬友两颗人头在什么地方吗？
2: 在什么地方？
0: 哦，现在在东都的。
2: 公主殿下，快点告诉我，我爹和我叔叔的人头究竟在东都的什么地方？
0: 在东都的白马寺。
3: 是，大哥，这朝廷也太欺人太甚了，他们把我们这些旧臣当什么了？当缩头乌龟了？我看我们干脆就杀进白马寺去，把两个伯父的人头给抢回来。
1: 我认为这可能是咱们九燕山举起保堂大旗以来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扬州兵败必然会挫伤天下反周复唐的锐气，所以这次咱们一定要在东都大闹一场，让天下人知道咱们反周复唐的力量不会因为一次扬州兵败就销声匿迹了。你们说是不是？
4: 是。
3: 杀进东都，给朝廷一点厉害看看。
5: 慢。杀进东都，给朝廷一次震动，固然重要，不过这会过早地暴露了我们的力量，而且武三思诡计多端，这次他在白马寺的旗杆上悬挂人头，或许就是在引诱我上钩啊。
1: 怕什么？咱们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啊。
5: 我们现在除了继续招兵买马之外，还有两件重要的事情。
1: 哦，什么事情？
5: 这反周保堂的堂在哪里？一只是庐陵王李显，一只是王皇后的皇子小皇子李晨，当然还有李旦。
1: 对，保堂就应该找到正统的皇室血脉。
5: 没错，要不名不正言不顺。
1: 是啊，咱们一定得师出有名。
5: 这庐陵王李显现在在房州，辅佐庐陵王的是我的兄弟马登，我们可以派人前去联系。
1: 哎，那皇子李晨在哪儿？
5: 扬州兵败之后，据说李晨在杜回的保护之下已经顺利脱险，马登的哥哥马周也在寻找皇子李晨，如果能够找到马周，或许就能够找到小皇子。
1: 嗯，好，徐敬是听令
2: 啊，在
1: 命你速去房州，赶紧找到马登，暗地里跟庐陵王取得联系。
2: 遵命。
1: 接下来的事情就是应该找到小皇子李晨。
3: 哎，大哥，这个我去。
1: 此事必须十分小心谨慎，因为现在朝廷正在缉拿他，咱们既要找到小皇子，又不能暴露了他的行踪。
6: 虽然我是一名女子，但是现在我也是九燕山的一员，我愿意南下寻找小皇子。
1: 你，
3: 哎，大哥，你是不是感觉我做事比较鲁莽，而素英又是一个弱女子，她办不成这件事儿啊？我倒有一个办法。
1: 你有什么办法呀？
3: 干脆我跟素英一起去。我心粗，她心细，我们两个是天生的一对儿。
6: 我愿意同程兄弟一同前往。
1: 好，那就这么决定了。
7: 我是主持人冰心，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躺下就想睡，一睡一整晚？如果说你有失眠问题，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和卓越的效果，赢得了广大人群的青睐。
8: 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啊，是有点暴殄天物了。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百万瓶。
7: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甘草等十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番古法炮制，经过选制、洗泡、煎、蜜、滤、收等八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大幅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0: 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
1: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安睡膏呢熬制到这个时候呢，它无需我们的脾胃消化，精微的药物的活性物质呢直达我们的五脏六腑，四治百害。
0: 它真的是博大精深，难怪酸枣仁安睡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上百万瓶。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是的，浓缩的都是精华。
1: 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0: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1: 你放心，丁心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0: 是的。
1: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0: 好，
1: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0: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邓总你好。
2: 你好。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邓昌峰先生。
2: 观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请坐。
0: 好的，邓总，我们刚才啊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哈，现在找您呢就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啊，您为了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2: 好吧，既然主持人都这么直接了，那我也不拐弯抹角了，是吧？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的高品质和大家的期待，我们原先是卖198元一瓶，现在呢，我就直接给你打个五折，每瓶99元。
0: 邓总，您真的是爽快人，这一上来就给我们这么大的惊喜，五折啊，这力度确实不小。不过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这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咱们的目的啊，要谈到一个让所有的退休的，或者是说生活困难的普通家庭都能负担得起的价格。哎呀，邓总，我觉得这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2: 主持人，你说的没错，但是你也得知道，我们企业也得生存。厂里厂外人员工资价格这一块我们确实也很难

0: 这样吧，我再降20，一瓶79元，可以了吧？
1: 邓总，刚才我一直没说话，我们也老朋友了哈，认识好多年了。这个您刚开场一下给我们优惠5折，
2: 是的，
1: 这个我们是知道的药材的价格，包括工序的繁杂的哈。但是呢，其实我们研究院对我们的支持比较大，这个秘方是我们来提供，熬制的技术我们来支持，甚至盒子上我们都允许打上我们的研究院的名字。我觉得这样，我们要造福，要惠及大众，也别79块钱了，我们再补贴个20块钱，59块钱应该可以了。
2: 说的对，而且啊，我们今天的溯源活动呢，那可是面向全国观众的，给您打那么大的广告，而且我们没有收您一分钱，是吧？再降个20块钱，就当是给我们啊交广告费了，39块钱，行不行？
0: 行吧，既然二位给的理由那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在39，但是必须限量，不然会影响到我们其他渠道的价格体系，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1: 10000瓶不够，至少得30000瓶。
0: 不行不行，最多10000瓶。
2: 这10000瓶不够啊。
1: 邓总，我觉得10000瓶就10000瓶吧，做企业也别让企业这个亏太多。但这10000瓶呢，我觉得除了您和我们研究院的关系以外，咱们私人还是有些感情的，平时我对您也有一些帮助啊，包括我们的人力啊，包括资源啊等等。而且我们这个配方本身就是无偿提供给您生产的，我们的本意也是为了惠及更多的人群，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啊，您再给我们降一点好不好？
0: 林老师，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不跟你犟啊，你以后就不帮我了。行，再降10块，每瓶29元，但是必须限量10000瓶。
2: 29元一瓶啊，邓总您大气啊。太好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酸枣仁安睡膏七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2: 酸枣仁安睡膏，那么这么好的膏方来自哪里呢？
1: 我首推安徽亳州。亳州是华佗故里，我身后呢就是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占地26万平方米啊，相当于36个国际足联设立的标准足球场。它每天的中药材上市量高达6000吨，种类囊括2600多种，年成交额都在100亿以上。我们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的原材料都来自于此，走，我带你们进去看看。
2: 好的。
1: 也只是第一层，总共有3层，每天如此，这一层有上万人啊。那这里的货呢，主要是大众款的。我们酸枣仁安睡膏里面用的药材呢，是精品的，在2楼。
2: 行，
1: 走，我们去看看。
2: 我们去看看。
1: 好，你看这就到2楼了。这里的主要是精品的，嗯，酸枣仁。哎。
2: 酸枣仁。
1: 你好。
4: 要酸枣仁。
1: 看看这个品质啊，这个是什么价？
4: 那个是1400。
2: 1400一袋。
4: 1400一公斤，
2: 这么贵啊！
1: 说到这个价格呀，它跟它的品相、品质有关系的。

你看它这里啊，这是95货，就是95的洁净度，这个是98货，是98的洁净度，这个是精品货。你可以看它们的区别哈，我们拿个95的和精品的对。

0: 精品的。有句话说叫一勺高汁十碗汤料，差距有十倍之多。
1: 十倍啊。
0: 所以咱们的安睡膏就是用这个精品的，也只能用这种才能熬制出来的。所以这个品质呢就非常好了。
1: 那他们家品质啊算是不错的了。
2: 对，质量这一块你放心，大家都在这看着呢，质量不好的根本都进不了我们市场，质量你可以随便市场随便比的，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你这个你放心的。
0: 行，老板你先忙啊，我们再到别家再看看。
2: 行
0: 好，
2: 随时过来啊。
0: 好的。其实他们的酸枣仁啊，它在这个药方当中起的是君药的作用。你看我们这边的覆盆子，那么药方当中的覆盆子呢，还有我们只有精装版当中才加入了这个山药，它其实是在药方当中起到了成药的作用。这是我们的百合，
1: 百合，
0: 你可以看百合和茯苓，
1: 百合茯苓，
0: 你看这是百合还有茯苓，茯苓也是中华九大仙草第五位的，是仙草当中的一位，它们两个呢共同平衡我们的体质，根据不同人的体质，阴虚补的多一点少一点，最后平衡下来。
1: 太有智慧了，
0: 主持人，你看这个甘草啊，这味药呢是我们整个药方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药了啊。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1: 没错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3: 为你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万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4: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5: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覆盆子、茯苓等10多种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一块儿喝。
3: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抢购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0: 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1: 没错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3: 为您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万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0: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啊最高，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艾灸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1: 这精装版酸枣仁艾灸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麸分子、茯苓等10多种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氨水膏，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一块儿喝。
2: 国药药材酸枣仁氨水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3: 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氨水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氨水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2: 为您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0000瓶酸枣仁氨水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1000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0: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艾灸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艾灸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1: 这精装版酸枣仁艾灸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一块儿喝。
2: 国药药材酸枣仁氨水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4: 你叔叔的肺炎必须马上手术，
5: 你有办法吗？
6: 暂时没有，那一定会有。
7: 如果马天墨也在梅云阁，咱们要不要顺道一起把他解决掉？
6: 他们复兴社的人个个心狠手黑，我今天把你的家人接到板井公馆，把他们保护了起来。
8: 我来提亲。
5: 他这么匆忙的赶来，难道是知道雅露他
8: 知道什么了？
5: 知道雅露他怀孕了。
9: 岁月沉淀温情，时光守护安康。

当皱纹悄悄爬上父母的眼角，他们的步履渐缓，那些未曾说出口的担忧总藏在心底，怕花钱看病，怕检查麻烦，更怕一句身体不适成为子女心头的牵挂。其实国家早已为老年朋友准备好了专属健康保障，65岁及以上老年人年度免费健康体检服务，常年温情护航，无需奔波，无需付费，只要携带身份证走进就近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乡镇卫生院，就能享受家门口的专业健康守护，血常规、尿常规，及早排查健康隐患，肝肾功能、血糖监测，全面了解身体机能，心电图、B 超、胸片，深度筛查潜在风险，更有家庭医生一对一解读体检报告，当面解答健康疑问，让健康真正有依靠。从

0: 期的悉心呵护，到孩童的疫苗守护，从慢病患者的定期随访，到重点人群的精准管理，国家十二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如一缕暖光，全程守护万家安康。让健康陪伴生命每一段温暖旅程。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惠及全民，守护一生。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块9，可以先体验。
3: 9块9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5: 十五，好汉，成年千年，谢莫攀墙人格，往事君记，请一步。
6: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7: 文武不言，武等发声。
8: 武等发声。
9: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1: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1: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块9体验便通。
15: 9块9？
1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1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预知灵药业。
16: 好绵羊奶开抢啦！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17: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18: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19: 赶快打电话吧，
20: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16: 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有好戏，季季有新意。2026陕西卫视焕新推出微短剧精品展播带《丝路短剧场》，海量精品微短剧重磅集结，多元季播好内容轮番登场，以主旋律彰显时代担当，用高品质塑造精品标杆。每周一到周三21:25锁定陕西卫视《丝路短剧场》，要你大屏追短剧，解锁观剧新体验。

0: 果呢？生意呢？钱呢？
1: 能不能拍？
2: 结婚了，
0: 我结婚，
3: 你赶紧回去吧。
4: 不干活光拿钱多不合适。
3: 你还想要钱？我没管你要赔偿费就不错了。
5: 不是逃婚呐？啊！
6: 他就是今天最佳编剧得奖。
7: 这本谁写的？你写的是吧？
0: 什么破本？
2: 伟大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说过，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所以，即使是再边缘的角色，也应该有自己的人物经历，这样画面中的每个角色才是生动且立体的。
8: 打住！谁找来的人？是不是你啊？能不能让他滚？
9: 祝您吉时吉日喜如风，丰年丰月如风增，增财增福增长寿，寿山寿水寿长生。
10: 师弟啊，我就不在这儿吃饭了。那留步，留步啊！

0: 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1: 慢点，
2: 慢就知道了。
1: 挺胸，说快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快一点，换衣服去。
3: 是。
1: 勾脚尖。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话讲，台上一分钟，
2: 台下十年功。
0: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五千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0: 传民族艺术，唱中国文化。
1: 好绵羊奶开抢了，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2: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2: 赶快打电话了，
4: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1: 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丝路微短剧，潮流剧目抢先看，大小屏融合随时看，周播、季播、展播，年度盛典多重视听盛宴，全媒体呈现。喊你来演戏，男女主角你来选，喊你来打卡，盖的同款刷话题，权威数据榜单引领行业标准。

0: 特色产业延伸，塑造品牌影响，跨界融合，赋能发展。每周四21:25，你的微短剧来了。
1: 这是你新家的钥匙，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燕。
0: 漂亮鲁莽的新手特工，
2: 有时候冒一点风险是值得的，我们不会那么倒霉。
0: 机智谨慎的谍影精兵，
3: 在秘密战斗中，危险永远没有过去，永远是刚刚开始。
0: 他们假扮夫妻，深入敌后。
2: 周毅刚才告诉我，药品的事暴露了，
3: 一定是凤典那边有了奸细。我知道你没杀过人，但现在实在没办法。
4: 他们为什么？
5: 我得解决了
4: 对一个跑出去400多米的伤兵穷追不舍。
0: 悬崖之边，生死博弈。
3: 在我们警察厅里，有他们的人，被他怀疑上，就是在劫难逃。
6: 这是我给高斌留下的最后的一副断肠毒药。
3: 周乙是共产党，
2: 这不可能。
3: 你和周乙都各自离家，你们已经没有任何秘密了。
0: 张嘉译、宋佳、程昱领衔。
4: 你为自己想过后路吗？
3: 想过，没有后路。
0: 6月15日，陕西卫视谍战经典《悬崖》。
7: 你叔叔的肺炎必须马上手术，
8: 你有办法吗？
3: 暂时没有。那一定会有。
6: 如果马天墨也在闷云阁，咱们要不要顺道一起把他解决掉？
9: 他们复兴社的人个个心狠手黑，我今天把你的家人接到板井公馆，把他们保护了起来。
10: 我来提亲。
2: 他这么匆忙的赶来，难道是知道雅露的？
10: 知道什么了？
2: 知道雅露她怀孕了。
0: 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11: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5: 9.9元？
1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1: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5: 9.9元？
1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1: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5: 9.9元？
14: 对。

0: 沿着思路看微短剧，欢迎来到思路微短剧。新鲜资讯，热点直击。首先呢，让我们通过一段资讯了解一下微短剧市场里的最新动态。
1: 6月1号起，广电总局启动为期2个月的微短剧专项治理，严查低俗糟粕、侵权盗版等8大问题，各地压实监管职责，平台自查整改，同步推进精品工程，促进行业规范提质。近日，由西安市长安区委宣传部指导统筹，西安翻译学院与陕西芒果影视文化有限公司联合打造的 AI 短剧人才卓越班正式开班，班级采用实景实战教学，培育 AI 短剧复合型人才，助力西安微短剧产业发展，打造产教融合新样板。近日，中国广电联合会携手西安交大在西安举办视听文创研讨会，落地文创研究基地，同步启动《本草传奇》《龙游少年行》两部短剧，聚力 AI 赋能文创与微短剧产业发展。近日，2026湾区微短剧产业生态大会正式举办，大会聚焦 AI 赋能与短剧出海，围绕全产业链资源对接，助力行业摆脱流量内卷，迈向生态化高质量发展。近日，深圳文创研讨会上正式开启2026国际 AI 短片大会 AI 短剧征集活动，借力 AI 与云端技术赋能短剧生产，助推本地短剧提质升级，助力国产短剧规模化出海。
0: 短视频时代，甜宠微短剧凭借着高糖低虐强反差的特质，成为女性观众的心头好。为何短小精悍的甜宠微短剧能牢牢站住观众视线？高糖背后藏着怎样的情绪密码？紧凑节奏里又有哪些叙事巧思？从精准定位到内容打磨，从爆款打造到长线运营，那些破圈之作的成功从不是偶然。看似简单的甜宠桥段，实则暗藏层层创作心法。今天呢，我们就一同解锁甜宠微短剧的流量蜜月，深度揭秘它的看点与创作逻辑，一起来看。
1: 在短视频平台日均使用时长突破3小时的当下，影视内容消费形态持续迭代，甜宠微短剧凭借高糖低虐强反差的核心特质，迅速成为当下女性用户的主流选择，深刻重构影视内容价值链条。甜宠微短剧的核心看点聚焦3大维度：情感供给上，以高糖叙事打造情绪慰藉，叙事设计采用7分钟铺垫、3分钟高甜、1分钟悬念的节奏模型，每集设置明确情绪爆点，强化剧情记忆点。题材创新上，融合现实、奇幻、古风等多元元素，兼顾内容新鲜感与视觉美学，实现审美与情感双重满足。
2: 第一点就是给我们提供情绪价值，观众们看甜宠微短剧一般都是冲着情绪价值来的，在它这种高甜度的这样的一种情爱故事的烘托之下，使得我们在感受剧情的同时，对我们的情感生活和我们的这样的一种婚姻生活有一种向往。第二种就是我们的叙事节奏，我们去除那种冗余的叙事，我们直接上高能，直接有它的这样一个跌宕起伏，使得我们的叙事更加紧凑，表达更加流畅。第三点就是我们的迭代升级，过去我们的甜宠微短剧只是就甜宠而甜宠，而我们现在甜宠微短剧加我们的职场，加我们的校园，使得我们的题材范围更加的广泛，使得我们的受众更加的精准，这样达到更好的传播效果。
1: 爆款

0: 诞生并非偶然，核心遵循三大创作法则。首先，精准定位，锚定细分受众，垂直化题材是破圈关键。其次，内容攻坚，打造强反差角色，高辨识度场景细节，提升内容质感。最后，运营破圈，依托多平台矩阵与二次创作，实现跨领域传播。
1: 第一点就是我们的定位，我觉得在我们打造爆款的这个过程中一定要精准定位。我们过去的甜宠剧可能是广泛的受众群体，而我们现在把它细分为年轻的职场女性，还有我们的学生群体，甚至我们的白领精英，使得它的受众群体更加的对标对准，这样不同受众的品味。第二点就是我们的打造反差人设，过去我们的甜宠微短剧就是甜宠的这样一个类型，而我们现在要有一种反差感，例如我们外冷内热，或者我们的一种反差的不一样的这种感觉，给观众留下最深的印象。第三点就是我们在运营上，我觉得过去我们只是要它野蛮生长，我们拍了就播，谁想看谁就点，而我们现在打造的是这种社群传播，使得我们的话题在社会上有一种广泛的传播度，达到一种社交破圈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0: 最近多部爆款作品印证行业逻辑，都市情感剧《朝阳似我》聚焦温暖治愈与双向成长，清醒人设与高甜互动双双在线，开播即登热播榜前列。古装治愈甜宠《错嫁有喜》以错嫁良缘双向救赎的反套路设定，热度与口碑双丰收。都市心动甜宠《念念有词》以细腻双向奔赴叙事，成为高质感都市甜宠代表。青春校园纯爱剧《朱砂吻》还原青涩双向暗恋与成长坚守，凭借真实心动细节快速走红。当下甜宠微短剧已形成成熟创作共识，正从情绪消费向情感教育，快餐内容向长线 IP 演进，未来市场与创作空间依旧广阔。甜宠微短剧凭借高糖与强反差，精准击中情感需求，以紧凑叙事与多元题材圈粉无数。爆款源于精准定位、内容深耕与运营破圈，它不只是快餐式情绪消费，更在向精品化、IP 化演进，未来将在影视领域绽放更长线的价值。带着这样的行业思考，我们一同走进本期佳片推荐环节。今天呢，为大家带来一部甜度爆表的精品短剧《追上我就爱上你》，由申浩南、段景逸实力领衔主演。剧集融合热血赛车与甜蜜爱恋两大看点，女主女扮男装勇闯赛车赛场，邂逅桀骜天才车手，二人从欢喜冤家到日常互怼到赛场并肩同行，在速度竞技中互生情愫。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部精品微短剧，一起感受它的清甜与热血，解锁剧中那些戳人心弦的名场面。当引擎轰鸣撞上心跳加速，一场女扮男装的热血逆袭正在赛道与情场同步上演。段景逸饰演的沈怡，为替昏迷的双胞胎哥哥出征世界赛车锦标赛，剪去长发隐藏性别，依然加入顶尖长谷车队。而申浩南饰演的天才车手顾逸晨，身为车队王牌兼集团继承人，桀骜冷峻，实力顶尖，初遇他便误会丛生，冤家路窄的两人更被安排同住一屋，日常互怼，笑点不断。
2: 从今天开始，你们俩就是并肩作战的室友了。
3: 不是说绝对不跟臭男人一个屋吗？
4: 少废话，一旦空出房间，我立马搬出去。
3: 最好是。你早都不洗你就睡啊？
4: 你有病吧？
3: 臭！

0: 你是不是有病啊？没看见我在看书呢。
1: 灯太亮了，会影响我睡觉。
2: 顾一晨，这个宿舍有你没我。
3: 朝夕相处中，顾一晨逐渐察觉沈怡的女儿身，从戒备试探到默默守护。

沈怡也在严苛训练中突破极限，用韧性与天赋打破赛场性别壁垒，对顾逸晨的情愫日渐滋生。赛道上他们并肩飞驰，默契配合，破解危机，共抗对手。生活里误会与隔阂在坦诚中消融，心动与甜蜜在细节里发酵。

0: 从针锋相对的欢喜冤家到双向奔赴的灵魂知己，他们以赛车为媒，以热爱为艺，在速度与激情中追逐梦想，在心动与牵挂中收获爱情。最终，沈怡不仅完成替兄出征的使命，更与顾逸晨携手夺冠，让赛道见证热血成长，让爱情随引擎轰鸣热烈绽放。品味完精彩剧集，热血动人的剧情依旧让人意犹未尽啊！优质短剧之所以能够收获观众的喜爱，除了精巧的剧情编排，更离不开演员们用心细腻的亲情演绎。荧幕之上，角色鲜活出彩；荧幕之下，演员亦有着别样的创作心得。接下来呢，我们正式进入到今天的嘉宾访谈环节。如今微短剧行业蓬勃发展，一众新生代演员怀揣热爱，笃定前行，以扎实的演技塑造多元角色，为荧幕注入鲜活力量。而在众多优秀短剧演员当中，有一位凭借自然真实的演技、多元的角色塑造，收获了大量观众的喜爱。他从艺考追梦到深耕短剧行业，用一部部作品证明实力。接下来就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本期嘉宾短剧演员柯俊，一起走进他的表演世界。
1: 好，欢迎柯俊，先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吧。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员柯俊，很高兴来到丝路微短剧。
1: 嗯，也欢迎你做客我们的节目。在之前对你了解的时候，我看到说你从小好像就跟广播电视一直有关系，为什么呢？
2: 对，因为之前艺考的话学了播音主持，然后学了表演，学了编导，所以说当时播音课上的也是比较勤的。
1: 所以其实你本来有可能会成为一名主持人，跟我是同行。
2: 对，是的，但是呢我自己是更喜欢表演，然后最后选了那个就是与表演相关的专业。
1: 什么时候开始热爱表演的？是从小还是哪个契机？
2: 大概是初中的时候吧，因为初中的时候就是比较喜欢看一些电视剧，然后喜欢就是一些古装剧，自己喜欢看，所以就想去也成为一个演员。
1: 那你第一个角色还记得是怎么接到的吗？
2: 第一个角色是在群里报的通告，对，然后是一个特约吧，一个电视剧的一个小特约，然后好像是没有台词。
1: 虽然没有台词，但是终于做了一名演员，那个时候是什么心情？
2: 那个时候就是感觉很新鲜，很新奇，然后想去尝试更多的角色。
1: 那拿到第一部男主的时候呢？
2: 第一部男主应该是短剧吧，然后当时是拍的那个小情书，那个应该是在微博上面播的，然后那个时候还在，应该是在读书的时候拍的，当时就觉得，演男主感觉挺好的。
1: 那个时候是2000几年？
2: 应该是2018年。对，
1: 哦，2018年的短剧，那非常早了。
2: 那个类似于短视频，它集数更短，就只有可能两三集，每集一分钟。
1: 对，那可能还是这个微短剧的萌芽阶段。
2: 对，
1: 但其实短剧正常的运转，它是节奏非常快的，可能几天就会完成一部。那你比如说两部短剧中间有多长时间能休息呢？
2: 这样看个人意愿吧，就是如果说我想就是把工作排满一点，那就是可能中间就不休息或者休息一天，如果说想拍得松一点，那可以休息一个周。
1: 那你在过去的这2年当中，你觉得你给自己排得比较紧还是还 OK？
2: 比较紧。
1: 为什么呢？
2: 因为竞争压力都很大，大家都很卷，所以说自己得多出一些作品。

0: 你在业内也能感受到这种压力吗？这种卷？
1: 对，因为现在短剧每天上线很多部，然后很多演员就是之前包括一些拍广告的或者说电视剧的，他们都过来拍短剧了。嗯，因为现在短剧正是一个高速发展的阶段，所以说得多努力，就是不掉队。
0: 那怎么才能在这条路上继续走得更长？
1: 就主要是提升自己的状态和演技吧，然后好好挑剧本，挑到一个合适的角色，让角色给自己加持一个光环，就是能够跳脱于你本来的人物，就是让观众看到这个角色就能想到你。
0: 对，角色对演员来说太重要了，角色是可以成就一个演员的。
1: 是的。
0: 在你塑造的这么多的角色当中，你觉得哪一个角色对你来说有着很重要的意义？
1: 很重要的，我想一下。我觉得最近热播那个年代剧《大院娇妻常又咏》，我觉得那个角色就是比较适合我吧，因为它是一个比较温暖的人设，然后也是我第一部年代剧，然后那个剧上线就是上线之后就爆了，所以说我觉得还是挺幸运的。所以说以后我还是想多尝试一下年代剧，我感觉大家还是比较喜欢年代剧，比较喜欢那种温柔持家的男人。
0: 对，而且我觉得通过这个你应该是发现了自己的另外的突破点，并不是说只能是霸总。
1: 对，是的。
0: 那未来想尝试的除了这种年代剧比较接地气的还有哪些？
1: 还有就是那种比较反派的吧，因为反派还没有演过太多角色，想尝试一下那种反派的男主。
0: 能不能比如说现场来给我们来一个你觉得反派男主最会有的表情或者眼神是什么样的？
1: 行，就来个比较阴狠的吧。可以开始。
0: 好。哇哦，我觉得我们的观众那一秒被杀到了。
1: 还好。
0: 你属于入戏很快的人吗？就进入角色？
1: 一般吧，我觉得就是有些特别难的角色可能得好好的琢磨一下。
0: 你会不会去想比如说因为某一个角色我吸引到了很多的粉丝，然后就会想那我就继续尝试这个角色，那这样他们就会更加的支持我，会这样想？
1: 也会，就是一个角色我可以多拍几个，就是不同类型的，就是他可能这个是个医生，那个是个律师。但是其他就是比如说像一些古装什么仙尊徒弟那个我都会尝试，就是多元化发展。
0: 好，那最后有什么话想要对自己的粉丝说，可以在这里告诉他们？
1: 感谢我演艺路上每一个支持我的粉丝，然后以后会给大家带来更多更优质的剧，谢谢。
0: 好，也感谢你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
1: 好的，
0: 朋友们，再见，
1: 拜拜。
2: 好，再次感谢柯俊的走心分享啊。无论是最初的追梦理想，还是真实的片场日常，亦或是对角色、对行业的独到感悟，都让我们读懂了演员这份职业的热爱与坚守。一部佳作的诞生，离不开台前演员的倾力演绎，更离不开整个剧组凝心聚力、精耕细作的日夜打磨。而承载起这段光影故事的，正是一处独具底蕴的拍摄宝地。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西影风雷影视基地，解锁这片光影热土背后动人的故事。
3: 孙露薇的剧探班超有趣。嗨，大家好，我是江瑶。一部主角火了秦腔，也火了藏在我们西安的一个影视基地。今天很开心啊，我们来到了西影风雷年代影视基地，在这里带着大家一起沉浸式了解和打卡主角拍摄的幕后故事。而在我身边的呢，就是我们影视基地的钟老师，先跟我们的观众朋友打个招呼。
4: 好，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西影风雷年代影视基地策划推广中心的仲科仪。那欢迎各位来到西影风雷。我们基地的前身是风雷仪表厂老工业遗址，那完整保留了上世纪50-60年代的苏式建筑群。那随着电视剧主角的进场而正式揭牌，由西影集团和西安工投携手打造。那到目前为止呢，拍摄影视作品200余部。
3: 其实我们有很多的作品都是在这里完成的，包括很多的微短剧。
4: 是的。
3: 那今天我们就跟随着主角的这个场景，然后带着我们沉浸式的边走边聊。四部，咱那儿能进去不？
4: 在哪里？等进一下。
3: 咱们俩在这儿沉浸式的演出了一下啊，
4: 小小的演练一下狗孙钟老师的一个日常。
3: 其实这个就是门房，也就是大家进进出出的大门的地方，也是我们进入宁州县剧团的。

0: 是的，是的。那狗村中呢，经常就在这个小桌子这块和求存意下棋呀，包括这个背后有他的一些花花草草，每天浇浇花，扫扫地。
1: 你不回去就行了。
2: 哎呀，你这狗老汉，下棋摔那响了，他把娃吓的。
3: 哪来的娃？
2: 外甥女儿，叫狗爷。哎，不是看门狗的狗啊，苟且偷生的狗。
0: 那大家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咱们的一个宁州县剧团。那当时在这个县剧团的练功房也发生了很多有意思的故事。那令我最印象最深刻的呢，就是当时的小来弟在这儿进行一个招生选拔的比赛上，他先是一个沉默一言不发，胡三元在门口冲他喊，你花姨教你的咋唱你就咋唱嘛，最后终于吼出来一嗓子啊，塔大舅塔二舅都死塔舅。
4: 对，您说到这个的时候，我就想起来在这个剧中有一个画面让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胡三元那一脚把门卡了个缝儿。
0: 是的，是的。
4: 啊，这是这个爱女心切的感觉，保护她的外甥女。
5: 出门乃子之待机备朝汉，为弟子把公子放在前头，塔大舅塔二舅都是塔舅。
0: 那现在在我身后的这个戏台子呢，就是电视剧里面的向阳公社的戏台。当时就是胡三元为了打响这个县剧团的这个第一枪，所以彩排他明明用的是那么多的伎俩，到了正式他非得要加大这个伎俩，真就是一个
4: 一炮而红
0: 了。这个呢也是作为胡三元入狱的一个导火索。那现在我们所在的区域呢，就是咱们县剧团的一个后院包括核心的他藏堂的地方、藏钱，包括他从女生宿舍被赶出来之后住的这个小屋，其实那个屋特别小，所以也有后面胡三元出狱之后看到他的外甥女住在一个这么小的房间里，然后说的经典的台词儿，说你怎么在这儿住着，这能住人呢？
6: 我在这儿住着啊，这就发生住人了，他是这伙人欺负你了。
4: 其实我们今天啊来到了这个影视基地之后，特别是钟老师带着我们打卡了很多值得大家和剧中互动的地方啊，这些点让我感觉到，就是其实真正的主角他不是天生耀眼的，他一定要能熬得住寂寞，扛得住压力，守得住初心。当然了，我也相信有很多朋友都是非常喜欢主角这部戏的，也是喜欢易清河，想要感受他的成长之路，那么就一定要来到我们的影视基地来打卡一下。
0: 是的，那最后欢迎各位游客来到我们西影枫林年代影视基地一起来感受易清河的这个坎坷的人生，从放羊娃到秦腔名伶的一代成长的故事。
4: 是的，那么我们今天的探班就到这里了，下期再见啦，拜拜
0: 拜。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8: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13: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演示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夸不夸？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己。

0: 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部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黄蓝光、黄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2: 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3: 好了，又到了每周为大家精选优质影视作品的新片有约环节。人生沉浮皆戏台，半生坚守成锋芒。热播好剧主角重磅来袭，剧集聚焦戏曲名伶跌宕起伏的追梦之路，历经风雨磨难，坚守初心，逐梦舞台。剧情温情又极具力量，演绎人间百态与行业匠心，动人故事直击人心。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精彩剧集主角。
4: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片推荐官路飞。戏起三秦，声震长安，半世纪戏梦，几代人坚守，由张嘉译、刘浩存、秦海璐等老中青实力派同台演绎的主角，用一曲秦腔唱尽了小人物的浮沉与荣光，堪称年度最值得追更的年代力作。剧集最大的看点是一场无滤镜的成长史诗，刘浩存跳出了舒适圈，将忆秦娥从懵懂放羊娃到秦腔名伶的蜕变演绎得入木三分。从被嘲扶不上墙的朽木头，到凌晨吊嗓寒冬练功，冻疮滴血仍咬牙坚持，这里没有开挂的逆袭，只有普通人硬熬的真实，最终在舞台上完成了从戏角到人生主角的升华，每一步成长都戳中人心。更难得的是，剧集不悬浮不煽情，既展现秦腔艺术的传承困境与希望，也写尽了普通人在时代浪潮中的坚守与突围。此刻让我们通过一段宣传片先睹为快。
5: 我舅呢？
6: 被公安抓了。
5: 为啥抓去？
6: 耍流氓。你认
7: 我认识的胡三元就是个二货，
8: 搞破鞋演鬼的。你舅咋啥都干？
9: 哥都是你亲儿子，那都是你的孙女。
10: 花花，
6: 滚！
10: 我外甥女儿山里娃带回来长个见识。
9: 哎，小胡，你在前面只管撞，剩下的交给舅了，咱俩一起打一回胜仗。
11: 臭小丫头，是因为她还没有长大，等她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12: 你回去照照镜子，使劲给我练活不开，
8: 笨死了。
13: 女主角 A 角是主角， B 角也是主角。
10: 你要干啥？
13: 想跟你谈心。
14: 幻觉这种事情还会闹出人命来。
13: 跟我争男人？
7: 争啥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争的这个人是你。
5: 我都说了咱俩不合适，
13: 出去。
6: 遇见某人误终生，
5: 你也没追求过人家。
9: 哎，大家现在最迫切的是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14: 真上台了人比这多呢。
15: 哎，得由心而生，练出来的不可爱。
16: 各大绿色
17: 他们都是咱们团最绿最绿的草。
4: 主角用一板一眼的叙事

0: 诉说秦腔不靠嗓子，靠心口那一口气的真谛。看一青娥在戏台上演绎悲欢，在生活中对抗苦难，我们总能找到自己的影子。这部藏着热爱与坚守、苦难与荣光的作品，值得你静下心来，共赴一场跨越半个世纪的戏梦人生。
1: 微短剧战场硝烟正劲，每周都在上演神仙打架般的流量对决呀、啊！有人凭借反转的剧情牢牢锁住视线，有人靠电影级质感的制作征服观众，更有脑洞大开的创意突出重围。究竟谁能在这场白热化的竞争当中登顶，成为万众追捧的流量王者呢？话不多说，本周微短剧热力榜重磅开启，快来见证爆款诞生时刻。
2: 思路微短剧携手 Data IG 查查短剧热力榜第58期第10名，代号死神第2季，累计热力值超339.6万。第9名，被孤立3个月，我在年会上宣布了裁员名单，累计热力值超609.8万。第8名，护女狂龙，龙头老爹出山了，该剧有8天进入热力榜前3，累计热力值超1881.9万。第7名，家人受辱，我摊牌了战将身份，累计热力值超2745万。第6名，骚熊归来，龙头位置我来坐，该剧累计热力值超296.4万。第5名，暖春报恩，该剧有6天进入热力榜前3，累计热力值超626.1万。第4名，第一次带女朋友回家，我妈她不对劲，该剧有3天进入热力榜前3，累计热力值超439.7万。第3名，离婚后爸妈带我走上巅峰，该剧有14天进入热力榜前3，累计热力值超3029.7万。第2名，你夺我股份，我断你专利，该剧有6天进入热力榜前3，累计热力值超625.4万。第1名，苏太太高调离婚了，该剧有6天进入热力榜前3，累计热力值超625.9万。以下是本期热力榜前10名，在本期榜单中，男评价打脸虐渣的组合深受观众们的喜爱。关注我们，掌握更多短剧数据情报。
3: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5: 原来在没有配眼镜之前，就是我的眼睛就是看东西比较花，看不清楚。你我看手机吧，字太小以后，就看不清。就得放大它，把字体放大才能看清楚。那看了各种说明书，那就更不用说了，更看不清楚。看远了就是有虚影，看不清，模模糊糊的。比如看那个公交车吧，记录车就瞧不清楚。后来我就配上那个老花镜，配上老花镜以后配了4、5副，配上以后又最多戴半年就不行了，效果就不好了，度数越来越戴越高，眼睛的视力下降得更快了。就是这戴戴可不方便的，心里心情也不好。后来以后我就是看那个电视，看江大卫打那个广告，去年我就来到超市里，对我的眼睛进行了验光，26项技术的全面检查以后，就配上这个超市里看近的眼睛。我的眼睛是看远看近，戴着也方便，各种说明书啊，手机也不用把那个字体放大了，煮饭炒菜上，切土豆丝上，切出这个土豆丝和肉片以后都很均匀。这个老远以后，我就能看到这个记录车，跑步的时候这个很清楚，这个跑起来以后很自如，也不用那么担心后怕了。我觉得这个眼镜是这个挺不错的。
6: 超市里10几年的老品牌了，
7: 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6: 1:1
7: 量身定制，
6: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8: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9: 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1: 此刻微短剧男女演员热度 TOP 榜重磅登场，谁能在演技与流量的双重角逐中突围而出，登顶行业人气之巅？锁定这份权威榜单，一同见证本周微短剧圈的闪耀之星诞生时刻。一起来看
2: 思路微短剧携手 Data IG 查查短剧男演员周榜 TOP1， 陈天翔代表作《时光和你都很美》，

0: 专利火热值376.4万 ，Top 三五番代表作，谁也别想动我的库里南，苏太太告状离婚了，火热值365.2万 ，Top 四郭雨欣代表作，我们野蛮生长，时光和你都很美，火热值320.4万 ，Top 五韩雨桐代表作，青梅香如故，姐她真是我姐夫，火热值288.3万，关注我们，掌握更多短剧数据情报。
1: 沿着思路看微短剧，本期的思路微短剧到这里啊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想要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思路微短剧官方抖音号、视频号，同时也期待着您参与我们的微博话题思路微短剧，随时留言分享想法。每周四晚共建好剧，您的评论很关键。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咳啊，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啊，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来，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2: 爷，石像咋说话了？
1: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3: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4: 文物不言，
1: 吾等发声。
5: 吾等发声。
6: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7: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8: 就是退休以后嘛，时间比较充裕了，然后在家没事儿刷刷抖音，有时间呢还学学唱歌，播音主持。原来呀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唱歌要是看词看谱看的就不清楚了。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就每年好像都去配镜子，从100、150、200，就是不断的这个度数在增长吧，配了好几副眼镜。首先就是说你老得摘摘戴戴的，因为你要想看远近的时候呢，那你就得把眼镜挪下来，然后又觉得特别不好看嘛，就跟老太太似的哈。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啊。在电视上我看见那个超视力那个蒋大为做的那广告吧，哎，我一看说一副眼镜能解决多副眼镜吗？因为我们出去还得戴花镜，还得戴上墨镜啊，因为夏天比较晒。我一看那个挺方便的，我就到了店里边。那这边是非常专业的。那现在呢，就从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就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就是因为戴着眼镜，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那他就都不用摘摘戴戴的了。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而且看的是很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然后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9: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0: 眼花以后看电脑看不清，然后看手机呢也看不清，所以就配了老花镜，开车的时候就很不方便。就原来是两副镜子嘛，一个看远一个看近，开车的时候看远的那个眼镜呢就看不了近的，就是尤其是看导航就很不方便。现在戴上超视力呢，我远处呢看路牌啊，看那个路标啊，看了导航呢我也是很清楚，就是看远看近就都是一副，还防那个紫外线，不用戴太阳镜了。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
3: 西安，晴天转多云，22到38度。陕西电视塔，晴天转多云，22到38度。榆林，晴天，14到30度。延安，晴天，16到31度。铜川，晴天，20到34度。宝鸡，晴天转多云，20到36度。咸阳，晴天转多云，23到38度。渭南，晴天，21到38度。汉中，晴天转多云，20到33度。安康，晴天转多云，19到34度。商洛，晴天转多云，16到32度。杨凌，晴天转多云，22到40度。北京，雷阵雨，20到25度。上海，小雨，22到29度。成都，多云，20到31度。

0: 十，不，好汉，常年千年，谢莫攀墙难隔，往事君记，请一步。
1: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2: 文武不言，
3: 吾等发声。
4: 吾等发声。

0: 警铃如雷霆，召唤使命。快速服装25秒，接近突动60秒。抚平艰险，穿越火线，目光无惧，意志如钢。烈焰中，耸立铮铮脊梁。生命献于使命，忠诚筑起长城。磨砺，让凡铁化为金刚。风雨，使勇者更显锋芒。这是随时待命的守护，更是对生命庄严的承诺。万家灯火，身后有我。
1: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2: 哎呦，
3: 温暖金箍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温痛金箍贴，痛了来一贴。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

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12日，星期五，农历4月27。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常委会会议暨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强调，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效果导向，以更高标准、更严举措，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省委书记、领导小组组长赵一德主持会议。
1: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部署荒漠化综合防治和食品药品安全等工作。省委书记赵一德主持会议。
0: 省长赵刚在汉中市调研时强调，坚决守护秦巴山水，全力确保汛期安全，推动高水平安全与高质量发展良性互动。
1: 2026年第一批中国好人榜日前发布，陕西两人入选。
0: 今年以来，陕西长清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多次监测到野生金钱豹活动影像。
1: 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6月12日，省委常委会会议暨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传达中央有关会议精神，研究推进全省学习教育工作。
2: 省委书记、领导小组组长赵一德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近段时间以来，全省各级党组织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个认认真真、扎扎实实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学习教育总要求，深入推进以学促查、以查促改、以改固学，各项工作进展顺利，取得积极成效。要进一步增强扎实开展学习教育的政治自觉，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效果导向，以更高标准、更严举措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会议强调，要把深学的要求、侦查的态度、实改的导向一贯到底，抓实全面覆盖学习，紧扣三个对照，持续精准查摆问题，进一步细化实化整改举措，以钉钉子精神推动改彻底、改到位。要以打好问题整改硬仗为牵引，充分发挥三服务特色载体作用，聚焦重点领域、重点问题，担当克难，推进新冠不理旧账等突出问题集中整治，扎实开展信访积案、攻坚化解、量力而行、尽力而为，解决一批历史遗留问题。要健全完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常态长效机制，强化制度刚性执行，从制度上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要坚持两手抓、两促进，把开展学习教育同稳增长、强动能、防风险、保安全等重点工作结合起来，引导各级党员干部多做打基础、增后进、立长远的事，多做惠民生、解民忧、暖民心的事。会议要求全省各级党委党组要继续扛牢责任，注重质量实效，防松劲、防懈怠、防虎头蛇尾，要督促领导干部带头搞好自身学习教育，带动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高质量抓好各项任务落实，要从严从实加强指导督导，注重深入一线、深入群众，全面掌握情况，强化同题共答，确保学习教育取得更大成效。
0: 6月12日，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措施，听取全省推进荒漠化综合防治和三北工程攻坚战、食品药品安全工作情况汇报，并部署下一步任务。
3: 省委书记赵一德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期间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双方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积极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为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贡献陕西力量。要用好用活我省红色资源，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要

0: 积极挖掘合作潜力，加强友好交流，努力推动共赢发展。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全面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以更大力度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要锚定防沙治沙主攻方向，统筹森林、草原、湿地、荒漠生态保护修复，强化区域联防联治，坚决打好标志性战役。要自觉按规律办事，坚持以水定律、科学绿化，合理配置林草植被类型和密度，加强后期管护和病虫害防治，确保造一片活一片绿一片。要着力提升项目质量，规范招投标程序和资金使用，严格项目验收，切实把三北工程建设成为精品工程、廉洁工程。会议强调，要认真落实四个最严要求，加强食品药品安全源头治理综合治理，强化产运储销全链条全过程监管，常态化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依法严厉打击违法犯罪行为，坚决筑牢食品药品安全防线。要强化科技赋能和政策支持，持之以恒强龙头补链条兴业态树品牌，加快推动我省食品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要压紧属地管理责任、部门监管责任、行业主管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凝聚共抓食品药品安全的强大合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1: 6月10号至11号，省长赵刚到汉中市宁强县、略阳县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省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按照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以高度的责任感守护好秦巴山水，全力确保汛期安全，推动高水平安全与高质量发展良性互动。
2: 在大熊猫国家公园青木川保护站，赵刚详细询问珍稀野生动物分布、日常监测巡护等情况，要求坚决贯彻国家公园法，坚持保护第一，分类做好核心保护区和一般控制区保护管理，完善监测网络体系，压实管护责任，切实维护好重要自然生态系统原真性和完整性。当前正处汛期，赵刚来到宁强县玉带河沿岸略阳县城区段堤防加固加高工程项目现场，实地了解河道整治、堤防工程建设等情况，要求立足区域和流域实际，不断完善防洪工程体系，严把在建工程质量关口，做好常态化巡河、河道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工作，筑牢防洪安全屏障。要密切关注汛期雨情、水情、汛情变化，落实落细各项防范应对举措，确保安全度汛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赵刚十分关注尾矿库治理工作，在略阳县马柳铺流铁矿综合整治项目现场，赵刚要求完善责任体系，严格按照一库一测要求，科学制定环境修复方案，明确治理路径和实现，加强尾矿库安全监测管理，守牢各类底线红线。宁强是全国规范行政执法队伍人员编制管理改革试点县之一。赵刚来到宁强县综合行政执法局，深入了解试点工作成效，强调要坚持以提升行政执法质量和效能为目标，厘清职责权限，提高执法队伍能力素质，坚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强化执法监督，更好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助力法治政府建设。在位于宁强县的陕西唐王天阳制药有限公司，赵刚听取企业生产经营情况介绍，勉励企业聚焦特色，做强品牌，努力研发更多高附加值产品，拓展更大市场，要求当地政府扎实做好政策引导、龙头企业培育、品牌打造、质量监管等工作，推动区域中医药产业提质增效。省政府秘书长吕来生、省直有关部门和汉中市负责同志参加活动。
0: 6月12号，全省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数字政府建设全面提升营商环境领导小组会议暨全省高校办成一件事推进会议召开，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晓主持并讲话，省政府秘书长吕来生出席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巩固拓展成效中坚定信心决心，在正视问题差距中聚力攻坚突破，在坚持靶向失策中提升工作质效，在强化协同联动中狠抓任务落实，以高校办成一件事为牵引。

0: 推动政务服务拓面提质，促进数字政府营商环境建设优化升级，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更好融入和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活力。6月11号，省纪委监委召开警示教育会议，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王京宁主持会议并讲专题党课。会指出，全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学细务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纵深推进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会强调，纪检监察干部要抓实政治监督，抓实案件查办，抓实集中整治，抓实民生领域细化问题集中治理，抓实三化建设，全方位夯实高质量发展基础，以实干实际检验学习教育成效。会上观看了警示教育片，对近年来查处的纪检监察干部政绩观偏差典型案例进行了通报。
1: 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会同省委组织部、省委宣传部6月12号召开全省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部署会议，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张伟、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庄长兴出席会议并讲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樊维斌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省委工作要求和省人大常委会相关决定，确保换届选举工作正确政治方向，要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好代表政治观、素质观、廉洁观、结构观，要严明换届纪律，确保换届选举程序合法、过程公开、结果有效。会议以视频方式召开，会后还开展了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业务培训。
2: 科技赋能，传统企业点石成金，抢滩蓝海，低空经济蓄势起飞。今年以来，商洛市深化开展3个年活动，强链聚群提质增效，持续推进低空经济、新能源储能等产业落地见效，不断释放发展新动能。
3: 去土的话，咱首先的话要围绕这个周围，不要光去这个表面的这个土层，咱有个根围的一个土地的情况。
4: 在商洛市洛南县龙生科技有限公司的试验田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授田向荣带着科研团队，对新研发的土壤改良剂试验效果进行取样分析，
5: 采集一些土样回去的话呢，我们去测试它的这个对这个土壤的一个改良效果，包括它的 pH 值呀、磷化性质呀，包括对这个土壤的酶活类和微生物呀这些可靠的一个数据支撑吧，尽快的呢就把这个呢能够推向这个市场。
4: 这款即将上市的新型土壤调理剂不仅能解决农业生产中土壤板结、微量元素不平衡等问题，还能破解当地麦饭石资源丰富但销路不畅的难题。洛南县龙生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以麦饭石加工销售为主业的科技型企业，近年来由于产品附加值低、市场竞争加剧，企业发展出现困难。得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在麦饭石转化方面的科研成果后，当地科技部门积极对接，帮助企业寻找转型升级的新产品。
6: 所以我们现在就通过政府大台，给西龙，还有这个商洛学院两个学院研发了一款，就是这个土壤改良剂，硅钙镁土壤改良剂，预计售价的话应该在3000多，卖原材料的应该在10倍左右了。
4: 传统企业加快转型升级，新能源储能、低空经济等新兴领域也在持续发力。在商洛市丹凤县，陕西中天宇成公司瞄准无人机多场景应用新赛道，搭建多地研发丹凤转化的协同创新模式，已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培训类无人机生产和销售企业。今年以来，无人机年产量和销售量达到11000架，产值超过3亿元。
7: 这是目前就是我们为大疆的这个项目，设计的一款这个夜间施工的吸流照明飞机。那目前它的这个滞空时间可以做到48个小时，在500米的高度可以向下照亮4个足球场的大小啊，就是所有的夜晚的场景需要照明的这类场景，然后它就可以来进行完成。
4: 以高端无人机智能制造产业为引擎，丹凤县持续延伸产业链条，提升产业集聚力和企业竞争力。在丹凤县商镇北平工业产业园，新引进的陕

0: 西瑞美新能源公司年产6000万只的高性能固态锂电池项目已经投产，作为我省高能量密度固态电池生产龙头企业，项目完全达产后可配套无人机及新能源汽车等多个领域。
1: 这款电池呢，就是我们现在的无人机的电池，比传统的锂电池的能量密度，它是主要体现的是我们的续航能力能够提升30%以上。
0: 从飞防植保、航拍测绘到高端无人机整机制造、地理信息大数据算力中心，目前丹凤县已初步形成了研发加制造加运营加服务的全产业链和多个低空应用场景，低空加业态矩阵不断扩大。
2: 围绕这个低空经济产业，我们今年又新招引了2家的电池产业研练补练，全力打造陕南低空经济绿色产业发展标杆。
3: 今年三夏，渭南市临渭区种粮大户杨涛打了一场漂亮的翻身仗。他承包的小麦田亩产从去年的236斤飙升至800斤，产量翻了3倍。这场逆袭丰收不仅是青年新农人不服输的坚守拼搏，更是科技赋能、政策帮扶、助力现代农业生产的生动缩影。
4: 在渭南市临渭区粮食收购点，种粮大户杨涛抢在雨前窗口期顺利完成90亩小麦售卖，一笔实打实的收入让他悬了2年的心终于落了地。
5: 7万3左右，这个地去年的236斤嘛，今年8倍斤，说那时候第一锤拦个黑个心都放心的。
4: 粮归仓心不慌，对于杨涛来说，这句话的分量格外重。2024年，杨涛从咸阳永寿老家来到渭南孝义镇，承包当地河滩地规模化种粮，可创业开局便是困境。河滩地土质沙化，保水保肥能力差，且初期缺乏灌溉配套设施，再遇上当年春夏连旱的极端天气，第一年种粮便营收惨淡，仅入账5万元，直接亏损20多万元。屋漏偏逢连夜雨，第二年当地遭遇持续丘陵天气，小麦被迫推迟播种，长势参差不齐，让他的种粮事业再度陷入困境。转机来自政策帮扶和农技人员的帮助，针对河滩地种植难题，当地镇村主动靠前服务，修缮田间道路，新打两眼机井，并引水到地头，解决了灌溉难题。农技人员也下沉田间，精准开展小麦促弱转状管护、一喷三防、病虫害防治等专业指导。
5: 前面这个地来给我打了一次一喷三防，
6: 所以今年
5: 今年个地方这没起病。
4: 精准帮扶加上精心管护，让贫瘠的河滩地实现高产逆袭。杨涛算了一笔账，今年他承包的330亩小麦喜获丰收，总产量达到13万多公斤，整体收入突破31.5万元，不仅弥补了前2年的亏损，还实现了盈利增收。夏收收官不停歇，夏种夏管接续忙。这2天，杨涛抢抓有利时机，迅速开启玉米播种工作，吸取前2年干旱减产的教训，他提前在田间铺设滴灌带，配套施用添加黄腐酸钾、微量元素的优质肥料。农技推广中心的工作人员也全程跟进，现场指导播种密度、滴水出苗、后期管护等关键环节。
6: 这个在出苗完了以后，给里边等于打些药，他把它砍开再留下几分钟。
5: 最不骗人就是土地，你老人说的话嘛，种地气氛怪，人勤地不烂嘛。技术方面，你还是要跟这些专业人，像咱这个农技上这些多交流、多学习。
4: 截至目前，杨涛承包的330亩土地全面完成下种工作，三夏生产任务圆满收官。扎根乡土，深耕现代农业，杨涛的农业创业之路愈发清晰。依托当前利好的农业扶持政策，他计划和朋友一起搞农业合作社，整合农机设备、农技服务、农资供应等资源，走规模化、科学化、集约化种植之路，在乡村田野深耕实干，续写青年种粮人的丰收故事。
5: 辛苦嘛，肯定辛苦啊，但是这个种地乐趣也挺好，你看着这个丰收的时候呢，确实不一样。
4: 由杨凌示范区党工委宣传部联合陕西国际传播中心举办的2026上合网络达人看杨凌主题参访活动11号在杨凌举行。来自上合国家的知名博主、留学生及媒体记者参观了上合现代农业交流中心、农创会、汉区农业节水研究院以及火龙果种植基地和智慧农业示范园。参访团一行深入了解了基地在人才培训、技术推广和经贸合作方面取得的成果，亲身体验了

0: 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和智能节水技术，观摩了植保机器人和植物工厂的运行。他们用镜头和笔记录下中国农业的新技术，真切感受到了上合组织农业基地倡议发出7年来的丰硕合作成效。
1: 小物业连着大民生，小区治理事关群众居住幸福感。今年4月，西安市启动物业服务管理百日行动，聚焦回迁安置小区、老旧无主管院落、高频投诉商品房等堵点难点，多部门联动执法，整治小区物业服务乱象，破解群众居住难题。
2: 在西安市未央区海景台北湾小区，一道长达几百米的水泥围栏隔开了商业配套与住宅区域。十多年来，界限之争成了这个社区扯不完的皮、断不了的纠纷。大量居民投诉高居西安市2025年12345市民热线投诉举报量榜首。
3: 商铺这边他可能认为这是他们的一个私人空间，然后业主呢可能认为这是属于小区的公共地方，长久以来就针对这些问题就是频繁性的产生一些投诉。
2: 这道围栏成了必须啃下的第一块硬骨头。西安市未央区物业服务管理工作专班进驻小区，认定涉事区域为商住共用空间，经住建、街道、社区多方协调，建成十多年的围栏被拆除，场地规划为公共电动车停放区。
4: 然后对这个小区的各类的民生痛点了问题了进行了摸排、现场会商，还有挂牌督办整改。目前我们这个投诉率呢同比下降了69%。
5: 最近变化很大，你看现在那个围栏也去了，小区这个也畅通了。
2: 住建、城管、市场监管、消防等多部门联动，聚焦小区环境卫生、设施设备、公共收益不透明、违规收费、物业服务态度、供暖隐患等6大领域，靶向整治物业顽疾。西安市长安区悦美国际花园小区开通扫码反馈渠道，居民随手拍即可上报问题，实行即速即办。
6: 我们对小的问题马上就办。然后有一些就是说重大问题需要多部门联合的，那我们就会联合物管会、物业，如果是再多部门，那我们就通过这个街道催哨、部门报道，整个来做意识协商，解决这种重大问题。
2: 在这次专项行动中，物业信息公开成为整治重点。西安市雁塔区世家新城小区全面公示物业费收缴、公共支出等明细，并张贴公示二维码，方便居民随时查阅。丰东新城恒大都市广场小区上线“我家灯火”小程序，业主可在线查询小区公共收益收支，参与社区投票，实现公共收益全流程透明化，
7: 让业主呢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其实促进了我们的物业费的主动交费率。
8: 一开始我都不相信能看得这么细，结果自己操作了一遍之后，发现每一笔钱的来源去向都写得明明白白。
2: 截至目前，在百日行动中，共整改6大领域各类问题超过40000件。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投诉排名前100个小区已化解98个，304个保回迁项目物业服务覆盖率达98%。2026年第一批中国好人榜日前发布，共有151名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身边好人光荣上榜。其中，西安市蓝田县三官庙镇鲤鱼湾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庞富强，商洛市山阳县口腔诊所医生阮国平获得助人为乐好人称号。庞富强是西安市蓝田县三官庙镇鲤鱼湾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从2025年8月开始推出2元爱心餐，为70多名老人提供送饭上门服务，解决了村里老人的就餐问题。他在送餐过程中宣讲惠民政策，倾听群众诉求，有效提升了基层治理水平。如今，2元爱心餐已从单纯的送餐服务拓展为全方位养老服务，成为乡村治理的暖心举措。阮国平是商洛市山阳县口腔诊所医生，常年帮扶困难群体，为老弱病残开展上门义诊。2014年，他发起困难大学生牙齿矫正资助项目，为290多名学子减免矫正费用30多万元，还主动向困难群体伸出援手，走访慰问环卫工人、孤儿和困难家庭，送去生活物资与暖心关怀。截至目前，他累计组织参与公益活动160多场，服务群众超1.5万人次。
9: 在铜川市宜君县，打连前是。

0: 当地最具代表性的传统民间舞蹈，这项传承了1000多年的特色民俗活动集舞蹈、健身、庆典于一体，是黄土高原粗犷豪迈气质的生动写照。
1: 1、8、6、7、2、3、4。
2: 在铜川市宜君县打连钱非遗排练现场，队员们手持两端缀满铜钱的连钱棍，紧随音乐节拍，抬手、俯身、敲击、舞动，八卦阵、八字绕环、方阵等经典队形轮番变换。
3: 小时候逢年过节，村里都会打连钱，十分热闹。后来县里组织了连钱表演队，我主动报名参加了。经过反复练习动作，慢慢熟练掌握了这项技艺。
2: 宜君打连钱又称钱钢舞，始于魏晋时期，到明清时期广为流传。它集舞蹈与武术于一体，在一根木杆上缀以铜钱打击挥舞，因连钱谐音连年，借此表达连年有余、财源不断的愿望。
4: 我们系统整理出12套完整传统套路，并留存文字影像资料，把老祖宗的技艺完整保存下来，同时组建了表演队伍，吸纳群众、干部、职工、教师和中小学生参与，常态化开展培训、下乡展演、非遗进校园等活动。
5: 既能活动全身、强身健体、提升精气神，也能增进邻里交流、融洽彼此关系，更能传承本土民俗文化，守护老祖宗留下的记忆。
2: 2025年12月，铜川宜君打连钱成功入选陕西省第8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目录，当地以此为契机，开展常态化公益培训、乡村巡演、校园普及，让非遗技艺走进千家万户，融入日常生活，持续打磨表演形式，创新展演场景，让古老民俗适配新时代审美与传播方式。
6: 它融合舞蹈与武术，体现黄土百姓质朴豪迈的特质。如今这项非遗跳出传统典型表演范畴，变身全民健身项目和县域文旅名片，既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也有力走推了宜君文旅融合与非遗活态传承。
7: 近期，陕西长清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华阳片区的工作人员在查看红外相机监测数据时发现，过去近5个月时间里，有4个点位累计19次监测到野生金钱豹活动影像。画面中的金钱豹悠闲踱步，神态从容。作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金钱豹对栖息地环境要求极高，如此高频次出境，直观印证了保护区内金钱豹种群的健康与稳定，也是生态系统结构完整和多年保护成效的体现。此外，红外相机还捕捉到大熊猫、羚牛、黑熊等多种珍稀野生动物的活动影像。6月12号，西安至北京大兴、上海虹桥、广州3条空中快线在西安机场启动。这3条快线由西部机场集团联合东航、南航共同打造，每日高频次运行，托运行李旅客结载时间缩短至30分钟，无托运行李旅客缩短至15至20分钟，实现随到随飞、随心换的高效出行体验，标志着西安与 3D 航空运输迈入高频次、高效率、高品质的新阶段。沿渝高铁九里山隧道近日开挖掘进突破6000米，取得关键性突破。沿渝高铁全长约23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其中九里山隧道全长约9.2千米，全隧位于黄土两卯沟壑区，山高谷深，地形复杂，为全线重难点控制性工程。
0: 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快新闻、更多视频，请关注起点新闻客户端以及陕视新闻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5: 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8: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应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照亮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新路。
0: 赵乐际同新加坡国会议长会谈，
1: 韩正会见新加坡国会议长。
0: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今天来看，福建、云南推进新能源产业加速发展，以新型能源体系支撑能源强国建设。
1: 央行发布的数据显示，前五个月我国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
0: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过80%。
1: 美国方面称，已与伊朗达成一项协议，协议一旦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开放。伊朗方面称，尚未就伊美协议达成最终结论。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缅昂莱将于6月15号至1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井冈山是中国革命的摇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井冈山时期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今天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井冈山精神传承至今，依然激励着全体党员干部砥砺初心、攻坚克难，指引亿万人民在民族复兴的征程上勇毅前行。
2: 巍巍井冈，星火不灭。如今每天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踏上这片红色土地，感悟初心使命。依托厚重红色底蕴，当地打造我的井冈行沉浸式红色研学活动，22堂实景思政课，让红色基因在青少年心中生根发芽。
3: 行程万里望初心，我们来到了井冈山，去回顾这段艰苦奋斗的峥嵘岁月，并在重温这段红色记忆中去感悟这份初心。
2: 井冈山是革命的山，战斗的山，也是英雄的山，光荣的山。革命先烈用热血与生命在这里开辟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铸就了不朽的精神丰碑。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多次谈到井冈山精神，并对弘扬井冈山精神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扎根红土地的江西，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在加快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上走在前，在推动中部地区崛起上勇争先，在推进长江经济带发展上善作为的目标要求，以精神为引领，在实干中谱写新篇。实事求是闯新路是井冈山精神最鲜明的时代特质。位于井冈山深处的神山村，村民祖祖辈辈仅靠人均几分梯田和几十亩竹林度日。10年前，人均年收入不足3000元。2016年起，村党支部立足山村实情，将分散在农户手中难以产生。

0: 规模效益的巴掌田集中流转，成立合作社，统一规划种植黄桃和茶叶，同时利用地处井冈山两大核心景区之间的独特优势，大力发展乡村游，开启了30多家民宿与农家乐。如今神山村年接待游客超30万人次，获评省5A级乡村旅游点，村民人均年收入达3.6万元，十年增长10余倍。
1: 成林市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基础设施完善，公共设施完善，就是我们就依托自己的生态环境嘛，更多的那个年轻人回家创业，包括现在老百姓的那种精神面貌是特别的好。
0: 曾经的苏区赣州地处江西最南端的四省交界边缘地带，山多地少，一度被贴上闭塞老区的标签。10年前，依托紧邻粤港澳大湾区的区位优势和铁路网交汇枢纽优势，赣州以实事求是的精神，敢为人先的魄力，闯出一条发展新路，在不靠海不沿边的赣南苏区，建成了全国革命老区中唯一一个对外开放的内陆口岸——赣州国际陆港，物流网络覆盖亚欧2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让全国最大的实木家具制造基地南康区从内陆腹地直接迈向开放前沿，带动当地家具集群产值突破2900亿元，海外订单每年超50亿元。
2: 现在国际陆港为我们赣州多个产业带来了深度赋能，我们革命老区要在认清自身发展短板的同时，更要找准自身的优势所在，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大胆去闯，才能为老区发展带来新动力。
0: 艰苦奋斗攻难关是井冈山精神的核心底色。传统产业占江西省工业比重约70%，做好改造升级这篇大文章是全省实体经济固本强基的关键。位于长江之滨的九江石化曾深陷高耗能产品单一的困局，近年来这家老牌石化企业以艰苦奋斗的精神攻克一个个卡脖子的技术难关，以数字赋能涅槃重生，年产150万吨方厅项目今年底将建成，届时将成为中部地区一流的绿色智能石油炼化基地。目前江西全省已有超过1.5万家传统企业完成升级换新，电子信息、有色金属产业先后迈入万亿级行列。站在15五的新起点上，江西正全力推动新兴产业串珠成链，锂电池、高端光伏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蓬勃发展，同时抢滩布局金属新材料、脑机接口等未来赛道，不断培育出全新的经济增长极。
3: 井冈山精神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它能跨越时空就在于这个精神对我们今天它有价值、有意义、有启迪。在新征程上，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传承和弘扬好伟大的井冈山精神，更续红色血脉，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0: 精神如炬，照亮征程，全体中华儿女将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在新征程上不断闯新路、攻难关、开新局，奋力书写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崭新篇章。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2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去年中新两国共同庆贺建交35周年，习近平主席同黄循财总理举行重要会晤，为中新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中方愿同新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赵乐际指出，中方愿同新方深化高水平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筑牢中新友好的政治基础。双方要加强发展规划对接，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清洁能源、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活跃人文交流，增进人民相知相亲，密切多边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新加坡国会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等经验互学互鉴，为中新高质量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新加坡议员来华参加由全国人大举办的东盟国家

0: 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有关情况。谢建平表示，新加坡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中国“十五五”规划富有雄心壮志，将为新加坡提供重要机遇。新方愿加强同中方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发展、促进民生等各领域合作。新中两国都珍视并致力于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面对复杂多变的地缘政治形势，新加坡愿积极促进东盟与中国关系深入发展。新加坡国会希望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在立法等领域深化交流，为促进新中关系发展做贡献。何为参加会谈。国家副主席韩正12号在京会见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韩正表示，中国和新加坡互为友好近邻和重要合作伙伴。去年6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黄循财总理，为下阶段中新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新方一道，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的重要共识，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加大相互支持，拓展高质量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实现更大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协作，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谢建平表示，新中是好朋友、好邻居，合作领域广泛，成果丰硕。新方十分珍视新中伙伴关系，坚定致力于进一步深化双边合作。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福建、云南因地制宜，加快推进新能源产业加速发展，以新型能源体系支撑能源强国建设。
2: 眼下，福建正推进新能源产业加速发展，在漳州古雷半岛，福建省绿氢中试基地正式投用，基地还为海上风电、氢能车辆等装备制造企业提供测试平台，带动上下游产业链急剧发展。
3: 我们将充分利用福建丰富的海上风力资源，把绿氢中试基地打造成开放共享的中试服务平台，解决从实验室技术到产业化应用之间的最后一公里。
2: 十五五时期，福建锚定双碳目标与能源强省战略定位，聚焦新型电池、海上风电装备、新能源汽车、氢能、核技术应用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方向，实施 AI 加引领，培育新赛道。
4: 我们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协同推进风光储氢核发展，打造我国重要的新能源先进制造基地、技术创新高地和应用推广高地，将新能源产业集群打造为万亿级的国际知名先进制造业集群。
2: 在云南姚安县的大河口光伏发电项目施工现场，工人们正进行桩基浇筑、支架安装等作业，项目预计9月可建成投用。大河口光伏发电项目规划建设60兆瓦光伏电站及配套110千伏升压站。
5: 项目投产以后呢，年发电量可以达到9540万千瓦时。除了供给云南本地之外，还通过西电东送的通道输送到珠三角、广西等地。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推进非化石能源安全、可靠、有序替代化石能源，坚持风光、水和等多能并举。今年云南已有10多个风力、光伏等新能源项目开工。十五五期间，云南通过推进绿电加先进制造深度融合，把能源优势转化为产业竞争力。到2030年，云南将基本建成国家级新型电力系统先行示范区，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不低于46%。
4: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云南将围绕构建特色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序推进后续大水电建设和新能源高质量发展，积极拓展绿电多元化场景应用，赋能产业链发展，把全国领先的清洁能源优势实打实转换为产业优势、竞争优势。
0: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五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67万亿元，同比增长8.6%；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8.81万亿元，同比增长7.7%，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0: 亿 GDP 增速，社会融资条件继续保持在相对宽松的状态，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保持稳固。五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02万亿元，同比增长5.5%，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五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0%，比上年同期低约25个基点。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1%，贷款利率保持在低位水平。6月11号，市场监管总局会同中央网信办、国家铁路局依法约谈携程、同程、去哪儿、飞猪、美团、智行火车票、高铁管家等7家第三方平台企业，针对其不当宣传、候补帮抢及付费选座业务，不当诱导用户买长乘短或买短乘长，不当收集和使用平台用户个人信息等不规范经营问题，要求有关企业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规定，落实主体责任，全面规范火车票销售经营行为，共同维护铁路售票市场秩序，保障广大消费者合法权益，要求限期完成整改并提交报告。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将加大监管执法力度，如发现存在涉嫌违法行为，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1: 农业农村部今天的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2.78亿亩，收获进度过80%。随着麦收推进，夏播进入高峰。
0: 眼下，黄淮海主产区延续晴好天气，利于山东、江苏、河北等省集中机收快速推进。在山东汶上县，75万亩小麦已集中成熟，一批新型农机装备正在助力当地农民抢收抢种。
2: 在小麦收割的现场，我们看到这个小麦收割机的割台增加了30公分，达到了足足的3米左右。我们的视线往上，在这个机器的顶部增加了一个折叠式的粮仓。大家来看，这个折叠式粮仓打开了，是不是它的容量就变大了？
3: 对对对，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比平常多装2双担斤粮食，这样农机手每天卸粮的次数都少了，能多干几十亩地。
0: 说完小麦，几台新型玉米播种机加紧作业，如今增施底肥、节水浇灌、精量播种几道工序能一次性完成。
4: 这个滴灌带它在15厘米左右，它都有一个小孔，它就直接的精准的滴灌在农作物的根部。
0: 今年三夏，全国1700多万台套农机具投入抢收抢种，智能高端农机加大推广应用，成为不少主产区的突出亮点。安徽获秋种粮大户庞瑞红的2000多亩水稻栽插，全都用上了高速插秧机，大大提高了作业效率。
5: 4天至15天就全部完成，要是原来是需要1个月的时间。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夏播粮食进度近半，总体进展顺利。
6: 我国物流市场规模连续10年全球第一，但运输环节衔接不畅，物流成本偏高，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眼下国家正在加速建设物流网，这张网将如何破解难题？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7: 当记者来到宜兴市新材料产业园时，运输车正络绎不绝驶入厂区。但红火背后，企业的运输负责人给记者算了笔成本账。
8: 如果我们是水路的话，一次可以装1000吨到2000吨，陆路呢，现在一次只能装个30吨。我们算过一笔账，陆路运输的成本要比水路运输贵一半以上。
7: 事实上，宜兴水网密布，明明有运量大、成本低的水路可选，为什么这些企业非得通过公路运输呢？
9: 我们在周边像长江啊、运河，这个走大船都没问题，就是要到我进厂的这一段，现在满足不了。
10: 其实园区的西侧就是南干河，这里离通往京杭大运河的长沥线航道只有不到8公里的距离，但就是因为部分河道太窄太浅，没有办法行船，让这里的企业守着水，却用不了低成本的水运。
7: 这些年，国家公路网、铁路网加快完善，相比之下，水运的短板愈发突出，航道等级偏低，干支线衔接不畅，于是补齐短板成为物流网建设的一项重点任务。开挖新运河，全力打通江河出海堵点，航道疏浚，干支线升级，畅通水路最后一公里。眼下，江苏就开启了14条通港达源的支线航道提升工程，

在宜兴，记者看到新材料产业园与内河干线之间这条 7.7 公里的支线航道开始建设。和以往的大投入高标准不同，政府部门是根据园区将来

0: 就因地制宜量身定制的一个尺寸标准，满足企业的它一个实际的需求。
1: 江苏的探索是全国内河水运体系建设的缩影，当前国家正在全力推动内河水运体系连通工程，到2030年，我国的物流网上一个现代化内河水运连通体系将彻底盘活水运资源。水运网络不断延伸，一张全域协同的新型物流网也正在加速铺展。为了破解多种运输方式衔接不畅的难题，新一轮综合货运枢纽捕链强链提升行动将在30个左右城市落地。未来，他们会和全国37个城市约400个货运枢纽形成联动，让水路和铁路联运更经济，铁路和公路联运更高效，公路和航空联运更便捷。同时，正在搭建的国家级物流大数据平台将统筹共享公路、铁路、水路、航空等各运输方式数据，为货物流通寻找最优路径，实现一箱到底、一单通行。到2027年，全社会物流总费用预计将节省近1000亿元。持续织密优化的物流网也为经济发展拓展了新空间。15五期间，物流网建设不仅会拉动物流领域有效投资，还将带动物流机器人、智能仓储、新能源重卡等领域投资规模扩大。这张物流网正与制造业、农业、商贸业深度融合，智慧仓运维员、智能调度员等新岗位也加速涌现。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至27号在上海举办。本届大赛共设64个竞赛项目，覆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6大领域，新增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等项目。竞赛内容对标企业真实岗位需求，
3: 对接了数字经济、智能制造、城市运维、民生服务等领域。产业发展到哪儿，新的职业产生了，那么就把这个赛项设为一个试赛项目，大家来共同切磋，提高这个项目的技术含量。
2: 本届大赛预计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1400名选手参赛。中国计划8月份正式组建中国代表团，将派出71名参赛选手参加全部比赛项目。
4: 今年以来，我国通过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消费补贴、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等措施，不断完善以失能老年人照护为重点的基本养老服务体系。
5: 在山西晋城，吴建刚的母亲因重度失能长期入住养老机构，今年起他每个月可以申请800块钱的养老服务消费补贴。
6: 这个政策呢，对咱们老百姓真的是非常的好。我妈是重度失能，这一下就减轻了800元的负担。
5: 今年1月起，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在全国实施。符合条件的老人如果在机构养老，每月可使用消费补贴抵扣40%的养老服务费用。居家社区养老的老人每月可抵扣50%的养老服务费用，每人每月最高可抵扣800元。今年1月至5月底，全国累计核销消费券603万次，累计核销金额38.4亿元，159.4万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带动养老服务消费165亿元。今年关于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意见出台，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从局部试点向全国推开，失能老年人照护水平进一步提升，多部门联合出台措施，建立完善互助养老服务模式。各地因地制宜探索组建以村干部、社区工作者等为骨干的队伍，进一步加强居家养老特殊困难老人探访关爱力度。
7: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今年前5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2.8万亿元，同比增长18.9%，占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出口值超60%。其中，3D 打印机、数字照相机出口分别增长121.2%、53.5%。国家网信办今天发布《中国个人信息保护报告2025年》。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出台实施多部个人信息保护相关法规规章，建立人脸识别技术应用安全。

0: 权管理、网络身份认证制度等，个人信息保护不断深化。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主题宣传展示活动，2026年非遗好物国潮焕新非遗消夏购物月昨晚在江苏启动。活动期间，全国各地将推出超1200场活动，发布非遗特色旅游线路，开展跟着电影赏非遗等。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今天闭幕，来自全球的501部动画作品参评，《浪浪山小妖怪》等23部作品和5位个人获金山茶荣誉。电影周期间累计签约项目53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重庆市共同启动动漫中国西部创制中心项目。记者今天从中国气象局获悉，入汛以来，全国平均降水量157.4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12.2%，为近10年同期第二多。我国南方地区强降雨过程频繁，强降雨高度集中在广东、广西、湖北、湖南、贵州等地。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表示，他已与伊朗达成一项协议，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协议一旦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开放。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说，鉴于与伊朗的磋商结果已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他已取消原定于11号晚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表示，伊朗尚未就伊美协议达成最终结论。伊美协议大部分文本已经敲定，但美方不断改变立场，其矛盾立场阻碍这一进程。巴加埃强调，伊朗不会在红线问题上妥协。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1号发表声明说，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就拟定中的美伊谅解备忘录进行了讨论。以色列方面对美方承诺在最终协议中限制伊朗核计划与导弹能力表示支持。此外，美国中央司令部11号确认，美军10号在阿曼湾打击一艘违反封锁、试图运输伊朗石油的油轮，这是本周美军打击的3艘油轮。印度港口航运和航道部长索诺马尔11号证实，本周早些时候，美军在阿曼海域对一艘油轮的袭击导致3名印度籍海员死亡。印度政府已就此事召见美国驻印度临时代办，表达抗议。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欧洲中央银行11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欧元区3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这是欧洲央行自2023年9月以来首次加息。欧洲央行还将欧元区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至0.8%。欧洲央行表示，中东战事正推升通胀压力，考虑到相关风险及其对欧元区中期前景的影响，当前加息决定是适当的。联合国难民署11号发布的最新报告说，截至2025年底，全球被迫流离失所者人数超过1.17亿，这一数字较2024年底下降3%，主要是因为阿富汗、叙利亚和苏丹的难民回流人数大幅增加。报告说，这一数字虽为数十年来首次下降，但许多人是在没有保障的情况下返回的，重新融入社会的条件仍然极其严峻。据美国媒体报道，10号到11号，强风暴席卷美国中西部地区，给伊利诺伊、密苏里、爱奥瓦等多州带来龙卷风、雷暴、强降雨等恶劣天气。目前风暴已导致1人死亡，数十万用户停电，芝加哥、费城等多个城市机场航班延误或取消。2026美加墨世界杯11号在墨西哥城开幕，在随后举行的揭幕赛中，墨西哥队以2-0战胜南非队。本届世界杯赛事于6月11号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与墨西哥3国的16座场馆举办，这是历史上首次由3个国家共同承办，也是首次有48支球队参赛的世界杯赛事。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你叔叔的肺炎必须马上手术，如果拖过一周，恐怕上帝也没法挽救他了。
1: 我会想办法送你出去。
2: 你有办法吗？
1: 暂时没有，但一定会有。
3: 说吧，今天找我什么事情？
4: 帮我找一个人。
3: 找谁啊？
4: 于独行。
5: 如果马天墨也在梅云阁，咱们要不要顺道一起把他解决掉？
6: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祝您心脏平安。
7: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8: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到哪儿去填个表格那个用的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戴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戴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还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上画那兔爷拿笔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看近处的水呀、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静享这种生活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9: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清晰世界，点亮热爱，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为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0: 杜社长，杜社长，向您汇报个情况啊，这个日本人呢，想要审讯江小姐，这实在是太不开眼了。我当即言辞给答复走了，现在江小姐就在办公室等您呢，一点委屈都没受。
1: 考虑周全，辛苦你了。
0: 哎呀，应该的，应该的。
1: 进去。
0: 哎呀。

0: 约了你那么长时间了，就跟我说忙忙忙，你忙什么呀？就忙着跟法国人压马路了是吧？你一个中国人，一天到晚跟洋人压马路，你像什么样子？我告诉你啊，我看不惯。
1: 你是什么人啊？我是什么人？我是一个中国人。是，我虽然为洋行工作，但我还有一颗中国心，我没忘本。你们真德举中那么多中国难民，我给你送了多少东西？啊，金银细软，吃的喝的，应有尽有。你跟我说过一个谢字吗？还给洋人去做衣服。 你给我做过一件衣服吗？我对你太失望了。
2: 现在法租界是洋人的天下。
1: 是，那你去找洋人，你找洋人朋友帮你摆平所有的事情。有了困难，你别找我。

0: 已经把老吴带到了巡捕房的医疗室，我给他住上了一晚就走了。他现在很安全，已经在休息了。
1: 我都已经妥协了，他很危险。而且现在法租界所有的医院都已经被日本人劫持了，你必须马上把上代探离开。
0: 我知道，我一定会想办法的。你相信我，将于青铜镇。我听老吴说了，德福同志已经带来了诚惶同志给我的证明材料。我的事情你们应该都已经清楚了。可是我还有一些事情不清楚。顾江公寓，你有没有听说过一个人？他叫裴如海。

0: 是他，这次的行动大获全胜，先生运筹帷幄，巨功之伟呀！
1: 阁下过奖了，立国的敌人就是我的敌人，都是我清楚的对象。那个吴崇信现在在哪里呢？
0: 现在他兵如膏肓，急需医治。可是所有的医院和药房都被我们的人把控住了，他只能留在上海，必死无疑。
2: 让关卡严加盘查，把吴崇信堵住，憋死。是。这次的行动，马天木。
1: 真的没有向共党通风报信吗？不但没有，而且还积极出警，亲自抓捕共产党。哈哈哈！看来我们真的要请这位督察长来品察了。马天木亲自上阵围剿裁缝铺。 还招呼鬼子联合行动，唯恐有漏网之鱼。这证明他已经和共党一刀两断了，
3: 而且还痛下杀手，他真够混蛋的。
4: 马天木脱离共党反目成仇是人之常情，但他竟然为此勾结日本人，有些奇怪。此役。

0: 多亏你的情报，才有此大赏。这和时刻你露了面，尽管不能再潜伏了，那也是功不可没。今天这酒，敬你。
1: 谢站长。
2: 怎么回事？于多心，我都听到于多心说，昨天晚上他去见了张恒林，给了他。
0: 又牵了我们一条命，好不容易打进半江公馆，又断线了。这下日本人去刑部房就出了洞了，八成是陈亨利向他们告的密。陈亨利在帮日本人做事儿，至少他是一鱼两吃，同时讨好我们和日本人。
3: 这话头，要不要敲诈敲诈他？
0: 那还不如釜底抽薪，干掉于多星。

0: 出席财风处，下属不狠的。我是巡捕房的督察长，受工农局的委派，不管是日本人、共产党，只要是在法租界里边扰乱社会治安的，我一律严惩不贷。提个醒啊，不行少别在法租界里边乱搞事情。
1: 可以啊，官腔十足。
0: 说吧，今天找我什么事情？
1: 帮我找一个人，找谁啊？于杜希。找他干什么？这你不用知道。
0: 行，我帮你找。不对啊，
1: 什么不对？
0: 这奸商都是无利不起早，
2: 也没开条件呢。现在巡捕房和复兴社不是合作吗？免费。
1: 你不说实话，你的情报我不敢信。说实话，除掉于都行，对我也是有些好处的。工农局现在委派巡捕房和日本人做鸦片生意。 日方的代表就是于都醒，这小子不仗义，他绕过我，直接去跟陈亨、李丹合同，鸦片那是一本万利的事情，俩人不知道吃了多少回扣，我呢，被他们晾在一边，一法郎的便宜都占不着。
0: 你是督察长，
1: 我被架空了呀。于都醒这小子给日本人当狗，在我面前还人五人六的。 他挡了我财路了，我又不方便动他。如果要是能借你的手让他消失的话，我乐见其成。
0: 你只管提供下落，会面都是我的事儿。
1: 合作愉快。
3: 巡捕房竟然有什么好的抗生素，比我们医院都要好。真的吗？不过抗生素就能暂时缓解病情，你叔叔的肺炎必须马上手术，如果拖过一周，恐怕上帝也没法挽救他了。
4: 嗯。
3: 很遗憾，我不。

0: 能为你做手术了。
1: 你已经帮了很多忙了，谢谢你。
0: 江小姐，这段时间拯救了几百名难民，她是当之无愧的中国镇的人间天使，我非常敬佩她。而您是她的叔叔，我不会问你是干什么的，你也不会说，但是没关系，我相信你们都是好人，我愿意无条件提供帮助。
1: 您真是一位慷慨的绅士，
0: 祝您一切顺利。
1: 谢谢。
2: 祝你一路顺风，沃尔法特医生。
0: 祝你好运，我的天使。

咱俩其实也不是太熟，今天你躺在这儿呢，千万别怪我，我都是被日本人给逼的，身不由己。日后你要是冤魂索命，你就去找日本人，去找韦如海那个老王八蛋。

0: 白妖头，翟有主，你要怪就怪裴如海，你就顺着我给你点的这道烟，你去搬进公馆，找裴如海这个王八蛋，我给你鞠躬了。
1: 马边牧。

0: 两天了，你考虑的怎么样？我考虑个屁呀！你给我挖坑，你让我去杀共产党，真够阴险歹毒的你！
1: 只有经过考验，我们才能放心大胆的跟你合作。
0: 考验什么呀？啊！看看你和共产党是不是真的一刀两断了？
1: 我压根儿和共产党就没有一毛钱的关系，谈不上断还是不断。
0: 别装！你给吴忠信写的纸条我都看到了，你以为通过金币传递情报就可以做到天衣无缝吗？幼稚！
2: 是怎么找到金币的？班建公馆一直在监听关绪安的电话，知道他约了陈光。
3: 共产党的代表明天就到。对，是陈光先生，我会先和他接洽。
0: 于是我们就赶到贞德女中，准备杀了他。没想到复兴社的人也敢准备心思，更没想到你带着巡捕把陈光接走了。
1: 就是他，他就是陈光。上车。
0: 于是我就跟踪你，先到了巡捕房，然后又到了咖啡馆。 你让咖啡馆的那个伙计送出了一封信，我就知道这封信里有问题。于是我就跟踪那个伙计，先把他打晕，然后发现了信封里的金币。金币有夹层，能够瞒住一般人，可怎么能够瞒住我呢？我发现了金币里的密信。
4: 不好意思啊，今天客。
0: 于是当晚就突袭了后山公馆。 准备杀了吴忠信，可是没有想到，那个老板娘有两下子，竟然掩护吴忠信跑了。
1: 你干什么？出事了，将他进度是危险。
5: 哎，
1: 你不能有危险。
5: 所以你当时是在跟踪我吗？不对。 我当时从巡捕房出来的时候，特意到马路对面的水果摊去买水果，就是为了观察后面是不是有尾巴。街上当时的情况都一目了然，我看到了复兴社的车就停在路旁边，可是我并没有看见你。你在哪儿？
0: 很简单，因为你有一个视觉死角。
5: 死角。
0: 当时我的位置在复兴社的那个车后面，我可以看到你买水果，可你看不到我。在复兴社跟你学了那么长时间，到头来就是九牛一毛。我愿倾囊相助。
5: 只要你愿意跟我们合作，你当时走投无路，去投靠了日本人。我呢，被你们逼的，当上了法租界巡捕房的督察长。现在有法国人给我当靠山，我日子过得挺好的。为什么我要跟着你一起到班景公馆去帮闲差呢？ 范逸婷这只老狐狸啊，当时为了保护忏悔录，就把我给卖出去，让我当挡箭牌去敷衍你们。可是他犯的最大的错误，就是他以为我会死心塌地的俯首帖耳。我现在是督察长，如果我的手上再掌握了忏悔录， 你想过会怎么样吗？
0: 你也想要那个忏悔录？
5: 如果我能拿到忏悔录，那就叫如虎添翼。日本人不是想建立大东亚共荣的新秩序吗？我想建立法租界的新秩序。我要成为这个上海滩最有势力的人。范逸庭老顽固了，思想不开化。我跟他不一样。如果我要是能拿到忏悔录的话，当然愿意跟你们合作了。

0: 我们大家可以互惠互利啊，没问题。
1: 你有那个本事吗？嗯，走着瞧啊！我低估了你的野心，但是我欣赏你的贪婪，因为贪婪，所以真实。不枉我大费周章的招揽你。 果然是后生可畏啊！
0: 爹，江河是老子了，我在你面前嫩得很，还有很多东西要向你学。
1: 机会有的是，只要你活得够长，我借你几眼，不送。

0: 一定要杀了他！我一定要给大川还有姐姐报仇，
1: 一定会有那一天，但不是现在。 我总觉得在他的背后，还隐藏着一个更可怕的敌人。我一定要把他找出来，这样你、老五，还有我们的党小组才会安全。
0: 你每天背负着这么多误会，躲避追杀。 和这些魔鬼打交道，你是怎么熬过来的？
1: 不过你一定要相信我，一定会有那一天。

马天母的野心远远地超出了我们的想象。他自高身价，对忏悔录也心存觊觎。世事难料啊！他既然当上了督察长，不再是走投无路、共党的叛徒，也就不需要再迫切地依附我们了。有一个好消息。 唐咸平的出现，让他心存忌惮。对，复兴社是我们共同的敌人。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他需要和我们合作。除了对付唐咸平，还有鸦片也要合作。 谈得怎么样了？余独行。

0: 那边进展的很顺利，很快就要签合同了。小红烫啊！哎，来。好哦。
1: 谢谢。

0: 大川同志牺牲了，但是他用生命保住了陈光同志写的证明材料，帮助小马又重新回到了党组织，了不起！
1: 大川生前还有最后一个愿望没有实现，就是治好您的病。我这不是好好的吗？
2: 瓦法特医生说了，您的身体撑不过一个星期，您必须立刻治疗。现在医院都被监视了，您必须立刻离开上海，去外地治疗。
3: 日本人能监视医院，就能封锁住所有的哨卡。我现在走，不等于是走了吗？
2: 我会想办法送你出去。
0: 你有办法吗？
2: 暂时没有，但一定会有。 有办法，我也不会走。现在被如海重新出现了，这回落入过罗德日寇手里，后果不堪设想。这回罗如果落在日寇手里，后果不堪设想。战火如果落在日寇手里，后果不堪设想。战火如果落在日寇手里，后果不堪设想。我重新通知，从组织上讲，如果上级领导知道你现在的病情，一定会安排你先行前去治疗。从个人讲，我的命是你救的，也是你带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陈光同志被捕，互降公于处事，我等了这么久，才能回到党组织的怀抱，才能回到你的身边。 我很珍惜现在，我无法接受我刚跟你见面，就又要失去你，而且是永远的失去。你的生命不属于你自己，也属于党，属于和你并肩作战的同志们，所以你必须赶紧去治病，而且要尽快的康复。 我们这些同志们会在这里等着你，等着你回来，回来继续领导我们去战斗。10年、20年、50年。

0: 三成啊，马关条约啊。以前工农局和上海警察局合作，那是对半分，怎么现在到日本人这儿就变成三七分了？凭什么呀？哎呀，你也别生气啊，这以前呢是对半分，那不是因为鸦片是咱们提供的吗？ 那现在海陆都让人家给断了，鸦片由日本人提供了，他们想多分点儿，也不是不无道理。不是，
1: 那也不能三成啊，至少要四六开，对吗？
0: 我跟你想的一模一样，但是我真谈不下来。
2: 这么一来的话，捕房上上下下的分红全都没了。
0: 你不会从中捞了好处，成功菲斯吧？哎，杜厂长。 我要是干这种吃里扒外的事儿，我发誓啊，我不得好下。
2: 行行行行行，我是怀疑你。而三成实在太少了，我跟范先生还有工藤局都交代不过去。
0: 我呢，已经据理力争的去谈了，但是于都醒那边是寸步不让，那于都醒背后是日本人，那腰杆子硬得很。
2: 把于都醒叫过来，我亲自跟他谈。
0: 啊，您谈啊？
2: 在这儿谈
0: 怎么了？不，这事儿在府巡捕房谈不合适吧？
2: 那也得在法租界谈，咱们至少占一个主场地利。
0: 等会儿，我想想。哎，那您非要在法租界谈的话，魅云阁。

0: 美云阁是法租界公开营业的场所，光天化日之下搞袭击，动静会不会太大了？锄奸吗？动静越想越好，影响越大越好。
1: 如果马天墨也在美云阁，咱们要不要审到一起把他解决掉？
0: 马天墨是共党，在反目的问题上，我们当然要秉承校长一贯的原则。 再说他总想染指忏悔录，对我们也是个阻碍。

0: 行行，好。张哥，可以到这儿了。
1: 老爷，张哥，吃到了。
2: 慢走，慢走，慢走，慢走，走开。
3: 哦，李局长。

0: 怎么回事啊？说好三七开的，怎么又变卦了？哎呀，
1: 于局长，这三七开确实广东的那边要吃亏。
0: 你废话，好处都许给你了，日方占点便宜怎么了？再说了，工农局吃亏跟你有个毛关系啊？哎呀，
1: 于局长您消消气儿，两边谁吃亏确实跟我半毛钱关系都没有，这不怪我。这马天木半路杀出来当拦路虎，他抓着不放，我有什么办法？
0: 这个马天木到哪儿都是个搅屎棍。
1: 局长，里面请。
2: 马督察长，于局长到。
3: 于局长，好久不见。
0: 马督察长鱼跃龙门，恭喜恭喜！
3: 于局长能得到日本人的青睐，那可谓是一步登天，多少人羡慕呢。
0: 宁做太平狗，不做乱世人。咱们都是随

0: 波逐流。
1: 您这么精打细算，一定要拿七成，可不是随波逐流的做法。
0: 七成是日方应得的利益，我只不过是实事求是嘛。
1: 按照以前工董局跟上海警察局合作都是五五开，那现在怎么就三七开了？凭什么呀？
0: 你们当时是跟国民政府合作，烟草是由你们提供，通过比尔洋行的船进行海运，现在海路断了，烟草是日本人提供，你觉得七成多吗？
1: 那也不能三七开吧，至少也得四六开啊。
0: 四六开，你觉得日本人能同意吗？
1: 拿日本人压我。
2: 马杜站长，您看，我之前没骗您吧？我都跟您说了，四六开肯定谈不下来。于局长，我是不是也跟您说了，三七开绝对不行？那你们这谈的尴尬，多尴尬！
1: 这样，于局长，我这儿呢，草拟了一份合约，您先过目。我这水喝的有点多，去方便一趟，方便回来咱接着聊。
0: 好，您方便。

0: 凡人吧。
1: 我今天倒要看看他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2: 哎不脏不脏啊啊一边一边
0: 又下头下下
2: 一边
0: 下头下下下下头下头哎呦走了呗哎呦哎不不要抢不要抢不要抢不要下头啊下头下头
1: 你们请你们请
3: 好要上好的公版图嗯。啊，行，不错不错。
1: 你稍等。
3: 好好，你忙。
1: 好好，哎，
3: 好。
4: 哎，
3: 怎么了？

0: 马田茂，一路醒了。
1: Je ne sais pas。
0: 什么玩意儿？
1: 我不知道。

0: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现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黄蓝光、黄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2: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0: 大胆！
1: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0: 陛下，墨镜。
1: 墨镜遮的可是朕的兵马。
2: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0: 千年，谢幕潘强人格，往事君记，请一步。
1: 四之处。

0: 五等发生，
1: 五等发生。
2: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3: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4: 表哥，你那帮人什么来头？
5: 应该是冲着马天宫的余毒醒来的。
4: 那他们为什么不杀你？
5: 我哪知道啊！
6: 他们复兴社的人个个心狠手黑，我今天把你的家人接到半径公馆，把他们保护了起来。
7: 我来提亲，
8: 再征求你父亲的同意。
7: 为了忏悔路，搞这套登门入赘的把戏。
9: 他这么匆忙的赶来，难道是知道雅露的？
7: 知道什么了？
9: 知道雅露她怀孕了。

0: 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1: 真营养，
2: 真好喝，
1: 真实惠。
3: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4: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
3: 一品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品质过硬，绵羊奶小分子蛋白呀易吸收。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1: 好，通过刚才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一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3: 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1: 没错。
3: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4: 好绵羊奶开抢了，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6: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赶快打电话吧，
5: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4: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

0: 救援，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传统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老花的同时还近视，看远看近都不清楚，那就更需要量身定制一副好眼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胶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黑金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2: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3: 丝路长安剧场由万通药业、万通金谷贴冠名播出。
4: 哎呦，

0: 我们把于独行这个叛徒给干掉了。
1: 马天木呢？里里外外找了好几遍，没看到人。
2: 看来他早有准备，进山投效了。

0: 快点，快点，快！
1: 杜站长，
2: 东江咋来了？
1: 对不起，
2: 查到什么？
1: 报告杜站长，凶手共七人，两个穿西服的，五个乞丐打扮。
2: 杜站长，前天来我们找不着人，马上就把你撤了。

0: 何だぞ誰が嫌だのじゃあ是谁干的？
1: 茶到了，茶到了。刚刚我们联系了关卡的人，说是那帮人出了法界，去了华界。我往日去了。
2: 追！

0: 那帮人什么来头？
1: 应该是冲着马天牧的余毒醒来的。
0: 那他们为什么不杀你？
1: 我哪知道啊！
0: 表哥，他们逃去哪里了？你知道？
1: 海大富，你能不能问点有用的？你要问不出来，你就给我闭嘴。

0: 你先回去，然后等我消息。
1: 是。
0: 这边走。小青。
2: 老吴。
0: 小青。
2: 老吴。
0: 青姐。老马，哎，这位是我们上级领导，领导，
3: 马天鹏同志，陈刚同志的证明材料我们都看过了，你的问题很清楚，就是没有问题。
0: 谢谢。这位是德福同志，你好，谢谢你。
4: 是我要说谢谢。你救过我的父亲。
0: 对了，罗水根同志入党申请的事怎么样？
3: 批准了。

0: 我先走了。哎，老伯，陆生，你自己多保重。老赵，你的伤也要多保重。 你们两个加上水根同志，刚好够开党小组会。组长，由你来担任。是，记住，遇到重大问题，党小组的决定一定要向上级及时汇报。明白。一定要注意安全，我还要回来和你们一起查灯。
1: 放心，等着你。嗯。

0: 因为这个马天木曾，你要给我解释解释，复兴社是怎么知道他们在湄云阁？你还要给我解释解释，为什么那么多人保不住一个鱼独行？是，这是属下的失职，我也应受到阁下的责罚。
1: 余独醒和赵天良是先生亲自招揽归顺皇军的楷模，现在竟被公开刺杀，社会影响何其的恶劣，让我非常的痛心。
0: 是。
1: 余独醒是我们招揽陈亨利的联络人，陈亨利本来就摇摆不定，现在余独醒一死，陈亨利会不会受到惊吓？会不会对我们失去信心？我们针对忏悔录的计划会不会受到影响？
0: 请阁下放心，这些事情我都会处理好的。
2: 叛徒余独醒身未当不明。

我们的战友，战友们，战友们，战友们，战友们，战友们，战友们，战友们，战友们，战友们，战友们，战友们，战友们，战友们，战友们，战友们，战友们，战友们，战友们，战友们，战友们，战友们，战友们，战友们，战友们，战友们，战友们，战友们，战友们，战友们，战友们，战友们，战友们，战友们，战友们，战友们，战友们，战友们，战友们，战友们，战友们，战友们，战友们，战友们，战友们，战友们，战友们，战友们，战友们，战友们，战友们，战友们，战友们，战友们，战友们，战友们，战友们，战友们，战友们，战友们，战友们，战友们，战友们，战友们，战友们，战友们，战友们，战友们，战友们，战友们，战友们，战友们，战友们，战友们，战友们，战友们，战友们，战友们，战友们，战友们，战友们，战友们，战友们，战友们，战友们，战友们，战友们，战友们，战友们，战友们，战友们，战友们，战友们，战友们，

这次赎金行动意义重大，不但杀了余独行，还敲打了陈恒妮，为我们获取忏悔录，进一步铺平了道路。

0: 喂，您好。
1: 是海川主编吗？
0: 哦，大小姐啊。
1: 请问贤平在报社吗？
0: 大小姐，您找贤平啊？哎呀，大小姐，贤平他不在啊。哦，不过我可以找人问问，帮忙找找他。啊，大小姐，你有什么重要的事情需要转达吗？
1: 这件事情非常重要，我只能当面跟他说。如果你能找到他，让他晚上8点到比埃尔咖啡厅。
0: 好的，大小姐，我尽量。再见。

0: 复兴社。
1: 老杜查长，您是不知道，这帮人太狠了。当时要不是因为我急中生智说自己是法国人，我今天都见不着您。
0: 去梅云阁谈判是谁定的？
1: 我定的。
2: 我同意的。这个地方在法租界，而且又是陈处长自己的地方，我们占个地利，这个安排全巡捕房只有我们两个人知道。
1: 对，我认为应该是日方泄露的，那边有复兴社的卧底。但是吧，有一件事我没想明白，您说这余都醒是叛徒，该杀没问题，但是为什么要杀督察长啊？
2: 反正这里也没有外人。复兴社那个地方，我曾经待过几天。这件事情还请陈处长帮我保密。
1: 好好，一定，一定。
0: 亨利啊，
1: 啊，
0: 烟土的生意一直是你在谈，不需要督察长出面吧？
2: 是这样的。他们那边提出的分成草案是要三七开，他们要拿七。陈处长据理力争，但始终还是没有谈下来，所以想请我出面，至少要争取个四六开。
1: 对，这三七开确实是太过分。你想啊，他们把工董局的利益放在哪儿，把您老人家的利益放在哪儿啊？所以我请督察长出面，也是为了咱们大家。

0: 陈处长，是我呀。
1: 裴如海，你们死了吗？是啊，生不如死，死可复生。我对生死的认识和把握，远远的超过了那个短命鬼于独行。
2: 你是于独行的人？
0: 不，于独行是我的人。
2: 我不管你们谁是谁的人，你想干什么？
0: 于独行死了，我知道，我知道他死了，但是跟我没关系啊。知道跟你没关系，是唐贤平干的。你先前不肯答应于独行归顺我们，就是忌惮这个唐贤平吧？
2: 唐贤平是负心说的人，谁不害怕负心说？啊！
0: 你别动！
3: 陈处长，干嘛那么紧张啊？
0: 我今天来啊，就是想给你看一样东西。这些照片啊，是你的家人、你的妻子、孩子和父母。你来看一看。

放了个王八蛋！你信不信我一脚打爆你的脑袋？啊，你信不信？你信不信？郑处长，一集团唐先凭我非常理解，他们阜兴社的人个个心狠手黑，动不动就搞灭门、杀人全家，非常讨厌。我今天把你的家人接到板井公馆，把他们保护了起来，这样以后你就可以放心大胆、毫无顾虑地跟我们合作了。

0: 医生说已经2个月了，我前些天就感觉不舒服，可没想到是……我按照你说的，一直没有把咱俩的事儿告诉爸爸，他也不知道你回来了。可现在该怎么办呢？我该不该告诉他呢？可是我要是不说的话，就……
1: 孩子的事情，还有谁知道？
0: 陆阿姨，她陪我去的医院。

0: 坐。哎，坐呀！我第一次参加党友组会，太激动了。
1: 我也才第四次。不是吧？第一次是在古玩店，我、老吴还有裘老板；第二次是在美云阁，陈烈同志、老吴还有我。第三次是在学校的操场帐篷，你我和老吴。总是有同志牺牲，想凑齐三个人，实在太困难了。
2: 等老吴回来，我们就是四个人了，人会越来越多的。
1: 老吴同志临走之前，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忏悔录。忏悔录里面有各国情报人员的资料，我亲眼看过，确实非常重要。所以这一次我们的党小组会要确立两个目标，最高的目标是拿到忏悔录，把它交给组织；最低的目标是宁可把忏悔录毁了，也不能让它落在复兴社的手里，更不能落在日本人的手里。
2: 我同意。
0: 我也同意。
2: 上次唐贤平和裴如海在巡捕房没有偷成忏悔录，一定贼心不死，还会卷土重来。
0: 你肯定有把握对付他们，是吧？
1: 完全没有。唐贤平的脉我还摸得准，但是裴如海这边有一件事情，我直到今天一直没有想明白。
2: 什么事儿？
1: 还记得那天在停尸房的事情吗？
2: 嗯。
1: 裴如海在一个关键问题上撒了谎。我当时从巡捕房出来的时候，特意到马路对面的水果摊去买水果，就是为了观察后面是不是有尾巴。街上当时的情况都一目了然，我看到了复兴社的车就停在路旁边，可是我并没有看见你。你在哪儿？
3: 当时我的位置在复兴社的那个车后面，我可以看到你买水果，可你看不到我。
1: 我当时根本就没有去买水果，我只是为了试探他，所以就顺口一说。但是裴如海却顺着我的话说他亲眼看到我去买水果，没有发生的事情他怎么可能看得到？
2: 他根本没有跟踪你，又怎么知道你把金币给了老吴呢？
1: 我后来仔细地回忆了那天发生的所有事情，我为了给老吴报信，所以把密信藏在了金币当中，把金币放在了信封里面，交给了老板娘陆仪。陆仪把这封信转交给了水根，水根把它交给了老吴。在这个中间，有人给裴如海送信，裴如海发现了金币里面的密信，所以制造了当天晚上呼叫公寓的血案。裴如海之所以对我撒谎，就是为了要掩盖那个给他送信的人。
2: 水根
0: 啊，
2: 当时陆仪是亲自把金币交到你手里的吗？
0: 是。
2: 所以给裴如海报信的人必然是陆仪和水根中的一个。
0: 青姐，我
2: 话还没有说完，肯定不可能是你，所以只可能是陆仪。
1: 那天陆仪把信封交给你的时候大概是几点？
0: 三点钟左右。
1: 确定吗？
0: 那天我外出买东西，回到洋行正好是两点半左右，后来又过了半个小时，老板娘让我去送金币，所以时间是三点钟左右。
1: 可是我把金币交给陆仪的时间是在两点钟之前。
2: 为什么过了一个小时陆仪才让水根去送了金币呢？
1: 这消失的一个小时当中，陆仪到底干了什么？

0: 从洋行门口步行到环境公馆一共26分钟，
1: 将近半个小时，也就是说来回一趟的路程将近1个小时。
0: 等沈刚回来之后，让他把这个立刻送到沪江公寓去，不能因为我的事情耽误了洋行的出货。
1: 好，
0: 那我先走了。那天下午我正被福清社追杀，又必须立刻和你们联系。

0: 为了隐蔽，只得将藏有纸条的金币塞进了信封里，委托老板娘陆姨交给罗水根，送到护卷沐浴区通知你们。然而我此前从未想到，他竟然是日本特务，会立刻前往板金公馆汇报。现在看来，一定是裴如海亲自打开了金币，看到了里面的内容，然后又放了回去，让陆毅带回。
1: 水根，
2: 哎，夫人，
1: 把这个送去湖江公寓。
0: 之后，陆毅再返回咖啡馆，把信封交给罗水根，让他送信。这期间正好花了一个小时。
3: 老板娘是日本间谍，这太不可思议了吧。
1: 可板井公馆正在对你公开招降，裴如海又亮了相，为什么还要处心积虑地替这个女人遮掩？
4: 说明她的身上一定背负着极其重要的使命。她七八年前就潜伏在上海，嫁给了 PL， 后来成为老板娘，再后来成为女中的校董，最后又嫁给了范逸婷，至今依然深藏不露，说明她的目标非同小可。
3: 那到底是什么呢？
1: 很显然，他已经成了范逸婷身边最亲近的人。
3: 忏悔录

0: 唐先生，有何贵干呢？请坐，韩先生，这是我的庚帖。 请您受存。我知道这有些唐突，但时局动荡，开门见山也许是最好的。我非常爱慕宁媛范雅罗小姐，希望与她结为百年好合。太低级了，为了忏悔录，搞这套登门入赘的把戏，这是不尊重我。 同时，也是不尊重你自己。你误会了，忏悔录与我非常重要，但我跟雅楼的感情是认真的。媚云阁血案，是你们复兴社的杰作吧？你觉着我能把我的女儿嫁给一个当街杀人、无法无天的特务头子吗，唐站长？
1: 会。日本人现在对忏悔录是志在必得，步步紧逼。你已经走投无路了，
0: 让一个马天木在前面唱双簧，没用的。这是螳臂挡车。
1: 你强过马天木，
0: 我有复兴社，可以保证您和亚楼的安全。
1: 你是想保证忏悔录的安全吧？都是。如果雅罗忏悔录，你只能选一个，你会选谁？
0: 我不会放弃忏悔录，更不会放弃雅罗。
2: 年轻人口气真大，不可能。爸爸，贤平，你怎么来了？
0: 我来提亲，在征求你父亲的同意。啊，真的？
1: 做梦！爸爸，我们……唐贤平，请你离开这儿。
0: 您不同意，我不走。想让田阔生请你出去吗？爸爸，我们是真心相爱的。起来。
2: 我不。
0: 我起来。你不答应，我就不起来。范先生，我唐贤平发誓。 今生今世只爱雅罗一个人，请您成全我，
1: 唐先生。这样的大礼，我受不住。

0: 来。
1: 老爷，谁惹你生气了？
0: 唐贤平居然赖在门口，死乞白赖非要向雅罗求婚。你怎么了？
1: 他这么匆忙的赶来，难道是知道雅罗的？
0: 知道什么了？
1: 知道雅罗她怀孕了。

0: 你要是不同意，我绝不起来。
1: 你有身孕，千万不要勉强。

1: 这都2个多月了，你和她一起瞒着我。我是昨天发现雅罗身体有点状况，我就带她去医院检查，才知道她怀孕了。
2: 你们还去了外边的医院？
1: 我们用的是假名字，没有人知道那是雅罗。
2: 看见了吧，我们的闺女，她竟然干出了这种事儿！奇耻大辱！

你想怎么办？世道险恶，你就算不为自己想，也至少为雅露和她肚子里的孩子想想吧。孩子不能没有父亲。

0: 小姐昏过去了。
1: 雅罗，
0: 你怎么样？雅罗，你想知书达理，冰清玉洁，你现在让她如何面对世人，如何保持名誉？爸爸。
1: 别为难贤平，
0: 你现在是未婚先孕。
1: 我不怕。
0: 你不怕，我怕丢这张脸。
1: 爸爸，我跟贤平是真心相爱的，你就成全了我们，好不好？
2: 老爷，只要雅罗身体无恙，这已经是万幸了。我倒是有一个方法，不如让雅罗和贤平离开上海，对外就说是旅行结婚，把孩子生在外面，这样未婚先孕的事情就没有人知道了，老爷的面子就保住了。况且世道这么乱，出去避一避也是好的。
0: 天下大乱，何处避亲呢？
2: 你不是有个妹妹在香港吗？那里暂时还是个世外桃源。
3: 我有些同事在香港，各方照应都很方便。

0: 唐贤平，我是为了我女儿，你千万不能辜负她，也不要借用雅洛的情感打忏悔录的主意。
1: 就算我不打，也有别人。

0: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1: 墨镜
0: 遮挡，可是朕的兵马？
2: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十，过。好汉，常年千年，谢幕潘强人格，往事君记，请一步。
1: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爹，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无言，
0: 吾等发声。
4: 吾等发声。
5: 真营养，
6: 真好喝，
5: 真实惠。
7: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8: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
9: 怡品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品质过硬，绵羊奶小分子蛋白呀易吸收。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5: 好，通过刚才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怡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9: 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5: 没错，
9: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8: 好绵羊奶开抢了，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7: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10: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11: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7: 赶快打电话吧，
10: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8: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2: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13: 快止咳，可可平胶囊。快止咳，可可平胶囊。万通牌可可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4: 唐建平可以打范亚罗的主意，我们也可以。
15: 我跟小晴道个别就下来，你们在这里等着。
16: 再见。
17: 日本人真的是要绑架大小姐？
18: 撒谎！
19: 是够硬的。
20: 还不说是吧？
18: 还不说，永远别说了。

0: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1: 长安花菜籽油来自高原，只选小粒菜籽，所以更香浓。长安花菜籽油，高原小粒味更香。

0: 丝路起点，闪耀中华，欢迎收看今天的起点新闻。首先，我们来关注有关共建一带一路的最新热点资讯。
1: 记者近日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了解到，五月份我国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出口量为93万辆，同比增长68.7%，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同比呈现较高幅度的增长。近日，行8622次图定班列从广州国际港驶出，满载55个40英尺集装箱的面包机、电冰箱、燃气灶等粤港澳大湾区民生家电产品，一路向西疾驰，抵达新疆双河市站。经报关后，将以中欧班列模式发往欧洲。这是广州国际港至新疆双河市图定班列的首趟开行，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向西铁路通道再添新线路。截至6月6号，今年经深圳机场口岸出入境人员突破300万人次，较去年提前13天达到这一量级，创历史同期新高。入境的外籍旅客同比增长33.9%，来自马来西亚、韩国、新加坡等190个国家和地区。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将于6月17号至21号在北京举办。本届书展将有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参展，博览会还将聚焦网络文学、数字阅读等领域，全景展现前沿创新成果。
0: 先来看陕西农食产品出口的最新进展。今年以来，西安海关深入开展支持陕西农食产品出口3年专项行动，推动陕西特色农食产品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2: 记者从西安海关了解到，今年1月至4月，陕西农食产品出口20.39亿元，同比增长19.59%，主要出口种类为苹果、梨、猕猴桃、香菇、菌棒等。西安海关推行智慧监管新模式，将企业发货周期压缩超40%，实现鲜活农产品早采五通次日出海。目前，陕西特色农食产品已远销全球70余个国家和地区，多款地标农产品出口量位居全国前列。
0: 接下来，我们关注跨境纠纷解决方面的新机制。6月11号，陕西调解中心完成换届，并发布了多项跨境解纷新举措。今后，企业遇到跨境纠纷，有望在一个体系内实现调解、仲裁、公证与法院执行的一站式解决。
1: 会上，陕西调解中心分别与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中国贸仲丝绸之路仲裁中心、西安市汉唐公证处签了专项合作文件，在诉讼、仲裁、调解、公证之间建立起常态化对接通道。针对企业反映强烈的涉外纠纷周期长、程序多、执行难等问题，这条从纠纷预防到调解再到效力确认和执行的全流程通道，有望让解决过程更加顺畅。
3: 通过双方的合作，为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发生纠纷提供更加柔性的、友好的一种方式。我们也将

0: 粤港澳大湾区联合调解研究院三家全球战略合作伙伴，将欧洲、东盟和粤港澳的专业资源接入本地服务网络。
1: 我们本次换届把调解与诉讼与仲裁与公证达成了一个合作协同的对接机制，这样企业在遇到涉外纠纷的时候能够一站式解决。特别是我们与三家合作伙伴开展国际性的合作，这样从国内到国外双方来共同努力实现境外的这个商事纠纷，很好的和平的来化解。
0: 对外开放持续走深，入境旅游市场也迎来新机遇。2026入境游旅行商大会暨陕西入境旅游产品推介会近日在西安举行，来自全球多地的旅行商、文旅机构代表齐聚丝路起点，深度体验陕西文旅魅力。
2: 在推介会上，中外旅游界同行面对面交流，围绕旅游线路设计、客源互推、海外市场推广等领域展开务实合作洽谈。记者在现场看到，陕西多家文旅企业也有备而来，主动对接伙伴推介方案，琳琅满目的文博文创产品

0: 等主要城市都已经开通了直飞中国的航班，陕西对俄罗斯游客有着巨大的吸引力。我们的目标就是推广这片区域，向俄罗斯市场全面展示陕西丰富多样的旅游体验与发展潜力。
1: 今年我也会带着土耳其的游客来到陕西，目前我们正在对西安的旅游线路行程方案进行完善。
2: 近年来，陕西借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政策机遇，入境游市场稳步增长，2025年接待入境游客超92万人次。这次推介活动现场除签约环节外，专家与业内人士还围绕如何打造陕西国际旅游品牌等议题开展研讨，共同助力陕西入境游产业发展。
3: 我们今天为下一步陕西入境游的发展量身定做一些个具有非常特殊 IP 意义的这样的一些个文旅产品。下一步我们就是在要进一步拓展我们资源的再开发再利用，对陕西的入境游的发展会有一个全方位的开拓和利用。
4: 接下来我们聚焦一项前沿科技取得的新突破，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手机支付、刷脸进站、智能驾驶等数字技术越来越普遍，但您知道吗？每一个用户的信息都需要一组密码守护，一旦密码算法有漏洞，钱可能被盗，隐私可能泄露，甚至汽车都可能失控。最近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科研团队创新推出了一套用人工智能给密码算法做安全体检的方法，就像给城市里的每一把锁都配上了智能巡检员。
2: 我们可以把密码算法想象成一把看不见的锁，它保护着我们的资金、信息甚至生命安全。但问题是，这把锁本身是否安全，里面有没有隐藏的缺陷？过去研究人员排查密码算法的安全隐患，主要依靠人工经验和数学推导，就像在茫茫沙海里寻找金沙，过程耗时费力，也容易遗漏有价值的线索。西电科研团队的新办法是把人工智能与经典密码分析结合起来，从而兼顾效率和可靠性。
5: 我们的核心思想啊，不是用 AI 取代经典密码分析，而是让 AI 啊和经典方法产生互补。AI 负责在海量数据中快速发现可疑的非随机特征，经典密码分析方法呀，再对这些线索进行严格的验证和数学的解释，这样啊，既发挥了 AI 在复杂特征提取方面的优势，又保留了密码分析对严谨性、可解释性和可验证性的要求。
2: 简单的说，人工智能就像一双火眼金睛，能在茫茫数据中一眼看出哪里可能有问题。经典密码分析方法则像一位铁面质检员，可以判定这些线索到底是不是真漏洞。两者联手，既不会让人工智能随口乱说，也不用担心人工检查效率低。这意味着未来在数字人民币、5G 网络、卫星通信、智能汽车等重要应用中，密码算法的安全性检测将更加智能、高效和可靠。
5: 我们团队啊，会继续围绕人工智能和密码分析的深度融合开展研究，一方面呢，探索大模型、智能体等新型 AI 技术在密码分析中当中的应用，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会面向我国新一代密码算法征集和安全评估的实际需求，进一步优化现有技术方案，提升安全性评估的效率和可靠性。我们的目标啊，是让 AI 成为密码设计和分析的有效助手，为构建更加安全、自主可控的密码体系提供支撑。
4: 起点新闻每天10分钟，讲述共建一带一路的故事。了解更多资讯，请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起点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

0: 就感觉像夏天一样。
1: 陕西卫视柔美少儿体验节目《丝路小脚印》，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星月姐姐，小朋友们好呀！
2: 哎，欢迎小朋友们，我是长兴哥哥，欢迎大家，
1: 欢迎你们。
2: 丝路小脚印这一站呢，我们来到了美丽的镇安，这里呢地处秦岭南麓，是我们国家著名的康养之城。与此同时呢，它也是秦楚文化交融之地，当然这里也是中国有名的花鼓艺术之乡，民间艺术之乡。
1: 今天呢，我们在这里呢还有陕西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时呢也是陕南文化当中的一块活化石。大家知道活化石是什么吗？
3: 恐龙的化石。
1: 恐龙化石，听见我说活化石了是不是？
4: 是一些碎石头。
1: 好，
5: 我觉得活化石是古琴。
1: 有古琴的。
6: 我觉得活化石是皮影戏。
7: 我觉得活化石就是在古代就发展，然后传承到现在的东西。
2: 比如说它是什么呢？
7: 大鼓。
2: 大鼓
1: 啊。来，那我给大家来揭秘一下啊，这个陕西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呢，就是镇安鱼鼓。哇哦！那么我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给大家邀请到了镇安县剧团的老师们，给小朋友们带来一场非常精彩的鱼鼓表演。你们想不想看呀？
8: 想。

0: 这一站呢，我们来到了美丽的镇安。
1: 是一个人把很多字全都写在了这本书上。我做的是大饼，我做的

0: 小朋友们刚才的表演精不精彩？
1: 精彩。
0: 接下来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一下夏老师。
2: 欢迎老师。
0: 老师你好。
2: 好。老师，刚刚小朋友们也看了精彩的鱼骨表演了，但是我相信他们一定好奇啊，镇安鱼骨到底是怎样的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呢？你给大家介绍一下呗。
3: 咱们的乐器分为四种，小朋友都可以看见，一个、两个、三个、四个，这个为竹筒为主要乐器，然后我手上这个呢叫小钵，这个叫做简板，对，我右手拿的这个叫做鼓尺，咱们俗称呢一拍三响，一下、两下、三下。对不对？
0: 这个是这里是发声的，
3: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叫做三下响。
2: 我觉得有点难呀，一只手要拿三个乐器。
0: 对呀，刚才我们介绍了这个乐器，唱词也得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唱词，我们基本在镇安当地是流行的，最主要唱词是七字句。对，基本歌词都是为七个字。就比如说，鱼骨本是一根竹，生在中南山里头，蟑螂直府来砍倒。李郎拉他出深沟等等。
0: 明白了。
3: 对，是。
0: 好，小朋友们，你们想不想学习一下鱼骨呢？
2: 那就开始分组学习吧。好，小朋友们，现在老师给大家教几个简单的动作，好不好？
1: 好。
2: 我们先把鱼骨抱起来架在这里，然后可以往后放一点，给前面留短一点。对，一个手抱住，还有一个手把这个拿在手里，然后这儿可以敲两下，可以一边敲一下这里，然后打一下这儿，顺势这个筷子就打到这个地方了，一边敲一边就碰到这个。

0: 是不是？
1: 动动动动，看到没有？动动动动动动动动，看到没？就是这样，一边敲这里，可以连带着动动。
0: 现在呢，跟着老师学两句鱼骨的唱法，好不好？
2: 好。
0: 好，我们现在学第一句。
3: 鱼骨本是一根轴，
0: 对，鱼骨本是一根轴。我们这儿的方言叫轴，其实它就是我们常见的那个竹子，这个鱼骨就是用竹子做的。来，我们试一下啊，预备起。学了才几天就学会了。

0: 五六七，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鱼骨本是一根竹，
1: 鱼骨本是一根竹。
0: 对，第二句是生在终南山里头。

0: 其实我们今天一来到这个山清水秀的镇啊，就让我想到了一个典故。
1: 什么典故？
0: 高山流水
1: 遇知音。
0: 是的，它其实呢讲的就是伯牙与子期的故事。
1: 是，
0: 古代呢有一个琴艺超级厉害的人俞伯牙，可是呢他一直觉得没有人能够读懂他琴声当中的悄悄话。
1: 是，
0: 直到有一次呢他遇到了一个叫钟子期的人。当他弹这个高山的时候，钟子期会说哇像大山一样雄伟，可是当俞伯牙弹到流水的时候，他会说哇像大河在流淌。所以说呢，钟子期长了一双非常神奇的耳朵，他能够听得懂俞伯牙琴声当中的心意，所以他们两个人呢也成为了最好的朋友。后来呢，钟子期永远的离开了俞伯牙呢，就觉得永远不会再有人懂他的琴声了，所以自此之后他就不再弹琴了。所以说古琴呢其实也升华成为了心灵相通、精神共鸣的一种最高的载体，知音一词呢也由此而来，成为了千古绝唱。
1: 小朋友们，刚才新月姐姐讲的这个典故呢当中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他们用到了一个乐器叫古琴。
0: 是的，
1: 大家想不想去体验一下？当然在这里呢还有咱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国学馆，想不想去打卡？那我们一起出发吧。朋友们，接下来呢就要带领大家一起在国学文化的海洋里面一起去遨游一下。国学呢就好像是漫天的星辰，它每一部作品都极其的耀眼。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张老师。
2: 好，欢迎各位小朋友来到我们的国学大讲堂。我们今天需要学习的内容是论语。不知道各位小朋友有没有人知道论语在你的印象当中

0: 论语又是一部怎样的存在？
1: 论语是一个人把很多字全都写在了这本书上。哇，
0: 非常好，非常好，给他鼓掌。
2: 我觉得论语是一种比较独特一点的文言文，它讲述了很多道理。
3: 我觉得论语就是把孔子和他的学子发生的有用有意义的事情记录在这本书上。
4: 我认为是孔子在那个时候把他认为有用的道理写成了一些话，并记录在了这本书上。
5: 我觉得论语是孔子与弟子在讨论与学习。
0: 在大家的发言当中，我们已经得出了论语这部著作的一个含义。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一起学习论语的第一章。子曰，
6: 子曰，
0: 学而时习之，
6: 学而时习之，
0: 不亦说乎？
6: 不亦说乎？
0: 有朋自远方来，
6: 有朋自远方来，
0: 不亦乐乎？
6: 不亦乐乎？
0: 人不知而不愠，
6: 人不知而不愠，
0: 不亦君子乎？
6: 不亦君子乎？
7: 距今约2500多年的《论语》呢，时至今日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书中所讲的善良、正直、孝顺、勤勉，我觉得这些关键词不仅仅是对今天的孩子们，更加是对我们每一个人都起到借力的作用。我想今天孩子们口中所读的我们刚才的第一章，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不仅仅是我们诵读的简简单单的这样一句论语，更加能够成为他们人生当中的座右铭。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看看新月姐姐那边他们探访的怎么样了。
8: 我坐的是大饼，
9: 我坐的这个是火山，
10: 戴着菠萝和西瓜的帽子就感觉像夏天一样。
11: 那现在呢，我们小朋友已经换装完毕了，我们给大家呢也是邀请到了金台书院的胡老师，我们给老师打个招呼好不好呀？胡老师好。
12: 小朋友们好。
11: 老师，您今天就给大家好好的体验一下这个古琴的魅力吧，好不好？
12: 哎呀，太高兴了，看到这些天使宝宝们来到我们的金台书院。那我先有一个问题想问到大家啊，有谁认识眼前的这床琴呢？
13: 这是古筝。
11: 哎，古筝。哎，古筝是有这几根弦吗？古筝有多少弦呀？
14: 21。
11: 对，21根弦。古琴，
12: 大家讲的琴棋书画的那个琴呢，就指的就是我们面前的这床古琴。它最明显的一个特点啊，它就是有几根弦，大家数一下，
13: 1、2、3、4、5、6、7，7根弦，
12: 对，
11: 7根弦，
12: 它也叫七弦琴。大家再数下前面那个点有多少个？
13: 1、2、3、4、5、6、7、8。
12: 十三个弦呢，它就表示一年的12个月。还有一个点表示什么呢？又多了一个闰月。然后上面是圆圆的，底下
11: 天圆地方，是不是
12: 天圆地方？这底下看，这是叫龙池凤爪，叫燕足，这是我们古琴的一个结构。我们古琴长是它是3尺6寸5，就表示一年的365天。最面前的这一根弦是一弦，大家从一弦就弹到5弦，就可以发出特别有韵律的节奏的声音。
13: 最底下的这个吗？
12: 哎，对，从面前的哀序弹过去，7、6、5、4、3，再弹到5、4、3、2。
11: 来，我们弹一下7、6、5、4、3，好不好？来，预备，开始。
12: 漂亮的老师弹得好。
11: 对，5、4、3、2、1。
12: 5、4、3、2、1。
11: 对。预备，开始。7、6、5、4、3。
12: 对。
11: 一个手。
12: 手，一个手。
11: 五四三二一。学习的过程当中，我们会发现小朋友们每一个人都特别的认真。我觉得古琴对于你们来说不仅仅是一种乐器，同样呢也是一把打开传统文化大门的钥匙。而通过今天的学习呢，我相信他们的心中一定会种下一颗关于传统文化的种子，这一颗种子会随着你们的成长生根发芽，而古琴文化也一定会成为陪伴你们终身的精神财富。那最后我们把掌声送给自己，送给老师，好不好？谢谢你们。好的，那我们现在所来到的地方呢，就是正安的陶瓷工作室。那在这儿开始之前呢，姐姐要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谁知道中国用英语怎么说呢？
7: 举手回答。
11: 啊，这么多人知道呀，那大家一起来大声告诉我。
7: 非常对。
11: 但是 China 除了中国的意思，谁知道还有别的意思吗？这么多人都知道呀。
8: 就是陶瓷的意思啊。
7: 陶瓷，
11: 一下子解答今天的秘密。所以说陶瓷呢，作为古丝绸之路上的重要的商品，它呢也见证了许多商贸往来的繁荣景象。
7: 是的，
11: 今天呢也可以在这里来体验一下制作陶瓷，大家期不期待呀？
7: 今天呢，我们也特别请到了黄老师来给我们讲解一下，好不好？
11: 好，那我们掌声欢迎黄老师。
8: 好，主持人好，小朋友们好。今天的话，欢迎大家来到正安陶瓷非遗传承工作室。我们正安陶瓷的话，它始于1771年，到现在的话已经有250年的历史了。主要工艺呢分为备料、拉坯、彩绘和烧制。今天咱们能体验的这个过程呢，就是拉坯成型的这个过程和后面的彩绘装饰。这个机器开始转起来了，然后我们用手蘸水，蘸完水之后直接用你的手护住这块泥料，咱们就可以开始做咱们想做的形状了。咱们现在先看这个杯子它怎么做出来，就是它已经从一块泥变成了一个杯子的形状了。当我想让这个杯子有一点点形状的改变，是不是它还可以变成一个更胖的、更圆的？然后我用手捧着它，它还可以变成一个更瘦的、更细的，是不是？我们把它的脖子的部分给它收进去一点，花瓶的形状已经出来了。好，接下来的话，咱们就开始体验这个拉坯的环节了。

0: 我做的是大饼，我做的这个是火山。
1: 那你这个火山做好了，准备送给谁呀？送给我啊。
2: 谢谢你。
0: 我做的是一个碗
1: 啊，一个碗。那你做好之后准备怎么办呀？把这个
0: 带回家晾一下吧。
3: 我做的这个是花瓶。
1: 花瓶。
4: 我做的是一个碗，它的边是就是像波浪形的这种。
0: 因为我不会做花瓶，所以才做了一个碗。
1: 啊，这是个碗。你拿这个碗打算盛什么呀？
0: 我打算盛各种各样的饭。
1: 你这是个水杯吗？
0: 是的。
1: 啊，那你为什么要做一个直口的水杯呀？
0: 不喜欢喝完的水杯，
1: 它这个沿儿都给刮了。
5: 你是怎么处理了一下，它就掉了呢？
1: 我觉得它现在像一个喝汤的碗。
5: 花盆儿？
0: 不对，
5: 碗。
0: 对，我做的是鱼缸。
5: 鱼缸，这个是真的蛮像鱼缸的，里头还有水。介绍一下做的是什么？
4: 星星。
5: 星星。
4: 陶瓷碗。
5: 陶瓷碗。
4: 我本来想做碗，可是我发现这个边有点太低了，所以我就做成盘子了。
6: 一个展台。
5: 展台。
6: 对。
5: 上面。

0: 应该展示什么东西啊？
1: 上面应该展示一把剑，或者说一个盘子。
0: 它是碗吗？要给它起个名字的话，它叫非常朴素的名字。
2: 一个爱心的盘子。
0: 像爱心的盘子。

0: 漂亮呀！
1: 陕西，你看我们丝路小脚印啊，带着小朋友们领略了陕西这么多的绿水青山、城市风貌，还有非遗文化。其实我觉得特别有意义，正是这种沉浸式的体验，大家才能够深刻的体会到古老的丝绸之路呢，其实也传递出来了很多的文化、艺术与传统。而我们今天呢，在正安与非遗文化相遇，其实我觉得就是对于古丝绸之路精神的一种最生动的体现了。
2: 没错。
1: 所以在这儿呢，姐要问一下大家啊，大家今天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呀？
3: 我学会了怎么演奏鱼鼓这个乐器。
4: 我今天学会了怎样来配。
5: 我今天学会了做陶瓷，陶瓷是用黄泥做的。
6: 古琴它像古筝，非常美妙。
1: 美妙。
7: 然后收获了一个漂亮的陶瓷小碗。然后这一天的旅行学习，我也感受到了这些非遗文化独有的魅力。哇，
2: 特别好。那么明天呢，我们还有更多精彩的项目等着我们去体验，大家期不期待？
8: 期待。
2: 那我们最后给自己加油一下好不好？加油。

0: 接下来我们要用手中的画笔对我们面前这顶看起来有点朴素的草帽进行装饰，好不好？
1: 好。

0: 我画的这些这个帽子上有很多爱心，有黄色、蓝色、粉色的，这样子显得它非常的多巴胺，然后很有夏天的感觉。
1: 它是为彩虹为主题，它上面有很多颜色，上面还有我喜欢的图案，然后我对这个帽子非常满意。
2: 我这个草帽呢，我运用了一些草莓，还有另外的其他配色。之后这个草莓呢，是代表着夏日的清凉，底下的这些帽檐是代表着紫色的花丛，之后呢，这些小花代表着夏天的生机，顶上的这个橙色，我代表了太阳。
3: 我画的是菠萝和西瓜，菠萝，它吃了也很凉快，西瓜吃了也很凉快，然后戴着菠萝和西瓜的帽子，就感觉像夏天一样。
4: 我画的是个彩虹和四个西瓜，彩虹是这一圈，我就先把中间这个红色画了，然后就挨着往过画，从浅到深，然后再画这个。
5: 它这个是三种颜色，黄色、绿色、蓝色，中间是这个西瓜，就是西瓜画是和黑色给搞的，它变搞黑色了。时候想给它弄一下，刚一摸上面粘手上，刚一摸上面粘手上。
6: 我这个草帽是用五彩斑斓的，我想带着它跟爸爸妈妈一起去游乐园玩。

0: 山清水秀的地方，大家想不想体验非遗扎染呢？
1: 想
0: 啊。那什么是非遗扎染呢？我们也给大家请到了徐老师，我们给徐老师打个招呼吧。
2: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老师。那夏日扎染体验呢，它同样也是一种非遗的一个扎染体验。像我们今天呢所用到的材料就是这块方巾、白布，还有我们的这个小皮筋，以及我们的这个小卡子。扎染呀，它是学习到云南大理白族的一个工艺，像在2006年就已经被列为了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像等一会儿呢给大家所用到的一个染料，也是从我们镇安当地的就是天然染料，从板蓝根还有艾蒿等这些植物天然的植物所提取出来的染料，通过发酵和氧化之后所形成的。那像大家等会儿也可以观察到，像我们的染料桶里它是绿色的，因为它经过氧化之后会变成蓝色。那今天呀，就让我们一起化身为小小非遗的文化继承人，我们一起来行动好不好？
1: 好，
0: 开始吧。

孩子们的一幅幅作品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一根白绳，一张白布，在他们的手中晕染出来了千变万化的这种艺术与自然之美。我觉得这对于他们来说不仅仅是一次色彩的触碰，更是一场文化的奇妙触摸，一次自我的心灵成长。而我们也希望每一个小朋友都能够在这里有所收获。

0: 力熏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力熏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2: 在这两天夜当中，回想一下，我们真的带孩子们去体验了好多。苏轼呢有一句诗叫“此身归处是吾乡”，你看，一座秦岭深处的小城，总能带给不同地方的人一种家的感觉，这种家的感觉就是祥和安定的感觉。
3: 嗯，我觉得你说的特别对。你看这些鱼骨声也好呀，又或者说是这些拉坯的泥浆，还有扎染的蓝白草帽的色彩，以及还有孩子们的这些琴声书韵，我觉得对于他们来说，不仅仅是一场手工课，
2: 是。
3: 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小朋友们专注的眼神、灵巧的双手，还有他们开心的笑容，其实都在为这本童话书续写他们自己的最精彩的篇章。
2: 没错。
3: 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小朋友们亲手触摸的这些魔法，其实我觉得在他们心中已经种下了一颗种子。
2: 是。
3: 这颗种子是连接着镇安山水和千年智慧的种子，也愿它呢能够带着这份童话的光，在未来生根发芽，向大家讲述我们小朋友眼中独一无二的镇安。那节目的最后呢，请大家大声喊出我们的口号：
4: 思路小脚印。

0: 小豆里面，
1: 非常好，获得一分。
2: 好的，
1: 好的，你喜欢这个扇子吗？
3: 好喝，
4: 真实惠。
5: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6: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
5: 一品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品质过硬，绵羊奶小分子蛋白呀易吸收。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0: 好，通过刚才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一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5: 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0: 没错，
5: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6: 好绵羊奶开抢了，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7: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8: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赶快打电话吧，
7: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6: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9: 唐建平可以打范亚罗的主意，我们也可以。
10: 我跟小晴道个别就下来，你们在这里等着。
11: 小晴，
12: 日本人真的是要绑架大小姐？
13: 撒谎！
14: 是够硬的，
15: 还不说是吧？
13: 还不说，
16: 永远别说了！
13: 快快快，出去！

起点，闪耀中华。这里是山西卫视。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1949年，我人民解放军发动了解放大西北的强大攻势，胡宗南匪部狼狈向南逃窜。北军保安第六旅旅长方子桥率领他的残兵败将，逃上了我国有名的西域华山，企图凭借华山天险做垂死。

0: 报告吧，我们的先头部队一直追到华山底下，据当地的老百姓说，双子桥在头三天就逃上了华山，看样子他们要和我们对抗一下子。
1: 是啊，他是要凭借华山天险跟我们对抗，妄想胡宗南反扑回来挽救他的狗命，
0: 他简直是梦想。刘明基同志，告诉参谋长部队停在山下，你立刻带着侦察员上华山进行侦察。
2: 是。

0: 小杨，看，这就是咱们有名的西岳花山。真漂亮，咱们中国真有好地方。
1: 好地方，可是这会儿还叫国民党土匪方子桥站着呢。
0: 注意隐蔽，前进侦察。

你们看，呵，他妈的，这叫什么道？接下来，现在我们马上去侦查上华山的关口，牵制窗。我们迅速通过前面这条山路，爬上东面的山头。准备了，跟我来。

0: 这个地方，记下来。现池庄是在华山北峰的下边，它是在山缝里凿开的一条直上直下的梯子道，有200米高，两边挂着铁链子，抓住铁链子才能爬上去。部队进攻有一定的困难。
1: 别看共产党到了华阴县城，可是他要想上午的华山，就得走这儿。参谋长，自古华山一条路啊！哈哈哈哈哈！班长，
2: 是。
1: 对，这个坚持装的铁盖子。 是5分厚的钢板，你们看，我这两门迫击炮居高临下的，可以完全封锁住华山沟。我就是光在这儿放上一挺机关枪，共产党他就是千军万马，也得在山外头干瞪着眼睛看着我方子桥。侯副营长，
3: 走，
1: 我把坚守千。

0: 石窗的重任交给你，守住了他，就是守住了华山，你懂吗？哎，
1: 我誓死为旅长尽忠。
0: 好，我现在要听听你的，你打算着怎么样的守住我的千尺窗呢？哎，
1: 报告旅长，不等共产党靠近我，我就把他们消灭在千尺窗的下面。
0: 对对对，参谋长，你看，真不愧是我忠实的部下。
2: 副营长，炮安排怎么样？
1: 已经安排好了，
0: 冲着山下的目标，十几炮。
1: 炮兵准备。
0: 目标，山下冒烟的小孙。
1: 预备。

诸位，只等胡长官反扑回来，我们就可以东山再起，复兴党国的奇迹就要从我们这儿开始了。随我来，上白旗峡到北峰。

0: 关上。哟，我把驻守北峰的任务交给你。
1: 是，
0: 你看。你这里往下空千尺霜，如果万一千尺霜遭到共军的攻击，你在这儿可以马上出兵增援。哎，
1: 是。
0: 你这里往上就是到我的司令部西峰的必经之路，在军事上说它是华山上的一条走廊要道，非常重要，在防守上就不准你发愁。你看它的后边全是断崖绝壁，没有地方能够爬上来。共产党要是拿不下千尺窗，就别梦想上我的北峰来。
2: 大叔，共产党能不能上来呀？
3: 共产党要是能上来，咱们的天险不就算完了吗？
4: 共产党上不来，可咱们也下不去呀。时间长了，你说在山上吃什么呀？
5: 饿也得把咱们饿死了。
0: 你们看，要到我的司令部就得通过这苍龙岭。参谋长，你怎么不说话呢？嗯，
2: 李座，我们到西峰司令部再谈吧。
0: 奇怪。

0: 李座，我现在还想不嫌啰嗦地提醒您，华山固然有天险可防，可是我们的处境孤立啊，而且是……
1: 难道当初按照你的计划退到商州去，让共产党穷追的我们全军覆灭，就不孤立了吗？哎，现在我到底是保存了一部分力量，有了反拔的机会。我绝不相信我的失败，胡长官在美国朋友援助下一定能够反扑回来。参谋长，你知道吗？我们在共产党的后方安下这个钉子，会给胡长官反扑回来是有多么大的支持吗？啊！
0: 可是吕座，这需要时间呢，很长的时间。
1: 华山天险就会给我们赢的时间，
0: 共产党不会那么老实，他会把我们的时间抢了去。
1: 什么？你丧失了信心了吗？哎，你说，你说。
2: 报告。
3: 进来。
2: 电报。
4: 什么事啊？
2: 报告太太，是胡长官给旅长来的电报。
1: 方旅长子乔兄勋舰大军不日东下，直取西安，望兄坚守华山，相机扰敌后方，胡宗南。
4: 子乔，这可好了。
1: 参谋长，你看这比你退到商州去怎么样？哎，再也用不着你担心受怕了吧。
0: 李素，我刚才的意思是我们还要严加防守，另外还要派人到山下搞粮食，准备应付共军对我们长期的围困。至于弹药，
1: 美国飞机会给我们运来。
0: 是的，这样才能把我们需要的时间巩固住，才能让我们置之死地而后生。
1: 置之死地而后生，对极了。马上下命令，命令关营长、侯副营长加强千尺庄北峰的防守，明天派人到山下去搞粮食。
5: 根据我们今天对华山的侦查，我们进攻华山的唯一道路，华山峪沟的地形对我们非常不利，道路既惊险又狭小，部队进攻的时候运动起来非常困难，而且最主要的是我们的大炮拉不上去，可是敌人设在千尺窗上的迫击炮一直可以打到华山底下，是我们的部队不容易靠近，并且还可以随意的轰击山下的村庄，残害群众。关于千尺窗的地形在我的报告里写的很详细，我们也去观察了一下，那是我们进攻华山的必经之地。老百姓传说的自古华山一条路就是指的那里，现在问题就很清楚了，只有傻子才会冒着华山天险做正面进攻，围困和封锁呢
6: 也花不来，绝不能让华山天险把我们拖住，影响我们参加解放大西北的战斗。
1: 好吧，现在就让我们在这个华山自古一条路上跟方子乔打交道吧。
5: 刘明基同志，现在团部决定让你带着侦察员从华山的侧翼给部队找出一条进攻的道路来。你看

0: 西峰呢，它的后面是万丈之力的大山，更是困难。只有北峰，它的后面虽然惊险，可是从它与其他山脉的连接形式上看，很可能爬上去。今天我们特地的访问了一个对华山地形很熟悉的老乡，据他说，他隐隐约约地听说过，曾经有人进黄浦峪沟，从北峰的后面爬上去过，
1: 爬上去过，不过还不完全可靠，这就要靠你们再深入到群众中去，依靠他们打破华山自古一条路的传说，把这条路找出来，给部队开出一条新的进攻道路，怎么样？
0: 刘明基同志。

0: 现在我命令由侦察参谋刘明基同志带你们去侦察一条从侧翼进攻华山的道路，为了很快解放我们的华山，消灭国民党残匪方子桥，拯救当地受难的人民，以及为了减少我们对华山天险进攻中不必要的牺牲，你们必须坚决地完成这个光荣的任务。
1: 我们坚决完成任务。
2: 同志们，任务很简单，要完成它还有一定的困难，这条路现在还不知道哪儿，必须要你们深入到群众里面去，依靠他们用勇敢和智慧去找。同志们，你们是英雄的侦察员呢，我相信困难是挡不住你们的，全团都在支持着你们。
3: 记住，时间不能拖得太久，敌人多住一天，华山的人民就要多受一天痛苦。今天早晨土匪又下来抢粮，看样子方子桥是想长期地待下去，我们绝不能允许他。现在你们可以出发了。

0: 土匪下山抢粮，乡亲们都吓得逃走了。现在我们立刻分散到小山沟里去，在那里可以找到他们。
1: 土匪挨处的抢粮食，人们都跑了。同志，你们可来了，可你们打山上的土匪为什么走这儿啊？
0: 怎么这里不能走吗？
1: 不行，大华山得走千尺窗。
0: 哎，老乡
1: 啊，
0: 你看在华山的背后黄浦峪沟里就没有道了吗？
1: 没有，我常年在那山上打柴，就没有听说过。
2: 你看这四周围的山都是直上直下，齐不楞登的，不走千尺窗哪儿也上不去呀、啊、哎，难哪。
3: 全都解放，就是我们还在

0: 在这受苦，这年月什么时候才能熬到头啊？
1: 方子乔狗日算是占了一个好地势，四股花山一条路。
2: 刘太茂，你该休息了。
3: 好吧，注意警戒。
2: 是。

0: 过了一天了，我不知道你们想了没有，今天这一天我们可有什么成绩。朱开复有点着急了。
1: 是啊，
2: 同志，反急性病可会影响工作情绪。
0: 算了，你们心里不见得不比我着急。老百姓在那受罪，方子乔这个土匪还蛮逞威风的，待在山上。我们的任务呢，没有一点头绪。可是"华山自古一条路"的这句话，把我的耳朵都快磨出茧子来了。
2: 我看啊，什么时候把你的耳朵磨得再也听不见这句话就好了。
0: 那为什么呢？
2: 为什么？咱们出发的时候，刘参谋怎么说的呀？是让咱们打破花山自古一条路的传说，另外再侦查出一条路来。可是你呢？
3: 着急了。任务是困难的，如果是很容易完成的话，上级也不会派我们来。咱们这一辈子啊，就是为人民的幸福跟困难打交道做斗争的，要不然凭什么把光荣交给咱们呢？啊，
4: 我就不信华山就像刀切似的那么勤，连个棱角也没有，就是做城墙也得有道砖缝啊。
0: 刘参谋，咱们是不是把这条路亲自去找一找，这样咱们心里就有了底了。
4: 对
0: 对，
4: 找一找
0: 他。对，让我说呀，凭咱们侦察员的两条腿，趟也趟出的一条道来。
2: 同志，光着急没有用，可是单凭两条腿也不行。
3: 是啊，我同意大姐的意见，到明天呢，咱们就亲自去把这条路找一找。不过不能忘记政委的指示，还要依靠群众。

0: 有他吗？你听。
1: 罗德亮，已经到了北峰底下了，这个地方怎么会有老百姓呢？
2: 是，看不见。咱们顺着声音找吧。走。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袋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袋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3: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斤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 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5: 肚子经常憋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
0: 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

0: 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5脏6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4: 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2: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8: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5脏6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4: 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

0: 爸，真的好用，
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6: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8: 赶紧扫码领取吧。
9: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0: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0: 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束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戴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束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老乡，下来吧，我们是人民解放军呢。
1: 刘参谋，
0: 老大伯，你别怕，咱们是印山人呢。
1: 我们是毛主席的队伍啊。
2: 毛主席，
3: 老大伯，大伯，
1: 是吧，大伯。
3: 你们不是山上的，
4: 老大伯，我们是大山上土匪的。
1: 老大伯，
3: 早就听说过你们，看见了，下来吧，别害怕了，咱们的人。
5: 你们打山上的土匪，怎么走这儿呢？为什么不走千尺窗啊？
3: 大伯，
5: 哦，
3: 那上不去呀。
5: 是啊，
3: 大伯，
1: 我们打算在这一带找出一条上华山的道来。
3: 在这一带？
5: 是啊。
3: 哦，
5: 没有路吗？
1: 又是华山自古一条路？
3: 不，在我年轻的时候，听说这华山的后头有一条小道，要是能爬上去，就能挖到名贵的药材。
1: 有人上去挖过没有？
3: 嗯，有。往年是年年有人偷偷的摸上去，

0: 为什么偷偷的呢？
1: 哎，你们不知道啊，山里头的人穷，全仗着挖这点药材生活呢。要是都知道喽，就都去挖了，那他们还怎么生活呢？
0: 你说说看，要是我们去问他们，他们会告诉我们吗？
1: 打山上的土匪是为了大伙的生活，他们要是明白这个，他不能不告诉咱们。
0: 对，老大伟，你知道谁上去过？
1: 你看，从这儿往西走，进新兴沟，走两岔口，听说那儿有人上去过。
2: 他叫什么，老大伟？
3: 他叫什么？
2: 他叫什么呀？
1: 叫这个长。长生林，
2: 刘参谋成功了。刘参谋，咱们该走了。
0: 老大伯，谢谢你了。
1: 慢着，听说这条道是要从山坎坷上爬上去，一不留神呐，就摔死人。你们找长生林带路，他家里头让不让他去，那可就难说了。

0: 别磨了，生林，你快忙把粮食藏起来去吧。
1: 哎，
0: 快点吧。
1: 娘，方子桥兔崽子藏不了了，听说解放军到了山底下了。
0: 天哪，生林，你快快走，生林，孩子，孩子，我干什么？
2: 干什么？我们方旅长守华山，保护老百姓。山上的人多，粮食少，跟你们借点。来人啊，扛走！
0: 不行，您把粮食都拿走了，我们老百姓就饿死了。
2: 我他妈的，老不死，信不信？妈的，都死啊！
0: 给你打，娘，
2: 枪毙你！啊！
1: 有什么？新沟的响枪，走。
3: 你坐。扔斧子那个人是谁？
1: 快说。说，我等你。
0: 怎么还给我挑水呀？你们歇会儿吧。
4: 大娘，你坐着吧，
1: 坐着吧，大娘。
4: 大娘，我们小伙子有的是力气。
0: 他气急了，一斧子就砍上去了。国民党土匪就冲他开了枪。
1: 打着他没有？
0: 打不着他。俺们森林自小生在华山，腿脚可快呢。
1: 哦。
0: 这会儿他还不一定藏在哪儿了呢，也许上他舅舅家去了。

0: 多亏了你们呐。
1: 报告，附近都搜索过了，没有任何情况。
2: 知道了。
0: 怎么，你们要走？你们一走，那些土匪就又要来了。
2: 大娘，我们不走，你放心，多大等着申林大哥回来，我们再走，你说好不好？
0: 好，就住在这儿，等申林回来了，你们再走，就住在这
2: 儿。对，你住在这儿。
3: 同志，你们一天不赶走华山的土匪，我们是一天也安生不了啊。
1: 大嫂，我们就是来打花山上的土匪的，可是我们没有。
2: 同志们，今天晚上我们就住在大家这个院里。
4: 对，
0: 住在院里怎么能行？不像话。
1: 没关系，大娘，
0: 不行。
1: 大娘，住院里凉快呀。
0: 胡说，大娘不许你住院里。
1: 大娘，娘，
0: 活了一辈子了，也没看见过这样队伍。看见咱屋子里头没有男人家，就硬要住在院子里。小林他娘，他们睡了没有？
5: 还没呢。
0: 多对不住同志们。
5: 娘，您睡吧，今儿晚上太阳闹天气，外边一阵阵直刮凉风
0: 啊。快拿咱这被子给同志们送去，别冻着他们。

0: 奇怪，这小路到底在哪里呢？在地图上看不出一点头绪来。
1: 这个就要看长生灵的了。
2: 怎么长生灵还不回来？
1: 是啊，
2: 真叫人着急啊。刘参谋，找长生灵带路的事情白天怎么不跟老大娘提一下呢？
3: 是啊，看着话都到嘴边上了，怎么就压回去了？
0: 你们怎么了？
1: 没听说这条路非常危险，一不留神就会摔死人吗？再说老大娘又让土匪打了，我们怎么能惊动他？这是人情，知道吗？
3: 对，我们主要的是动员长生林，这是个危险的事儿，谁知道老大娘同意不？再说还有他媳妇儿，谁知道他媳妇儿是个什么态度？
2: 杜克夫，怎么话到你嘴里就变了样了？
0: 说的不对头了。
3: 知道了。

0: 娘，
1: 怎么你还没给他们送去？
0: 娘，我刚才听同志们说，他们想让咱们生林带路，领他们从后山爬上北峰。啊，天哪，他们怎么会知道呢？娘，您说可怎么办呢？
2: 怎么办？哎，这条道不知道摔死了多少人。他爷爷摔断了腿，他爹摔死，都是为了挖药材爬这条道没了命。自打生林他爹摔死了，我怕他出事儿，断了咱们常家的后。五六年了，我就再没让他上去过，我怕他。
0: 娘，您别说了。

0: 什么呢？
1: 告诉他们

0: 没有探望。
1: 大娘，你怎么了？
0: 我让你们，你们放心，明天我就叫神灵给你们带路。
2: 大娘，
1: 大娘，要像找别的道似的找那条道啊，那可不行，那不是道啊。
3: 老他，有了你我们不就算找着了吗？
4: 啊，是啊，是啊，是啊。
0: 仔细瞅瞅，他们上山就全靠这条绳子呢，可别出了毛病。
5: 哎，
1: 可就是不知道你们爬山的能耐怎么样。
3: 同志们，你们说呢？
6: 没问题。
1: 老常，你放心，山羊能上去的地方我们就能上去，可是这条道啊，山羊都上不去。你能上去不？你能上去我们就能上去。哎，对。
3: 老常同志，我马上回到团部去请示一下，我想由你给我们带路，有我们这群小伙子们的勇敢，这条道他是跑不了了。
6: 对，
7: 好啊，你们真有本事，真行了。现在我们谈谈战斗吧。你坐，俺到了应当让你们休息一下，可是现在没有功夫了。
8: 就是让他们休息，他们也是休息不下去喽。

0: 据你的估计，从长城林家出发去侦察北风，一天一夜才能赶回来。
1: 是的。
0: 那么再从长城林家到团部来，又得一天。
1: 是的。
0: 不行，这样时间就拖得太久了。你看，昨天我们的警戒部队抓到了抢粮土匪，从他们的口供里，我们详细地了解了敌人在华山上的兵力布置。
2: 参谋长，你谈谈吧。
3: 华山一共有400多个敌人，主力在西峰，驻守千尺窗的敌人不到一个连，火力配备很强，对我们的防守非常严密。北峰呢，是他们认为最保险的地方，因为除了千尺窗是无路可通，防守比较薄弱。现在有一个新的情况值得我们注意，据北府的匪军谈，房子桥和他的参谋现在已经开始对北峰的后山有了警戒，
0: 所以我们要很快地把华山拿下来，多一天也不能耽搁。如果万一你们预备侦察的那条道路叫房子桥知道了，那我们的计划就要前功尽弃。所以现在团部决定后天就开始对华山进攻，而且把从侧翼进攻华山的任务交给你来执行。等一会儿你回去，我把三连的一排交给你，你先把他们安排在长城林的家里，明天你先让长城林领着你们对这条道进行侦查，一定要把道路地形都看好，一分钟也不要耽搁，马上翻回来。第二天就是后天，立刻带着这排人对北峰进行袭击。
2: 你去侦查的时候能在当天夜晚翻回长城林家吗？
0: 能。
3: 不会发生意外吗？
0: 不会，侦察员们都是有经验的老战士，关于道路我已经详细地问过常正林，他很有把握。
1: 那好极了。
0: 那么明天晚上我就把团的主力部队悄悄地运动到华山底下，等到后天你带着这排人袭击了敌人，拿下了北峰，派少数人封锁西峰，紧接着迅速地搞下千尺窗，就发信号给我，我立刻带着山底下的部队奔上千尺窗，直上西峰，消灭方子桥的主力。
2: 记住，第一天侦察的时候要仔细，第二天带着队伍摸上去，战斗的时候要勇敢机动灵活，让敌人摸不清你们的来势，就打他个措手不及。
0: 就这样叫方子桥吃下这个夹馅的炸弹。
1: 太好了。
0: 你看一下我们的战斗部署和敌人的兵力装备有什么问题，问一下参谋长。
1: 好的。
0: 杨小宝。
4: 哟。
0: 怎么样杨小宝，这回侦察华山能胜利地完成任务吗？
4: 当然能了。
0: 哎，你听听这小伙子劲头多足，要是完不成呢？嗯，
4: 这个我们还没想呢。报告团长，我们想的就是怎么样坚决地完成的。

0: 山头瞭望哨送来的报告。
1: 今天上午，山下共军仍无动静。前天突然打击了我的征粮队，怎么这几天又没有动静了？

0: 六年以前，我爹就是在这儿摔死的。是旧社会把他逼死的。要是到现今天，受苦人都翻了身，分了地，他老人家再也不必走这条路去挖药材。
1: 对，我们要给兄弟他爹报仇。
2: 对，给兄弟他爹报仇。

0: 真有办法。
1: 同志们，上吧！
0: 看着了没有？要沉着。

0: 前面这是老虎嘴，大家过的时候要多加小心。走吧，
1: 往里靠，手把稳了。往里靠，手把稳了。往里靠，手把稳了。往里靠，手把稳了。

0: 王同志，不要紧吧？
1: 没什么，不要紧。刘参谋，不要紧，
2: 好好休息。现在出发。
3: 好。
2: 李家店同志，你留下照顾王生奇同志，等我们侦查回来一块回去。
1: 不，刘参谋，我不留下。不看到北风，我绝不回去。
0: 刘参谋，还让他跟咱们一块儿去吧。
2: 刘参谋，我看是这样，咱们任务很紧，今天呢还要赶着回去。我的意见是，先让他走走看，不能走就把他留下。要是能走的话，
1: 谁说我不能走？你们看。刘参谋，你看，
2: 刘参谋，走吧，
4: 走吧。

0: 刘三郎。我怎么就糊涂了？这根木头在这放了有七八年了，风吹雨打的还个不烂。刘参谋，回去吧。
1: 回去？不行，
0: 过不去，非回去不可。刘参谋，咱们赶快往回走吧。过了老虎嘴，翻西边这大山，爬回雁头，从长蛇腰上过去，再下马凤岭，有一条道也能通上北峰。
1: 真的吗？
0: 真的。
1: 嗨，你怎么不早说呢？刘参谋，咱们走吧，
2: 走吧，
1: 走吧。
3: 等一等。那我们什么时候能到北峰呢？
0: 最少得爬两天。
1: 两天。

0: 们，大家好，我是你的老朋友小贵。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广州西关火了整整43年的老字号黄记烧鹅。我身边这位啊，就是咱们这家酒楼的老板黄师傅。黄师傅，给咱们全国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老黄，从我爸手里接手这个烧鹅炉到现在整整35年了。我们黄记烧鹅，广州街坊都知道，皮脆肉嫩，古代香。
0: 黄师傅，别光说呀，赶紧让咱观众们看看您家这烧鹅到底长什么样啊！
1: 小慧，你看，这就是我们黄记的招牌深井烧鹅，皮薄如纸，一咬就脆，肉汁饱满，一嚼就化，连骨头都入味儿。来，尝尝，刚出炉的。
0: 哇，我的天呀，这皮儿是真脆呀！一声就碎了，里面的肉是又嫩又滑，一点也不柴，满嘴都是鹅油的香味儿，但一点也不腻。还有这个酸梅酱，酸甜解腻，真是绝配呀！观众朋友们，这个味道真的太绝了，你们一定要尝尝呀！
1: 正宗的烧鹅就是皮脆肉嫩，古代香。咱们家从选鹅、腌制、风干、烤制，每一步都有祖传的规矩，差一分钟、差一度都不行。
0: 黄师傅，咱们不绕弯子，您先说，平时在您这酒楼里点一只烧鹅要多少钱呀？
1: 咱们黄记烧鹅，堂食一只598元，这个价格在广州老字号里不算贵。你想想，黑松鹅一只活鹅成本都要200多，加上20多道工序，人工、铺租，598元，真的不赚什么钱。
0: 598元一只，好家伙，一家人来吃顿饭，点只烧鹅就快600块钱了。黄师傅，咱们今天上电视呀，就是给全国观众谋福利的，您得给我们一个上节目的特批价呀。
1: 今天给咱们栏目观众一个特批价，298元一只。
0: 298元一只，还是贵呀。黄师傅，您今天上电视不就是为了打响招牌，让全国观众都知道黄记烧鹅吗？您只要价格到位，今天这一波您黄记的名号可就传遍全国了。我替您做个主，199元两只。
1: 199元两只，一只才100块。小慧，你这是要我的命啊，我连活鹅都买不回来。
0: 黄师傅，您听我说呀，199元两只您不亏，今天您这一步卖出去了，全国观众都认识您黄记了，以后来广州旅游都来找您，这笔广告费值多少钱呀？您自己算算。
1: 行，就冲你小慧这张嘴，也冲咱们全国电视观众的热情，199元两只正宗黄记广式烧鹅，我豁出去了。
0: 好，黄师傅爽快。但是观众朋友们，还没完，今天小慧来呀，不光是砍价的，还要给大家送福利。黄师傅，您已经给出了199元两只的价格，我们栏目组今天再添一把火，您买两只，我们栏目组再送您两只。
1: 再送两只，那不就是199元4只了？
0: 对，199元您到手，8大袋整整4只广式烧鹅。黄师傅，您同不同意啊？
1: 小慧，你这是把我往死里砍呀！不过今天为了打响咱黄记的招牌，我认了，199元8大袋整整4只，就这么定了。
0: 观众朋友们听见没有，199块钱到手8大袋整整4只正宗黄记广式烧鹅，算下来一袋不到30块钱，比你去菜市场买只生鹅还便宜啊。这是广州43年老字号，平时店里598元一只，今天199元8大袋整整4只，而且全部都是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送到您家。
2: 酒楼598元一只，今天199元8大袋整整4只，一袋不到30块，顺丰包邮到家。
0: 黄记烧鹅始于1982年，那年黄师傅的父亲黄耀祖从乡下来到广州，在西关旗楼下支起了一个烧鹅摊儿，每天凌晨4点起床，生炉选鹅腌制，用最笨的办法做最好吃的烧鹅。43年来，

0: 刘参谋，今天晚上我们要是完不成任务，那么明天……
1: 是啊，没有想到这个意外的困难。

0: 黑松鹅、生长期90天，七斤半到8斤，肉厚骨细，皮下脂肪均匀，腌制用祖传秘制酱料南乳柱侯酱、蒜蓉、五香粉、十几种料腌制4个小时以上，让味道渗到骨头里。吹皮上皮水，风干6到8个小时，再用荔枝木炭深井炉烤制45分钟，大火上色，中火烤熟，小火煸油，20多道工序，十几个小时只为这一口皮脆肉嫩、古代香。
1: 黄师傅，这么多年您一直坚持这么复杂的工艺，不累吗？累，当然累。但是值得。我爸临走之前说过一句话：手艺人的招牌比命还重要。我们黄记从来不用冻鹅，不用刺鹅，每一只都是鲜鹅现杀现烤，只有这样才能对得起街坊邻居40多年的信赖。
0: 这就是匠心呀！观众朋友们，你们今天吃到的每一只烧鹅，都是黄师傅带着徒弟们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送到您家的。199块钱8大袋，整整4只，你买到的不是一只普通的烧鹅，是43年老字号的传承呀！ 黄师傅父子2代人43年只做这一只烧鹅，今天199块钱到手8大袋，整整4只，一袋不到30块钱。您算算这个账，去菜市场买只生鹅都要100多，回来还得自己拔毛、自己处理、自己烤，搞不好还烤糊了、烤干了。今天您花不到30块钱买一袋，拿到的是已经烤好的皮脆肉嫩的广州老字号的烧鹅，热5分钟就能吃。 而且全部都是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送到您家，不是普通快递呀，是顺丰快得很。家里来客人了，斩一只那是面子；逢年过节送亲戚2只那是心意。平时自己吃，半只烧鹅配个青菜，比去菜市场买只生鹅现做还省事儿。8大袋整整4只，够你家吃好几顿了。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电话下单。
2: 广式黄记烧鹅43年老字号，酒楼堂食一只5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价199元，到手8大袋，整整4只，一袋不到30元。黑松鹅无法深井烤制，皮脆肉嫩，古代香。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到家，空气炸锅5分钟即食。赶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下单吧。
1: 我叫黄国华，今年55了。我爸黄耀祖，1982年开始在西关卖烧鹅。我做烧鹅35年，从来不敢马虎。今天上电视，我就是想让大家知道，咱们黄记烧鹅是真材实料，是祖传手艺。以前只在广州卖，外地的朋友想吃吃不到。现在好了，真空包装，顺丰包邮，全国各地都能尝到。
2: 所以今天黄师傅是来打广告、打招牌的。
1: 对，我就是想让大家花最少的钱，尝到最好的烧鹅。今天199元8大袋，整整4只。说实话，成本都不够，但我不在乎，我就一个目的，让全国人民都记住黄记烧鹅。您吃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之间传个名，比啥广告都强。
2: 观众朋友们，这个就是手艺人的实在呀！今天这个价格不是为了赚钱，是为了让更多人知道黄记这块招牌。您下的每一单都是对老字号的支持。
1: 我黄国华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保证，每一只烧鹅都是我们后厨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发出。您收到觉得不好吃，直接退款，我1分钱不收，我拿我爸的招牌。
0: 担保，199块钱到手8大袋，整整4只，正宗黄记广制烧鹅，一袋不到30块钱，顺丰包邮，酒楼现做现打包。您想想，30块钱现在能买到什么？买2斤猪肉，买1盒盒饭，还是买1杯奶茶？今天30块钱，您能买到一整只广州老字号皮脆肉嫩、古代香的深井烧鹅。 而且是全国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1分钱风险都没有。 只有500单，现在只剩最后50单，后台库存数字在飞速下降呀，每一秒钟都有人在抢。叔叔阿姨们别再犹豫了，你今天犹豫的这一分钟可能就是错过了今年最大的福利，199元8大袋，整整4只，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您还在等什么呀？过年过节送礼也有面子，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送礼热线，最后50单抢完即止。
1: 大伙放心，每一只烧鹅都是我亲自盯着烤的，品质绝对有保证，今天这个价我真的是亏本在卖，就为了让大家尝尝我们黄记的味道。你买回去家里人吃了觉得好，帮我传个名，我就知足了。
0: 听到没有呀，黄师傅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199元4只，整整8大袋，真空锁鲜，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您还在等什么呀？屏幕下方的400电话赶紧打来订购吧。广式黄记烧鹅43年老字号，酒楼唐诗一只5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价199元，到手8大袋，整整4只，1袋不到30元。黑棕鹅无法深井烤制，皮脆肉嫩，古代香，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到家，空气炸锅5分钟即食，赶紧拨打屏幕下方401热线下单吧。观众朋友们，最后的20单真的只剩20单了，我再说一遍今天的福利，199块钱到手8大袋，整整4只正宗黄记广式烧鹅，1袋不到30块钱，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您收到的每一只烧鹅都是黄师傅亲手把关的黑棕鹅，无法烤制，皮脆肉嫩，收到之后空气炸锅或者是烤箱热5分钟，就跟在酒楼吃到的一模一样。家里来客人了，斩一只那是有面子，逢年过节送亲戚2只那是心意，平时自己不想做饭热半只，一家人吃得舒舒服服。8大袋整整4只，您今天买到的不只是烧鹅，是一家人的幸福。最后20单，屏幕下方的401电话赶紧打，手慢无呀。
1: 大伙放心下单，我黄国华保证每一只烧鹅都是真材实料，你要是收到货觉得不好吃，我退你全款，鹅白给你吃，我就一个要求，你觉得好吃帮我们黄记传个名，我就满足了。
0: 听到没有呀，黄师傅说了，不好吃白送，您还有什么好犹豫的呀？最后20单倒计时开始了，赶紧拨打电话下单吧。
1: 我叫黄国华，我爸黄耀祖，1982年开始做烧鹅，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就说3句话。第一句，咱们的烧鹅是黑棕鹅，绝不掺假，不用冻鹅，不用刺鹅，每一只都是鲜鹅现烤。第二句，咱们的烧鹅无法深井烤制，20多道工序，不加乱七八糟的东西，老人孩子放心吃。第三句，今天下单的观众收到货，但凡有一点不满意，热了吃了觉得不好吃，肉不嫩，味道不正宗，直接找客服，我全额退款，不用退货，你吃烧鹅我买单。我黄国华做烧鹅35年，就为了让大家吃上一口地道的广式味道，今天亏本卖就一个目的，让全国人民都知道黄记烧鹅，您吃好了帮我传个名，谢谢大伙，谢谢
0: 观众朋友们，这就是手艺人，这就是匠人精神呀。黄师傅父子2代人43年只做一只烧鹅，今天我们用实际行动支持他们，199元8大袋，整整4只，1袋不到30块钱，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这是小慧和黄师傅一起为大家争取到的年度最大福利，最后的库存，最后的几分钟，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黄记广式烧鹅，把老广味道带回家。观众朋友们，最后的20单真的只剩20单了，我再说一遍今天的福利，199块钱到手8大袋，整整4只正宗黄记广式烧鹅，1袋不到30块钱，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您收到的每一只烧鹅都是黄师傅亲手把关的黑棕鹅，无法烤制，皮脆肉嫩，收到之后空气炸锅或者是烤箱热5分钟，就跟在酒楼吃到的一模一样。 家里来客人了，斩一只那是有面子，逢年过节送亲戚两只那是心意，平时自己不想做饭热半只，一家人吃得舒舒服服。八大袋整整四只，您今天买到的

0: 不只是烧鹅，是一家人的幸福。最后二十单，屏幕下方的400电话，赶紧打，手慢无恙。广式黄记烧鹅，43年老字号，酒楼堂食一只5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价199元，到手8大袋，整整4只，一袋不到30元。黑棕鹅古法深井烤制，皮脆肉嫩，古代香。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到家，空气炸锅5分钟即食，赶紧拨打屏幕下方401热线下单吧。观众朋友们，最后的20单真的只剩20单了。我再说一遍今天的福利，199块钱到手8大袋，整整4只正宗黄记广式烧鹅，一袋不到30块钱，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您收到的每一只烧鹅都是黄师傅亲手把关的黑棕鹅，无法烤制，皮脆肉嫩。收到之后，空气炸锅或者是烤箱热5分钟，就跟在酒楼吃到的一模一样。家里来客人了，斩一只那是有面子，逢年过节送亲戚2只那是心意，平时自己不想做饭热半只，一家人吃得舒舒服服。8大袋整整4只，您今天买到的不只是烧鹅，是一家人的幸福。最后20单，屏幕下方的400电话，赶紧打，手慢无恙。广式黄记烧鹅，43年老字号，酒楼堂食一只5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价199元，到手8大袋，整整4只，一袋不到30元。黑棕鹅无法深井烤制，皮脆肉嫩，古代香。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到家，空气炸锅5分钟即食，赶紧拨打屏幕下方401热线下单吧。
1: 我叫黄国华，我爸黄耀祖，1982年开始做烧鹅。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就说3句话。第一句，咱们的烧鹅是黑棕鹅，绝不掺假，不用冻鹅，不用刺鹅，每一只都是鲜鹅现烤。第二句，咱们的烧鹅古法深井烤制，20多道工序，不加乱七八糟的东西，老人孩子放心吃。第三句，今天下单的观众收到货，但凡有一点不满意，热了吃了觉得不好吃，肉不嫩，味道不正宗，直接找客服，我全额退款，不用退货，你吃烧鹅我买单。我黄国华做烧鹅35年，就为了让大家吃上一口地道的广式味道。今天亏本卖就一个目的，让全国人民都知道黄记烧鹅。您吃好了帮我传个名，谢谢大伙，谢谢。
0: 广式黄记烧鹅，43年老字号，酒楼堂食一只5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价199元，到手8大袋，整整4只，一袋不到30元。黑棕鹅无法深井烤制，皮脆肉嫩，古代香。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到家，空气炸锅5分钟即食，赶紧拨打屏幕下方401热线下单吧。观众朋友们，最后的20单真的只剩20单了。我再说一遍今天的福利，199块钱到手8大袋，整整4只正宗黄记广式烧鹅，一袋不到30块钱，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您收到的每一只烧鹅都是黄师傅亲手把关的黑棕鹅，无法烤制，皮脆肉嫩。收到之后，空气炸锅或者是烤箱热5分钟，就跟在酒楼吃到的一模一样。家里来客人了，斩一只那是有面子，逢年过节送亲戚2只那是心意，平时自己不想做饭热半只，一家人吃得舒舒服服。8大袋整整4只，您今天买到的不只是烧鹅，是一家人的幸福。最后20单，屏幕下方的401电话，赶紧打。观众朋友们，最后的20单真的只剩20单了。我再说一遍今天的福利，199块钱到手8大袋，整整4只正宗黄记广式烧鹅，一袋不到30块钱，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您收到的每一只烧鹅都是黄师傅亲手把关的黑棕鹅，无法烤制，皮脆肉嫩。收到之后，空气炸锅或者是烤箱热5分钟，就跟在酒楼吃到的一模一样。家里来客人了，斩一只那是有面子，逢年过节送亲戚2只那是心意，平时自己不想做饭热半只，一家人吃得舒舒服服。8大袋整整4只，您今天买到的不只是烧鹅，是一家人的幸福。最后20单。

0: 前进侦察报告。什么事？
1: 进来。给旅长闹喜，胡长官来的电报，升你为陕西关中停进军司令了。
0: 什么？升司令了？你看，司令，来，可要喝您的喜酒了。啊，进来。把咱们拿上来的白兰地酒和美国罐头拿出来。好的。我当然要请客了，你坐下。来，司令，这是胡长官紧接着来的第二个电报。第二个电报：10万火急电令，挺进军司令方，大军克正向西干反击，火速。 策应扰敌后方，胡宗南。好，这一天到底是来了。副官，
2: 有。
0: 马上通知关营长和各连的连长到我这儿来集合，说我请他们吃喜酒，同时有重要的事情商量。是。
2: 子乔，你怎么不请那侯副营长啊？
1: 夫人。 侯副营长驻守牵制窗的责任重大，那个地方一分钟也不能离开他。参谋长，我决定明天拂晓以前调兵下山，给山下共产党一个突然的袭击。要在我就任挺进军司令的第二天，我们要露一手给胡长官看看，哎。

0: 成。
1: 呀呀呀呀呀！真的好，
2: 稳通。
3: 哎，怎么不压？
2: 走，
3: 马孙子，你怎么不压？
2: 我呀，我没有这个心思。
3: 什么心思？咱们现在还不是活一天少一天呢？来吧，
2: 哎，快快快快，亮牌亮牌亮牌！
4: 来来来，咱们来，
2: 快点快点，就你们，快快快，快点快点！
3: 哎，妈的，七五郎当二，七五郎当二，
4: 五料穷一，
2: 板两，嘿嘿，他妈的，今天大概是个好日子，方旅长升了司令啊，连我这个当排长都跟着走了运。刚坐了庄，就来了个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5: 第十。
2: 听，兔崽子们还乐了，
3: 那是他们不知道我们来了。
2: 要是咱们那一排同志们一块来了，多好啊！摸上去保准兔崽子们一个跑不了。刘参谋，你想什么呢？
3: 老唐同志，牵制窗的上边。是白纸侠，
2: 是啊，
3: 我们要一夜的占领着白纸侠呢，
2: 那可得掐着兔崽子们的脑袋了。
3: 牵制窗响起枪来，西风能听得见吗？
2: 响个一两声还不要紧，多了可就不敢保了。
3: 好吧，咱们休息一下吧。
2: 对，
3: 让大家好好休息。
4: 好，
2: 你也该好好歇歇了，爬着爬着咱们怎么回去啊？
3: 好吧，你好好休息吧。

0: 侦查找路的任务算完成了，可是今天我们回不去，明天怎么把那一派人带上来？
1: 是啊，老常同志，如果我们绕过天桥回去，是不是非得要走两天？
2: 是啊，两天，
1: 那么来回就得四天。
0: 四天，那怎么能行呢？
3: 一定要把道路、地形都看好，一分钟也不要耽搁，马上翻回来。第二天就是后天，立刻带着这排人对北峰进行袭击。
1: 你们说，我们拼着命的赶回去有什么用？
0: 他妈的！
1: 依我看，不如就在今天晚上，咱们就摸上去，搞下北风。
0: 对，搞下来，就这么办。刘三们要是同意的话，打的时候我在头里当尖刀。
1: 走，跟刘三们说说去。
0: 怎么？
1: 就咱们这几个人？
0: 是的。
1: 等一等，我们拿下北峰来是不成问题，可是还有千尺窗呢，拿不下千尺窗来，我们的主力部队上不来，还不是白打。
4: 那咱们就守住北峰，把住在西峰的房子桥跟千尺窗的联系拦腰砍断，咱们立刻就发信号通知断路，向千尺窗的敌人发动攻击。
2: 对，
4: 不行，团部没有向千尺窗进攻以前，咱们这几个人在北峰上就要受到千尺窗跟西峰的两面夹击，要是万一守不住呢？
0: 死也要守住，绝不后退一步。
1: 让我看，咱们现在要想的不是怎么守，应当想办法到时候怎么进攻。

0: 你说的很对，如果我们花费两天的时间赶回去，不但不能完成我们的任务，反倒影响了团部队解放华山的整个作战计划。所以在今天晚上，我们几个人必须自觉地立刻投入战斗。
1: 刘参谋，你决定拿北风了。
0: 对，我们先悄悄地拿下北风，然后呢，紧接着拿下千尺窗，掐住苍龙岭，把咱们的主力部队从千尺窗上迎接上来。
2: 对，怎么？咱们这几个人还要拿千尺窗啊？
0: 人是少了一点，可是不要紧，正因为咱们的人少，他更便于灵活地袭击敌人。要知道，敌人相信他的自古华山一条路，一切的防备是对着下千尺窗的下边，绝不是上边，这对我们的进攻是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还有更重要的，我们是人民解放军，敌人呢是一群丧家之犬，完全凭着天险给他仗着。一旦发现天险被打破了，黑天半夜的摸不清我们的来时，一定兵荒马乱，就让房子桥再顽固，那些当兵的也会交枪投降。
2: 太棒了，刘参谋，下面了吗？
3: 没问题，
2: 可以吧？
3: 房子桥是跑不了了。
0: 进入战斗以后，一定要勇敢、激动，还要绝对的肃静，一声不响的就打这个敌人措手不及。这一仗

0: 本营里多少人？
1: 不到60个。
0: 住在什么地方？
1: 东西屋里都有。
0: 本副的长官是谁？
1: 关营长，上西峰方司令那儿去了。
0: 北峰的这边哪里还有哨？
1: 除了我这儿，北峰庙门那儿还有一个。
0: 前这窗有多少人呢？
1: 侯营副带着有一个连。
0: 口令呢？
1: 大将。
0: 说的都是实话。
1: 我绝不敢瞒您，我早就想解放了。
0: 想不到我们会从这里上来吧？
1: 我做梦也没想到，这天险算完了。
0: 好了，现在情况更清楚。下吧。怎么样，老常同志？
2: 一个手榴弹就够兔崽子们受的了，完了还打枪就更足手。
0: 走。刘教练。
3: 有。
0: 摸上北风后，你去见识汤龙岭。
3: 是。
0: 王胜军。
4: 有。
0: 你去见识钱志忠。
4: 是。
0: 现在出发。
3: 好。
5: 对不起，先委屈你一下，等华山解放了再见。走吧。
6: 好，谢谢夫人，谢谢夫人。
7: 请坐，请坐。诸位，你们不辞艰险，随本司令镇守华山，都是党国的忠臣。兄弟随盟上司台来，身为挺进军司令，我绝不能忘掉了部下。我已经电呈胡长官，要求他给诸位都晋升一级。来，干了。
8: 谢谢司令。
9: 谢谢司令。
7: 这真是人生之大幸。还有一件好消息，胡长官命令我们全军即刻下山，出兵策应他胜利地向西安反攻。诸位，现在马上计划行动，明天一早我们就要下山大显身手地干他一下。来，先庆贺明天的胜利。

0: 老山子，上岗了。老山子，起来，上岗了。快起！
1: 你他妈穷叫什么你？他妈的！

0: 交枪！
1: 别怕，解放军有点俘虏。出去，
0: 出去，走！走，下去，快，走，快，别
2: 搀着，别动着。
3: 哦，无量寿佛，真是佛光普照，可把你们盼来了。诸位真是神君呐！
1: 老陈，给你这，
3: 吃了这个药，我就成了老战士了。
1: 啊！我是北风，
4: 我是关营长啊。喂，我问你们，为什么打枪？啊？啊？大点声！
1: 报告关营长，是哨兵走火了。
4: 报告司令，没事，是走火了。
5: 混蛋，再走火枪毙！
4: 混蛋，司令说了，再走火枪毙。
1: 是，再走火枪毙。关营长，你什么时候回来？
4: 我啊，还待会儿呢。
5: 告诉士兵，今天晚上好好的休息。
4: 今晚上好好休息。嗯，
5: 你们看，我们就这样的，出其不意的，给共军一个突然的袭击。
1: 你是排长？
0: 是是。
1: 叫什么？
0: 我叫梁德明。
1: 坐下。坐吧。现在你全看见了，华山天险挽救不了方子桥的狗命，眼下全中国就要解放了，你可要放明白一点。
4: 是是，兄弟我全明白，解放军是宽大政策。
1: 好，那你就赶快立功赎罪。
4: 是是，那一定一定。
6: 喂喂喂，北方北方北方，你们他妈怎么搞的？为什么打架啊？什么又他妈走火了？喂，我问你们，你们还叫人睡觉不睡？妈都起来干什么？刘排长，
7: 哟，
6: 白翠祥再加个哨兵。
7: 是，
6: 都给我睡下，睡下。
5: 胆儿小鬼，这一天到晚提心吊胆的，什么时候才算个了啊？
6: 找的事儿，
8: 有，
6: 上百十家加岗去。
5: 去吧，
1: 先等一下，回头我有任务给你，给你个立功的机会。
0: 是是。
1: 部落怎么样？
0: 很老实，早就了解我们的宽大政策。刘参谋，这位老师傅怕咱们人手不够，自动的要求给咱看管部落，
3: 一个叫他跑不了。
0: 谢谢你老师傅，
1: 我再派一个小同志帮助你。
3: 那就更好了，那我就去了。
1: 好。那小宝同志，你留在北峰看管俘虏，其他同志跟我来。孟世军同志，你带着这提机枪和刘家俩同志封锁住苍龙岭，插入西风。
0: 是。
1: 现在我们立刻去解决千尺庄，那里有敌人一个连，
3: 偷袭恐怕有困难，
1: 白翠霞也不好下。现在我们就抓住敌人的恐惧心理，和我们解放大军排山倒海的声势，向敌人展开政治进攻。

0: 厅，
1: 干什么？
0: 哨兵啊，我是梁排长啊。方司令有个命令给侯营部，快点送去。
2: 深更半夜的送个屌命令，
3: 他自己不会送去？
2: 人家是排长啊，官大压死人，他妈的！

0: 哎呀！解放军！站住！站住！解放军！解放军来了！哎，解放军来了！侯小虎！侯小虎！解放军来了！解放军来了！
1: 我们是人民解放军，已经占领北方了。
2: 啊，这可怎么办呢？
1: 放下武器，交枪不杀。
0: 韩警，韩警，上次到守到房了，准备抵抗。西凤，西凤，西凤，西凤，
3: 弟兄们，我是梁德明啊。
2: 啊，梁排长，
3: 快投降吧！北方的弟兄们都受了优待宽大了。
4: 告诉他们，再不投降就要开炮了。
3: 再不投降，解放军可就要开炮了。
5: 弟兄们，死无葬身之地啊。
1: 给你们两分钟时间来考虑。
3: 谢谢，我们可以交枪。得让我和弟兄们商量商量，
0: 谁敢交枪我就枪毙谁。放明白点，现在是好汉不吃眼前亏，先跟他磨蹭时间，等方司令一发脚，马上就会派援兵来。
3: 好啊，请派个代表来谈谈。

0: 请进吧，请我们钻到山吗？
1: 先闹明白了，我们是为了你们的活命才来谈判的，
2: 要是你们不愿意活，我们可以回去。
0: 废话少说，开始谈判吧。朋友们，解放军的宽大政策你们都知道了吧？
3: 喂，朋友，你闹轻了，我们不是那些杂牌，全是方司令的忠实部下，条件没那么容易。
1: 忠实的部下，那也许是你，不是他们。
0: 你先听听我的条件。
2: 你的条件就是投降，
1: 而且很简单，放下武器，保证你们生命财产的安全，并且还能受到优待。要是愿意回家的话，

0: 发个路费。要是贫农回到家里以后，人民政府照样分给土地，这就是我们的条件，怎么样？谈吧，说吧，交枪吧。交枪吗？
1: 啊！别动！
0: 交枪！哎，我被交枪！
1: 交枪！交枪！

0: 刘参谋。
1: 老常夫人，请你赶快把这封信送到团部，在华山峪沟里准能碰到我们的部队，随后你就把他们带上来。
2: 是，
1: 用不了两个钟头，准到。同志们，现在我们要赶紧回去封锁仓库里，掐住西风的敌人，要尽量的不让敌人发觉。王长青，你留在这里看管俘虏，准备迎接部队上山。等一会儿你听见苍龙铃响起枪来，你赶紧的往山下发紧急信号通知团部。
2: 是，
1: 上苍龙铃。
3: 哥哥你要来，你一人来，千万你别来，别人来，别人没了我会你别带别人来，别人来了我不爱吃醋，你打起来。哥，
4: 英刚，脚底下留点神呐。
3: 要来

0: 什么？
1: 马强，通知王成吉向汤部发信号。
0: 美工，美工，
2: 怎么了？
0: 美工，
2: 怎么了？
3: 千尺庄上发现我们的信号。
0: 什么？千尺庄，千尺庄，
4: 报告司令，司令，报告司令，千尺庄上发现共军的信号。
0: 什么
2: 信号？
0: 四层了，
5: 我全明白了。这七个英雄真行。同志部队，立刻跑步出发。
6: 是。

0: 司令，司令，司令，报告司令，北风怎么办？快说，让共产党给占了，
1: 完了。
2: 志强，
0: 你这个废物，犯怂！哎呦，天窗，天窗，天窗，天池窗！赶紧集合新兵的队伍，集中炮火，死活不管，给我冲下窗户岭，把北风夺回来，重新控制天池窗，把天线拿回来，

0: 往回退，我就把他脑袋砍掉。
1: 是。

漂亮，可也真显耀。你看，再走。

0: 不行。
1: 动，举起手来，家乡，你跑不了了，司令，天险是我们的，
2: 对，
1: 我们的。

谢你们，同志们，我祝贺你们的胜利。谢谢，谢谢你，常胜林同志，你援助了我们，解放了华山。

奇迹的战士，随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

说，那女娲氏炼石补天之时，炼成高12丈、见方24丈大的顽石36501块。那娲皇只用了36500块，单单剩下1块未用，弃在青埂峰下。谁知此时灵性已通，可大可小，经一对僧道带入世间，才有了一部石头记。补天顽石既是贾宝玉的前身，也是曹雪芹的

《红楼梦》开篇不久，林黛玉进贾府，刚刚拜见了贾母、各位长辈和姐妹们。

0: 只听后院中有笑语声说，我来迟了，没得迎接远客。黛玉思忖道，这些人个个皆脸身摒气如此，这来者是谁，这样放荡无礼。心下想时，只见一群媳妇丫鬟拥着一个丽人从后房进来。这个人打扮与姑娘们不同，彩绣辉煌，恍若神妃仙子，一双丹凤三角眼，两弯柳叶吊梢眉，身量苗条，体格风骚，粉面含春微不露，单纯未起笑先闻。贾母笑道，你不认得他，他是我们这里有名的一个泼辣货，南京所谓辣子，你只叫他凤辣子就是了。
1: 林黛玉进贾府，这个大镜头给谁？给王熙凤。苏三姐姐的人，苏三还没出来，里边叫一声苦啊，哇一声，大家就知道我这个人，人未见圣贤，圣贤闻。好了，带王熙凤出场了，非常会做作，看着那个林黛玉，就掉眼泪啊，哭一阵，然后说跟贾母说，哎呀，还是看看这个妹妹，不是我看不是外甥女的，是你的孙女的，当然姐套贾母喜欢吗？
0: 王熙凤出自四大家族中，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的王家。自幼假从男儿教养，之后嫁给了宝玉的堂哥贾琏。他与同出王家的宝玉之母王夫人互为应援，基本把持了荣国府的家政。
2: 凤姐呢，又是心机深细的，是吧？这种机心呢，有的时候呢，表现为一种一下就猜透了你的那个心思。咱们举例说，比如说那个大观园的诗社，凤姐去了，她说那个我也不知道什么干的湿的啊，我一到任，我如果不先放下几十两银子啊，让你们做东道，那我不成了大观园的反叛了吗？所以要从这个说呢，他那个机心又是很有趣的，是吧？又是一种那个善解人意的。但是呢，更多的时候呢，凤姐的机心呢，是一种很可怕的。
0: 第四十六回，贾赦要强娶贾母的大丫鬟鸳鸯做妾，鸳鸯誓死不从，贾母盛怒之下将王夫人骂了一顿，虽经探春机智解围，声明王夫人没有责任，贾母多少有些下不来台。于是她怪罪王熙凤道，凤姐儿也不提我。凤姐儿笑道，我倒不派老太太的不是，老太太倒寻上我了。贾母听了，和众人都笑道，这可奇了，倒要听听这不是。凤姐道，谁叫老太太会调理人，调理的水葱似的，怎么怨得人要？我幸亏是孙子媳妇儿，我若是孙子，我早要了，还等到这会子呢。贾母笑道，这倒是我的不是了。凤姐儿笑道，自然是老太太的不是了。贾母笑道，这么着我也不要了，你带了去，给莲儿放在屋里，看你那没脸的公公还要不要了。凤姐儿道，莲儿不配，就只配我和平儿这对烧糊了的卷子和他混吧。说的众人都笑起来了。
3: 曹学专家们认为，在结束了又一宗学的教书生涯后， 曹雪芹不晚于1746年春天，也就是30岁左右，在北京西山脚下的郑白旗营地归隐安顿下来。在西山的日子里，他作为郑白旗的旗人，经常受差遣去办差，但闲暇时间也不少，使他能够在这前后开笔撰写巨著《红楼梦》。据说曹雪芹作为旗人，每个季度可以领到1担米，大概相当于60公斤，每月还有4两银子，温饱不成问题。但曹雪芹性格豪爽，好交朋友，更愿意赈济朋友，于是这些钱粮往往还捉襟见肘。曹雪芹的学生和朋友敦诚在一首诗中形容老师的生活是举家十周酒长奢。今天的专家研究发现，曹雪芹的生活倒还不至于如此落魄。
4: 举家十周酒长奢的诗句是怎么个意思呢？酒长奢就是说啊，他要经常的赊酒，他那个酒账他要赊钱。现在我没钱了，我还不起你，但是我的信用这很好，下个月关了饷了，我再还钱呢。什么叫举家十周呢？这个北京老北京人都知道，老北京人爱喝豆汁儿。特别是豆汁儿再就上油条吃，这是底层旗人的很好的早点。他们叫豆汁儿叫什么呢？就叫豆汁儿粥，这就是举家十周的意思。老北京有个竹字词嘛，叫豆汁儿粥。他是怎么说的呢？糟粕居然可做粥，老将分味论稀稠。糟粕就绿豆这个下脚料可以做粥啊，稠的就吃得饱一点呗，稀的呢就吃得差一点了呗。无分男女其来做，适口酸盐各一欧。哎，敦诚敦敏兄弟都是宗室贵胄啊，吃的当然这很好了。看到曹雪芹吃的是旗营生活底层人喝的豆汁粥，吃的豆汁饭，当然十分诧异啊，故有此行文呢。
3: 在《红楼梦》中，曹雪芹将自己批阅十载、增删5次的小院称为“倒红轩”，而后人发现，这个简陋的小书房当时被作者命名为“抗风轩”。风不是指寒冷的北风，而是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腐朽之风。王熙凤无疑是曹雪芹为我们揭示的那个腐朽时代的典型人物。
0: 《红楼梦》开篇不久，贾府宁国府的孙媳妇儿秦可卿去世，宁国府乱作一团。贾府分为荣宁二府，又称西府和东府。贾珍想把王熙凤请到宁国府主持秦可卿的葬礼筹备。书中说，那凤姐儿素日最喜揽事，好卖弄能干，如愿得到王夫人的许可和贾珍的正式委托。王熙凤应想，宁国府头一件是人口混杂，遗失东西；二件事无专管，临期推诿；三件虚用过费，滥之冒领；四件任无大小，苦乐不均；五件家人豪纵，有廉者不能服钱数，无廉者不能上进。

0: 对于百年贾府的种种弊病，王熙凤可谓一针见血。特别是他考虑到贾府有着庞大的家奴体系，许多家庭接连三四代人在贾府为奴，各种关系和利益盘根错节，成为高效管理的大敌。于是王熙凤接连一个月天天卯正二刻，也就是早上六点半，来到宁国府，将丧事中的每一项工作落实到位。一天清晨，凤姐点名，各项人数俱已到齐，只有迎送亲友上的一人未到，即令传来。那人惶恐，凤姐儿冷笑道：“原来是你误了，你比他们有体面，所以不听我的话。本来要饶你，只是我头一次宽了，下次就难管别人了，不如开发了好。”当时放下脸来，叫带出去打他二十板子。众人见凤姐动怒，不敢怠慢，拉出去照数打了，进来回复。凤姐又掷下宁府对牌，说与赖生隔他一个月的钱粮。于是宁府中人才知凤姐厉害，自此俱各兢兢业业，不敢偷安。凡鸟偏从末世来，都知爱慕此生才。秦可卿的葬礼办得轰轰烈烈，但协理宁国府的成功，尚有贾母王夫人的支持和贾珍的承诺：别存心替我省钱，要好看为上。下有大群的佣人仆妇一呼百应，才有了凤姐的风光。
1: 王熙凤当然不是什么善良的货色，但是这家如果离了王熙凤，就会更加混乱，经济上也会更加混乱，秩序上也会更加混乱。
0: 秦可卿大出殡的当晚，王熙凤在水月庵小住。水月庵的尼姑静虚趁机求凤姐一件事。原来长安县的张财主有个女儿金哥，本已许给了长安守备的公子，金哥与公子也是两情相悦，不料张财主又想攀高枝，把女儿嫁给李衙内。原本有了婚约的长安守备家当然不愿退亲，于是老尼姑静虚受了女方父亲张财主之托，来求王熙凤，想让贾府出面威逼长安守备退亲。经过静虚的一番利诱和激将，王熙凤一时兴起，说道：你是素日知道我的，从来不信什么阴司地狱报应的，平时什么事我说要行就行，你叫他拿三千两银子来，我就替他出这口气。老尼听说喜之不胜，忙说：有有，这个不难。凤姐又道：我比不得他们扯蓬拉纤的图银子，这三千银子不过是给打发说去的小厮们做盘缠。于是王熙凤收了三千两银子，以丈夫贾琏的名义写信给长安节度使，胁迫守备退掉了这门好亲事。
1: 王熙凤啊，她在这个利己主义和提防这个对手方面，他是一个很精致的一个人，很精道、很老道的一个人。还有这个王熙凤，没有什么同情心和恐惧心。比如说那个贾瑞想跟他对他调情， 么他对贾瑞很看不起，这个是可以的，他把贾瑞骂回去也完全是可以的，但是居然他设计了一个圈套，把这个贾瑞啊往死了整，是无论如何是他显示出了一种恶狠狠的心理，甚至于显示了他本身的一种由于这个封建社会对女性的压抑，所以他造成的一种变态的心理，一种害男人的心理，所以他弄权呢，就是在这个寺庙道士里托他一件小事，这小事跟他根本毫无关系，但是他说呢，我不能不办，我要不办显得我这点手段还没有，所以就是说他要显示出自己的手眼通天，他把这个行私舞弊变成了表演自己的权势威风的一个机会，这当然也很让人看着很反感。
0: 岂料金哥和守备的公子都是有情有义之人，两人竟为此双双自尽。大文豪曹雪芹在结构《红楼梦》全篇时，草蛇灰线，伏脉千里。清代红学家蒲隐指出，正如情为带影，习为钗缚，王熙凤在水月庵拆散的那对好姻缘，便是宝黛爱情的影子。
2: 晚清文人赵烈文记录过这样一个故事，乾隆皇帝的宠臣和珅将《红楼梦》呈给乾隆御览，乾隆颇有兴致地读完了全书，对和珅说，此盖为明珠佳作也，意思是说《红楼梦》写的大概是康熙朝权臣纳兰明珠的家事。乾隆的读后感不无道理，明珠之子纳兰性德是清代著名词人，也是曹雪芹祖父曹寅的好友，这位满族青年还一度被认为是贾宝玉的原型。和珅负责过《四库全书》的编纂，他秉承圣意，借此机会将许多前朝的珍贵书籍收进和销毁，可他为什么偏偏对《红楼梦》广开一面呢？这当然首先归结于曹雪芹的百般腾挪、千帆掩饰，但或许是《红楼梦》无与伦比的艺术魅力打动了和珅。和珅是满族人中的才子，但八面玲珑的和珅贪心太盛，性格人品都有些类似王熙凤。

1775年，64岁的乾隆皇帝出巡，秋色宜人，心情愉悦的乾隆不禁同身边一个随行的侍卫聊了起来，问他多大了，叫什么名字，在哪儿当过差。侍卫回答，他26岁，姓钮祜禄氏，名叫和珅。乾隆看到和珅回答从容得体，于是来了兴致，又问起了他的功名出身。和珅说，自己18岁时参加过乡试，但没能中举。乾隆问道，当年乡试的稿子还能记得几句吗？和珅说可以。结果

0: 不一会儿，和珅竟然把自己的答卷从头到尾背了下来。此时乾隆的惊喜不亚于王熙凤发现小红。于是乾隆试着差和珅去办几件小事，和珅办的都无可挑剔，堪称完美，获得了乾隆的充分信任。接下来不到一年，和珅在仕途上突飞猛进，27岁便成为军机大臣和内务府总理大臣，上一品顶戴。
1: 乾隆呢需要一个人给他搞钱，那么和珅，头脑很精明，既能办事儿，又善于这个理财，所以乾隆在晚年发现和这个和珅这样一个人才呢，他是大喜过望的，非常高兴，因为他找到了一个非常得力的助手，所以这个和珅的这个身份呢，这个角色呀，应该就有点像王熙凤在贾府当中，在这个贾母面前的这样一个位置，能够替贾母办很多事儿，能够让他这个不必为日常生活的这个柴米油盐去费心，就能够过上比较舒服的日子，这可能是和珅和王熙凤相似的这样一个地方。
0: 在今天的影视剧和民间文学中，和珅已成为经典的丑角，但历史上的和珅最初的确是凭着过人的机敏与才华崛起的。和珅少年时代曾在咸安宫官学读书，咸安宫官学是清廷在紫禁城内开设的专门培养八旗精英的学校。有趣的是，早于和珅30多年，曹雪芹也曾是咸安宫官学的学生。在飞黄腾达之后，和珅的贪欲也一发不可收，其受贿胃口之大，清廷上下除乾隆皇帝之外尽人皆知。到乾隆末年，官员们行贿受贿蔚然成风。毕业于八旗精英学校的和珅，最终成了清王朝的掘墓人。他通过无数次的受贿，豢养出了数不清的贪官、赃官、昏官，将这个帝国注视得百孔千疮。

根据大唐的制度，官员们五更左右就要去上朝。五更点卯的时候，天还没有大亮，长安城依然在熟睡。官员是帝国的支柱，尤其是都城的官员，地位更是举足轻重。但是在大唐，官员们无论职位高低，大多骑马上朝。高级官员一般有一个或两个仆人随行，在夜色中为主人掌灯。级别比较低的官员俸禄有限，只能一个人独行。大明宫在长安城的东北方向，与官员居住的地方有不短的路程。风里雨里上朝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在大唐帝国，官员必须准时上朝，如果上朝迟到，惩罚会非常严厉，轻则罚。

0: 位显赫如宰相者都不敢无故迟到。天已经放亮，官员们到达了大明宫。每进一座宫门，皇家的卫兵都要仔细核对每一位官员的身份。所有在大明宫上朝的官员都要登记在册，登记的内容不仅有姓名、官职和年龄，甚至还包括身高和形体特征。经过一连串严格的确认之后，官员们最后才能到达大明宫中的宣政殿。
1: 黄门侍郎苏中鹤。
0: 含元殿、宣政殿和紫宸殿分别为大唐的外朝、中朝和内朝。宣政殿在含元殿以北，是大唐处理国事的地方。盛大的庆典一般在含元殿举行，宣政殿和紫宸殿是真正的权力中心。
1: 吏部侍郎裴行俭
2: 在。
0: 根据大唐的律法，官员们上朝时必须遵守纪律，护板歪斜者罚取一个月的俸禄。护板又称朝板，是官员上朝时的工具。如果有事启奏皇帝，可以在背面写字，以防止遗忘。在大唐，五品以上的官员使用象牙护，五品以下的低级官吏使用竹子制作的护板。另外，不按照等级次序站立，未经允许随便讲话，无故离开队列等等，都要罚取一个月的俸禄。

0: 这一站呢，我们来到了美丽的镇安。
1: 是一个人把很多字全都写在了这本书上。我坐的是大饼，
2: 我坐的这个是火山。
1: 戴着菠萝和西瓜的帽子就感觉像夏天一样。
3: 陕西卫视融媒少儿体验节目《思路小脚印》，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星月姐姐，小朋友们好呀！
0: 哎，欢迎小朋友们，我是长兴哥哥，欢迎大家，
3: 欢迎你们。
0: 思路小脚印这一站呢，我们来到了美丽的镇安，这里呢地处秦岭南麓，是我们国家著名的康养之城。与此同时呢，它也是秦楚文化交融之地，当然这里也是中国有名的花鼓艺术之乡、民间艺术之乡。
3: 今天呢，我们在这里呢还有陕西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时呢也是陕南文化当中的一块活化石。大家知道活化石是什么吗？
2: 恐龙的化石，
3: 听见我说活化石了是不是？
4: 是一些碎石头。
3: 好，
4: 我觉得活化石是古琴。
3: 有古琴的。
5: 我觉得活化石是皮影戏。
6: 我觉得活化石就是在古代就发展，然后传承到现在的东西。
0: 比如说它是什么呢？
6: 大鼓。
0: 大鼓。
3: 来，那我给大家来揭秘一下啊，这个陕西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呢，就是镇安鱼骨。哇哦！那么我。

0: 非常的荣幸给大家邀请到了正安县剧团的老师们，给小朋友带来一场非常精彩的鱼鼓表演，你们想不想看呀？
1: 想。

0: 小朋友们刚才的表演精不精彩？接下来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一下夏老师。
1: 我们欢迎老师。
0: 老师你好。
1: 好。老师，刚刚小朋友们也看了精彩的鱼骨表演了，但是我相信他们一定好奇啊，镇安鱼骨到底是怎样的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呢？你给大家介绍一下呗。
2: 咱们的乐器分为四种，小朋友都可以看见，一个、两个、三个、四个，这个为竹筒为主要乐器，然后我手上这个呢叫小钵，
0: 小钵
2: 这个叫做简板，
0: 简板，
2: 对，我右手拿的这个叫做鼓尺，
0: 鼓尺，
2: 咱们俗称呢一拍三响，一下两下三下，对不对？哇，
0: 这个是这里是发声的，
2: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叫做三下响，
0: 三下响，
1: 我觉得有点难呀，一只手要拿三个乐器。
0: 对呀，刚才我们介绍了这个乐器，唱词儿也得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唱词我们基本在镇安当地是流行的，最主要唱词是七字句。
0: 七字句，
2: 对，基本歌词都是为七个字，就比如说鱼骨本是一根竹，生在中南山里头，蟑螂知府来砍倒，李郎邋遢出深沟，等等。
0: 明白了。
2: 对，是。
0: 好，小朋友们，你们想不想学习一下鱼骨的？
1: 那就开始分组学习吧。好，小朋友们，现在老师给大家教几个简单的动作，好不好？
3: 好。
1: 我们先把鱼骨抱起来，架在这里，然后可以往后放一点，给前面留短一点。对，一个手抱住，还有一个手把这个拿在手里，然后这儿可以敲两下，可以一边敲一下这里，然后打一下这儿，顺势这个筷子就打到这个地方了，一边敲一边就碰到这个，对了，是不是？咚咚咚咚，看到没有？咚咚咚咚咚咚咚咚，看到没？就是这样，一边敲这里，可以连带着咚。现在呢，跟着老师学两句鱼骨的唱法，好不好？
3: 好。
1: 好，我们现在学第一句，
2: 鱼骨本是一根轴。
1: 对，鱼骨本是一根轴，我们这儿的方言叫轴，其实它就是我们常见的那个竹子，这个鱼骨就是用竹子做的。来，我们试一下啊，预备起。学了才几天就学会了。

0: 五六七，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鱼骨本是一根竹，
1: 鱼骨本是一根竹。

0: 其实我们今天一来到这个山清水秀的镇啊，就让我想到了一个典故。
1: 什么典故？
0: 高山流水
1: 遇知音。
0: 是的，它其实呢讲的就是伯牙与子期的故事。
1: 是，
0: 古代呢有一个琴艺超级厉害的人俞伯牙，可是呢他一直觉得没有人能够读懂他琴声当中的悄悄话。
1: 是，
0: 直到有一次呢他遇到了一个叫钟子期的人。当他弹这个高山的时候，钟子期所以说呢钟子期长了一双非常神奇的耳朵，他能够听得懂俞伯牙琴声当中的心意，所以他们两个人呢也成为了最好的朋友。后来呢钟子期永远的离开了，俞伯牙呢就觉得永远不会再有人懂他的琴声了，所以自此之后他就不再弹琴了。所以说古琴呢其实也升华成为了心灵相通、精神共鸣的一种最高的载体，知音一词呢也由此而来，成为了千古绝唱。
1: 小朋友们，刚才丁月姐姐讲的这个典故呢当中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他们用到了一个乐器叫古琴。
0: 是的，
1: 大家想不想去体验一下？当然在这里呢还有咱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国学馆，想不想去打卡？
2: 想。
1: 那我们一起出发吧。接下来呢就要带领大家一起在国学文化的海洋里面一起去遨游一下。国学呢就好像是漫天的星辰，它每一部作品都极其的耀眼。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张老师。
3: 好，欢迎各位小朋友来到我们的国学大讲堂。我们今天需要学习的内容是论语。不知道各位小朋友有没有人知道论语，在你的印象当中论语又是一部怎样的存在？
4: 论语是一个人把很多字全都写在了这本书上。哇，
3: 非常好非常好，给他鼓掌。
5: 我觉得论语是一种比较独特一点的文言文，它讲述了很多道理。
6: 我觉得论语就是把孔子和他的学子发生的有用有意义的事情记录在这本书上。
7: 我认为是孔子在那个时候把他认为有用的道理写成了一些话，并记录在了这本书上。
8: 我觉得论语是孔子与弟子在讨论与学习。
3: 在大家的发言当中，我们已经得出了论语这部著作的一个含义。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一起学习论语的第一章。子曰，
1: 子曰，
3: 学而时习之，
1: 学而时习之，
3: 不亦说乎？
1: 不亦说乎？
3: 有朋自远方来，
1: 有朋自远方来，
3: 不亦乐乎？
1: 不亦乐乎？
3: 人不知而不愠，
1: 人不知而不愠，
3: 不亦君子乎？
1: 不亦君子乎？距今约2500

0: 多年的《论语》呢，时至今日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书中所讲的善良、正直、孝顺、勤勉，我觉得这些关键词不仅仅是对今天的孩子们，更加是对我们每一个人都起到借力的作用。我想今天孩子们口中所读的我们刚才的第一章，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不仅仅是我们诵读的简简单单的这样一句论语，更加能够成为他们人生当中的座右铭。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看看新月姐姐那边他们探访的怎么样了。
1: 我做的是大饼，我做的这个是火山，戴着菠萝和西瓜的帽子就感觉像夏天一样。
2: 那现在呢，我们小朋友已经换装完毕了，我们给大家呢也是邀请到了金台书院的胡老师，我们给老师打个招呼好不好呀？胡老师好。
3: 小朋友们好。
2: 老师，您今天就给大家好好的体验一下这个古琴的魅力吧，好不好？
3: 哎呀，太高兴了，看到这些天使宝宝们来到我们的金台书院。那我先有一个问题想问到大家啊，有谁认识眼前的这床琴呢？
1: 这是古筝。
2: 哎，古筝。哎，古筝是有这几根弦吗？古筝有多少弦呀？
4: 21。
2: 对，21根弦。古琴，
3: 大家讲的琴棋书画的那个琴呢，就指的就是我们面前的这床古琴。它最明显的一个特点啊，它就是有几根弦，大家数一下。
1: 1、2、3、4、5、6、7，7根弦
3: ，对，
2: 7根弦，
3: 它也叫七弦琴。大家再数下前面那个点有多少个？
1: 1、2、3、4、5、6、7、8。
3: 十三个弦呢，它就表示一年的12个月，还有一个点表示什么呢？又多了一个闰月，然后上面是圆圆的，底下
2: 天圆地方，是不是
3: 天圆地方？这底下，看，这是叫龙池凤爪，叫燕足，这是我们古琴的一个结构。我们古琴长是，它是3尺6寸5，就表示一年的365天。最面前的这一根弦是一弦，大家从一弦，就弹到5弦，就可以发出特别有韵律的节奏的声音。
1: 最底下的这个吗？
3: 哎，对，从面前的挨序弹过去，7、6、5、4、3，再弹到5、4、3、2。
2: 我们盘一下7、6、5、4、3，好不好？来，预备，开始。
3: 漂亮了，老师弹得好。
2: 对，5、4、3、2、1。
3: 5、4、3、2、1。
2: 对。预备，开始。7、6、5、4、3。对，
3: 一个手。
2: 5、4、3、2、1。学习的过程当中，我们会发现小朋友们每一个人都特别的认真。我觉得古琴对于你们来说不仅仅是一种乐器，同样呢也是一把打开传统文化大门的钥匙。而通过今天的学习呢，我相信他们的心中一定会种下一颗关于传统文化的种子，这一颗种子会随着你们的成长生根发芽，而古琴文化也一定会成为陪伴你们终身的精神财富。那最后我们把掌声送给自己，送给老师，好不好？谢谢你们。好的，那我们现在所来到的地方呢，就是正安的陶瓷工作室。那在这儿开始之前呢，姐姐要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谁知道中国用英语怎么说呢？
0: 举手回答。
2: 啊，这么多人知道呀，那大家一起来大声告诉我。
0: 非常对。
2: 但是 China 除了中国的意思，谁知道还有别的意思吗？这么多人都知道呀。
5: 就是陶瓷的意思
0: 啊。陶瓷
2: 一下子解答今天的秘密。所以说陶瓷呢，作为古丝绸之路上的重要的商品，它呢也见证了许多商贸往来的繁荣景象。那今天呢也可以在这里

0: 来体验一下制作陶瓷，大家期不期待呀？
1: 期待。哎，今天呢，我们也特别请到了黄老师来给我们讲解一下，好不好？
2: 好。
0: 那我们掌声欢迎黄老师。
3: 好，主持人好，小朋友们好。今天的话，欢迎大家来到真安陶瓷非遗传承工作室。我们真安陶瓷的话，它始于1771年，到现在的话已经有250年的历史了。主要工艺呢分为备料、拉坯、彩绘和烧制。今天咱们能体验的这个过程呢，就是拉坯成型的这个过程和后面的彩绘装饰。这个机器开始转起来了，然后我们用手蘸水，蘸完水之后，直接用你的手护住这块泥料，咱们就可以开始做咱们想做的形状了。咱们现在先看这个杯子它怎么做出来，是不是它已经从一块泥变成了一个杯子的形状了？当我想让这个杯子有一点点形状的改变，是不是它还可以变成一个更胖的、更圆的？然后我用手捧着它，它还可以变成一个更瘦的、更细的，是不是？我们把它的脖子的部分给它收进去一点，是不是花瓶的形状已经出来了？好，接下来的话，咱们就开始体验这个拉坯的环节了。

0: 我坐的是大饼，我坐的这个是火山。
1: 那你这个火山做好了，准备送给谁呀？送给我啊。
2: 嗯，谢谢你。
0: 我坐的是一个碗
1: 啊，一个碗。那你做好之后准备怎么办呀？把这个
0: 带回家晾一下吧。
3: 我做的这个是花瓶，
1: 花瓶。
4: 我做的是一个碗，它的边是就是像波浪形的这个。
0: 因为我不会做花瓶，所以才做了一个碗。
1: 啊，这是个碗，你拿这个碗打算盛什么呀？
0: 我打算盛各种各样的饭。
1: 你这是个水杯吗？
0: 是的。
1: 啊，那你为什么要做一个直口的水杯呀？
0: 不喜欢喝碗的水杯，
1: 它这个沿儿都给刮了。
5: 你是怎么处理了一下，它就掉了呢？
1: 我觉得它现在像一个喝汤的碗。
5: 花盆儿？
0: 不对，
5: 碗。
0: 对，我做的是鱼缸。
5: 鱼缸，这个是真的蛮像鱼缸的，里头还有水。介绍一下做的是什么？
4: 星星。
5: 星星。
4: 陶瓷碗。
5: 陶瓷碗。
4: 我本来想做碗，可是我发现这个边有点太低了，所以我就做成盘子了。
2: 一个展台。
5: 展台。
2: 对。
5: 上面应该展示什么东西？
2: 上面应该展示一把剑，或者说一个盘子。
5: 它是碗吗？
2: 是。
5: 要给它起个名字的话，它叫啊，非常朴素的名字。
0: 一个爱心的盘子。
5: 像爱心的盘子啊。

0: 好漂亮呀！陕西，你看我们丝路小脚印啊，带着小朋友们领略了陕西这么多的绿水青山、城市风貌，还有非遗文化。其实我觉得特别有意义，正是这种沉浸式的体验，大家才能够深刻的体会到古老的丝绸之路呢，其实也传递出来了很多的文化、艺术与传统。而我们今天呢，在镇安与非遗文化相遇，其实我觉得就是对于古丝绸之路精神的一种最生动的体现了。
1: 没错。
0: 所以在这儿呢，姐要问一下大家啊，大家今天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呀？

0: 我学会了怎么演奏鱼鼓这个乐器。
1: 我今天学会了怎样拉胚。
2: 我今天学会了做陶瓷，陶瓷是用黄泥做的。
3: 古琴它像古筝，非常美妙。
4: 美妙。
5: 然后收获了一个漂亮的陶瓷小碗。然后这一天的旅行学习，我也感受到了这些非遗文化独有的魅力。

0: 接下来我们要用手中的画笔对我们面前这顶看起来有点朴素的草帽进行装饰，好不好？
1: 好。

0: 我画的这些这个帽子上有很多爱心，有黄色、蓝色、粉色的，这样子显得它非常的多巴胺，然后有夏天的感觉。
1: 它是为彩虹为主题，它上面有很多颜色，上面还有我喜欢的图案，然后我对这个帽子非常满意。
2: 我这个草帽呢，我运用了一些草莓，还有另外的其他配色。之后这个草莓呢，是代表着夏日的清凉，底下的这些帽檐是代表着紫色的花丛，之后呢，这些小花代表着夏天的生机，顶上的这个橙色，我代表了太阳。
1: 我画的是菠萝和西瓜，菠萝，它吃了也很凉快，西瓜吃了也很凉快，然后戴着菠萝和西瓜的帽子，就感觉像夏天一样。
3: 我画的是个彩虹和四个西瓜，彩虹是这一圈，我就先把中间这个红色画了，然后就挨着往过画，从浅到深，然后再画这个。
4: 它这个是三种颜色，黄色、绿色、蓝色，中间是这个西瓜，就是西瓜画的时候，和黑色给搞得它变搞黑色了。时候想给它弄一下，刚一摸上面粘手上，刚一摸上面粘手上。
1: 我这个草帽是用五彩斑斓的，我想带着它跟爸爸妈妈一起去游乐园玩。

0: 么山清水秀的地方，大家想不想体验非遗扎染呢？
1: 想。
0: 啊，那什么是非遗扎染呢？我们也给大家请到了徐老师，我们给徐老师打个招呼吧。
2: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老师。夏日扎染体验呢，它同样也是一种非遗的一个扎染体验。像我们今天呢所用到的材料就是这块方巾、白布，还有我们的这个小皮筋，以及我们的这个小卡子。扎染呀，它是学习到云南大理白族的一个工艺，像在2006年就已经被列为了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像等一会儿呢给大家所用到的一个染料，也是从我们镇安当地的就是天然染料，从板蓝根还有艾蒿等这些植物天然的植物所提取出来的染料，通过发酵和氧化之后所形成的。那像大家等会儿也可以观察到，像我们的染料桶里它是绿色的，因为它经过氧化之后会变成蓝色。那今天呀，就让我们一起化身为小小非遗的文化继承人，我们一起来行动好不好？
1: 好，
0: 开始吧。

0: 在孩子们的一幅幅作品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一根白绳，一张白布，在他们的手中晕染出来了千变万化的这种艺术与自然之美。我觉得这对于他们来说不仅仅是一次色彩的触碰，更是一场文化的奇妙触摸，一次自我的心灵成长。而我们也希望每一个小朋友都能够在这里有所收获。
1: 在这两天夜当中，回想一下，我们真的带孩子们去体验了好多。苏轼呢有一句诗叫此身归处是吾乡，你看一座秦岭深处的小城，总能带给不同地方的人一种家的感觉，这种家的感觉就是祥和安定的感觉。嗯，
0: 我觉得你说的特别对，你看这些鱼骨声也好呀，又或者说是这些拉坯的泥浆，还有扎染的蓝白草帽的色彩，以及还有孩子们这些琴声书韵，我觉得对于他们来说不仅仅是一场手工课，
1: 是
0: 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小朋友们专注的眼神、灵巧的双手，还有他们开心的笑容，其实都在为这本童话书续写他们自己的最精彩的篇章。
1: 没错，
0: 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小朋友们亲手触摸的这些魔法，其实我觉得在他们心中已经种下了一颗种子。
1: 是，
0: 这颗种子是连接着镇安山水和千年智慧的种子，也愿他呢能够带着这份童话的光，在未来生根发芽，向大家讲述我们小朋友眼中独一无二的镇安。那节目的最后呢，请大家大声喊出我们的口号：
2: 思路小脚印，快乐体验，记录成长。
1: 下期再见，拜拜。

秘色瓷莲花碗诞生于江南烟雨里，一捧瓷泥，一掬青釉，经匠人之手塑造成莲花的形态。可千年之前，它不过是山间的一刨土，在窑火炽热中经历了一次次淬炼。虎丘云岩寺塔始建于五代后周显德六年，是江苏省苏州市的标志性佛塔。1956年，工匠在对塔身进行修缮时，于第三层天宫发现了这件秘色瓷莲花碗。碗身釉色历经岁月依然未退，莲瓣纹饰宛如新成。世人惊叹它不似人间物，却不知它本就是用于佛教供奉之物。秘色瓷莲花碗由碗体和盏托两部分组成，碗高8.9厘米，直口深腹，矮圈足，外壁是三重浅浮雕莲瓣纹，盏托高6.6厘米，形状如豆，上部为翻口盘，刻画双钩仰莲两重，下部为外撇的圈足，是浮雕复莲二重。莲花盏托上刻有相继二字，痕迹清浅，可能是烧造的瓷窑或工匠留下的岁月印记。发现之初，它被唤作青瓷莲花碗，可它骨子里藏着另一个名字。九秋风露月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晚唐诗人陆龟蒙在秘色乐器中对秘色瓷的记载诗意至极，仿佛在秘色瓷之中便能窥见绵延的青绿山水，如梦如幻。晚唐五代徐寅的七言诗供于秘色茶盏也提到了秘色，可只见其文不见其物，究竟何为秘色，困了世人多年。直到1987年，陕西省宝鸡市扶风县法门寺遗址发现14件与它同色的秘色瓷，衣物帐上记录瓷秘色。自此，这抹传奇釉色方以实物为证，它最终得以证明，改称秘色瓷莲花碗。

秘色瓷莲花碗的碗身如莲瓣舒展，展托似碧波青龙，釉色裂翠融青，莹润内敛，似溪水凝成的翠玉，胎骨细腻如新雪初霁，似月光洗过的细沙。烧制秘色瓷的越窑在现今浙江省宁波市上林湖后四坳一带。秘色瓷代表越窑青瓷的最高工艺水准，它采用瓷质匣钵，通过泥点支烧的方式，确保每一件瓷器都能单独装烧。釉料配方将氧化铁含量精确控制在毫厘之间，再以松木为燃料，烧制出来的釉面透彻度高，杂质含量低，被定为五代秘色瓷的标准器和代表作。关于秘色含义，说法不一。一种说法是和秘府一样，跟皇家有关系；另一种说法是指机密的釉色配方。还有人认为它代表珍惜和极致，是天地赋予的独特气质。正是这份独特气质，造就了秘色瓷别具一格的美学风格，如冰似玉，无水似水。如今，秘色瓷莲花碗静立博物馆中，有人在它身上读懂了唐风宋韵，有人透过青釉望见千峰叠翠。秘色瓷莲花碗的美，不在繁复雕琢，而在至简至静；不在形，而在神。胎骨无瑕，釉色无华。它是古代匠人的精湛技艺，是纯粹美学的深度写意，传递着对自然最朴实无华的向往。愿这抹清釉带你寻回那份属于东方的宁静与深邃，在时光的长河中与美同行。

1923年8月25日，河南新郑李家楼一处菜园内，伴随着春秋时期郑公大墓的意外发现，众多珍贵文物出土。当最后一片浮土被拂去，连半间振翅欲飞的仙鹤凌空而立。这座通高117厘米、重64公斤的莲鹤方壶，以灵动的姿态，将商周青铜器的凝立威严，化作云气缭绕的浪漫诗篇，即将改写中国青铜文明的认知。

方壶，是商周时代酒具的一种，是西周后期开始流行的青铜器造型。扁鹤方壶的造型特别，整器体呈椭长方，修紧斜肩如美人颔首，垂腹圈足似天地相承，底座有两只卷尾兽倾力托举，兽首回望，鳞甲奔张，仿佛以血肉之躯扛起春秋时代的重量。壶身盘龙纹如云海翻涌，四面攀附的神兽似欲破壁飞天，颈部双耳为回首龙形，獠牙森然，却暗藏楚地艺术的写实风韵。最震撼的是壶顶结构，石瓣双层连瓣环绕方台，每个连瓣均由龙凤合体的纹饰组成，瓣尖翻卷成。

阳社可活动小盖，其上伫立一只引颈欲鸣、展翅欲飞的仙鹤。此番设计精妙巧思，莲鹤方壶也因此得名。《诗经》正风描绘的山有扶苏，溪有荷华之地，正是孕育这件惊世之作的文化土壤。2000多年前的春秋时期，旧有秩序动摇的激荡也催生着艺术觉醒。南北交融，思想碰撞，中原成为汇聚之地。彼时郑国虽周旋于晋楚之间，却在地缘夹缝中淬炼出独特的美学。莲与鹤的邂逅，实为多元文化碰撞的结晶。器形承袭西周礼器的庄重形制，龙纹彰显楚地青铜的生动造型，鹤姿汲取中原以北的装饰传统。郑国工匠以分铸焊接之术，将周文化的礼制、楚文化的浪漫与中原文化的灵动融铸一体。这是黄河与长江文明的激荡，是百家争鸣时代的缩影，更是青铜铸造技艺的典范，被称为时代精神的象征。今日河南博物院中，莲鹤方壶展柜前总围满驻足凝视的观众，就为一睹这件青铜时代的绝唱。2000载春秋掠过鹤翼，莲瓣仍保持着绽放的刹那，将千年文脉植入时光的经纬。

0: 这个世界上，只有你能救下的，才是最好的。
1: 危墙下的身前，
2: 把咱们科里所有人员的家属档案调出来，
3: 难为你了。

0: 不知道这场戏要演到什么时候。
1: 一招不慎，满盘皆输。
2: 这条情报关系到山上成百上千人的性命，他说无论如何不惜任何代价也要发出去。
3: 又发现可疑电波，
4: 太好了！
5: 别打他了，抓活了！
6: 斧头警署扣押的女的，这是您太太。
0: 可能是外围有关人员出了奸细。
1: 真假夫妻的追星考验。
0: 你丈夫的弟弟叫张平君吧，他和他女朋友在佳木斯包过，你担心了？
7: 我自己的丈夫和别的女人天天生活在一起，
0: 不是生活是生存。
1: 相聚难，分别更难。
2: 6年的生死与共，你知道是什么样的情感？
8: 出言！
9: 孙月倩暴露的，
10: 马上下令封锁这个地区。一窝端，
1: 张嘉译、宋佳、咏梅深情演绎隐蔽战线英雄儿女的大爱无疆。
2: 我舍不得。
11: 我们在火车站发现了周太太和她的女儿。
12: 高斌已经设好了圈套，就等着你回来酸呢。
0: 我现在又站在了悬崖边上。
3: 妈妈！
1: 6月15日，陕西卫视《悬崖》。周周有好戏，季季有新意。2026陕西卫视焕新推出微短剧精品展播带《丝路短剧场》，海量精品微短剧重磅集结，多元季播好内容轮番登场，以主旋律彰显时代担当，用高品质塑造精品标杆。每周一到周三21:25锁定陕西卫视《丝路短剧场》，要你大屏追短剧，解锁观剧新体验。丝路微短剧，潮流剧目抢先看，大小屏融合随时看。周播、季播、展播，年度盛典多重视听盛宴，全媒体呈现。喊你来演戏，男女主角你来选，喊你来打卡，盖的同款刷话题，权威数据榜单引领行业标准，特色产业延伸塑造品牌影响。跨界融合，赋能发展。每周四21:25，你的微短剧来了。

0: 每一次呼吸都应纯净清新，每一个家庭都应远离伤害。烟草暗藏健康隐患，吸烟可以诱发多种疾病，透支身心，拖累家人。二手烟、三手烟无声侵袭，老人、孩童、孕妇深受其害，共建无烟环境，让每一处角落都能安心呼吸。科学戒烟有办法，拒绝烟草是责任，拥抱健康是新生，远离烟草，守护你我健康，共赴无烟美好新生活。
1: 哪个来的？
2: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烟火，起飞。
4: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7: 戏剧频道。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
8: 请上城高。
6: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真好喝，
1: 真实惠。
2: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3: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四五十岁的养生达人，还是七八十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好。
1: 大家好。
0: 奶粉啊，天天喝，日常呢可能您喝的都是山羊奶或者是牛奶，但是您喝过绵羊奶吗？
1: 是呀。
0: 您喝过真正的高营养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国际大牌绵羊奶吗？
1: 嗯。
0: 现在啊，这市面上的奶粉有很多，像是牛奶啊、羊奶啊、驼奶啊，甚至还有鹿奶，可以说是五花八门，成千上万个品牌。咱们老百姓啊，根本不知道该怎么选，所以呢，我们的节目组经过千挑万选之后，今天要给大家带来一款硬核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陕西卫视甄选合作伙伴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
1: 它是咱们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0: 嗯，
1: 从1956年成立啊，到现在已经创办了69年了。羊奶粉里面呢，一线的大品牌，而且还是纯绵羊奶粉。而且这款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呀，还获得了2024年的国际美味奖。更重要的一点呢，你可以看一下，在我们的包装盒上都清楚地标注着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0: 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怡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所以一个小小的实验啊，可以说是高下立见，大家应该怎么样选择应该心里有数了吧。
1: 是的，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0: 没错，
1: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2: 怡品高钙复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40-50岁的养生达人，还是70-80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
0: 这绵羊奶好不好啊？不用看广告，一看成分啊，您就知道。
1: 没错，大家看一下这个含量表啊，维生素 D 的含量是每100克8.2微克，牛磺酸呢，每100克含量是30毫克，还有呢，人体需要的9种必需的氨基酸 ，IGF、EGF 的生长因子。免疫球蛋白等成分，对咱们的中老年人呢都是非常有好处的，而且啊还特别添加了菊粉益生元，调节呢肠道功能，提升消化吸收率。
0: 那么我相信啊，有的观众啊可能就会问了，这么好的绵羊奶粉，它的价格贵不贵呢？
1: 是啊，
0: 那今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啊，此次呢是我们电视台和厂家的直接沟通，省去了中间所有的环节。以前呢是厂家到省代、市代，再到我们电视台，
1: 没错。
0: 那今天呢，我们电视台是直接跟厂家沟通了哈，
1: 是。
0: 哎，超级的优惠给到了我们的消费者，只要您今天啊打进电话来，那原价呢358元的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今天啊只需要试喝体验价99元，真的只要99元哦。
2: 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怡品，咱们谁没听说过呀？欧洲进口的奶源，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那能和咱平时喝的一样吗？关键这么好的绵羊奶，现在才要99块钱，也就一个普通羊奶的价格。你说花同样的钱，咱为啥不喝这个标准更高、更有营养的奶呢？
4: 我现在啊，其他奶啊都不喝了，就喝这个。为啥呀？第一啊，人家是一线大品牌，不是以前喝的那些小作坊生产的牌子，它要求质量。

0: 就够。你说的再好，你能是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你说是不是？价格还便宜，所以啊，我一看到啊，立马就抢了两箱。
1: 这一品啊，作为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国产绵羊奶企业的领头羊，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这个话，那就是对自己的产品啊，非常的有信心了。包您啊，一喝就满意，一喝就喜欢，而且啊，即使不喜欢了，您能直接退，一分钱的损失都没有。您干嘛不试试呢？
2: 没错，这个东西好不好啊？它自己会说话。
1: 对，
2: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它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呢，它的营养表的成分，哎，这个是权威部门检测过的啊，没有人敢弄虚作假的。您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他们的营养比我们还丰富，营养比我们还高，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1: 好有底气。
2: 我们怡品作为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九大工厂实现了从奶羊到成品全程无人工，每一盒的绵羊奶呀都是通过了国家质检部门层层检验的合格产品，品质非常的有保障，我们有这个信心和把握。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我们的营养成分表，钙的含量达到了每100克含量是1050毫克。西班牙自有工厂，奶源呢我们自己把控，配方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不仅呢营养含量高，而且呀还丰富。同时呢，我们根据中老年人身体的状况，还特别添加了高钙、菊粉各种维生素，双向调节，提高吸收利用率。原来呀喝一盒，现在呀喝2杯就行了，真正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1: 咱们大家呢家家都有奶粉，您可以和我们的绵羊奶粉啊比一比，论牌子。怡品呢是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2: 没错，
1: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这论配方论营养，我们的营养啊又高又全，还好吸收。
2: 哎，
1: 再说论价格吧，其实呢它也就是普通的山羊奶粉的价格。您说喝什么不是喝，您为什么不喝品质更好更有保障的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呢？
3: 划算，划算，太划算了。这怡品高钙复硒绵羊奶粉呢，我原来买过一盒就要35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太贵了。没想到啊，现在搞活动只要99，我一下子啊就订了半年的量，算下来啊一下省了1000把块。
4: 什么是好东西？一瓶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呀，就是这99块钱和欧洲进口奶源的好绵羊奶，这样的好事搁平时打着灯笼都找不到。
5: 怡品高钙复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40-50岁的养生达人，还是70-80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你年轻态。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6: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2: 赶快打电话吧，
6: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5: 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送到左家中，快！哎，小红，你等等，这是给谁熬的药啊？
1: 是阿兰姐姐让给她调熬的药。
0: 阿兰她爹，我刚进门的时候，她不是好好的吗？
1: 说是路上染了急症，说不定还传染呢。也说给她腾房子，搬到后楼去呢。

0: 姐姐没事儿，我先走了。您跟我来，您跟我来。哎呦，哎呦，我说乔大姑奶奶呀，您看着点道儿，您倒是。来来，您这边来，您跟我走。哎，哎呀，我就把
1: 十三爷，您府上的人来了。 说太子爷正到处找您呢，这不该杀的，你叫我去杀；这该死的，你又叫我去救。二哥，你到底想要干什么呀？这不都告诉你了吗？不放了刘八女，任伯安怎么会交出百官刑书啊？
2: 好，那就叫他抱着百官刑书，等着替刘八女收尸吧。
3: 这怎么话说的？爷，您救救奴才！您救救奴才！您救救奴才呀！哎，说说怎么着？爷，奴才上有老下有小，奴才就这么去了，他们可怎么办呢？
2: 你都跟他们说什么了？
3: 奴才能怎么说呀？郑春华是突然病死的，他们愣要奴才说是谁指使害死的，奴才就是吃了豹子胆，吃了豹子胆我也不敢呐。
2: 啊，好，你在这等着，我救你，啊！二哥，二哥，真有您呐！咱们谁是谁呀？你这么做，您犯得着吗？怎么了？跟谁过不去了？
4: 好了好了，
2: 二哥，您的事儿回头再来再商量，好不好？您还是叫他们放了文保生吧，啊？
4: 来啊！
5: 在。
4: 我叫你们传文保生问话，你们把他怎么了？
5: 他死不招认，奴才们就把他给打了。
4: 怎么？ 你们把他给打了，放肆！十三爷的门人，你别敢打了，反了天了！自己张嘴。
5: 奴才该死！奴才该死！奴才该死！奴才该死！奴才该死！奴才该死！奴才该死！奴才该死！奴才该死！奴才该死！奴才该死！奴才该死！奴才该死！奴才该死！奴才该死！奴才该死！奴才该死！奴才该死！奴才该死！奴才该死！奴才该死！奴才该死！奴才该死！奴才该死！奴才该死！奴才该死！奴才该死！奴才该死！奴才该死！奴才该死！奴才该死！奴才该死！奴才该死！奴才该死！奴才该死！奴才该死！奴才该死！奴才该死！奴才该死！奴才该死！奴才该死！奴才该死！奴才该死！奴才该死！奴才该死！奴才该死！奴才该死！奴才该死！奴才该死！奴才该死！奴才该死！奴才该死！奴才该死！奴才该死！奴才该死！奴才该死！奴才该
0: 十三爷比你们还要委屈。滚下去，还不快滚！
1: 这。
0: 十三弟呀，你别怪你二哥，二哥也是没办法呀。哎，对了，我给你看一样东西。

怎么样？现在不觉得委屈了吧？瞧你说的，您现在是太子，将来是皇上，我跟着您怎么能委屈呢？你能这么想，二哥绝不亏待你。我要接了位，一定在乾清宫当着文武百官的面给你写张真的。那臣弟就先在这儿向您谢恩了。哎，那放刘八女的事儿啊？二哥，这事儿现在不太好办。二哥，要不这么着，你再过一天时间，我再好好考虑考虑。我觉得咱们哥俩应该想个万全之策。

0: 我明儿就给您回话，你看怎么样？
1: 可以。这件事儿千万不能让老四知道啊。
2: 放，我想依了他。放。
0: 您说放了刘八女？
2: 先放了他，然后再抓。
3: 好，不过不是叫十三爷去放，而是应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太子的人去放，这样再去抓他就顺理成章了。也只有这样才能逼任伯安交出百官行数。
0: 对，咱们索性来他个放虎归山，让他滚回江夏镇。
3: 关键是去江夏镇得物色一个厉害的角色。
2: 我已经想过了，年羹尧。
0: 大帅在里边等你呢，请跟我来。
4: 好。大帅，这么晚了叫卑职来，有什么事情吗？
5: 我们是四川的防兵，叫我到安徽去抓人，这与体制不合呀。十三爷怎么会下这一道手谕呢？
6: 什么体制不体制的？叫你来，是跟你商量一下怎么去干。
5: 是，关键是要有个理由啊。
6: 理由是现成的，四爷已经关照吏部，通知我明天进京述职，顺便去江夏镇去捉拿侵犯。关键是人带少了不管用，人带多了又会走漏风声。我想叫你带上500个弟兄，全都改装便衣，分头行动。等我先到了南京见了皇上以后，咱们再到江夏镇汇集。去吧。
5: 是，卑职这就去布置。

0: 下官年羹尧，参见张中堂。哎呀，快快请起，请，中堂请。嗯，好，梁公啊，你不应该给我送东西啊。
1: 中堂，我知道，您一清如水。 从不收受别人的礼物，因此我也没敢带别的东西来。您看，这是几篓橘子，只不过是让您尝尝鲜儿。这几把竹扇也是读书人之间经常馈赠的雅物。只是这几匹蜀锦和一包天麻，是我孝敬太夫人的一点心意。中堂，我没把您当上司看。
0: 就看在您是前辈的翰林，我是后辈的进士。如果这点不像样的东西您要不收下，也太扫我的脸面了吧？啊，既然你这样说，那好吧。来人啊！
2: 在。
0: 我上次在湖州买的一盒湖笔呢？
2: 在这儿呢。
0: 拿过来。
2: 这。
0: 请，啊，嗯。

0: 这天麻我代老夫人收下了，这颗虎笔就算作我对你的回赠。哦，其他的东西嘛，就请你拿回去吧。嗯，
1: 年大人，我家大人已经是破了例，给您天大的面子了。那些东西，如果您不带走的话，这包天麻我家大人是不会收下的。
2: 中堂，下官今天才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清官。
3: 爷，可把您给盼回来了。哎呀，
4: 好了好了。
3: 怎么好苦啊？
4: 行了行了，好了好了好了啊，好好好。
5: 姐夫，姐姐夫。
0: 上一次你们四川报上来的折子说，你指挥得当，调度有方，一年之间就剿灭了境内全部的土匪。朝廷给你记了一次大功，加三级记录在案。啊，但是你要注意啊，巴州、康定这些地区，汉夷杂处最难治理。哎，你最好是以安抚为主，诸葛亮七擒孟获才是长治久安之策。希望你多一点人心，少一点力气。这不但是百姓的福分，也是你自己的福分。这话你可记住。
2: 中堂金玉之言，下官一定牢记在心。
0: 这次皇上没时间见你了，你就一路顺风吧。
6: 快瞧快瞧啊，这鱼真好看。
7: 哎，瞧那条，那条多大呀。
6: 来来来，
7: 往那边
6: 点啊，
7: 往那边。
6: 咱们过去啊，
7: 过去看。
6: 来来来来来，快。
0: 俗话说，为官三世方知道穿衣吃饭。黄某从祖上起就出仕为官，也算知道穿衣吃饭了。嗯，可是一到这儿，才知道人工才真正是大福之人呐。啊，
4: 取笑取笑。黄大人清华世家，为国效力。
0: 哎，不敢不敢，
4: 哪有功夫花在这些上面了。任某若不是罢官闲居，这会儿还不是劳神暗毒，饱受鼹鼠之苦啊。嗯，
6: 爷啊啊，爷
7: 爷，
6: 哎，快快快，那儿还有鱼呢。哎，
7: 真的，这儿还有鱼，快看，
6: 哪里
7: 呀？你看，
0: 如此说来还是罢官闲居的好啊。嗯，可你我偏偏又没这个福分喽。
7: 哦，你瞧，你瞧，这鱼多大啊！

0: 严大人，那百官行术能不能这一次就交给我带回呀？黄大人，这么重要的东西，我能放在这儿吗？
1: 不就是一本册子吗？
0: 诧异，诧异。既然是百官行术，这里面就不单有详细的技术，而且还有诸多的旁证，否则怎么制约于人呢？
1: 严大人。
0: 实话奉告，这百官行术是我在吏部花了10年的功夫建立的档册，足足有4大箱啊！
1: 藏在哪儿呢？
0: 就在京里，就在京里。这一次我就同黄大人一块儿进京，取出来当面呈交太子，如何？
1: 我们明天就走，如何？
0: 不急，不急，黄大人远道屈就。
2: 人卯也该略尽地主之谊吗？哎，点灯点灯！哎，点灯点灯！哎，
3: 请请。
2: 哟，老阮。
4: 哎呦，任大人，我给您请安了。
2: 哎，老阮。
4: 哎呦，刘八爷！哎呀，
2: 恭喜恭喜呀！我就知道您一定会逢凶化吉，遇难成祥。

0: 想，这不一根毫毛都没动就回来了吗？
1: 老阮，一年不见，你不也活着吗？
0: 嘿，我要是死了，任大爷八爷这么多的好酒谁来喝呀？啊？恕我眼拙，这位是
2: 啊，黄大人，这位是淮安营驻防江夏的千总阮必大，阮大人
3: 啊。自己人，老阮啊，
2: 这位是京城里来的黄侍郎黄大人。
0: 哎呦，卑职瞎了眼，不知黄大人驾到，卑职在这儿给黄大人请安了。
4: 在这儿，您我都是客人，不必多礼。

0: 啊，这女孩子不错，扮相好，唱腔好，身段也好，若非江南灵秀之地，焉得有这般撩人心魂的韵物啊！
1: 黄大人真是慧眼啊！这孩子是苏州有名的九岁红，今年16岁。哦，如果黄大人喜欢，就送给您吧。
0: 黄某怎能夺人之爱呢？
2: 刘八爷在。
1: 黄大人，请。
2: 停。
3: 你可是好，他家子好，来是
2: 不平。停停停。
4: 二班头，把九岁红带下来，给黄大人交杯酒。快点。
5: 来来来，过来。
2: 这位是京里来的黄大人，黄大人不单道德文章是名满京华，做得一首好诗是添得一首好词啊，而且还精通音律，吹得一口好笛。哎，听说你有个心愿是非风流才子不嫁呀，现在风流才子就在你的面前，还不快给黄大人敬一杯酒啊。怎么了？
6: 不要！
7: 谁是六八女？
8: 有话好说啊！
7: 谁是刘八女？
8: 在下就是刘八女。大王，好汉，您要干什么呀？
7: 你真的是刘八女？
8: 你说呀、啊，
7: 借点粮食。
8: 好说个数，我叫人给你取来。
7: 去取？哼，你当老子是讨饭的？啊？谁不知道你家的银子比皇上还多？识相的，

0: 带我们到你们库房里去。
1: 好汉，四海之内皆兄弟，您不就是想弄点钱给弟兄们吗？您有多少弟兄，能搬？

0: 多少金子呀？那还能凑个千把两吧？好汉，这千把两金子也足够你们弟兄几个花上好一阵子了吧？
1: 咱们来了上千个弟兄，一千两金子定个球用，识相的，快带我们到库房去。
0: 这恐怕不方便吧？这一路上尽是巡街的，折腾大了，对弟兄们也没什么好处啊。
2: 拿嘴！不要让他们跑了！拿嘴！
3: 快走！
2: 别他们跑了！
3: 让他们跑！
2: 拿嘴！
3: 别动！别动！
2: 别动！
3: 都别动！别动！都别动！
4: 人到的差不多了，放吧。
0: 是。

0: 小毛贼，你敢到江夏镇行劫？识相，放开三位爷，我放一条道，你们走。
1: 年羹尧，
2: 听到了吧？这是四川的年军们，你们是哪一营的？还不过来参见？
1: 阮前总。
2: 他们这是官军半道行劫，快下了他们的家伙！哎呦呵，哎呦，
0: 冠军半道行劫，睁开你的狗眼看看，这是什么？奉刑部十三爷密谕，捉拿轻案要犯刘八女、任伯安，与他人无关，谁要乱斗，格杀勿论。你看看吧。
2: 年军们，这真是十三爷签发的吗？十三爷的手谕，谁敢假冒？哎，这就怪了，这就怪了。毕大，我们是太子爷的人呐，他们这是越权谋害我们呐。年大人，虽然您有刑部的官房，但您是四川的军门，没有本省聂子衙门的牌票，不能到安徽来拿人。 请年大人将人犯留在标下的营里，待标下请示了上峰再说。小小一个千总，还有这么多名堂，难道堂堂刑部的官房十三爷的手谕还抵不上你安徽省聂子衙门的牌票？识相的，把你的人给撤了，卑职驻防江夏镇，职责在身。请年大人明鉴。上。
3: 是。
2: 怎么，不听招呼？
3: 来呀！走！别动！别动！别动！站！别动！别动！好，退！退！
0: 下了他们的兵器，
3: 走！放下！放下兵器！放下兵器！
0: 快！
3: 快！
0: 放下兵器！
3: 放下！
0: 放！
3: 放下！
0: 放吧！放放放！
3: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
0: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大帅，人不安招了，东西都在这里。怎么是一张当票？
1: 回大帅，卑职都问清楚了，那人不安把百官行数寄存在经理的万影当铺。
0: 快点，快，
2: 快走！
0: 快走，天哥，快！快点。

0: 让钱总，这。 让钱总带着你的弟兄去领兵器。
1: 你真放我们走啊？
0: 不放你们走，还留着让你们在这过年呢。
1: 谢国大人，谢国大人，弟兄们，都跟我走。
2: 造反了！弟兄们，杀！

0: 报告大帅，镇子里家丁和软臂大的官兵已全部杀死。
1: 太好了，就说那边院子里的人也一样，一律诛杀，一个活口也不能留。走吧。

0: 他们聚众谋反抗议朝廷，枉法无情，无论男女老幼，通通杀光，不准放走一个。驾，
1: 驾。

0: 弟兄们，剿贼有功，回四川后，每人赏500两银子。今天晚上的事，有谁说了这里的一个字，就杀了他的全家。
1: 听到了吗？
2: 是。
0: 东门，你带着他们押着这些东西回四川。
1: 是。
0: 敬畏亲命，随我连夜进京。走，
1: 驾！
3: 驾！驾！驾！驾！

0: 年羹尧，你行啊你！啊，一夜之间你就杀了700多人，你说你胆子也太大了！
1: 你怎么知道的？
0: 其实我知道，就光是淮安营死600多名官兵，现在淮安的600里加急早已到了兵部，这会儿不但太子知道了，八哥他们全都知道了。
2: 十三爷呢？怎么光你回来了？
3: 回太子爷已经派了两起人去找了。四爷府呢？会不会在那儿啊？再去派人，快去找。
4: 这，
2: 八哥，这事儿一定是太子派人干的。不行，咱们辛辛苦苦积攒的几百万银子，不能就这样让他给掠走了。
4: 几百万银子都是小事，那百官刑数绝不能落到他的手里。

0: 哎呀，这百官雄术要落到他手里，那可就更糟了。
1: 八哥，九哥、十哥，你们都在啊？
2: 怎么样？我刚从兵部过来，我已经派人去安徽了。
1: 一定要查出是谁干的。
2: 漂亮，但要以官兵被杀的名义去查，知道吗？
1: 八哥，我知道了。

0: 算了算了，这差事啊，本来就难当。亮公呢，他也没有想到任伯安会勾结淮营的官兵拒捕。可不管怎么说，他这一次还是功大于过嘛。啊，四哥，您呢也别生气了，我觉得。
1: 咱们现在当务之急，是应该想想怎么做好善后的事情。你呀，起来吧。听着，你先到吏部去述职，然后住到百林寺去，不要到处乱走。这擦屁股的事儿吧，我和你十三爷来给你办。 奴才该死，奴才给主子惹祸了，奴才愿意受处罚。处罚？真要是处罚你，滥杀无辜这四个字，就要了你的命。好了，这一次我和十三爷就把这个担子担起来了。嗯，你先到后院去走走。 见见附近，也见见你妹子。这中意邪性了，没个准点儿。哼，我看得送灶办出去休息了。<笑>下去吧。
2: 这，
1: 吴先生。 这事儿你怎么说？年羹尧这笔财发的不小啊！好个奴才，这事儿他居然一个字儿也没说。主子，您看啊。
0: 这些东西都是不容易得到的，花了不少钱吧？只要主子喜欢，就是奴才的造化。我和你四爷喜欢缘不在这上面，只要看着你们这些包衣门人，一个个比别人有出息，能够多为朝廷出力，就是最大的欢喜了。这，
3: 四哥，你是没有带过兵，不知道带兵的难处。
0: 你要是手里没有钱的话，谁还给你去卖命啊？我觉得他要是把这笔钱都用在带兵上面，四哥，咱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就算了。
1: 你这话我不认。哦，自古以来，那么多名将都是靠这个带兵啊。
0: 嗯，十三弟这话有理，水至清则无鱼。
1: 人治察则无徒，此人杀伐决断，将来还有派大用场处，
3: 切不可因此而毁了自己的臂膀啊！哎，你们说的这些，我也不是不知道，但是一味纵容，很容易尾大不掉啊！我担心的是这个。嗯，十三爷。 太子府上的人来找你了。
0: 好了，该轮到我去擦屁股了。
1: 十三弟，嗯，沉住气。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荔枝林药业。

0: 好喝，
1: 真实惠。
2: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3: 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四五十岁的养生达人，还是七八十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观众朋友大家好，
2: 大家好。
4: 奶粉啊天天喝，日常呢可能您喝的都是山羊奶或者是牛奶，但是您喝过绵羊奶吗？
2: 是啊。
4: 您喝过真正的高营养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国际大牌绵羊奶吗？
2: 嗯。
4: 现在啊这市面上的奶粉有很多，像是牛奶啊羊奶啊驼奶啊甚至还有鹿奶，

0: 可以说是五花八门，成千上万个品牌，咱们老百姓啊根本不知道该怎么选。所以呢，我们的节目组经过千挑万选之后，今天要给大家带来一款硬核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陕西卫视甄选合作伙伴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
1: 它是咱们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嗯，从1956年成立啊，到现在已经创办了69年了。羊奶粉里面呢，一线的大品牌，而且还是纯绵羊奶粉。而且这款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呀，还获得了2024年的国际美味奖。更重要的一点呢，你可以看一下，在我们的包装盒上都清楚地标注着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0: 好，通过刚才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怡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嗯，所以一个小小的实验啊，可以说是高下立见，大家应该怎么样选择应该心里有数了吧。
1: 是的，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0: 没错，
1: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嗯，所以啊，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2: 怡品高钙复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40-50岁的养生达人，还是70-80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
0: 这绵羊奶好不好啊？不用看广告，一看成分啊，您就知道。
1: 没错，大家看一下这个含量表啊，维生素 D 的含量是每100克8.2微克，牛磺酸呢每100克含量是30毫克，还有呢人体需要的9种必需的氨基酸 ，IGF、EGF 的生长因子。免疫球蛋白等成分，对咱们的中老年人呢都是非常有好处的，而且啊还特别添加了菊粉益生元，调节呢肠道功能，提升消化吸收率。
0: 那么我相信啊，有的观众啊可能就会问了，这么好的绵羊奶粉，它的价格贵不贵呢？
1: 是啊，
0: 那今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啊，此次呢是我们电视台和厂家的直接沟通，省去了中间所有的环节。以前呢是厂家到省代、市代，再到我们电视台，
1: 没错。
0: 那今天呢，我们电视台是直接跟厂家沟通了哈，
1: 是。
0: 哎，超级的优惠给到了我们的消费者，只要您今天啊打进电话来，那原价呢358元的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今天啊只需要试喝体验价99元，真的只要99元哦。
2: 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好绵羊奶开抢啦，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怡品咱们谁没听说过呀，欧洲进口的奶源，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那能和咱平时喝的一样吗？关键这么好的绵羊奶现在才要99块钱，也就一个普通羊奶的价格，你说花同样的钱，咱为啥不喝这个标准更高更有营养的奶呢？
4: 我现在啊其他奶啊都不喝了，就喝这个。为啥呀？第一啊，人家是一线大品牌，不是以前喝的那些小作坊生产的牌子，它要求质量就高。你说的再好，你能是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你说是不是？价格还便宜，所以啊我一看到啊立马就抢了2箱。
0: 这怡品啊，作为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国产绵羊奶企业的领头羊，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这个话，那就是对自己的产品啊非常的有信心了。包您啊一喝就满意，一

0: 喜欢，而且啊，即使不喜欢了，也能直接退，一分钱的损失都没有。您干嘛不试试呢？
1: 没错，这个东西好不好啊？它自己会说话。
0: 对，
1: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它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呢，它的营养表的成分，哎，这个是权威部门检测过的啊，没有人敢弄虚作假的。您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他们的营养比我们还丰富，营养比我们还高，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0: 好有底气。
1: 我们怡品作为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九大工厂实现了从奶羊到成品全程无人工，每一盒的绵羊奶呀都是通过了国家质检部门层层检验的合格产品，品质非常的有保障，我们有这个信心和把握。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我们的营养成分表，钙的含量达到了每100克含量是1050毫克。西班牙自有工厂，奶源呢我们自己把控，配方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不仅呢营养含量高，而且呀还丰富。同时呢，我们根据中老年人身体的状况，还特别添加了高钙、菊粉、各种维生素，双向调节，提高吸收利用率。原来呀喝一盒，现在呀喝2杯就行了，真正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0: 咱们大家呢家家都有奶粉，您可以和我们的绵羊奶粉啊比一比，论牌子。怡品呢是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1: 没错，
0: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这论配方论营养，我们的营养啊又高又全，还好吸收。
1: 哎，
0: 再说论价格吧，其实呢它也就是普通的山羊奶粉的价格。您说喝什么不是喝，您为什么不喝品质更好更有保障的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呢？
2: 划算，划算，太划算了。这怡品高钙复硒绵羊奶粉呢，我原来买过一盒就要35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太贵了。没想到啊，现在搞活动只要99，我一下子呀、就订了半年的量，算下来呀、一下省了1000把块。
3: 什么是好东西？一瓶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呀、就是这99块钱和欧洲进口奶源的好绵羊奶，这样的好事搁平时打着灯笼都找不到。
4: 怡品高钙复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40-50岁的养生达人，还是70-80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年轻态。
2: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1: 赶快打电话吧，
5: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4: 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可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年大人，年大人，年大人来了，快！年大人，年大人，
1: 年大人，
0: 年大人，年大人，哎呀，年大人你回来了，年大人，年大人，
2: 年大人，
3: 哎
2: 呦，小翠儿，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哎呀，这四爷家的水可真养人呐啊！才两年没见，小崽子们长得都认不出来了。来来，坐下坐下坐下。哎呀，小翠儿，可是越长越好看呐！啊啊！

0: 小翠儿，你看这个戒指，我是给坎儿好呢，还是给狗好呢？
1: 您给谁？关我什么事儿啊？
0: 傻丫头，怎么不关你的事儿啊？这个戒指将来就是你的，你说

0: 我把它给谁，将来才会带到你的手上呢？这么不正经，还是个大官呢。哥儿，看，我一个人给你们一只，看你们俩谁有福分，把这戒指戴到小翠手上。
1: 高福，四爷叫你呢，来了。你这就到账房支一千两银子，带上几个人，赶上一辆车，到万永当铺去，把这四只箱子赎回来。
2: 这。
3: 高福啊，高福，嗯，这件事儿事关重大呀。
2: 你要办的精心些，你就说是受了任不安的委托，来取货的，明白吗？嗯，好，去吧。哎，小翠，快进。哎，
3: 谁呀？七月姐姐，你哥来看你来了。
2: 你让他回吧，我不想见。妹子，是我，我是你哥。我没有哥，我家的人都死绝了。妹子，到底怎么了？谁给你气受了？谁给我受的气，关你什么事？反正。 一家子的企业抬了，你的官儿也升了，八个女儿撂在王府里讨主子的好，一家子指着这个飞黄腾达，我们年家可真出息呀！哎。
1: 秋叶姐姐，真是的！太
4: 子怀疑这事儿是八哥他们干的，叫我派刑部的人去查。你怎么说？我还能怎么说呀？只好答应派人去查呗。
1: 主子，主子，哎呦，
4: 怎么了？
1: 主子，东西没赎回来。那当铺掌柜认识任伯安，说是不见当主本人。
4: 不能输当，
1: 胡说！从来都是凭票出当，哪来的这么子规矩啊？
4: 回主子，任伯安在存档的时候，同当铺掌柜付签了一张契约，上面清清楚楚写着，除了任伯安本人，谁也不能输当。
1: 任伯安果然老奸巨猾，四哥，我亲自把他赎回来。哎，不行，你去的话必然引人注目。高福，
4: 嗯，
1: 打听了没有啊？那个当铺谁开的？
4: 打听了，是八爷的门人开的。
3: 麻烦了，高福啊，他们认出你了吗？我说是受了任伯安的委托，从南边来的，他们应该认不出来。啊，这就好，你先下去吧。
4: 是。
3: 四爷，十三爷，这事儿啊，我看不能再犹豫，咱们得走一招险棋。啊，来来来，屋里说。
5: 哟，这边请，这边请。大人以后有什么需要的，吩咐一下，典当的直接送过去就是了。啊，哎，好，恕父远送啊，恕父远送啊，请请。
3: 哎，掌柜的，
5: 啊，
3: 你可别忘了，下回啊再看见什么好翠，就先送到我府上来。
5: 是是是是是是，啊，只要哥哥您喜欢，我一定给您留心啊。哎，您慢走啊，您走好。
3: 谢了。
5: 来人呐！哎，我瞧着向山西转当处送货来了，快点接应啊！
6: 哎，好嘞，好嘞，
5: 快去吧，快去吧。
6: 哎，来来来，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0: 小爷，您这是打哪儿来呀？这味儿倒是不错，像是御前，对不起，是去年的御前，对吧？
1: 哟，这位小爷，您说的没错，还真是去年的雨前茶。哎，祥子，给这位小爷换新的。哎，小爷给您换上今年的雨前茶，哎，不就得了吗？掌柜的，这货我看不真，您下来瞅瞅。
0: 这位爷是山西人吧？怎么要寄存东西啊？啊，我是山西太原人士。你先看一下，这几项东西值多少钱？报个数，我等着钱用。

0: 这位爷，您这些东西都是贵府上的？哎，你在撒花了？不是我付上的，还是你付上的？
1: 那这朝珠呢？我爹的呀，
0: 咋了？有声不对的了？
1: 不是，在下的意思是，您把这朝珠当了。
0: 令尊上朝了，去衙门了，倘若要挂，岂不是没有了吗？嗨，哎，老人家早就过世了，留的也没有生大用。
1: 那就不打紧了，这位爷啊，您这几口箱子准备当多少银子啊？
2: 这位爷，您喝茶。
1: 您尝尝这个茶，不仅茶叶新，就连水都是刚从玉泉山上送来的，味道绝对两样。
0: 哎，再味儿就不一样。在俺们那儿，那文人家，最少也得10万两银子。
1: 哎，爷，您没听错吧？嘿，就您这些东西，也值10万两？
0: 哎，咋的不值了？哎，光这串珊瑚珠子，我爹当年。 就花了10万两银子，话不是这样说，这一来呢，早年的行市和眼下不同了；二来呢，您这是记账，又不是卖祖产，不是？过一阵子您手头活泛了，还得来赎，是吧？哎，这倒没错。少爷，我最近手头有点紧，过一阵子肯定要赎回来。 8万两银子，不能再少。

0: 四万。
1: 哎，六万。
0: 五万，再多小当一时也拿不出来呀。
1: 五万就五万，我要现银。
0: 哎，付现银，这就给您付现银。哎，收货。
2: 都是吃干饭的。天子脚下，受善之躯。你们这帮人，竟在光天化日之下，啊，让人家把四爷府上的东西都给偷了去，这还了得？啊，我告诉你们，啊，你们有一个算一个，我只给你们一天的时间，把这些东西给我找回来。
3: 十三爷。你看，四爷丢了这么些东西，一天时间
2: 怎么着？是怎么着？
3: 是不是？
2: 你说，
3: 急了点儿。
2: 我告诉你们，只有一天的时间，我只给你们一天时间。如果破不了案，你们都给我回家抱孩子去。
4: 这
2: 王爷，
4: 你看这
2: 啊，快找人呐！找人，来人呐！快，走开！
5: 调集刑部和顺天府的所有差役，全部出动，一定要在一天之内把四爷府上被盗的东西全给我找回来。
6: 一天呐？
5: 对，就一天，一天找不回来，你们都回家抱孩子。
6: 这
5: 还不快去？
2: 四哥，
7: 十三爷，
2: 赶快摆酒席吧。
8: 今儿就摆酒。总不能你一天就把案子给破了吧？啊？
2: 哎，四哥，这破案子的事儿，你就是外行了。这案子啊，你要是抓得紧，它就破得快；你要是抓得松，它就破得慢。你要是不抓呢，有些案子它就永远也破不了。
9: 王爷，今天十三爷说。他能够破案，那就一准能过。还是通知厨房，安排酒席要紧，免得到时候客人们来了，哎，又是青菜豆腐。
8: 高庸，
10: 哎，你来了，
11: 刘爷，
12: 刘爷，
13: 哎，
12: 孙爷，
13: 哎
12: 哈，
10: 哎呦，马爷，您来了，
13: 哎，慢等，
10: 来来，您请我，您里边请。
14: 得空出来了，
15: 哟呵，同仁堂的叶老板，六必居的赵二爷，
16: 哎呀，
15: 难得你们这精神不假在一起，
16: 就是
15: 啊，
16: 是，怎么守着前门楼子不吃，一总跑到护国寺来了？
15: 哎，前门大街上我俩脸太熟，说话可不方便，不是？
17: 来来来来来，今天初次相识，先干了这一杯。这是仙鹿居的金味黄酒，有道是京城三菊黄，清香醉神仙，再加上我们六必居的小酱菜，就更美不胜言了。来来来来，干一杯！
16: 啊，来来来，干一杯，干一杯。赵二爷，我们一家子最爱您六必居的糖蒜和酱黄瓜了，顿顿都少不了啊。
15: 那还不方便吗？赵老板呢，一准给您送家里不就得了吗？
17: 那是那是，认识了王大人是咱们的荣耀。王大人，这一年的酱菜就包在我的身上了。
16: 哎呦，那哪成啊，谢了，请我领了就是了。哎，这个二位啊，有个事儿我想向你们打听一下。最近雍亲王府的东西被盗，据说这东西还在城里。哎，你们说这东西它能藏到哪儿呢？
15: 哎，我琢磨着这事儿啊，可不知对不对啊。这当铺里头您最好再找人打听打听。
16: 当铺？
2: 办得好，去，你带人把万永当铺给我围了。
18: 十三爷，听说那万永当铺是八爷的门人开的，万一。

0: 搜不出东西。
1: 你烦不烦人啊你？我叫你围你就围，待会儿我亲自带你去搜。
0: 这。
2: 老十三
3: 啊，
2: 我算是服你了，这办案子你还真有一套啊！
1: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一天他就是一天。
2: 那好，你去搜赃，我去请客，
1: 走。
4: 十三也来了，在里边请。
5: 哎，我在这看着，你赶快去禀报八爷。快去。
6: 这事儿干的可真绝，一个活口也没留下，整个江夏镇变成一片废墟。
1: 哼，我就不信他能一点蛛丝马迹都不留。
6: 当然，安徽聂司衙门的人说，那几天有些操四川口音的人在那一带出没。
1: 嗯，是不是四川的土匪干的？
7: 哎，哪有那么大股土匪越省作案的？哎，十四弟，你接着说，安徽省知道这些四川人的来头吗？
6: 只是猜测，他们也不敢认定。
1: 谁呀？
8: 年羹尧。
5: 八爷，四爷来了。
2: 四叔思敬，谁图得？非色非空，因不成。
1: 呀，
9: 啊，
1: 四哥
9: 都在这儿啊，起来吧。
8: 您是稀客，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
9: 啊，我啊，刚从太子那儿来，心里闷得慌。听说九弟、十弟、十四弟都在你这儿，正好有点事儿啊，想跟你们聊聊。
1: 啊，你倒是有还是没有啊？
8: 没有，确实没有。小的就是吃了豹子胆，也不敢诓您十三爷呀。
1: 好吧。那我就到库房去查查，啊！
8: 十三爷，十三爷，您别，别，您这一查库房啊，哄传出去，小的生意可就砸了。您不看僧面看佛面，无论如何得给八爷留点面子啊！
1: 哼！
8: 十三爷，十三爷，
9: 这包枣花黄芩茶，最能养胃安脾，你尝尝就知道了。听说你心口痛的毛病又犯了？怎么看气色又不太像啊？
1: 啊，
8: 劳神四哥惦记着我这病啊，本来就时好时坏，没什么要紧的。我的处境你知道，最近我既不想当差，也不想见人，借着这个病躲在家里，正好也正经的读几本书。
9: 哎，如今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啊。你们大概也都听说了，我这差事啊也越来越不好伺候了。再这么下去啊，我也学学八弟，索性弄个病养起来，闭门读书。笑话，我雍亲王也不是那么好气的。
7: 四哥，你也受气了？
9: 哼，岂止受气，苏北遭了灾，我和奎旭他们到处调粮筹款，忙得昏天黑地，临了被人说成是假公济私，我上的几个条陈也都给驳回来了。一气之下我也撂挑子了，很想在家里偷偷闲，谁料更烦心的事儿又来了。我也是刚知道不久啊，年羹尧进京述职，今天到家里来看我，说是那个叫什么刘八女的钦犯从刑部大牢里逃了出去，
2: 他奉

0: 玉清宫的渣子到江夏镇拿人，遇到了抵抗，结果呢就把那个刘八女的庄子给搅了，哎，连八弟九弟的门人叫什么任不安的也一刀给杀了。哎，我听了以后气得不行，人心不古，世风日下呀，这种撒野的奴才真叫人没法子。
1: 十三爷当真进了万永当铺？
2: 当真。
1: 哎呀，怎么告诉八爷呢？
2: 没法子。

0: 扯你娘的蛋！不是你怎么什么事儿都往我们皇子身上扯？我告诉你啊，你这事儿要再敢往八爷身上扯，看我不打了你的嘴！八爷要是知道这事儿的话，恐怕要扒你的皮吧？啊，乖乖的拿好钥匙，带我到库房里查赃去。
1: 走吧，走。现在年羹尧已经被我关起来了。我今儿来啊，是你四嫂在府上准备了一桌酒菜，想请你们都过去。一来呢，是让年羹尧这个奴才啊，给八弟九弟赔个罪；二来呢，也顺便借这个机会啊。 把江夏镇的事儿问个清楚。哈，既然四哥这么说了，我们要是不去，倒好像真的见怪了。好，那咱们现在就走吧。
2: 走，啊，
0: 行，
2: 慢点。 对着单子。
3: 样样的查，禀十三爷，十三上的东西一样不差，全在这里。十三爷，小的该死啊！小的白长了两个眼珠子，就没有瞧出来这东西是四爷府上的。小的马上叫人把这东西送到四爷府上去。
0: 说得清楚。 刚才你不是告诉我说这儿没有四爷的东西吗？怎么，现在还都成了赃物了？啊！来人，
4: 在，
0: 把所有的人都关到屋里去。撤，走，跟了，走，快走。

0: 哇，好香！看起来四哥今天是真心求我们啊。记得那回他请客，敬上些青菜豆腐什么的。哎，今天还不错。嗯，
1: 阿弥陀佛，
2: 青菜豆腐，豆腐青菜。
1: 为我四弟体民之苦啊！
0: 怎么还请了三哥？
1: 我是不当请之人吗？老师啊，你平时不请我，今儿老四请我，你也不乐意？
0: 哪里哪里，我是怕三哥。

0: 一开一口就子越子越，我都答不上话，多没劲啊！可没别的意思啊。
1: 子越见人说人话，见鬼说。

0: 啊，好，这个鬼啊，我还坐定了。<笑>三哥，啊，朱棣，坐，哎，请坐吧。哎，
1: 太子驾到！老十三呢？啊，
0: 那东西还真在你那儿啊。
1: 参见太子，
0: 起来吧。
2: 参见太子，不要脱离，都坐，都坐，啊，坐坐，好好好好，好。哎，太子爷，四爷今儿个有什么喜事啊？竟连太子爷。
1: 和这么多皇子爷都请来了，哎，老四啊，你今儿请的是什么客啊？到底还有谁啊？啊，除了马中堂，就我们几个亲兄弟，啊，马中堂，您请坐吧。啊，来坐，马中堂。哎，十三爷，您可来了。
3: 高福，
1: 禀报四爷去。
3: 这，
1: 哦，是这样，哎，
3: 把货卸了。

0: 好，上酒。
1: 来来来，
0: 胤禛今天既非寿日，也无喜庆，为何要请太子爷、诸位兄弟和马中堂去将呢？我想大家一定会感到很奇怪。来，先干了这一杯，再请大家一开眼界。
2: 来来来，谢师弟一片心意。来来来
3: 来来，
2: 干杯！
4: 干
2: 干
4: 干
2: 干，好好好，
5: 干
2: 干。嗯，
0: 十三弟，把那四只箱子抬进来。

0: 我想大家一定想知道这箱子里装的是什么，我这就告诉诸位，这箱子里装的是我大清300多官员的隐私。这几项东西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万永当铺抄出来的。那么又是谁放在万永当铺的呢？是一个曾在吏部任过主事，后来又在江南做过巡盐道的姓任，名伯安的人存放在那里的。说此人是神监巨队，幽微不足啊。我看这个人简直是我大清的第一个毛贼。他利用自己任户部主事之便，广设耳目，专以搜罗刺探文武百官的隐私过事，然后详细记录，一一汇编成册，取名为百官行述。其用心无非是靠这些把柄挟制百官，小则逞其私欲予取予夺，大可图谋不轨，犯上作乱。这样的人，这样的事，不但我大清建国数十年未有，就是纵观历朝史册也是闻所未闻。
1: 太子爷应该即刻下令将他捉拿归案，明正典刑。
2: 对对，应该捉拿治罪。
0: 马大人请息一分，您可知道前日安徽报来的江

0: 江夏镇一案是怎么回事吗？江夏镇一案，莫非与任伯安有关？正是如此。嗯，有人暗中和任伯安勾结，想利用百官行术，掀起一场政潮。十三弟主管刑部，得知此事之后，为了不泄露机密，就下了一道手谕。
1: 密令进京述职的四川提督年羹尧，利用上京之机，顺土捕拿，查抄这几项东西。不料，任伯安竟敢勾结淮安营的官兵巨捕，年羹尧处于无奈，这才将他们依法剿灭。好，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年羹尧功劳不小啊！啊，哈哈。
0: 太子爷在这里，诸位皇兄弟也在这儿，尚书房留守大臣马中堂也在这儿。来，请你们上前细看，请看。 这箱口的封条完好无损，足以证明我和十三弟都没有看过。
2: 封条确实未动，老臣可以作证。
0: 那就好，十三弟，把箱子打开。

0: 住手！这里的东西，谁都不许看。八弟这话说得透彻，谁想知道这箱子里记的事情，谁就是想挟制百官，图谋不轨。太子爷，臣弟的意思是趁我们都在场，当众一把火把它烧了。 一来避安百官之心，以免人心浮动影响朝局；二来呢，也避免有人利用他乱了朝纲。
1: 有礼，有礼。
0: 来呀，
2: 在，
0: 把这箱子抬到院子里烧了。
1: 这，
0: 太子爷，请。

0: 你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二哥，什么怎么回事啊？我和四哥就是不愿意看着你再翻船了。
1: 好，好，好，
0: 就是怎么回事啊？
1: 好，好，好，好，好。
0: 你和老四倒是忠心耿耿啊，啊，你们瞒着我派年羹尧到江夏镇，又瞒着我偷偷把百官行书弄走，居然还。 好啊！算我看走了眼。你给我走，你给我走！我再也不想看到你。
2: 上折子，咱们赶快给皇阿玛上折子，告他一个撕毁罪证，居心叵测。

0: 我也是这个意思。任伯安死了，百官行术也被他烧了，这事儿扯不到咱们身上，正好借这个机会轰他一下。
1: 对，
2: 哼，这事儿没这么简单，刺客敢这样做，说明他必定留有后招。你们不要轻举妄动，这件事儿让太子和马吉告诉皇阿玛，等我弄清楚背后的实情再说。
0: 好，好吧，

0: 前几天来取任伯安那几口箱子的人是什么模样，你还记得吗？
1: 十七八岁的年纪，个子不高，像是南边人的个头。对了，说话夹着南边的口音。
0: 那个前来当赃物的人是什么模样？
1: 也是十七八岁的年纪，一口的山西腔调。个头也不高，也是南边人的长相。可是
0: 你要是再见到他们，能认出来吗？
1: 能，就是烧成灰烬，奴才也能认出他来。

0: 恒臣啊，你来看看，长得不错，啊，十分饱满，长得这么好，明年总能吃饱饭了吧？
1: 我可没有那个指望，但求每顿能有碗稀饭吃，也就心满意足了。
0: 嗯，怎么说？哈，
1: 收成好了，东家的租子也加了，交了租子，交了税，剩下这点谷子，最多凑合着吃半年多吧。

0: 腐败，这怎么得了？怎么得了啊？任伯安，百官行数，300多个官的把柄，让人家给攥着了。这么大的事儿，胤禛就一把火烧了。事前不请奏，事后不上报。 太子、胤祀，这么多皇子，谁也不吱声。
1: 这里面定有隐情。臣以为，将年羹尧召到南京一问，这事情就清楚了。

0: 传旨，年羹尧升四川巡抚，叫他接旨后即刻到南京行宫见朕。
1: 这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真好喝，
1: 真实惠。
2: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3: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四五十岁的养生达人，还是七八十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观众朋友大家好，
2: 大家好。
4: 奶粉啊天天喝，日常呢可能您喝的都是山羊奶或者是牛奶，但是您喝过绵羊奶吗？
2: 是啊。
4: 您喝过真正的高营养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国际大牌绵羊奶吗？
2: 嗯。
4: 现在啊这市面上的奶粉有很多，像是牛奶啊羊奶啊驼奶啊，甚至还有鹿奶，可以说是五花八门，成千上万个品牌，咱们老百姓啊根本不知道该怎么选。所以呢我们的节目组经过千挑万选之后，今天要给大家带来一款硬核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陕西卫视甄选合作伙伴，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
2: 它是咱们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4: 嗯，
2: 从1956年

0: 成立啊，到现在已经创办了69年了。羊奶粉里面呢，一线的大品牌，而且还是纯绵羊奶粉。而且这款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呀、啊，还获得了2024年的国际美味奖。更重要的一点呢，你可以看一下，在我们的包装盒上都清楚地标注着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啊、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1: 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怡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所以一个小小的实验啊，可以说是高下立见。大家应该怎么样选择，应该心里有数了吧？
0: 是的，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1: 没错，
0: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啊，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2: 怡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40-50岁的养生达人，还是70-80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
1: 这绵羊奶好不好啊，不用看广告、哎、一看成分啊您就知道。
0: 没错，大家看一下这个含量表啊，维生素 D 的含量是每100克8.2微克，牛磺酸呢每100克含量是30毫克，还有呢人体需要的9种必需的氨基酸， IGF EGF 的生长因子，免疫球蛋白等成分，对咱们的中老年人呢都是非常有好处的。而且啊，还特别添加了菊粉益生元，调节呢肠道功能，提升消化吸收率。
1: 那么我相信啊，有的观众啊可能就会问了，这么好的绵羊奶粉，它的价格贵不贵呢？
0: 是啊，
1: 那今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啊，此次呢是我们电视台和厂家的直接沟通，哎，省去了中间所有的环节。以前呢是厂家到省代市代再到我们电视台，
0: 没错。
1: 那今天呢，我们电视台是直接跟厂家沟通了哈，
0: 是。
1: 哎，超级的优惠给到了我们的消费者，只要您今天啊打进电话来，那原价呢358元的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今天啊只需要试喝体验价99元，真的只要99元哦。
2: 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怡品咱们谁没听说过呀，欧洲进口的奶源，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那能和咱平时喝的一样吗？关键这么好的绵羊奶现在才要99块钱，也就一个普通羊奶的价格，你说花同样的钱，咱为啥不喝这个标准更高更有营养的奶呢？
4: 我现在啊，其他奶啊都不喝了，就喝这个。为啥呀、啊？第一啊，人家是一线大品牌，不是以前喝的那些小作坊生产的牌子，它要求质量就高。你说的再好，你能是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你说是不是？价格还便宜，所以啊，我一看到啊，立马就抢了2箱。
1: 这怡品啊，作为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国产绵羊奶企业的领头羊，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这个话，那就是对自己的产品啊非常的有信心了。包您啊，一喝就满意，一喝就喜欢，而且啊，即使不喜欢了，您能直接退，一分钱的损失都没有，您干嘛不试试呢？
0: 没错，这个东西好不好啊？它自己会说话。
1: 对，
0: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它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呢、啊，它的营养表的成分，哎，这个是权威部门检测过的啊，没有人敢弄虚作假的。您。

0: 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他们的营养比我们还丰富，营养比我们还高，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1: 好有底气。
0: 我们怡品作为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九大工厂实现了从奶羊到成品全程无人工，每一盒的绵羊奶呀，都是通过了国家质检部门层层检验的合格产品，品质非常的有保障，我们有这个信心和把握。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我们的营养成分表，钙的含量达到了每100克含量是1050毫克。西班牙自有工厂，奶源呢我们自己把控，配方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不仅呢营养含量高，而且呀还丰富。同时呢，我们根据中老年人身体的状况，还特别添加了高钙、菊粉、各种维生素，双向调节，提高吸收利用率。原来呀喝一盒，现在呀喝2杯就行了，真正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1: 咱们大家呢家家都有奶粉，您可以和我们的绵羊奶粉啊比一比，论牌子。怡品呢是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0: 没错，
1: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这论配方论营养，我们的营养啊又高又全，还好吸收。
0: 哎，
1: 再说论价格吧，其实呢它也就是普通的山羊奶粉的价格。您说喝什么不是喝，您为什么不喝品质更好更有保障的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呢？
2: 划算，划算，太划算了。这怡品高钙复硒绵羊奶粉呢，我原来买过一盒就要35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太贵了。没想到啊，现在搞活动只要99，我一下子呀就订了半年的量，算下来呀一下省了1000把块。
3: 什么是好东西？一瓶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呀，就是这99块钱和欧洲进口奶源的好绵羊奶，这样的好事搁平时打着灯笼都找不到。
4: 怡品高钙复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40-50岁的养生达人，还是70-80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
2: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0: 赶快打电话吧，
5: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4: 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吴先生，皇上突然加封年羹尧，可是圣旨里却没有一个字提及事由。您看，
1: 只有两个原因。一是皇上对王爷这次处理百官行署一事心里是默许的，但是这么大一件事情，王爷不上奏，八爷和太子他们也不上奏，皇上焉能不疑呀？我料定急召年羹尧去行宫，他主要是为了问明实情啊。
0: 那么要不要年羹尧把事情和盘托出？
1: 不能，年羹尧只能说是奉了刑部的公文去抓侵犯，太子的事儿是一个字都不能提，这一点王爷一定要和年羹尧说清楚，让他咬住。我真担心这个呀。
0: 哼，他胆子再大，我的话他也不敢不听。
1: 我担心的不

0: 是这一次去行宫，他敢乱说。我担心的是今后啊。封疆大吏，大权在握，有原处属地，倘若捅出娄子，便是天大的麻烦。王爷不可不未雨绸缪啊。
1: 嗯，先生所虑极是啊。可是用什么法子才能够？
0: 派个人盯住他。

0: 就爱装神弄鬼的骗人，编出这样的话套人家便宜，我不理你了。哎，
1: 错儿，怎么了，狗儿哥？你的话当真吗？
0: 就为了万永当铺卖假当的事儿，四爷怕人家认出来，因此要撵我走。
2: 别哭了，别哭了。
0: 浩村，我走以后，你千万别嫁人，一定要等我，等我回来。

0: 好啊！哎，果然不出福晋所料，两个人在这干出这种好事来了啊！哎呀，把他们带走！
1: 不，慢着，高公公，这不关他的事儿，都是我一个人的错，你放了他吧！
0: 住口！你当我真不懂啊？这种事儿，他一个人干得了吗？嘿，乖乖的跟我走啊！这话你跟福晋说去。
1: 走，
2: 走，
1: 慢慢的，
2: 走，
1: 你放开我。

0: 狗儿，
1: 哎，别，您大人，我跟您说，这事儿现在跟您说。
0: 我说你这个小兔崽子啊，怎么这么不小心呢？你说你干这种事还不找个僻静的地方，让四福晋给抓住了吧？谁不知道四爷府是个铁门栓呢？
2: 爹大人，你跟四爷和福晋求个情，饶了错，要杀要剐，我一个人顶账。
0: 好一个多情仗义的猴崽子，饶了他不饶你，你让人家错儿受一辈子活剐呀！啊，错儿，你怎么说？
3: 我跟定狗儿了，要死也死在一起。
0: 好样的！就冲着你们这几句话，我去向四爷求个情。不过，行与不行，

0: 我刚才吩咐你的话，你都记住了？
1: 奴才记住了。坐吧。记住，这不是欺瞒，这是顾大体。如果牵出了太子，那就是天大的祸事，你担不起，我也担不起。明白？奴才明白。 奴才一定按照主子吩咐的话，向皇上呈奏。嗯，
0: 主子，奴才明天就要去四川了。奴才想主子恩赏两样东西。什么东西啊？你说吧。
1: 请主子将李卫和翠儿交给奴才。怎么，是狗儿向你求情了？是。 奴才并不是为他求情，奴才想，李卫这小子虽然不太守规矩，但对主子却是一片忠心。再说，人也机灵，奴才带回去历练历练，日后必能为主子效力。
0: 好吧，高无庸，
2: 在，
0: 给李卫和翠儿松绑，把他们带进来。
1: 这。
0: 还有一样呢，就是主子平时念经用的那串佛珠。这几日住在百林寺，有什么感想啊？
1: 感触良多。
0: 说来听听。
1: 奴才一下子也说不清楚，但有一点，奴才会铭记在心。
0: 哪一点？
1: 主子。
0: 您是菩萨转世，奴才应该做一个护法的金刚。你能悟到这一点，可见是佛法无边呐。记住，佛家所说的大慈悲心，也就是儒家所说的仁心。你现在虽然不带兵了，但身为巡抚。
1: 生杀之权更重。当然了，不杀生是不可能的，但是滥杀无辜，必遭报应啊！奴才这一次在江夏镇所为，虽是迫不得已，终归也因为少了一点主子所说的大慈悲心。
3: 四爷。
4: 年大人给你们求情了，他愿意带你们到四川去。你们拾掇拾掇，今天就跟年大人上路吧。主子，你是不是不要奴才了？你要杀要打，奴才都认了。就是死，我也要死在主子身边呢。
5: 这府上的规矩，你们不是不知道。这一次只把你们遣送出去，王爷已是格外开恩了。高无庸，
0: 奴才在。
5: 你到账房去领2000两银子，1000两给李卫到四川安顿家室，1000两给翠儿办嫁妆。
0: 这，不要哭了，回去收拾收拾。 准备上路吧，
6: 谢主子，谢主子，
4: 谢主子。

0: 两公，去看看你妹子吧。
1: 不了。
2: 小二，

0: 客官了，怎么还不上酒？哎呦，客官，您是一个人还是有同伴？
1: 你他娘的管天管地，管老子一个人还是几个人呢？嗯，
0: 爸，爸老子没钱啊。客官，您有钱这我知道，没钱的主也不敢上咱这伯伦楼啊。可是小店有个规矩，单身客人喝醉了，可没人照料啊。嗯。
2: 你狗日的，你什么东西你？有钱不给上酒，你还敢说三道四的你，教训起老子来了？你是上不上酒啊你？嗯，
0: 客官，在这儿撒酒疯可没有好果子吃。来啊，
2: 咱，
0: 怎么回事啊？
3: 哎呦，胡大爷。
2: 您是本店的贵人呐，也是本店的常客。您说说，几层有人在小店这般撒野呀？嗯，这不是四爷府上的高管是吗？嗯，我看你们都昏了头了。你们知道这位客人是谁吗？他是雍王爷府上的人，得罪了他，只怕你们撮合其他人都吃不了兜着走。嗯。 是小人瞎了眼，不知道是四爷府上的人。小的这就给上酒。嗯，上酒。请问，仁兄是？
3: 怎么，记不起来了？嗯，嘿，
2: 前些天，你不是随四爷到八爷府上来过吗？咱们照过面啊？啊？
3: 哦，记起来了，您是。
2: 八爷府上的胡管家，哎，对呀，嗯，这不想起来了吗？
3: 好，
2: 来来来，哎，咱们兄弟啊，嗯，难得相聚，嗯，来会在一块儿不容易，来来来来来，哎，喝，
3: 喝，
2: 哎，喝，喝呀，行，
3: 行，
2: 喝，
3: 行，
2: 喝，喝，
3: 嗯，
2: 啊。

0: 董秀昭，今儿个玩儿可就看你的啦啊！
1: 胡爷，许我的东西可不许赖账。
0: 什么话？堂堂的八爷府还能赖你一个婊子的账？
1: 啊！爷，还不走啊？是不是像咱仨睡在一起啊？
0: 嘿，瞧你，小荡妇，今儿个晚上好好伺候这主吧。
2: 刺儿，刺儿，刺儿，是你吗？
1: 是我，不是我还能是谁呀？
2: 刺儿。翠儿，翠儿，你别走！
1: 我不走，我陪着你。
0: 他喝醉了，说的家七家八的，可也能听出个大概来。大约是年羹尧带了一张任不安的当票，四爷就叫他去赎当，当铺里不让赎。后来四爷。叫什么狗儿的假装当东西，然后报了盗案。
3: 这些都已经知道了，他还说了些什么？
0: 对了，还说过有一封太子写给任不安的信。
3: 好，这事你办得很好。你马上到账。

0: 我们要在这个地方去支一笔钱，给高福买一所四合院，再把那个妓女赎出来送过去。
1: 嗯，
0: 一定要从高福那儿知道太子的信写的是什么。
1: 这。

0: 弟，这是什么地方啊？
1: 先别问，先别问，进去就知道了。来来来，哎呀，哎呦，怎么这新娘还不出来呀？啊？哎，还不过去见她，还真让人家投怀送抱啊！啊？
2: 从今儿晚上起，我就是你的人了，你可不能撇下我不管呢。
1: 高兄弟，我呢就直言告诉你吧，这个打今儿起啊，这个他，还有这个四合院，连同这院里的家事摆设都是你的了。嗯，
0: 你要我做什么？
1: 错了错了，愚兄能有什么事情叫你办的？这都是贵人送给你的。
0: 谁？
1: 八爷。
0: 那怎么成？我一个小小的下人，八爷干嘛要这样待我啊？不成不成，我可不敢受。
2: 爷，先别着急走嘛，听胡大爷把话说完再走也不迟啊。
0: 成，那我就听胡爷把话说完吧。
1: 高兄弟啊，这也不怪你犯人，换上我也不能揣这个小鹿心里受下这份厚礼呀。实话告诉你吧，这是八爷为了谢你的情。
0: 谢情？我可没为八爷做过什么事啊。
1: 哎，你可为八爷做了一件大大的好事啊。这是，不过，作者无心，受者有意罢了。啊，
0: 胡爷，您越说我越糊涂了，到底什么事儿啊？
1: 哎，就是万影当铺的事儿。趁你知道，万影当铺是八爷的产业，每年有100万的进项。为什么？因为他有信誉啊。当主放心。可是前不久，十三爷带着刑部的人突然把他给抄了，说他是窝藏贼赃，气得八爷啊好几晚睡不着觉啊。多亏你高福高兄弟呀，把这件事情一五一十的说了出来。原来的一切都是四爷、十三爷同八爷开的一个玩笑，你帮八爷解开了这个谜，他能不谢你吗？啊？
0: 什么什么玩笑？什么谜啊？
1: 我刚才不是说过了吗？你是作者无心，自然是一时想不起来了。干脆，我就把话挑明了吧，就是你喝醉酒后前晚上在暗香楼说的。四爷还得到了年羹尧送来的一张当票，是不是？于是就派你去取那四个箱子，你没有取着，是不是？你没有取着，也就派狗儿假装当物，后来又假报失盗。十三爷利用取赃拿走了那四口箱子，是不是？兄弟，用不着心急。八爷的名声想必你也听说过，他是八贤王啊，你帮他解了个大难，他感谢你还来不及呢，绝不会把这件事告诉四爷。我现在站在这儿给你请示，这件事只有八爷、我和你们两口子知道，只要你们不说出去，八爷和我这辈子都不会说出去的。啊？
2: 放着这么好的小日子不过，干嘛要自己说出去？

0: 姑爷，您说话可得算数啊。
1: 你们要是再不相信，我愿和高兄弟一块喝血酒。不是四哥，哎，太子又在追问我那封信的事儿。我一再跟他说根本就没有那封信，他也许是让那场大火给烧了，可是他不信，还是疑神疑鬼的。四哥，我看干脆把那封信烧了算了，免得留在这儿总是一个隐患。
2: 我和尚想留着那封信呢，可人无害虎意，虎有伤人心呢。万一这事儿给掀出来，难保太子会全推到你身上去。留着这封信，到时候他也有所顾忌。
1: 四哥，你考虑的肯定比我周详。我只是怕万一这封信走漏出去的话，最主要的是怕八哥他们知道。
2: 没有的事儿，我府上篱笆牢，不像你那儿一句话刚说出口就立刻传到人家耳朵里去了。怎么样，老九送给你那个巧姐失踪了吧？
1: 自打那天太子到我府上，当天晚上他还在，可是后来就失踪了。我当时听我们家管家说他娘家来人了，可是他娘家哪有什么人呢？哎，我听阿兰说他从小是个孤儿。哎，真够可怜的。哎，慢着，四哥，有句话我想说，又怕你性子急。四哥，你说你篱笆牢铁门栓，可是你知道不知道现在你的府上有人和八爷府上的人打得火热？
3: 孩儿，凯儿，睡了吗？
4: 巫先生，巫先生，您怎么到这儿来了？

0: 坎儿，这一阵子感到很孤单是吧？
1: 不，有点
0: 想狗儿和翠儿了。是啊，十几年朝夕相处，就是块石头也半热了。

0: 不亲生，这就叫缘分呐。你狗儿翠儿是缘分，四爷收留了你们，像亲人般带在身边护着喝着，更是缘分。而且是恩义之缘呐。高福，
1: 在。
0: 你说，倘若有人做过对不起四爷的事儿。 你该怎么办？我就是豁出性命也要保护四爷。好，我就要你这句话。高福啊，我最清楚你和四爷的情谊，无论在任何时候，你也不会干出对不起四爷的事儿。可是你毕竟年幼，许多事情还看不透，防不严。 这就难免有时糊里糊涂的招了人家的道，无意中做出不利于四爷的事情来。做了错事不要紧，要紧的是赶快想法子补救，不能一错再错，要不然就是死了也要背着个背主忘。

0: 们的骂名，不容一世，不容一天。
1: 吴先生，我不是人，我犯了大错，您救救我，您救救我呀！
0: 知道错就有法子救。来来来，起来起来，慢慢的说，慢慢说啊。

0: 哎，你晚安。耶、yeah. 爷、yeah, 您这一住终于换来一个大果子啊。
1: 快去把九爷十爷和十四爷给我叫来。
0: 这嗯
2: 好，你做得很好。嗯，记住这件事情对任何人都不要说起。嗯啊，
3: 那四爷呢？
2: 也不要说。到时候我会告诉他。
1: 这是个绝大的把柄，也是一个绝好的机会。只要这封信落到皇阿玛的手里，太子肯定会再次被废，四哥烧毁百官行术，他也逃不了同谋的嫌疑。
4: 那就赶快给皇阿玛上折子，把那封信一同寄去。
1: 关口是这份折子由谁来上？
0: 八哥，您的意思是让我给皇阿玛上折子？
1: 对，淮安绿营的军报是寄给你的，你以管部阿哥的名义调查江夏镇的事是名正言顺，因此由你上这个折子给皇阿玛最为合适。怎么，有难处吗？
0: 这有什么难处，我这就上折子。

0: 只要一合上眼，便见万座大山矗立，千条大河奔涌。请问大和尚，这大山是真山还是假山？这大河是真河还是假河？
1: 王爷，请放下手中的念珠，放在地上。王爷，这还是念珠吗？
0: 不是了。
1: 为何不是了？
0: 既然不念，自然不是念珠。
1: 胜在王爷，倘若心中没有江山，纵有千座大山、万条江河，那都是虚幻；倘若心中有了江山，一粒尘埃便是真山，一滴水珠变成江河。
0: 那为何每当我眼前矗立起万座大山，趟过大河之后，心中便顿生无穷烦恼，不禁忧愁呢？
1: 有江山便不该有我，有国便不能有家。

0: 应题也学会用心思了。恒臣啊，如果朕再次废了太子，那么千秋万代之后，史书会怎么评说？
1: 皇上对太子的一片苦心。 天下臣民是有目共睹啊！臣担心的是，皇上远离京畿，当前最要紧的是稳住太子，以防他再干蠢事。待到圣驾回京以后再说。
0: 作为尚书房大臣，你的顾虑不是不对，但你想的是现在，而朕。 想的是将来，马上以尚书房的名义，把胤禛寄给任不安的信寄还给他。
1: 皇上，您看，这样一来，岂不是要逼太子？
0: 这是朕给他的最后一次机会了。 如果他天良没有丧尽，就应该放弃一切妄念，自行请罪。如果他人要一意孤行，再干出什么天理不容的事，那么列祖列宗在前，千秋世色在后，就都怨不得朕。
1: 皇上，
0: 天心远虑，臣不胜亲浮。我看眼下最要紧的还是安排一下，以策万全。对，是要做些安排。你知吧？这第一道密旨，寄给四阿哥胤禛。
1: 四阿哥，
0: 是四阿哥，命他即刻召见隆科多，严密注视太子一党的动向。一旦发现他们图谋不轨，记住胤禛捉拿太子隆科多，将太子的党羽一提捕获。第二道密旨。 寄给十四阿哥应提，命他以兵部的名义布置西山锐箭营，严密注视热河驻军的动静；布置丰台大营，严密注视密云驻军的动静。只要这两支队伍擅自行动，就立刻解除灵浦跟搜图的兵权。 还有，下一道明诏，通告天下，朕定于8月16日到京。

0: 皇上的诏书。
1: 是。圣旨说，圣驾定于8月16日回京。
0: 这么大热的天儿，为什么急着回京啊？这是什么？
1: 和明诏一道寄来的，是给太子爷的密旨。
0: 密旨？啊，没你事儿，去吧。
1: 这。

0: 太子爷，
1: 太子爷，
2: 太子爷，
0: 拼了，拼了，
1: 太子爷，
0: 拼了吧！跟这个
1: 对待币，不如奋起拼呐！
3: 对呀，
0: 拼了，
1: 太子爷，
0: 太子爷，
1: 太子爷，
0: 太子爷，
1: 太子爷，
0: 太子爷，
1: 太子爷。

0: 太子爷，
1: 太子爷，
0: 若是再次被废，我们都得完蛋的。
1: 太子爷，
0: 是啊，
1: 拼吧，拼他个鱼死网破。
0: 是啊，
2: 是啊。
3: 这么鱼死，怎么网破？我们难道能够斗得过皇上吗？
4: 太子爷，世事难料，许多事情原不在能不能，而在于敢不敢。李世民若非玄武门之变，早就做了阶下之囚。
1: 玄武门之变，
3: 你是说逼皇上退位？
4: 对，以臣之见，只要策划周密，咱们有七成胜算。诏书上说，皇上8月16日经密云到京。耿索图大人，你的20000兵马不正在密云吗？只等圣驾一到密云，你就立刻以护驾为名，解除随驾护军的武装，然后挟持皇上看护起来，密送进京。
1: 这个事情我可以办得到，但进京之后呢？
4: 同时，太子爷要下一道谕旨，让托合齐大人取代隆科多九门提督的职务。托合齐大人在纠集步军衙门的兵马，一等你携送皇上到京，就关闭九门，进驻大内，逼皇上写下退位诏书。与此同时，林大人则率领热河兵马进驻京郊，以为呼应之势。只等皇上的退位诏书和太子爷的登基诏书一颁布，天下就可传习而定。
1: 太子爷，
0: 干吧，
1: 干吧，
0: 干吧！
1: 太子爷，
5: 十四弟啊，你的机会来了。啊！
6: 我的机会？
5: 对。太子这次被废，便是万劫不复。你一定要争取太子之位。
6: 八哥，你怎么能开这种玩笑？
5: 八哥没有开玩笑。在咱们哥几个当中，皇阿玛是最器重你的，当然还有四哥。你不当，难道让给他当？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 变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1吨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1吨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 变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2: 9.9元？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

0: 大家好，欢迎来到优选商城好物推荐时间，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杨硕。
1: 各位好，我是许诺。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好物是一款中老年专属的营养宝藏饮品1956高钙富硒纯绵羊奶粉。
0: 这款奶粉哦，它真的是大有来头，它可是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哦。而且呢，工厂啊始于1956年，品质绝对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1: 是的，不过呢，在介绍价格之前，我想问一问各位爸妈或者是各位子女们，平时啊这个父母最关心的健康问题都有哪些呢？
0: 那我想呢，可能就是关于这个营养摄入不够全面的问题了。不过今天呢，我们带来的这款饮品1956高钙富硒配方的奶粉啊，正是为了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健康量身定做的。
1: 是的，没错。所以各位朋友还在等什么呢？现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咨询产品，抢占名额。
0: 那这款羊奶粉呢，每100克是含乳钙1050毫克，
1: 而且说到这里呢，它的脂肪球呢仅仅是3.3微米，吸收率呢高达了95%。
0: 那么我们给大家冲泡一下好吗？
1: 闻一下，
0: 哇，好醇香啊！
1: 是不是完全没有那种羊膻味儿，对吧？
0: 所以接下来我们请诺诺替大家来品尝品尝吧。怎么样？
1: 感觉口感特别的醇香啊！我现在每天就是喝上一杯，3秒暖胃，精力满满一整天。
0: 大家看看我们许诺的精气神儿，是不是也想把它带回家呢？它更厉害的地方就是它富含9种人体所必需的氨基酸，可以说呢补充的是非常的全面了。其实呢，这款奶粉啊，它的每一罐呢都通过了39项非常严苛的检测，像是重金属还有微生物都是零检出的。
1: 接下来跟各位朋友们一块来分享一下，你看我们这个是用户购买之后的评价。这位朋友们就说，哎，可以可以，我已经是回购很多次了，全家老人都在喝。

0: 绝对可以放心来购买。
1: 它作为呢咱们中国航空事业的合作伙伴，
0: 不仅是技术保障，更是对于消费者健康的郑重承诺。
1: 朋友们，我们的节目特惠只要3折，99元一盒，你还在等什么？
0: 但是许诺建议您呢，您可以去整箱购买，整箱12盒购买更划算，全家的健康啊一步到位。
1: 那现在下单呢，让我们的父母啊就喝上我们航天品质的绵羊奶粉吧。
0: 是的，3折优惠加整箱礼遇，仅限今天，抓紧时间赶紧来购买吧。
1: 亲爱的朋友们，怡品乳业陕西卫视甄选共创合作伙伴，
0: 值得信赖。

0: 高公公，让我见见吴先生吧。啊，
1: 喝吧，喝了他什么烦恼都没有了。
0: 高公公，你让我见见吴先生吧。啊，让我见见吴先生吧。啊，四爷，四爷他，高公公，让我见见吴先生吧，让我见见吴先生吧。

凯儿，凯儿，哎呦，啊，凯儿，凯儿。

0: 枪。
1: 哎，什么人呢？站住！哟，四王爷，奴才参见四王爷。
0: 出了什么事？为什么突然换了卫兵，增加了人数？
1: 回王爷，这是太子爷的手谕，说今晚上有人图谋不轨，命奴才们加以防范，任何人都不许进宫。
0: 我也不能进宫。
1: 哪儿的话呢？王爷是兼领着侍卫内大臣，管着奴才们呢。不过，
2: 奴才斗胆的说一句，王爷如果能不进宫，最好别进宫。

0: 太子守御，着托霍奇接替隆科多步军统领衙门都统之职。龙大人，交印吧。
1: 能不能把太子的手谕给我看看？

0: 太子爷已经安寝，请四王爷明日再来吧。
1: 谁啊？我怎么不认识？
2: 奴才原来是步军衙门的人，蒙太子爷恩典，今日调任的侍卫首领。
3: 我是领侍卫内大臣，侍卫的调遣该归我管，我怎么不知道啊？
4: 啊，原准备明日禀报王爷，
3: 不用等到明日了。我现在就下令，不准你调任。来呀，
1: 哎，把他拉下去。
2: 谁敢？
3: 我这儿。 也接到了一张手谕，可是和你的手谕有点不同。
1: 你也有手谕？谁的手谕？
3: 皇上的手谕，托合起，众官员接旨。

0: 记得最后一次是我们还在南书房念书的时候，二哥带着我还有几个弟弟一起在御花园赏月。
1: 那个晚上的月亮真好啊，那个时候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一家人谁也没有想到会弄成今天这种局面。
0: 二哥，亡羊补牢，犹未未晚，你赶紧回头吧。
1: 四弟，咱们满人射出去的箭能回头吗？
2: 快快

0: 我斗不过皇阿玛，可是狗被逼急了也会咬人，甚至会咬它的主人。四弟啊，到了明天就是我的末日，你我再想说一句话，恐怕也不能了。二哥，最后给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不要争这个太子。
1: 这个位子能把好人给逼疯了。太子和四王爷在宫里吗？让我进去。回禀王爷，该抓的人全数捕获，整个京城和大内都已控住。

将军，将军，上！皇上有旨，耿所图随太子谋逆，十恶不赦，着立即解除兵权。所属将士听我调遣，进城，回宫。

0: 应祥。
1: 啊，儿臣在。
0: 你助太子暗杀郑春华，擅自派兵剿灭江夏镇，有这回事吗？
1: 花吗？
0: 拉下了。
2: 知道。

0: 任伯安，一个未入流的小吏，买官卖官，运营六部，如不其子，指挥官员，似欲牛马。这是为什么？你们谁能回答？
1: 请花马圣训。
0: 他见了私党，大家怕他揭短，坏了前程。说你们什么呢？说了几十年，有什么用呢？如果大家能以公心对朝廷，对天下，以忠心事主事业，无隐瞒，无私弊，那姓任的有什么好记的呢？他又何能要挟于你？
2: 康熙五十一年，胤禛因图谋策反，再次被废除太子名位，罢为庶人，永远圈禁。出人意料的是，十三阿哥胤祥

0: 剑法，好剑法！嘿，
1: 哎，咋了，
2: 爷爷？嘿，
3: 西北的战报来了吗？
4: 回皇上，已经派人打听过几次了，至今还没个准信儿。只听说，川尔丹率领部下向乌苏河挺进。
5: 如果再早上他个十年，朕又何须指派他人？别说一个小小的准格尔，再来他十个、八个。哎，垂垂老矣。今儿就练到这儿吧，红丽。

0: 要说到老，皇上还真没老。几时见过老人还能练得一手好剑的？不过，圣圣相承，祖宗的江山社稷总是要传下去。皇上，自从废太子以后，朝野都在期盼着储君呢。
1: 马齐啊，朕早有明诏，不立太子，你怎么又说开了？啊，皇上圣明，
0: 皇上圣明。
1: 宋仁宗30年不立太子，我太祖太宗也没有立太子，天下不也照样太平？朕再说一遍。
2: 立太子的事，朕自有主张。以后不要说了。
1: 皇上，那边说戏已经准备好了。哦，那一块去看戏吧。
2: 谢皇上。
1: 西北战报一到，立刻送上来。
3: 喜欢，景儿可好了，这阵子可把我给寂寞坏了，好长时间没看戏了。最喜欢听这出了。是，今天咱们过过瘾呢。哎，
4: 这个戏班啊，
3: 有来了，坐这儿，
5: 啊，您坐。
6: 让小慧儿啊，给上壶茶。
7: 哪个是皇上爷？
8: 那个，中间的那个。
6: 哎呦，皇上可真老了。7年前我在这戏园子唱戏时候见过皇上，那个时候可精神着呢。
7: 是吗？

0: 坐吧，坐吧。
1: 嗯，要查。
0: 转过去。

0: 时空斩。
1: 时空斩，快着点，快着点，
2: 快点！
1: 哎呦，别慌，你慢着点啊！
3: 是。
1: 快！

0: 四爷，皇上让您过去呢。
1: 别唱了，别唱了，别唱了，别唱了！
2: 哎哎哎，停了，停了，停了！
3: 康熙56年，朝廷派往西北平乱的60000大军全军覆没。康熙接到奏报，急召胤禛和胤禔密议，一场争夺兵权的好戏又拉开了帷幕。
4: 九爷、十爷、
5: 十四爷还没回来吗？
6: 回贝勒爷，还没呢。
1: 诸葛，皇阿玛单挑老四和老十四，什么意思啊？
5: 哎，难说。哎，等十四弟一回来就知道了。
7: 二位爷，咱们到里边去边喝茶边聊吧。
5: 哎，走吧，
6: 走
5: 吧，
6: 去。
8: 八哥，八哥，
9: 怎么样？派谁定了没有？
10: 哎哎哎！四王爷，四王爷，不是奴才挡您的驾，

0: 爷别生气。
1: 嗨！啊！
2: 十三弟，
0: 爷别生气，我再去抓，我再去抓。
1: 生气生气，我什么时候生气了？啊！你一天到晚就这一句话，你还会说别的吗？

0: 四爷，
1: 去。
2: 这个大将军王啊，哼，咱们一定得争。
1: 对对对对对对，一定得争啊！那得看十四弟弟了。
3: 我当然要说话，可得八哥先拿个主意。
1: 这个主意可不好拿呀。
3: 为什么？
1: 因为不管是谁当这个大将军王，他就是皇阿玛的继位人。
3: 八哥，我是不是上个折子保你做大将军王
1: 啊？不不不不，十四弟，这个位子我争不过你，还是你当这个大将军王吧。
3: 八哥，无论年资还是德望，十四弟都不及你一分，你这样说便是以我，我愿歃血为盟，以明兴志。
4: 十四爷这话诚恳，我看八爷是不是多心了。
5: 是啊，咱们这些人八爷是首脑，九爷、十爷、十四爷都是心腹，咱们自个儿先不能乱了次序啊。
1: 在咱们当中我是首脑，可是君权天授岂能够私让的？十四弟现管兵部，皇阿玛胜券优龙，而我遭逢上次一跌，已经怕是失去圣心。唉，天命难追了。
3: 八哥，所谓天命本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说您失去圣心我看也不见得。皇阿玛几番几复地搓磨你，焉知不是空乏你的身心历练

0: 的心智，好放心地把这万计重担交于你。不然，为什么一边对你大加深斥，却仍然保留了你的亲王？他老人家明知我是你的义党，还把兵部交于我，囚禁了会带兵的十三阿哥。因此，我敢断定，皇阿玛就算重用了我，也是给你立了一个擎天保驾之臣。
1: 老十四这话太有理了。哎，咱们这样，咱们呀，先力保八哥为大将军王。万一皇阿玛不准，咱们再力保十四弟。总之啊，这个位子，咱们总不能让老四他们给抢了去。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四爷，您真的要举荐十三爷出来带兵啊？
1: 为什么不？
0: 难道您忘了十三爷的外公就是柯尔克蒙古大汗呢？
1: 那又怎么样？他还是爱新觉罗的子孙呢，我就不信十三弟连这一点都分不清楚。
0: 人家要是以此为借口极力反对呢？
1: 我就以百余口身家性命力保。
0: 那四爷这一百余口性命也就断乎难保。
1: 这话怎么讲
0: 啊？西北用兵看起来打的是兵马，实际上打的是前粮食后援。茫茫荒漠十万大军，最怕的就是粮草不济，后援短缺。川尔丹全军覆没，大家都说他是轻敌冒进，可就是没人替他想想，兵部一个月几道兵符，则他未喜观望，劳师弥资，而应给他的钱粮器械又找种种借口暂时供应。他坐困愁城，能不急着找叛军决战吗？如果说川尔丹是轻敌冒进，这恰恰是朝廷逼的。他的失败不是败在敌军，而是败在自己人手里。
1: 可老十四也是知兵之人呢，难道他就不知道这样做会导致兵败？难道？
0: 没错，十四爷和八爷要的就是川尔丹兵败。
1: 他们不惜牺牲朝廷六万大军，就是为了争得这个带兵之权。
0: 是啊，四爷，皇上若派了十三爷为大将军，十四爷和八爷更会时时涉足，处处掣肘。到那个时候，十三爷就是第二个川尔丹，十万大军和四爷这百余口性命，
1: 皇阿玛，皇阿玛圣明烛照，难道他就一点也没觉察？
0: 四爷，这话问得好啊。如果说以前皇上没有察觉，现在也一定是洞若观火了。我料定，皇上心里早就默定了大将军的人选了。
1: 谁？
0: 十四爷。四爷，论才略，十四爷可以胜任，但更重要的是，只有十四爷带兵出。

0: 出征，才不至于后援受制，重蹈覆辙。
1: 照你这么一说，皇阿玛很快会有旨意？
0: 不会，他老人家还在观望呢。
1: 观望什么？
0: 观望八爷。更是在观望四爷您。太子一位虚悬，皇上又日渐苍老，这大清的继位人才是谭老人家最大的心事啊。这个继位人，皇上心里早就有数了，可一直又不把他抖了出来。为什么？一是为了要保护他，以免他重蹈废太子的覆辙；二是要进一步的观察他，看他这个人是不是有人君的气宇。四爷，您如果真有这个气宇，这一次一定要以朝廷的大局为重，力保十四爷出任大将军，而不是去争这个大将军。四爷。
1: 我被先生一席话说走了神儿。以先生的看法，我应该抢先举荐十四弟出任大将军。
0: 对，
1: 可十万大军在他手里，万一
0: 不是在他的手里，而是在朝廷的手里。我刚才已经说了，西北用兵打的是粮草，是后援，而接济调配大军粮草的是陕甘总督。只要争到这个位置，就能制约他的十万大军、百万大军。
1: 让老十四出任大将军，年羹尧出任陕甘总督。

0: 慢点儿，慢点儿。哎，猴急摔坏了坛子，看我怎么罚你！
1: 这

0: 还是自家的奴才贴心呢。看这些礼物，还真是不容易弄到。我也就说了那么一回，年羹尧就愣给弄来了。
1: 我跟你说多少次了，不要叫年羹尧给咱们弄东西，你就是不听。这些东西不要动，要退还给他。
0: 你说的轻巧，退还给他，我拿什么给皇额娘送寿礼呀？你倒好，整天忙着朝廷的事，皇额娘的生日要些什么，他老人家喜欢些什么，你压根就不过问。实话告诉你吧，这几样东西还是一年前额娘跟我提起后，我才说给年羹尧的。哎，你要是做贤王，等他来了，咱把钱算给他。
1: 这些东西值不少钱，他一年的俸禄银子才几个子儿啊，你这不是纵容他贪吗？我好不容易才调教出个年羹尧来，你这……
0: 好好，你说的对，我记住了，成不？哎，给啊。

0: 四哥四嫂吉祥。
1: 十四叔来了，来来来，坐坐坐。
2: 坐坐吧。
0: 哎呦，怎么了四哥，这么晚才吃饭呢？
2: 他们都吃过了，我吃斋随便点儿
0: 啊。嚯，这么多奇珍异宝谁送来的？
1: 今儿不是皇额娘的寿诞吗？年羹尧赶着从四川送来的，这不正准备着让你们哥俩待会儿送进宫去呢。哎，十四叔，你的寿礼准备好了吗？

0: 啊，我正为这事来请嫂子帮忙呢。额娘的寿礼我已准备了一些，可这西北一出事儿，我才兵不忙的焦头烂额。这不，要办的几样东西也没补办好。
1: 怎么样，还是年羹尧心细吧？哼，老十四啊，这些东西啊，原本就有你一份儿，是年羹尧暗地里在四川替你办好的。你四嫂说啊。
2: 只怕你瞧不上眼，没得让你见了笑话，这才没给你送过去。看你说的，幸好十四叔是自己人，让人家听见了，还说我这当嫂子的小气呢。哼！哎，十四叔，你过来瞧瞧，看这幅瀛州九老对弈图屏风，还有这座和田玉雕的观音是你的，还有这十二楼阳乃秘诀、十二坛九枣。
1: 都是额娘喜欢吃的，也都算你一半。嗯，这200斤银丝金挂，就算咱俩一人100斤吧。
2: 难得年羹尧还挂记着我，说到底这也是四哥四嫂的面子。有机会，我得赏他点什么。
1: 嗯，有机会啊，你提拔他一下，他也就受益不尽了。嗯，不说这个了，吃完了饭咱们一块进宫。

0: 儿臣恭叩皇额娘千秋圣寿。
1: 小胖子，
2: 奴才在。
1: 把这劳氏帘子给我拢起来。方才是怕有外客，他们两个是我肠子里爬出来的，没得装神弄鬼的做什么？
2: 二哲，
1: 起来，坐着说话。
3: 请。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拜拜。
2: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

0: 下方市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

0: 新大陆。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下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下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000-4000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您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

0: 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夏新手机，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夏新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4: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3: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5: 夏新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倾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

0: 这菩萨竟是整块的玉雕成的，可不好找啊。
1: 额娘，这是十四弟花了好大功夫从几千里外请回来的。论孝心，十四弟比我还强。
0: 论孝心，你们都好。其实，这孝心啊，也并不在这些东西上。

0: 要紧的是，你们要好好替皇上分忧，为朝廷出力，替娘争面子。你们看，要不是你们兄弟替我争气，哪来这么多人送礼贺寿啊？前不久，大阿哥的生母纳兰娘娘六十整寿，竟没有一个人去叩寿，还是我过去啊，陪他说了半天的话。那情景啊，
1: 额娘，既然您老人家这样说，儿臣有件事得先请求了额娘，然后再去办。
0: 什么事儿啊？如果是朝廷的事儿，可不要跟我说。咱们大清朝有规矩，后宫可不能干政啊。
1: 是，可这件事儿臣必须先让额娘知道。
0: 那就说吧。
1: 儿臣想举荐十四弟出任大将军王。十四弟深通兵略，又管了多年的兵部，只有他出任大将军，才能平定西北叛乱，为皇阿玛分忧。再说这件大功劳，儿臣也不想让人家给夺了去。
0: 虽说出外带兵是辛苦事儿，可我不能光顾疼儿子，耽误了朝廷的大事儿啊。何况朕儿这么想，既为了朝廷，又为了自己的兄弟。铁儿，还不谢过你四哥？
2: 啊，谢过四哥。四哥，我万没想到，今儿在皇额娘那儿，你提出要保举我做大将军王。看来到了紧要关头，打虎还得亲兄弟呀、啊。
1: 怎么了？发这样的感慨，难道还有人不想让你出任大将军王吗？
2: 有些事儿你不知道，八哥也指望出去带兵呢。
1: 哼，那怎么行呢？兵者国之大事，他不懂兵略，怎么能带兵呢？
2: 是啊，可不知道皇阿玛是怎么想的。
1: 十四弟啊，不是四哥说你啊，做人做事不能光往这方面想。比方说西北那么大战事，关系到朝廷的安危，首先就应该想到的是谁能够带兵取胜。在咱们阿哥当中啊，也就一个老十三，还一个你，可是叫我举荐，我第一个就要举荐你。为什么呢？因为十三弟的外公是科尔克蒙古大汗，倒不是说他去带兵就会反叛，而是啊，牵了这层关系啊，就会影响军心。我举荐你，那是为了朝局，是为国举贤。我不在乎人家说什么亲亲叔叔的。
2: 四哥，既然你抛了心里话，我也不藏着掖着。倘若皇阿玛真让我到西线去领兵，这后援粮草还靠四哥支撑我。
1: 我现在管着户部，当然后援粮草靠我来支撑你。不过朝廷征调粮草，一般是由陕甘接应，所以陕西甘肃才是最紧要的地方。
2: 四哥，我有个想法，不知你以为如何？
1: 说。
2: 如果真是我出任大将军王，我想保举年羹尧做陕甘总督。
1: 这话你不说，我还真不好提。论才具啊，年羹尧最可靠。要是十万大军后援不缺，也只有年羹尧最合适啊。
2: 一言为定。
3: 今儿叫你们来，主要是商量一下西北用兵的事儿。常尔丹轻敌冒进，致使六万兵马全军覆没。朕决定从皇子中择一贤者代朕出征，封大将军王。

0: 你有什么话要说吗？回皇阿玛，胤禔现管兵部，儿臣以为应听听他的见解。是啊，胤禔事管兵部，可朕现在想听听你的见解。这，儿臣以为阿哥带兵只是个做朵的主帅。
1: 要紧的是运筹帷幄，将士用命。皇阿玛适才说的一个闲字，儿臣认为至允至当。因此，儿臣举荐八个印嗣，请皇阿玛见纳。
2: 九哥的话有理，当主帅的原用不着冲锋上阵，诸葛亮一丁点武功也没有，不照样打胜仗吗？
3: 师爷的话至为允当。
2: 老臣保举一人必能胜任，兵法云“哀兵必胜”，而阿哥胤禛自获罪以来痛悔不已，常思戴罪立功，以赎前嫌。老臣以为，如派胤禛前去带兵，他一定会身先士卒，鞠躬尽瘁，请皇上见纳。好啊，静极思动了啊。
4: 还想跃马疆场，将来好带兵又来逼宫，又来篡逆。他既然想骑马，那就把他关到上寺院里去，让他和马关在一起啊！
2: 哎，这
4: 皇上是老臣昏呗，老臣收回奏请，请皇上不要虐待废太子啊！皇上，
2: 好了好了，把王善搀出去。
5: 这皇上是老臣昏呗，是老臣昏呗啊！皇上，
2: 胤禛，
4: 儿臣在，你说说看，谁出任大将军王为好啊？
2: 儿臣写了个折子，敬呈皇阿玛御览。
4: 哦，你说说看，你保举的是谁呀？
2: 回皇阿玛，儿臣举荐十四弟出任大将军王。
4: 哦。

0: 是，他是刚刚到京的，立刻就到这儿来了。我这就见他。这，其他的人我一个也不见。啊，
1: 四爷。
2: 四爷。
1: 啊，是李卫来信了。
3: 哪儿信呢？啊，
1: 简直是天书。
3: 啊，
1: 嗯，
3: 这，
1: 蒲先生啊，我来念给你们听。
3: 好。
1: 主子，奴才李卫狗儿率老婆翠儿和主子富普盖头了。
3: 和主子富普盖头了？
1: 嗨，
3: 这，
1: 这是给主子福晋磕头啊！
3: 哎呀，果然是天书啊！
1: 报告主子一个好消息，奴才当知县了。报告主子一个坏消息，奴才不会看状子。
3: 哦，哎，好个糊涂的知县，哎，不会看状子，这怎么断案呢？啊，
1: 这底下还有一段。

0: 主子一个不好不坏的消息，奴才老婆肚子里有小狗了。
1: 哎呀，王爷，不要念了，不要念了，不要念了。
0: 哎，还有最后一句，也是最要紧的一句。最后报告主子一个大消息，年羹尧进京了。
1: 年羹尧进京了。他自己好像并没有禀报过王爷啊。
0: 是啊，我也正在纳闷啊。
2: 四爷，不知为什么年羹尧突然到北京了，而且到处乱窜。
0: 哦，他现在在哪儿？
2: 现在好像又到八爷府去了。

0: 八爷的话，奴才记住了。到西北后，奴才会随时把那里的情况报告八爷。
1: 八爷，十次爷领着年羹尧来了。
2: 哦，快请。
0: 这，
2: 你去吧。
0: 这。

0: 年羹尧出任陕甘总督的事还要再议，等我和尚书房商量以后再定。
1: 更尧这次能接任陕甘，多蒙八爷和十四爷的提携，更尧敢不竭忠尽力，以图报效。
2: 年大人在这儿
1: 啊，正好。
2: 什么事？
1: 刚才四爷到吏部把奏报年大人出任陕甘总督的那张文书拿走，说是还要和尚书房商量以后再定。
3: 练功，到京后你还没有见过四爷吧？哎，哈，那你快去吧。
4: 哎。

0: 机。
1: 哎，
0: 都睡好，真是
1: 你大人怎么还在这儿跪着呢？
0: 是你大人吗？嗯，
1: 就是不知道。
2: 去去去去去，一点规矩也没有。
1: 去。
2: 年大人，福晋说让您起来，有什么话待会儿跟四爷说。

0: 福晋吉祥。
1: 嗯。
2: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3: 什么事儿弄得年羹尧跪在那儿一个下午了？人家虽说是我们府上出去的包衣奴才，这会儿也是朝廷的大员了，犯了什么事儿？

0: 儿，你不会当着面教训他？
1: 我没有这样的包衣奴才。你说的对呀、啊，他现在是四川巡抚，听说还要升什么陕甘总督，不得了啊！他在外面是开衙见府，起居八座，进了京那也是一方诸侯，哼，自然有办不完的差事，做不完的应酬。你问过他没有？啊，昨天就进了京，为什么今天下午才来啊？天可怜见，他心里边就没有我这个主子，我哪里还敢认他这个奴才？我又没叫他跪在那儿，叫他走。

奴才年羹尧叩见主子。哟呵，这不是年大人吗？几十斤的斤啊，公事都办完了？啊，快起来！我怎么受得起你的头啊？别折死你四爷！

0: 主子。嗯？怎么是你呀、啊？
1: 主子。
0: 哎，不行不行不行！来人，来人呢！
2: 奴才在。
0: 该死的奴才，怎么这般没规矩啊？嗯，高勇。
2: 奴才在。
0: 把他带去，打二十棍子。
2: 主子，是奴才自己愿意伺候您的，与他们无关。
0: 嗯，看在年大人的面子上，记下你这顿打，下去吧。
2: 走走走走。
0: 见过八爷了？
1: 是。
0: 大约还有九爷、十爷，想必也都拜望过了吧？
1: 回主子，奴才敢对天发誓，绝没有自外于主子的心思。因为奴才接到的是兵部的文书，一到京就先去了兵部，没想到十四爷把奴才带到了八爷那儿去。
0: 哼，我几曾说过你不该先到八爷那儿去了啊。天理良心，八爷、九爷、十爷还有三爷啊，我们这都是骨肉兄弟呀。十四弟就更甭说了，我们还是一个娘肚子里出来的呢。你若是替主子去拜望他们，我扒还扒不得呢，我还会怪你？我指的是你的心。不要盘算着天上这块云那块云，你头上只有一块云，那就是我。
1: 我
0: 你知道不知道？哎，这次为什么升你做陕甘总督啊？哼，你还不知道吧？今天呢，我要是晚去一步上书房，这个陕甘总督就换了别人。不要以为你现在是一方封疆大吏，

0: 句八座建压开府，只要朝廷里有人一句话，就可以把你剥得干干净净。
1: 奴才再糊涂，这一点也不会忘记。奴才这棵树枝叶无论长到哪儿，根总是在主子这里。千错万错，总是奴才做事不当，才惹到主子生气。这一回奴才能接任陕甘总督，就一定替主子争气。如不能接任陕甘总督，奴才也一定在四川好好干，绝不辜负主子的深恩厚义。
0: 我教训你，为的是你好。你要知道，你是我奴才中出去最大的官儿，我对你期望越深，责你越严。北京这么乱，你一个人出去胡走乱闯，惹出事来谁来保你呀？你当你委屈啊？就连我也是不敢多说一句，乱走一步路啊。哎，还没吃饭吧？正好我也没吃，我这就吩咐厨房把饭端上来，咱们一块儿吃吧。
1: 谢主子。
0: 起来吧。

九月，你到这儿来也快10年了吧？记得当时你才10来岁啊。

0: 陆先生，你说吧，想把我怎么样？我不过是一个从死囚牢里放出来的犯人，一个六根不全的行于之人罢了。那你更不该一个人就这么苦着自己。 总不能一辈子孤孤单单的寄人篱下吧，秋月。吴先生，难道我们就真的没有那一天吗？
1: 秋月，你记住我一句话。 你早晚是四爷的人。

康熙57年，胤禔封抚远大将军王，率10万大军开赴西北平叛。至此，猜疑了许久的皇位继承人似乎有了新的答案。

0: 你的信我已经收到了，满纸的白字儿，怎么做官呢？你要多读书，要做一个好官，记住把年羹尧的情况随时告诉我。顺便说一声，吴先生做媒，我已纳秋月给册福晋了。
1: 王爷。

0: 这下秋月兄妹更是自己人了，不要冷落了他。啊！今康熙61年3月18日快到了，这一天是康熙皇帝68岁寿辰。 更是他登基满60跨61年的大庆，朝野上下都在盼望这一天的到来，盼望雨露普降，恩泽均沾。正当民间自发的张灯结彩、送圣祈福的时候，宫里却静悄悄的，毫无大庆的迹象。哎，
1: 慢着点儿。 哎，别摔着！都忙什么呢？皇上，今儿不才3月3吗？再等等，等等，啊？你们这个孝心，朕都知道了。朕今天还想。

0: 等看点书呢，你们跪安吧，跪安吧，啊！
1: 九哥，
2: 九哥，花嘛在等什么呢？
3: 他在等待西北战场的胜利消息。看样子，老十四在皇阿玛心中的分量是越来越重了。
4: 十四弟如误，时机尚未成熟，千万不可出兵。须知道，我军凯旋之时，也即武帝解除兵权之日。
5: 老鄂，八爷叫我们按兵不动，你的看法呢？
6: 奴才是个带兵的，按照眼下的情形似乎应该出兵，可八爷他这样认为，我觉得必有他的道理。
5: 什么道理？无非就是怕我们打了胜仗压了他。
6: 十四爷，您怎么能这么说？
5: 你觉得我这样说是反叛的，对不对？
6: 这，十四爷，
5: 老鄂，你太老实了。

0: 世子爷，这信从哪儿来的？你先不要问是从哪儿来的，你只说，这是不是八爷的笔迹？
1: 这确实是八爷的手机。
0: 可八爷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人心难测呀。八哥待我，原本也无话可说。可是就为了这大将军一职。 他才开始怀疑上我了。派雅各奇塔宁来监视我，后来见我重用了你，就疑心你倒向了我。这不，他一边来信叫我按兵不动，一边派人给雅各奇捎信，叫他暗中放你的冷箭。这下你明白了吧？
2: 娘的，我真瞎了眼了。
0: 世子爷，那个送信的人在哪儿？把他交给我。什么？你真想和八爷作对吗？
2: 那，
0: 世子爷，你说我该怎么办？听我的，你就没事儿。当务之急，我们得立刻出兵，赶在皇上万寿之前打一个大胜仗，然后我派你进京报捷，附带将我的寿礼进呈。皇上一高兴，你升了官，八爷也就无奈何了。 世子爷，奴才愿听您的。好，我现在唯一担心的是粮草。年羹尧，我已经去了几道命令，他总是借故推搪。没有粮草，我想打这仗，也没把握。
3: 快点，快点！
4: 放到这儿，放到这儿，
3: 扎紧点。

0: 禀知台，粮草都已备齐，何时起运？
1: 呀！这。
2: 大人。
3: 信已收到，你能试试禀告我，然后实行，我心甚慰。前方军事牵扯到朝廷安危，望速将粮草全部运往军前。

0: 撤！撤！撤！大将军，粮草到了，粮草到了！哦，
1: 大将军，粮草到了！
0: 大将军，粮草到了！
2: 冲啊！

0: 小姑崽子，奴才李卫，翠儿，别主子叩头，主子万岁。
1: 起来，起来吧。
2: 哎，
1: 怎么，走着来的？
2: 啊，嗯，
1: 坐粮到了，小妻子连轿钱都舍不得了。
2: 这，
0: 你不嫌寒碜，可人家翠儿大小也是个四品夫人嘛，怎么能让人家走着来呢？
2: 不是，我，
1: 回爷的话，原是坐轿来的，
2: 到了胡同口啊。
1: 狗说在主子面前坐轿不恭敬，这才走了进来。嗯，哦，连小狗都这么大了啊！叫什么名字？
2: 四岁了，想着主子的恩德，叫李忠四爷。
1: 是，李忠四爷，哈哈哈哈，意思不错呀，就是叫起来拗口，后面两个字去掉，就叫李忠吧。啊，
0: 哎哎，是哎哎哎，
1: 来来，给主子磕头，快！
0: 嗯，起来吧，主子。皇上的万寿，奴才跟年羹尧都备了寿礼，后来接到主子的信，就没敢带来。
1: 啊，我现在要赶到宫里去，你们先去看看福晋。

0: 啊。过后李卫到凤婉亭吴先生那儿等我，晚饭咱们一块儿吃啊。
1: 起轿。
2: 走啊
3: 啊，走
2: 啊，来
3: 走
2: 啊，来。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拜拜。
2: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这是夏新正品大品牌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

0: 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1: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2: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您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4: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5: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4: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5: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

0: 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两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

0: 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1: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夏新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2: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1: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3: 夏新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心理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说那女娲是炼石补天之时，炼成高12丈、见方24丈大的顽石36501块。那娲皇只用了36500块，单单剩下1块备用，弃在青埂峰下。谁知此时灵性已通，可大可小，经一对僧道带入世间，才有了一部《石头记》。补天顽石既是贾宝玉的前身，也是曹雪芹的

0: 人悄悄说道，你快别问，横竖再迟两天就放了。袭人笑道，这是为什么，唬得你这个样。平儿悄声告诉他道，这个月的月钱我们奶奶早已支了，放给人使呢。袭人笑道，他难道还短钱使，还没个足厌，何苦还操这心。
1: 当王熙凤他的欲望是不断膨胀的，比如说他对钱财的欲望，他不是拿了那个月钱去放债吗？不只是丫头下人，连贾母王夫人的钱他都敢。所以王熙凤不错，他是一个当家人，他是一根顶梁柱，同时又是一只大蛀虫。
2: In European understanding and morality, this kind of character where you put your own aims in front and neglect the interests of the family clan is understood in a negative way.
0: 尤二姐是宁国府女主人尤氏的继母尤老娘的女儿，模样标致，性格温柔，经不住贾珍父子的怂恿，好色的贾琏在国孝家孝两重孝的日子里偷偷娶了尤二姐，放在一处外宅。当王熙凤终于知道丈夫在外偷娶，怒不可遏，对大丫鬟平儿道，咱们都是死人呐，你听听。通过训家童，凤姐儿摸清了原委，她越想越气，歪在枕上只是出神，忽然眉头一皱，计上心来。
3: 王熙凤的尴尬，她是一个霸王似的人物，呼风唤雨啊，长袖善舞，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可是她有一个处境是不能说的，就是在古代封建社会家族里面，她没有儿子，所以这种尴尬的处境呢，可能会导致她日后的落寞或倒台。
0: 等到贾琏出差公干，王熙凤突然来到尤二姐所在的外宅，摆出一副贤良人妻的样子，请尤二姐搬进贾府居住，还低三下四地说，只求妹妹在二爷跟前替我好言方便方便，留我个站脚的地方，就叫我服侍妹妹梳头洗脸，我也是愿意的。说着便哭将起来了。二姐见了这般，便认作他是个好人，故倾心吐胆，欣然迁入荣国府。将尤二姐转入荣国府之后，王熙凤又变成一个泼妇，杀到宁国府大骂贾珍的太太尤二姐的大姐尤氏，
4: 你尤家的丫头没人要了，偷着直往贾家送，难道贾家的人都是好的，普天下死绝了男人了。
0: 王熙凤还说，如今与尤二姐有过婚约的张华已将贾家告到官府，为了平息事态，凤姐儿自己掏了500两银子打点，实际上张华是在凤姐儿的挑唆下前来闹事的，凤姐儿只是掏了300两银子，借着在宁国府撒泼，凤姐儿还不忘多赚200两。这期间王熙凤将尤二姐、贾琏、尤氏、贾母乃至官府都玩弄于掌骨之上，最初张华深知厉害，先不敢造次，被凤姐喝道，
4: 赖狗扶不上墙的，你细细说给他，就告我们家谋反也没要紧。
0: 待张华在王熙凤眼中失去了使用价值，王熙凤竟命手下汪

王熙凤的贪婪无孔不入，这在贾府几乎是尽人皆知的事。只有贾母、贾政和王夫人这几个当权者被蒙在鼓里。有一回，宝玉的大丫鬟袭人向王熙凤的大丫鬟平儿问道：这个月的月钱连老太太太太屋里还没放，是为什么？平儿见问，忙转身至袭人跟前，又见无

0: 耳将张华父子斩草除根。好在旺儿良心未泯，放过了张华父子。
1: 王熙凤的这个所谓杀伐决断，我们说他还有一种不留后路的绝情，是吧？你说像那个张华就是留有把柄的，他最后一定要把他灭口。老实说，连贾雨村对门子都没有这么决绝，所以我们说王熙凤的这个烂呢，就是这种地方是真是令人这个毛骨悚然的。
0: 被骗进荣国府的尤二姐，受到了贾琏侍妾与奴仆们的百般刁难和折辱，而凤姐儿却对尤二姐依旧和颜悦色，满嘴里好妹妹不离口，又说倘有下人不到之处，你降不住他们，只管告诉我，我打他们。又骂丫头媳妇儿说，倘或二奶奶告诉我一个不字，我要你们的命。二姐见他这般好心，既有他，我又何必多事，下人不知好歹是常情。
1: 首先呢，他要占据一个制高点，他把尤二姐请到大观园里面来，主动把她请进来。好，这个目的呢，就是先要摘掉这个杜的帽子，是吧？就是你看，我不是荣部的人，是吧？不是荣部的尤二姐。其次呢，他要把尤二姐推到一个名叫罪人的地位，啊，说你尤二姐，你本来是有丈夫的，悔婚在家，而贾琏呢是国孝家孝之中两重罪，是吧？自己呢先占了一个制高点，然后把对方推到一个名叫罪人的地位，然后刘那个王熙凤使出了手段，他唆使张华去告，但是他又不使他告倒，是吧？就是他用衙门的法，是吧？再用家族的礼，再造足了舆论，是吧？再放出秋桐，把这一切都布置好了之后，就使得尤二姐陷入了一张罗网当中。
0: 善良的平儿非常同情尤二姐，经常悄悄给尤二姐送去饭菜。王熙凤知道后骂平儿说，人家养猫会拿耗子，我的猫倒咬鸡。平儿不敢多说，只得疏远了尤二姐。直到尤二姐遭遇了庸医误诊，将他腹内一个成型的男胎硬是打了下来，尤二姐终于生无可恋，在当天深夜吞精自尽了。
2: She's ruthless. I mean, she's in a way more dangerous than Pan Jin Lian, you know, because she actually is more subtle. Pan Jin Lian is just physical, she's just sexual. Wang Xifeng is psychological, you know. Her plot to destroy Jia Rui is just diabolical, you know. She's a very dangerous woman. And of course, later on, she destroys, you know, Yu Er Jie, and that's also a terrible story.
0: 直到尤二姐自尽，王熙凤的表演仍未结束。许久之后，王熙凤对丈夫贾琏说，我因为想着后日是二姐的周年，我们好了一场，虽不能别的，到底给她上个坟烧张纸也是姊妹一场。一句话让贾琏羞愧地低下了头。半晌方道，难为你想得周全。终于，《红楼梦》第105回，贾府因交通外官衣饰凌弱，被锦衣军查抄。王熙凤常年放高利贷所获不下七八万两银子和一应借据，被全部抄出。躲在房中的王熙凤，先前圆睁两眼听着，后来一仰身便栽倒地下。

0: 尽管贾府在朝中有北静王这样的强援，但重力盘剥的罪名根本无法洗清，从而成为压垮贾府和四大家族的最后一根稻草。终朝只恨聚无多，及到多时眼必了。
1: 王熙凤这个人物的一生啊，应该说，早在太虚幻境的册子当中，啊，有判词，也有这个图画。那么王熙凤的图画是一个冰山，上边站着一个凤凰，啊，这个凤凰呢，那么它象征的意义是什么呢？冰山倒下来了，凤凰就没有落脚的地方了，所以他的结局是一个悲剧的结局，随着冰山的融化。也就是说，当宁国府、荣国府贾家败落的时候，你会比别人更惨。
2: 王熙凤是整本小说里边写的最好的一个人物。我讲的写得好，不是说他可爱啊，不是说他这个好，是不是？我讲的小说的技巧，活脱脱的是一个世俗的人物。贾府倒了，贾母死了，王熙凤就没有靠山了，最后也是很凄凉。所以呢，他的判词说嘛，啊，说整个贾家讲他也是，扶拉拉如大厦倾，昏灿灿似灯将尽。
3: 王熙凤实际是一个令人感到矛盾的人物。再比如说，王熙凤对这个刘姥姥态度就非常好啊，刘姥姥跟她拐着七拐八弯也谈不上有什么关系，她也不可能求刘姥姥做什么事儿。但是他对刘姥姥非常好，因为刘姥姥这人也会说话，会处事儿，是吧？我觉得这些地方，我们也还要看到王熙凤应运而生的这一面，而不是简单的把她看成一个十恶不赦的坏人。
4: 乾隆的皇位坐满60年，他决定正式立皇十五子永琰为皇太子，继而由皇太子继皇位。乾隆敬畏太上皇，提前获知消息的和珅匆匆来到永琰的嘉亲王府，向永琰递上一柄如意，四目相视，尽皆了然。在那一刻，聪明的和珅心中一定会想，终于在最合适的时机向未来的主子表了忠心。而永琰又在想什么呢？首先，继位已被坐实，的确是喜从天降，但不幸这个消息却由和珅这个小人前来告知，实在是有些龌龊。
5: 和珅到后来呢，也有点狂妄自大，没有把这个嘉庆放在眼里，所以嘉庆对他是非常痛恨的。嘉庆虽然当了皇帝，但是什么事呢都决定不了。那么乾隆呢，岁数也大了，很多事呢也记不住，实际上就是和珅决定了很多事情，这就在这个他和嘉庆之间呢，就埋下了很深的这个矛盾和仇恨。
4: 仅仅3年后，乾隆驾崩，嘉庆皇帝永琰立即将和珅拿下，并随之公布了和珅的20大罪。其中位列第一的是，朕于乾隆60年9月初3日本皇考册封皇太子，尚未宣布谕旨，而和珅于初2日即在朕前先帝如意，漏泄机密，居然以拥戴为功，

局大醉衣。由此和珅倒是应了《红楼梦》中对王熙凤的一句判词：机关算尽太聪明，反算了卿卿性命。

从康熙到乾隆再到嘉庆，从纳兰明珠到和珅，在那个时代，一个权臣从得势继而贪腐，再到失势乃至被杀，这样的轮回仿佛是逃不掉的魔咒。曹雪芹深信，大清这条也曾风光的航船正在驶向深渊。那么，是谁悄悄拨转了船头？毫无疑问，正是那些大大小小的和珅们。

和珅被处死时还不满49岁，那是公元1799年。19世纪的曙光已经出现在古老东方的地平线上，所谓康乾盛世也落

0: 曹雪芹用如椽大笔宣告了他所在的这个朝代的死刑。然而要想直抒胸臆却是不可能的。乾隆一朝将文字狱推向了顶峰，一字不合便可能人头落地，于是曹雪芹成了一个戴着镣铐跳舞的大师，一方面真实地写出了盛世下的衰败，一方面又将整部《红楼梦》写得如梦如幻，一时是朝代年纪失落无考，一时又是贾雨村言，一时还有太虚幻境。曹雪芹成功了，一部大逆不道的《红楼梦》竟然顺利通过了乾隆与和珅的稽查。
1: 《红楼梦》实际上它是按照两条线索发展的，一条是家族衰亡的线索，一条是以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等等年轻人为代表的一群青年男女的人生悲剧、爱情悲剧、家庭悲剧、婚恋悲剧。而他通过一个贵族家庭的衰落的描写，通过在贵族家庭衰落过程当中一些年轻的悲剧，深刻地表达了作者对人生、对社会一些思考。他告诉你贵族家庭为什么会衰落了，为什么是不配享有更好的命运。他告诉你这么漂亮的小伙子、这么美的姑娘、这么有才华的姑娘，他们为什么最后都走上悲剧，那么都是因为社会，都是那个时代造成的。
0: 贵阳市的贵州省博物馆有一件珍贵的馆藏，这是一本画册，名为《重琴人曹瞻画册》。这本画册被发现四分之一个世纪来，越来越多的专家倾向于认定它的作者是曹雪芹，也就是说这部画册很可能是除《红楼梦》外作者又一件传世之作。与大多数人的猜测迥异，画作的内容并非才子佳人，而仅仅是一些小品。

0: 有芋头、萝卜、茄子、西瓜，还有枯荷、海棠、石头、灵芝、渔翁等等。这些形象大都是曹雪芹在西山的寻常所见。
1: 有一首诗呢，后面前头啊，这个银首的地方呢，盖了一个印，我们一看以前没有变出来啊，叫做忆袭嵌纱窗。忆就是回忆，袭就是过去，嵌纱窗呢就是小说里面常常提到的一个东西，所以我们有机会看到这个文坛巨人，除了《红楼梦》小说之外呢，另外一个诗书画印俱全的作品。
0: 曹雪芹不仅能诗，而且善画。中年之后，他越来越多地自称采芹人、种芹人。一方面，采芹人在中国古文经典中指代读书人；另一方面，种芹和采芹也的确是他的生活状态和生活态度，正好似他一向赞赏并在《红楼梦》中多次提到的陶渊明。西山脚下，笔耕当差两不误的曹雪芹，偶尔也会在书中写到自己。当贾政命宝玉为大观园里的稻香村拟一副对联，宝玉脱口而出：“新绿涨天换葛处，好云相护采芹人。”写到这里，曹雪芹一定流露出了会心的笑容。

秦始皇开始到大清帝国灭亡，中国封建社会持续了2100多年，共有皇帝200多位，而武则天是其中唯一的女皇。14岁被唐太宗选为才人进入皇宫，26岁时被迫栖身寺院，32岁被唐高宗立为皇后，60岁开始执掌大权，67岁时登上帝位。作为一个女人，武则天绝对是男权社会的一个神话。女皇的一生代表着一个时代，在那个时期，女人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生存空间和自由，女性的社会地位大幅度提高。在大明宫，女人不仅是最高统治者，一些贵族出身的女官们也经常参政议政，尤其是宫廷佳丽和贵族女子，她们经常扮演曾经只属于男人的角色。根据史料记载，大明宫里的宫女们非常喜欢一种娱乐活动——蹴鞠。蹴鞠最早起源于军事训练，是流行于中国古代的一种体育运动，有点类似现代的足球比赛。在唐代以前，这种娱乐活动被认为并不适合女人。但是在大明宫，在长安城，在大唐帝国，女人可以和男人一样参与他们喜欢的任何娱乐活动。根据唐代的史料来看，有唐一代

人拥有很大程度的婚姻自主，离婚和再嫁非常普遍。在女皇当政的时代，女人的服饰开放而又华丽，遮挡脸部的面纱消失了，美丽的容颜完全暴露在阳光下。从大明宫开始，长安开始流行一种无领的女装，里面竟然没有内衣，裙带当风，纱罗飘舞。大唐的女人所拥有的生活，即使是今天的人们也很难想象。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常委会会议暨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强调，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效果导向，以更高标准、更严举措，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省委书记、领导小组组长赵一德主持会议。
1: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部署荒漠化综合防治和食品药品安全等工作。省委书记赵一德主持会议。
0: 省长赵刚在汉中市调研时强调，坚决守护秦巴山水，

0: 全力确保汛期安全，推动高水平安全与高质量发展良性互动。
1: 2026年第一批中国好人榜日前发布，陕西两人入选。
0: 今年以来，陕西长清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多次监测到野生金钱豹活动影像。
1: 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6月12号，省委常委会会议暨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传达中央有关会议精神，研究推进全省学习教育工作。
2: 省委书记、领导小组组长赵一德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近段时间以来，全省各级党组织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个认认真真、扎扎实实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学习教育总要求，深入推进以学促查、以查促改、以改固学，各项工作进展顺利，取得积极成效。要进一步增强扎实开展学习教育的政治自觉，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效果导向，以更高标准、更严举措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会议强调，要把深学的要求、侦查的态度、实改的导向一贯到底，抓实全面覆盖学习，紧扣三个对照，持续精准查摆问题，进一步细化、实化整改举措，以钉钉子精神推动改彻底、改到位。要以打好问题整改硬仗为牵引，充分发挥三服务特色载体作用，聚焦重点领域、重点问题，担当克难，推进新冠不理旧账等突出问题集中整治，扎实开展信访积案、攻坚化解、量力而行、尽力而为，解决一批历史遗留问题。要健全完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常态长效机制，强化制度刚性执行，从制度上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要坚持两手抓、两促进，把开展学习教育同稳增长、强动能、防风险、保安全等重点工作结合起来，引导各级党员干部多做打基础、增后劲、立长远的事，多做惠民生、解民忧、暖民心的事。会议要求全省各级党委党组要继续扛牢责任，注重质量实效，防松劲、防懈怠、防虎头蛇尾，要督促领导干部带头搞好自身学习教育，带动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高质量抓好各项任务落实，要从严从实加强指导督导，注重深入一线、深入群众，全面掌握情况，强化同题共答，确保学习教育取得更大成效。
0: 6月12号，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措施，听取全省推进荒漠化综合防治和三北工程攻坚战、食品药品安全工作情况汇报，并部署下一步任务。
3: 省委书记赵一德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期间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双方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积极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为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贡献陕西力量。要用好用活我省红色资源，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要积极挖掘合作潜力，加强友好交流，努力推动共赢发展。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全面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以更大力度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要锚定防沙治沙主攻方向，统筹森林、草原、湿地、荒漠生态保护修复，强化区域联防联治，坚决打好标志性战役。要自觉按规律办事，坚持以水定律、科学绿化，合理配置林草植被类型和密度，加强后期管护和病虫害防治，确保造一片活一片、绿一片。要着力提升项目质量，规范招投标程序和资金使用，严格项目验收，切实把三北工程建设成为精品工程、廉洁工程。会议强调，要认真落实四个最严要求，加强食品药品安全源头治理、综合治理，强化产运储销全链条全过程监管，常态化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依法严厉打击违法犯罪行为，坚决筑牢食品药品安全防线。要强化科技赋能和政策支持，持之以恒强龙头、补链条、兴业态、树品牌，加快推动我省食品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要压紧属地管理责任，

0: 部门监管责任、行业主管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凝聚共抓食品药品安全的强大合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1: 6月10号至11号，省长赵刚到汉中市宁强县、略阳县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省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按照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以高度的责任感守护好秦巴山水，全力确保汛期安全，推动高水平安全与高质量发展良性互动。
2: 在大熊猫国家公园青木川保护站，赵刚详细询问珍稀野生动物分布、日常监测巡护等情况，要求坚决贯彻国家公园法，坚持保护第一，分类做好核心保护区和一般控制区保护管理，完善监测网络体系，压实管护责任，切实维护好重要自然生态系统原真性和完整性。当前正处汛期，赵刚来到宁强县玉带河沿岸略阳县城区段堤防加固加高工程项目现场，实地了解河道整治、堤防工程建设等情况，要求立足区域和流域实际，不断完善防洪工程体系，严把在建工程质量关口，做好常态化巡河、河道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工作，筑牢防洪安全屏障。要密切关注汛期雨情、水情、汛情变化，落实落细各项防范应对举措，确保安全度汛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赵刚十分关注尾矿库治理工作，在略阳县马柳铺硫铁矿综合整治项目现场，赵刚要求完善责任体系，严格按照一库一测要求，科学制定环境修复方案，明确治理路径和实现，加强尾矿库安全监测管理，守牢各类底线红线。宁强是全国规范行政执法队伍人员编制管理改革试点县之一。赵刚来到宁强县综合行政执法局，深入了解试点工作成效，强调要坚持以提升行政执法质量和效能为目标，厘清职责权限，提高执法队伍能力素质，坚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强化执法监督，更好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助力法治政府建设。在位于宁强县的陕西唐王天阳制药有限公司，赵刚听取企业生产经营情况介绍，勉励企业聚焦特色，做强品牌，努力研发更多高附加值产品，拓展更大市场，要求当地政府扎实做好政策引导、龙头企业培育、品牌打造、质量监管等工作，推动区域中医药产业提质增效。省政府秘书长吕来生、省直有关部门和汉中市负责同志参加活动。
0: 6月12号，全省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数字政府建设全面提升营商环境领导小组会议暨全省高效办成一件事推进会议召开，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晓主持并讲话，省政府秘书长吕来生出席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巩固拓展成效中坚定信心决心，在正视问题差距中聚力攻坚突破，在坚持靶向施策中提升工作质效，在强化协同联动中狠抓任务落实，以高效办成一件事为牵引，推动政务服务拓面提质，促进数字政府营商环境建设优化升级，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更好融入和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活力。6月11号，省纪委监委召开警示教育会议，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王京宁主持会议并讲专题党课。会议指出，全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纵深推进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会强调，纪检监察干部要抓实政治监督，抓实案件查办，抓实集中整治，抓实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抓实三化建设，全方位夯实高质量发展基础，以实干实际检验学习教育成效。会上观看了警示教育片，对近年来查处的纪检监察干部政绩观偏差典型案例进行了通报。
2: 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会同省委组织部、省委宣传部，6月12号召开全省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部署会议。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张伟，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庄长兴出席会议并讲话。省人大常。

0: 委会副主任樊维斌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省委工作要求和省人大常委会相关决定，确保换届选举工作正确政治方向，要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好代表政治观、素质观、廉洁观、结构观，要严明换届纪律，确保换届选举程序合法、过程公开、结果有效。会议以视频方式召开，会后还开展了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业务培训。
1: 科技赋能，传统企业点石成金，抢滩蓝海，低空经济蓄势起飞。今年以来，商洛市深化开展三个年活动，强链聚群，提质增效，持续推进低空经济、新能源储能等产业落地见效，不断释放发展新动能。
2: 去土的话，咱首先的话要围绕这个周围，不要光去这个表面的这个土层，咱有个根围的一个土地的情况。
3: 在商洛市洛南县龙生科技有限公司的试验田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授田向荣带着科研团队对新研发的土壤改良剂试验效果进行取样分析，
4: 采集一些土样回去的话呢，我们去测试它的这个对这个土壤的一个改良效果，包括它的 pH 值呀、磷化性质呀，包括对这个土壤的酶活类和微生物呀，这些可靠的一个数据支撑吧，尽快的呢就把这个能够推向这个市场。
3: 这款即将上市的新型土壤调理剂不仅能解决农业生产中土壤板结、微量元素不平衡等问题，还能破解当地麦饭石资源丰富但销路不畅的难题。洛南县龙生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以麦饭石加工销售为主业的科技型企业，近年来由于产品附加值低、市场竞争加剧，企业发展出现困难。得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在麦饭石转化方面的科研成果后，当地科技部门积极对接，帮助企业寻找转型升级的新产品。
5: 所以我们现在就通过政府大台，跟西龙，还有这个商洛学院两个学院研发了一款，就是这个土壤改良剂，硅钙镁土壤改良剂，预计售价的话应该在3000多，卖原材料的应该在10倍左右了。
3: 传统企业加快转型升级，新能源储能、低空经济等新兴领域也在持续发力。在商洛市丹凤县，陕西中天宇辰公司瞄准无人机多场景应用新赛道，搭建多地研发、丹凤转化的协同创新模式，亦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培训类无人机生产和销售企业。今年以来，无人机年产量和销售量达到11000架，产值超过3亿元。
6: 这是目前就是我们为大疆的这个项目，设计的一款这个夜间施工的吸流照明飞机。那目前它的这个滞空时间可以做到48个小时，在500米的高度可以向下照亮4个足球场的大小啊，就是所有的夜晚的场景需要照明的这类场景，然后它就可以来进行完成。
3: 以高端无人机智能制造产业为引擎，丹凤县持续延伸产业链条，提升产业集聚力和企业竞争力。在丹凤县商镇北平工业产业园，新引进的陕西瑞美新能源公司年产6000万只的高性能固态锂电池项目已经投产。作为我省高能量密度固态电池生产龙头企业，项目完全达产后，可配套无人机及新能源汽车等多个领域。
7: 这款电池呢，就是我们现在的无人机的电池，比传统的锂电池的能量密度，它主要体现的是我们的续航能力能够提升30%以上。
3: 从飞防植保、航拍测绘到高端无人机整机制造、地理信息大数据算力中心，目前丹凤县已初步形成了研发加制造加运营加服务的全产业链和多个低空应用场景，低空加业态矩阵不断扩大。
8: 围绕这个低空经济产业，我们今年又新招引了2家的电池产业研练补练，全力打造陕南低空经济绿色产业发展标杆。
9: 今年三夏，渭南市临渭区种粮大户杨涛打了一场漂亮的翻身仗。他承包的小麦田亩产从去年的236斤飙升至800斤，产量翻了3倍。这场逆袭丰收不仅是青年新农人不服输的坚守拼搏，更是科技赋能、政策帮扶、助力现代农业生产的生动缩影。
0: 在渭南市临渭区粮食收购点，种粮大户杨涛抢在雨前窗口期顺利完成90亩小麦售卖，一

0: 比实打实的收入让他悬了两年的心终于落了地。
1: 7.3万左右。这个地去年的2.36万嘛，今年8.1万，说那时候第一车拦个黑儿，心里放心的。
0: 粮归仓心不慌，对于杨涛来说，这句话的分量格外重。2024年，杨涛从咸阳永寿老家来到渭南孝义镇，承包当地河滩地规模化种粮，可创业开局便是困境。河滩地土质沙化，保水保肥能力差，且初期缺乏灌溉配套设施，再遇上当年春夏连旱的极端天气，第一年种粮便营收惨淡，仅入账5万元，直接亏损20多万元。屋漏偏逢连夜雨，第二年当地遭遇持续丘陵天气，小麦被迫推迟播种，长势参差不齐，让他的种粮事业再度陷入困境。转机来自政策帮扶和农技人员的帮助，针对河滩地种植难题，当地镇村主动靠前服务，修缮田间道路，新打两眼机井，并引水到地头，解决了灌溉难题。农技人员也下沉田间，精准开展小麦促弱转状管护、一喷三防、病虫害防治等专业指导。
1: 专门到我地来给我打了一次一喷三防，
2: 所以今年是
1: 今年我你看这没起病。
0: 精准帮扶加上精心管护，让贫瘠的河滩地实现高产逆袭。杨涛算了一笔账，今年他承包的330亩小麦喜获丰收，总产量达到13万多公斤，整体收入突破31.5万元，不仅弥补了前两年的亏损，还实现了盈利增收。夏收收官不停歇，夏种夏管接续忙。这两天杨涛抢抓有利时机，迅速开启玉米播种工作，吸取前两年干旱减产的教训，他提前在田间铺设滴灌带，配套施用添加黄腐酸钾、微量元素的优质肥料。农技推广中心的工作人员也全程跟进，现场指导播种密度、滴水出苗、后期管护等关键环节。
3: 这个在出苗完了以后，给里边等于大些药，它把它砍开再硫化几分钟。
1: 最不骗人就是土地，你老人说的话嘛，种地七分贵，人勤地不烂嘛。技术方面，你还是要跟这些专业人，像咱这个农技上这些多交流、多学习。
0: 截至目前，杨涛承包的330亩土地全面完成下种工作，三下生产任务圆满收官。扎根乡土，深耕现代农业，杨涛的农业创业之路愈发清晰。依托当前利好的农业扶持政策，他计划和朋友一起搞农业合作社，整合农机设备、农技服务、农资供应等资源，走规模化、科学化、集约化种植之路，在乡村田野深耕实干，续写青年种粮人的丰收故事。
1: 辛苦嘛，肯定辛苦啊，但是这个种地乐趣也挺好，你看着这个丰收的时候来，确实不一样。
0: 由杨凌示范区党工委宣传部联合陕西国际传播中心举办的2026上合网络达人看杨凌主题参访活动11号在杨凌举行。来自上合国家的知名博主、留学生及媒体记者参观了上合现代农业交流中心、农创会、汉区农业节水研究院以及火龙果种植基地和智慧农业示范园。参访团一行深入了解了基地在人才培训、技术推广和经贸合作方面取得的成果，亲身体验了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和智能节水技术，观摩了植保机器人和植物工厂的运行。他们用镜头和笔记录下中国农业的新技术，真切感受到了上合组织农业基地倡议发出7年来的丰硕合作成效。
4: 小物业连着大民生，小区治理事关群众居住幸福感。今年4月，西安市启动物业服务管理百日行动，聚焦回迁安置小区、老旧无主管院落、高频投诉商品房等堵点难点，多部门联动执法，整治小区物业服务乱象，破解群众居住难题。
5: 在西安市未央区海景台北湾小区，一道长达几百米的水泥围栏隔开了商业配套与住宅区域。十多年来，界限之争成了这个社区扯不完的皮、断不了的纠纷。大量居民投诉高居西安市2025年12345市民热线投诉举报量榜首。
6: 商铺这边他可能认为这是他们的一个水泥烟，然后业主呢可能认为这是属于小区的公共地方，长久以来就针对这些问题就是频繁性的产生一些投诉。
5: 这道围栏成了必须啃下的第一块硬骨头。西安市未央区物业服务管理工作专班进驻小区，认定涉事区域为商住共用空间，经住建

0: 街道社区多方协调，建成十多年的围栏被拆除，场地规划为公共电动车停放区。
1: 然后对这个小区的各类的民生痛点了问题了进行了摸排、现场会商，还有挂牌督办整改。目前我们这个投诉率呢，同比下降了69%。
2: 最近变化很大，你看现在那个围栏也去了，小区这个也畅通了。
0: 住建、城管、市场监管、消防等多部门联动，聚焦小区环境卫生、设施设备、公共收益不透明、违规收费、物业服务态度、供暖隐患等六大领域，靶向整治物业顽疾。西安市长安区悦美国际花园小区开通扫码反馈渠道，居民随手拍即可上报问题，实行即速即办。
3: 我们对小的问题马上就办。然后有一些就是说重大问题需要多部门联合的，那我们就会联合物管会、物业，如果是再多部门，那我们就通过这个街道催哨、部门报到，整个来做意识协商，解决这种重大问题。
0: 在这次专项行动中，物业信息公开成为整治重点。西安市雁塔区世家新城小区全面公示物业费收缴、公共支出等明细，并张贴公示二维码，方便居民随时查阅。丰东新城恒大都市广场小区上线我家灯火小程序，业主可在线查询小区公共收益收支，参与社区投票，实现公共收益全流程透明化，
4: 让业主呢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其实促进了我们的物业费的主动交费率。
5: 一开始我都不相信能看得这么细，结果自己操作了一遍之后，发现每一笔钱的来源去向都写得明明白白。
0: 截至目前，在百日行动中，共整改六大领域各类问题超过40000件。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投诉排名前100个小区已化解98个，304个保回迁项目物业服务覆盖率达98%。2026年第一批中国好人榜日前发布，共有151名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身边好人光荣上榜。其中，西安市蓝田县三官庙镇鲤鱼湾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庞富强，商洛市山阳县口腔诊所医生阮国平获得助人为乐好人称号。庞富强是西安市蓝田县三官庙镇鲤鱼湾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从2025年8月开始推出2元爱心餐，为70多名老人提供送饭上门服务，解决了村里老人的就餐问题。他在送餐过程中宣讲惠民政策，倾听群众诉求，有效提升了基层治理水平。如今，2元爱心餐已从单纯的送餐服务拓展为全方位养老服务，成为乡村治理的暖心举措。阮国平是商洛市山阳县口腔诊所医生，常年帮扶困难群体，为老弱病残开展上门义诊。2014年，他发起困难大学生牙齿矫正资助项目，为290多名学子减免矫正费用30多万元，还主动向困难群体伸出援手，走访慰问环卫工人、孤儿和困难家庭，送去生活物资与暖心关怀。截至目前，他累计组织参与公益活动160多场，服务群众超1.5万人次。
6: 在铜川市宜君县，打连前是当地最具代表性的传统民间舞蹈。这项传承了1000多年的特色民俗活动集舞蹈、健身、庆典于一体，是黄土高原粗犷豪迈气质的生动写照。
7: 1、8、6、1、2、3、4。在铜川市宜君县打连前非遗排练现场，队员们手持两端缀满铜钱的连前棍，紧随音乐节拍，抬手、俯身、敲击、舞动，八卦阵、八字绕环、方阵等经典队形轮番变换。
8: 小时候逢年过节，村里都会打连前，十分热闹。后来县里组织了连前表演队，我主动报名参加了。经过反复练习动作，慢慢熟练掌握了这项技艺。
7: 宜君打连前又称前纲舞，始于魏晋时期，到明清时期广为流传。它集舞蹈与武术于一体，在一根木杆上缀以铜钱打击挥舞，因连前谐音连年，借此表达连年有余、财源不断的愿望。
9: 我们系统整理出12套完整传统套路，并留存文字影像资料，把老祖宗的技艺完整保存下来，同时组建了表演队伍，吸纳群众、干部、职工、教师和中小学生参与，常态化开展培训、下乡展演、非遗进校园。

0: 等活动，
1: 既能活动全身，强身健体，提升精气神，也能增进邻里交流，融洽彼此关系，更能传承本土民俗文化，守护老祖宗留下的记忆。
2: 2025年12月，铜川彝军打连前成功入选陕西省第八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目录，当地以此为契机开展常态化公益培训、乡村巡演。

0: 无数亲献黄土百姓质朴豪迈的特质。如今这项非遗跳出传统典型表演范畴，编审全民健身项目和鲜于文旅名片，既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也有力走推了泥浚文旅融合与非遗活态传承。
1: 近期，陕西长清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华阳片区的工作人员在查看红外相机监测数据时发现，过去近五个月时间里，有四个点位累计19次监测到野生金钱豹活动影像。画面中的金钱豹悠闲踱步，神态从容。作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金钱豹对栖息地环境要求极高，如此高频次出境，直观印证了保护区内金钱豹种群的健康与稳定，也是生态系统结构完整和多年保护成效的体现。此外，红外相机还捕捉到大熊猫、羚牛、黑熊等多种珍稀野生动物的活动影像。6月12号，西安至北京大兴、上海虹桥、广州三条空中快线在西安机场启动。这三条快线由西部机场集团联合东航、南航共同打造，每日高频次运行，托运行李旅客结载时间缩短至30分钟，无托运行李旅客缩短至15至20分钟，实现随到随飞、随心换的高效出行体验，标志着西安与三地航空运输迈入高频次、高效率、高品质的新阶段。沿渝高铁九里山隧道近日开挖掘进突破6000米，取得关键性突破。沿渝高铁全长约23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其中九里山隧道全长约9.2千米，全隧位于黄土两卯沟壑区，山高谷深，地形复杂，为全线重难点控制性工程。
2: 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快新闻、更多视频，请关注起点新闻客户端以及陕视新闻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3: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TV 周刊周周有精彩，大家好，我是杨硕，欢迎收看本期节目。近日央视热播剧主角虽已收官，但观众对秦腔以及戏曲文化的追捧热度仍在持续升温。剧中贯穿始终的秦腔元素让不少观众对这一传统剧种产生了浓厚兴趣。陕西广播电视台也通过多种形式挖掘剧集背后的故事，讲述秦腔的传承，弘扬陕派文化。电视剧主角热播期间，陕视新闻聚焦剧集核心亮点与戏曲文化内核，策划推出陪伴看剧、演员成长、线下打卡、幕后故事等一系列优质短视频，累计传播量超过2亿。其中演员刘浩存现场展示秦腔身段，舅舅张嘉译在旁边笑得一脸宠溺，这一条短视频播放量就达到8010万。起点新闻客户端邀请大家挑战主题曲中的戏腔选段，推出封神12秒挑战活动，同时推出跟着主角品秦腔融媒活动，带领网友沉浸式感受戏曲魅力。起点遇见栏目推出人物微纪录片，不管拿什么样的剧本，你都是自己人生的主角。作品聚焦陕西人民艺术剧院青年演员，话剧版主角中《忆秦娥》的饰演者刘李悠悠，展现了青年演员在舞台背后的坚守与成长。
1: 现在演了有100场的主角，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自己人生中的主角，只要我们坚持做好自己的事情，脚踏实地，一点一点去做，都会成为自己的主角。
0: 陕台文艺中心则在《云上音乐季》节目中推出专访，对话电视剧主角主题曲制作人孙浩，首度披露歌曲的诞生过程与创作理念。
2: 我首先被这个词给震撼到了，就自我们后来一点没改。他那个原歌写的吧，后半部分那个飞姐唱的那个，这是他自己加的。

0: 电视剧主角围绕秦腔演员易秦娥40年的从艺经历展开，不仅讲述了一位戏曲演员的成长故事，更真实展现了秦腔剧种40年的发展变化与时代变迁。为了让广大观众和戏迷透过剧集读懂秦腔，陕台卫星电视中心秦之声新媒体矩阵推出系列稿件，揭秘秦腔背后的故事。
1: 本次策划了揭秘系列的主题，主要是聚焦戏曲从业者参与作品的这些人的故事，以及和秦腔特别有渊源的影视表演者，就是他们的角色塑造，大家可以看到是非常灵动的，也非常感人的，背后的故事也是很有看点的。希望通过我们的报道，让大家进一步感受秦腔与影视表演融合的独特魅力。
0: 在系列直播《跟着主角看大戏》中，重点梳理剧中涉及的秦腔人物、行业故事、戏曲知识，用大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推广秦腔文化，让更多人走进秦腔，爱上秦腔，让陕派文化在新时代焕发新生机。
2: 因为主角这样一个电视剧呢，涉及到的秦腔剧目有很多，但是呢，电视剧当中啊，它都是片段拆条式的，大家可能看觉得一点点不过瘾，所以呢，我们在这个电视剧播出的同时呢，我们就把相关的剧目呢，这比方说呢，游西湖电视剧当中演了鬼怨杀生精彩的片段，我们就把全本戏拿出来，在我们的新媒体平台上呢进行直播，也是让更多的网友了解这样一些涉及到剧目，它的完整的故事是什么样的。
0: 同时，秦腔频道秦之声大剧院栏目近期邀请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李小峰、惠敏丽、杨生娟、青年评论家李想、青年编剧蒋演等戏曲名家和青年演员做客节目，将戏曲名家访谈与经典剧目赏析相结合，普及秦腔文化，传播戏曲魅力。
3: 邀请秦腔名家来回顾自己的成角之路同时也就这个主角出圈的这么一个话题来展望一下我们的秦腔的未来。希望我们做的这些事情能够与主角形成合力，让我们的秦腔艺术这把火烧得更旺，让我们的秦腔艺术在新的时代绽放出更加华彩的魅力。
0: 6月初，美丽中国行探访国家公园主题采访活动在四川正式启动，首批集中采访走进陕西、四川、甘肃三省，来自全国多地的媒体记者深入大熊猫栖息地，记录生态变迁，展现各地生态保护与经济协同发展的实践成果。一起来看本次美丽中国行探访国家公园采访活动，分5批次开展。6月1号至7号，首批采访团队深入陕、川、甘三省，展开大熊猫国家公园专项集体采访。陕西广播电视台记者全程参与，兵分两路开展实地采访报道。
4: 熊猫的话，它是最早是肉食动物，经过高海拔的一个不断的变化，只有什么能捉到的一些肉食动物之后，它就不断的变化成杂食动物，就最爱吃竹子。所以我们熊猫除了吃竹子以外，它还会吃苹果、窝头、竹笋、胡萝卜。
5: 大熊猫国家公园是跨四川、甘肃、陕西三省的，地缘相近，有许多值得借鉴的协同保护经验。在四川呢，我们看到了当地建生态廊道，研发智能监测系统；在甘肃呢，通过标本、影像和互动展陈，把保护成果转化为自然教育阵地。那这些恰恰也是咱们陕西秦岭大熊猫保护正在发力的方向。
0: 此次集中采访中，陕台记者采用边走边采、快采快发的工作模式，将新媒体传播时效快、形式活、视角新的优势与传统媒体叙事完整、内容扎实的特点相结合，推出多元化新闻报道。
5: 我们选择用新媒体短平快活这样的镜头语言，把这些宏大的生态保护故事拆解成接地气的微视频，比如去揭秘大熊猫的生存智慧，探访当地的智能监测系统，记录森林消防员负重巡山守护国宝家园的故事。那通过通俗易懂的科普呢，去让观众直观地感受到科技赋能生态保护的硬核力量。
6: 我们把自我隐去，把人隐去，然后让这种自然、让生灵，然后来做这个主角。你比如说，我们当时就报道在大熊猫国家公园，然后唐家河片区，然后它有一个信息监测中心，然后它有一个动态的

0: 变化图就显示，从过去2020年到2026年，那么熊猫的迁徙轨迹是越来越多的，然后说明我们的生态也在逐渐向好。
1: 红点它是由几部分的数据组成的，一方面是我们红外相机监测的时候拍摄到大熊猫影像资料经纬度的点位，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在做野外的监测生物多样性调查，还有大熊猫专项调查的时候，到了一个区域可能就是收集到了大熊猫的粪便、食迹、毛发，这样的痕迹呢就是一个经纬度记录下来。
2: 接下来在陕台重点新闻栏目还将推出采访活动的深度调研报道，通过镜头中的生态变迁、寻护人的真实讲述以及跨省联保的创新实践，展现大熊猫国家公园的建设成效与生态保护硕果，引导大众关注国家公园建设。6月5号，由陕西广播电视台、陕西省文化产业协会等联合主办的千年陕菜碳水之都新三秦套餐发布会在西安举办，会上正式发布了新三秦套餐，并同步推出线下五大核心消费场景，标志着陕西餐酒融合发展迈入新阶段。本次发布会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设置了主题演讲、项目推介、倡议发布、合作签约、产品展示等七大环节。全新亮相的新三秦套餐由陕台三农中心与西凤酒联合打造，以陕西特色美食加西凤酒小绿瓶为核心组合，精心构建五大新消费场景。其中，小绿瓶加油泼面、小绿瓶加凉皮加肉夹馍、小绿瓶加葫芦头泡馍、澄澄水盆等三大经典场景，原汁原味地还原了陕西人的烟火气。

0: 发布会现场搭建的陕西特色美食与美酒品鉴区、沉浸式文化体验区，充分呈现了陕菜与陕酒在产品创新、场景创新和消费体验升级上的最新成果。
1: 策划、发起和推广新餐厅套餐，是我们千年陕菜碳水之都项目的内容之一。下一步，我们将联合各方力量，持续推广新餐厅套餐，力争让新餐厅套餐成为陕西美食的新名片。我们计划用5年时间，深度挖掘陕西悠久的饮食文化，打造千年陕菜和碳水之都两个核心 IP， 持续讲好一个馍、一碗面、一桌菜和陕菜家的故事。
0: 如今，街头巷尾的口袋公园、文化街区焕然一新，装点着城市生活。昔日的老街是什么模样？城市更新背后又藏着哪些动人的故事呢？现在就让我们跟随陕台直播，穿越时光，漫步老街，感受这座古城的时代变迁。由陕台都市快报直播频道策划推出的 City Walk 城市老街系列直播，通过行进式采访记录城市发展，展现街巷风貌变迁。
2: 这个采访系列其实源于我们一次在长安云城市规划馆的直播采访。我们在那儿呢看到了一个咱们老西安的一个沙盘，哎，我们当时就在想，说是哎呀，这个老的街巷现在依旧服务于我们这个城市，那我们就想，哎，能不能带着大家去探访一下，让老西安人呢也去找一下曾经的记忆。
0: 系列直播的首期节目走进升级改造后的红十字会巷，这条老街兼具古都烟火气息与现代时尚风格，融合丝路文化与唐诗元素的特色景观，更成为西安新晋的网红打卡点。
3: 这个如果每个人写一个，然后呢回头自己拍个照片啊，你看我也曾经在长安泼墨书豪
4: 啊，是的，是的。
3: 所以这块应该是我们经常会有孩子来打卡，和这个我们热爱唐诗、热爱书法的人打卡，是吗？
4: 是的，是的。
0: 直播过程中，记者还会邀请生活在这里多年的老居民以及改造方案的设计者参与其中，听他们讲述街巷变迁、街幕设计灵感。
2: 如果这个街区非常的有历史的话呢，我们还会请一些学者和我们一起去采访，去深挖一下他们的悠久的历史。西安曾经是一座轻工业城市，有很多的这个工业遗迹就在我们的这个街巷里头，所以呢我们可能未来呢会沿着这样的一个思路去做这样的一个系列节目。
0: 踏寻老街旧巷，讲述变迁故事，展现古都发展活力。City Walk 城市老街系列直播将持续行走街巷，用鲜活的镜头挖掘

掘西安城中底蕴深厚、故事满满的老街，唤醒每一位老西安人的岁月记忆。好，下面进入到今天的 TV 连连看，送您试听新亮点。近日，陕西国际传播中心以中法友好合作为主题，策划系列报道《中法合作陕西印记》，通过巴黎圣母院与兵马俑联合研究、公书堂彩绘木作与茂陵石刻保护、中法航空维修合作等具体案例，将国际合作转化为可感知的交流故事和合作成果。其中，中法合作陕西印记、跨国合作守护飞行安全获得中国驻法国大使馆的 Facebook X 平台官方账号转发，中国驻斯特拉斯堡总领事馆同步转发。6月14号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陕台资讯中心远见栏目策划无偿献血主题直播访谈及宣传短视频，访谈邀请西安市中心血战专家走进演播室，解读西安用血报销、无偿献血荣誉卡优待等惠民政策，科普科学献血常识，破除大众献血认知误区，以亲历故事弘扬无偿献血公益精神，引导公众积极参与无偿献血事业。短视频以西安市中心血战官方卡通形象勇勇为原型，运用 AI 动画技术生动呈现勇勇四季盲盒，增强与献血者的亲和力与辨识度，降低公众对献血的陌生感和心理门槛，推动无偿献血事业的社会化普及。6月10号，微短剧《晨星如你闪耀》在延安市吴起县开机。该剧由陕西广电影视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咪咕数字传媒有限公司及吴起县文旅局联合出品，陕西广电精品综艺导演工作室参与策划创作。全剧以跨越时空的红色笔记本为核心线索，是一部创新融合时空叙事的原创红色剧作。该剧在吴起县实景拍摄，结合 AI 技术再现腊子口战役、吴起镇会师等关键历史时刻。微短剧计划于今年10月在咪咕月看、红果、抖音等平台上线，带领观众以鲜活视角重温峥嵘岁月，感受不朽的长征精神。好了，本周节目就到这里，您的荧屏旅程由我为您导航。感谢收看本期节目，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小龙和大虎的神经战。
1: 都带来了，在这里，拿去吧。
0: 好的。是吗？你都带来了是吧？
1: 哼，
0: 我应该留下一些再拿过来。
1: 闭嘴！虽然现在不多，我会抓住所有新的威龙兽，以后会比你的更多。
0: 真的会如你所说的吗？
1: 什么？
2: 又开始了！你忘了我们今天见面是为了让威龙兽们一起玩吗？
3: 对啊。
0: 虽然是这样，但是，
3: 从现在开始，我们需要联合起来，让我们友好点儿。小龙，是你自己说的。
0: 知道了。
1: 知道了，知道了。把恐龙拿出来。
0: 这里，
4: 孩子们。
2: 陈老师，
4: 你们在那边干什么？
1: 出大事了！
0: 把胶囊给我，
1: 藏起来，藏起来。
4: 你们不是在打架，对吧？
0: 没有，陈老师，我们再友好不过了，对吗，大虎？
1: 对，是。
0: 我们不打架的。
4: 是吗？那赶紧回到教室。
1: 是。
4: 快该上课了，
5: 快点
4: 哦。
0: 午餐时间到了。
4: 小龙
0: 啊，
2: 怎么办？
4: 快点回来哦。
1: 还好没事呢。
6: 我真的很担心。
1: 是三角龙。我希望这是我的。

0: 不是小龙的吗？我们可以随便打开吗？
1: 何妨，我们只是看一侧。这里会有什么东西呢？是万龙，这原来是我的。你们好开心，你们稍等一会儿，我会都拿回来的。在那之前请
0: 为什么我的成绩上不去呢？哎
1: 呀，出大事了。
0: 是的，这真的是大事。
2: 这是大虎的声音。
0: 我知道这很糟糕。大虎
2: 不是了，
3: 我们快走吧。
0: 朋友们等等我。
1: 快回来。小虎抓住他们。他们去哪儿？
0: 他们去了哪里？所以啊，我说什么了？
4: 大虎，我来吧。
1: 拜托了，白鹅战车。
0: 大虎，
3: 发生什么了？大虎？
0: 什么呀？
2: 他们怎么都是打开的？
3: 都逃走了吗？
0: 你做了什么？
1: 我什么也没做。他们自己逃跑了。
3: 现在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找到他们。
0: 是啊。
5: 与恐龙的反应越来越远了，我往那边追。
0: 小家伙们藏到哪里了？快点出来呀！三角龙，快出来，三角龙！好乖，三角龙。
3: 把它放里面吧。
0: 谢谢你。
3: 大虎，是时候了。
1: 做得不错，小虎。
3: 好庆幸。
1: 很高兴见到你，霸王龙。让我们找其他的恐龙。
3: 是啊。
0: 那无齿翼龙和小盗龙呢？
1: 白鳄战车追上了他们。
0: 只剩下万龙了吗？
3: 大虎，蛇颈龙也消失了。
6: 什么？
1: 他到哪里去了？
0: 那我们需要找到全部四只。
7: 是啊。
2: 同学们，
7: 你们怎么又在那里？下午的课要开始了。
5: 白鳄战车，我要去追这两只，你去找万龙和蛇颈龙吧。
4: 你是命令我吗？
5: 什么？
4: 我没有时间和你争吵，不要跟丢他们。
5: 这是我应该说的话。
0: 怎么样了，太古战车？
5: 这里。
1: 白鳄战车，
4: 找到在哪里了？
1: 好吧，我们现在就走。
3: 怎么了？
5: 不在那里，原来无齿翼龙和小盗龙在这棵树上。
0: 那他们已经飞走了是吗？
5: 似乎是这样。等一下，我重新看看探测器。错了，他们似乎已经超出了探测范围。
0: 是吗？
3: 那我们现在怎么能找到他们呢？
5: 我们需要一种能在更大范围内搜索的探测器。
2: 对了，不是有董董博士为我们做的探测器吗？
0: 对，我们去拿吧。
3: 好。
1: 所以你肯定在这里看到了。
4: 是的，万龙在草地上。
1: 蛇颈龙也在附近，那时候你就应该抓住他们的。
4: 蒙卡战车不能自己捕捉威龙兽。
3: 他们到底去了哪里？
1: 受够了，找到他们吧。
3: 我知道了。
4: 加油，大虎。
0: 不会吧，这是？
8: 是的，这是一个威龙兽探测器。这次检查结束后，之前所有问题将会得到解决，所以它将会变得更加精确。只有我能做这样的东西。怎么样，期待吗？你们怎么了？
0: 其实我们现在就得用到它。
8: 是吗？我现在就给你。现在吗？不好意思，现在有点困难。不要试图自己去找它，试着与大虎一起找。
0: 别担心，我们自己来。

0: 杜新贝，我永远也不会原谅你的。
1: 小主人，你还在说那个吗？
0: 我会继续说，那个女孩如此严重的侮辱了我。
2: 不是那个女孩，是杜新贝小姐。
3: 她不是很可爱吗？
0: 你们是瞎了吗？要眼睛干什么？她一点也不可爱，我要跟爸爸告状。
4: 哇，小主人，没有，
0: 那个女孩骗了我，她拿了我的休眠胶囊，我永远也不会原谅她的。
1: 但新贝小姐是一个人气魔术师，
2: 这就是新贝小姐的魔力。
0: 我们去爸爸的公司吧。
4: 小主人，没有，
0: 这就是为什么我每次都输。
5: 小主人，我很抱歉打断了你，你看向那边。
0: 什么？
6: 我实在找不到他们。
7: 腕龙和蛇颈龙到底在哪里？
5: 反应很弱，但肯定在池塘附近。
7: 池塘附近的什么地方？
6: 那是大湖。蛇颈龙是要找，为什么我们还要找小龙的腕龙？难道我们就不能不管吗？
7: 怎么能不管呢？是我弄丢的。
6: 这是真的，但是
7: 不管怎样，我们必须都要找，别那样站着，帮忙一起找吧。
6: 啊，知道了。
8: 你得到了一些很棒的信息，新贝。

0: 那是什么声音？这是什么？
1: 你怎么能把它都炸掉呢？下次我不会让你逃脱的。

0: 能看到什么了吗？
1: 想想的威龙手都没有。
0: 仔细看看，蛇颈龙的话一定会在水里的。
2: 你就在附近，大户，看那里。
0: 找到了，站住！蛇颈龙抓住你了，很长的一段路。万龙呢？
2: 在那里。回来，万龙。
1: 万龙是我的了。
0: 杜新贝。
1: 从刚才开始，我就一直看着你们，为了像这样抓住他。
0: 什么？把它还回来？
1: 为什么？这是属于洛龙山的，对吧？我没有理由把它还给你。
0: 我让你给我就给我。
3: 是不是太咄咄逼人了？
1: 好吧，把你的手给我。
0: 是吗？哇！这种行不通，把万龙还给我。
1: 好吧，我会把它还回去的，如果你接受我的挑战。
0: 什么？
1: 那么你要接受挑战吗？还是你想放弃万龙？
2: 小心，杜新贝的目的是你的威龙兽。
0: 估计是。
4: 大虎啊，如果你输掉了这场对战，你就只剩下一只威龙兽了，没关系吗？
0: 别担心，我不会轻易输的。
2: 大虎，
0: 我会接受你的对战请求。
1: 你当然要接受啊！来，我答应过你的万龙。
0: 万龙，我很担心你。
1: 好，我们开。

0: 开始好吗？
1: 别催我，蛇颈龙陪我一起战斗吧，来吧！
0: 发动猛砍！
1: 发动猛砍！
0: 充满魔力的舞步，奥陶战车，后鼻龙，龙兽能量，龙！
1: 全力压制吧！白垩战车，蛇颈龙，龙兽能量，攻！

0: 这是海和陆之间的战争。
1: 后鼻龙的强项是它坚硬的头，如果你直接受到攻击，那是很危险的。
2: 是的，我知道。
0: 我该怎么教训他们呢？
3: 按照你喜欢的方式来做。
0: 知道了，那我来了。
4: 这个声音是
5: 在那里，五齿翼龙。
0: 我们快去看看吧。
4: 快
0: 小心，
4: 放开！
0: 五齿翼龙正在受到攻击。
4: 五齿翼龙，打起精神！
6: 干得好，小盗龙。
0: 做得不错，他赶走了乌鸦。
7: 小盗龙救了五齿翼龙。
4: 在他飞走之前，
7: 全部被我发现了。
4: 卢鲸，
7: 你的威龙兽都逃跑了，对吧？真可悲。
8: 那我们来抓住他们。
9: 你放弃的比较好。
5: 在这里。
7: 你们在干什么？快把他们抓来。
0: 小龙，现在召唤他们吧。
4: 好。小家伙们，小盗龙，五齿翼龙。
7: 那是什么？
8: 那是什么？
9: 这是不公平的。
4: 对不起，是不是感到害怕了？对吧？现在好了，别担心，小盗龙，你太棒了，真的很棒。不管怎样，大虎去了哪里？
7: 我不知道，
0: 他看起来很沮丧。
2: 好，像现在这样就把它带到海里去吧。
0: 后鼻龙，一定要撑住。
2: 蛇颈龙，做得好。上吧，来自海洋的邀请，致命深潜。
3: 危险，这样下去会被拖进海里的。
0: 我们也要开始了。原野的力量，蛮力迎击。
2: 什么啊，他消失了。

0: 车井喽！
1: 再来一次，我们来了！
0: 我再也不会忍了！来自深海的蜃景，水之幻象，